0: 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山锁二乔。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郑州的山中子在鄱阳湖遇到了罗德、罗继芳和王能。有人说了，山中子怎么遇见罗德？他认识罗德吗？前文书咱们讲过，在巨阳山那儿，这罗德、罗继芳看到四个人在这饮酒，这罗继芳又吵着又喊，结果有人邀他们饮酒，和罗继芳、徐明高饮酒这几个人，那就是旗舰当中的三舰，还有跟随他们的一个小道童。三个人前文书说了，一个是玄真子、霓裳子，还有山中子。山中子对罗德、罗继芳、徐明高等人有印象，昨天在码头，山中子一看见压这个人那是罗德、罗继芳，心里想这个250半吊子让人抓住了，肯定要送到江西的南昌府，送给宁王朱宸濠。要是到了那儿，这罗德、罗继芳那肯定得死。这个事儿既然让我遇上，他和我徒侄徐明高一个头磕在地上，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搭救于他。因此山中子准备好了，今天在鄱阳湖当中要救罗继芳。现在山中子立在船头，要求他们把罗继芳还有那个人给叫过来。常德宝一看，呵，就你老哥一个，我们怕什么？你本事再大，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唐德宝看了看自己手下的将士还有兵卒，来人呐，完全给我集中。

传统。这些人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就见常德宝一声长笑，哈哈哈哈，我说你是疯啊还是傻呀？就你一个人就想在这劫国家的要饭，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你是不是疯了呀？大白天在这做梦，要听我的赶紧滚到一旁，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今天有你的好看。你看见没，我手下百十来号人，又有枪又有刀又有剑，你能劫得了吗？山中子看了看这常德宝，一看常德宝这小子是五短的身材，矬骨伦敦，压骨伦敦，蹲骨伦敦，简直啊都没地方蹲了。这家伙长了犟块的脑袋，肉梗的眉毛，俩大三角眼，秤砣鼻子，菱角口，手里边掐着一口单刀。山中子看了看，心中暗想，就你这大号的，我要不教训教训你，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山中子看常德宝，我说你呀，嘿，你是不是死的临头尚且不知。就见山中子暗崩黄推燕翅，嘎崩苍的浪，就把龙泉宝剑拽出来。这龙泉宝剑拽出来，当时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船上的这一百来号人，包括常德宝，这眼睛都被闪了一下。山中子把宝剑唰的剑子拽出来以后，往外这一抛，是一道长虹啊，直奔这两只船的桅杆，还有帆就过来了。啊，咔咔咔！这宝剑呢，就好像人家山中子可以遥控一样，几下桅杆包括帆呢，全给砍落，没有把常德宝还有这些人吓死。我的妈呀，这个人多大的本事，宝剑抛出来，哎呀，这宝剑听他的指挥，哎呀，这些人一个个吓得抖一耳战，扑通扑通全都给山中子跪下了。好汉爷饶命，好汉爷饶命，我们服了。那叫不服高人有罪，前压奴背手，一压当旁人呢。常德宝傻了眼了，刚才这小子趾高气扬，一看人家抛出宝剑，剑斩桅杆，剑割帆布，这小子就知道我们这些人呢还白给。常德宝一咬牙，心说话怎么办，如果真把罗继芳和王能也给送过去，将来怎么教的，要不送今天这条命就完了。常德宝最后一咬牙呀，心说啊，人间一刻胜似做鬼千年，又道是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算了吧，我先躲过此难。想到这儿，常德宝喊声，我说对面这位老将啊，您真是武艺高强啊，我们真要把罗继芳和王能给放了，您是不是就放过我们？山中子一声冷哼，只要您把罗继芳还有那个人送到我的船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想办法就把你的船给你们弄漏了，让你们到鄱阳湖里边去喂王八。常德海一看这个人武艺太高，说得出来做得出来，这小子忍气吞声，吩咐人呢，把这船开到小船的附近，让军兵啊就把木笼给打开。罗继芳一看，嘿，我罗继芳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看起来我罗德罗继方那是福大命大造化难，我命不当绝呀，人不该死总有救。由那木笼里出来，王能也出来迈步上了小船。常德宝一看他不甘心，但是常德宝连个扁屁也没敢放。常德宝知道自己这本事跟人家比，那没法比，差点从天上掉地下，掉到深井里还砸一身坑。我要是过去，就得把性命扔在这。这小子一想，干脆我呀吃个哑巴亏，从长计议。山中子一看罗德和王能上了小船，山中子看了看这罗德，罗德瞧了瞧山中子，我说这位老人家，我太不，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我想不起来了。山中子看着罗德，你要忘了在巨阳山，咱们几个曾经有。你喝了三杯两盏，你就醉倒了，在那儿睡了多一个多时辰，难道你忘怀了不成？这罗继芳一想，他仔细辨认辨认，哎，可不是嘛，正是和自己饮酒那几个人。罗继芳那也是感恩之人，知道这位把自己救了，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这罗继芳往地一跪，可响头啊！哎呀，这位恩公，多谢您救命之恩，您怎么称呼啊？就见这个人看着罗继芳，我呀，那一共是哥七个，人称七子，又称七剑。罗继芳想啊，难道一说您就是七剑当中的一剑？没错，我就是七剑当中的一剑，和你磕头拜把兄弟的徐明高，那是我的徒侄，因此我还搭救于你。我们哥七个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我们是一尘子、玄真子、飞云子、霓裳子、墨存子、山中子，还有海鸥子，我呀就是山中子。山中子这一报名呀，罗继芳心想：哎呀，这乃是世外的高人。刚才自己一睹山中子的决意，心里说：罗继芳，我闯荡江湖也多少年。假如我武艺超群，我这武艺高不可攀，谁也比不了我。今天一看，这才知道什么叫武艺高超，什么叫武学大家。跪在地上给山中子磕头，这千恩万谢。这王能一听，哎呀，这位可了不得，看起来是武术的行家。这王能也在这磕头。这山中子带着王能坐着小船离开了鄱阳湖。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常德宝。常德宝可发了愁了。常德宝心想：这可怎么办呢？现在把这罗继芳还有王能丢了，如果要回转太平县，到太平县，房明图那位知县能饶了我吗？我把这犯人给看丢了，房知县就得要了我这条命。可是现在我要是敢奔江西南昌府去见宁王，这朱宸濠，我到朱宸濠那儿，我怎么交代？我说半路之上有人把罗继芳、王能给劫走了。那宁王就得说你是干什么吃的？你护送这两个要犯，你把这两个人丢了，失职，也许就把我杀了。这，常德宝一想，现在我这进退两难，常德宝急得他直拍屁股。常德宝手下呀，有一个小子姓李，这小子叫李自忠，李自忠过来了。

杨将军，您呢也别发愁，虽然罗继芳和王能让他给救走了，咱们太平县那是不能回，太平县要是回去，我估计那防治县可饶不了您。罗继芳和王能是他进献之礼，他想着到宁王那儿前去邀功，您把这两类看丢了，他能饶了您吗？我看您现在只有赶奔南昌府，就把丢了罗德和王能的经过禀报宁王。常德宝一想，这事也不妥，这宁王非得摘怪。哎，我跟你说呀，我有个当家的哥哥叫李自然，就是宁王的护国军师之职啊。咱们呢就走关系，走李自然的关系，给李自然送点礼。有道是清酒红人面，是财白动人心呢、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就让李自然在宁王面前给多加美言，把这事给圆过去，那不就完了？常德宝一听，常德宝点了点头。要这么着，咱们就赶奔江西南昌府。常德宝啊，开着这两支团，来到了江西南昌府。他可没敢去见宁王。常德宝准备了文银500两，就和李自忠两个人是拜访军师李自然。李自然一听说李自忠前来拜访，是自己当家的这一个兄弟，命人呢，那就把李自忠给请进了。这李自忠是满面陪笑，哎呀，哥哥呀，多日没见，现在您可高升，是宁王千岁手下的军师爷，是大权在握。将来希望哥哥那好好提拔提拔我。李自然一听，我说兄弟，说句实话的人呢，得保对了。自打我辅保宁王以来，宁王那真是大好人呢，加封我军师之职，是如鱼得水，可以施展才华。我一看这宁王有95之相，宁王将来肯定能够当皇上。现在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在各地的势力那也相当大。我的兄弟，只要你跟着我干，将来你呀那肯定能当贤官。这李自忠呵呵一下，那这一次来哟，我还有点事儿。说这话呢，他用手一指这常德宝，这位呀，那就是太平县的守备，叫常德宝常将军。这一次奉了太平县的知县房明图所差，押解两个要犯，一个叫罗德，一个叫王能。没成想在鄱阳湖这遇到了匪患，这两个恶贼呀，让他们给救走了。这常将军十分发愁，知道您在宁王千岁面前说句话相当管事儿，因此我就向他推荐来拜望于您。常德宝赶紧过来就给李自然施礼。李自然一笑，哈哈，这事儿他不好办呢，你要把这要饭给丢了，这宁王要怪罪下来，这事儿现在李自然呢表示这事儿非常棘手。就在这时候，这常德宝一伸手，有哪袍袖里边拿出了一张银票，这张银票500两。这银票往前的一丁，李自然用眼角的余光一看见，白银500两啊。当时李自然换上了笑容，哈哈哈。要说这事儿别人办，那还真办不了，我李自然要办是易如反掌。不就是把两个要犯给丢了吗？这个事儿啊，你们先别禀报宁王，

等到宁王心情好的时候，我呀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就把这事儿禀报宁王，宁王心情愉快，兴许呀那就不追究，一天云彩不就散了。这常德宝是千恩万谢，李自忠和常德宝由拿李自然的府里出来，在这等信儿咱暂且不提。有人说这李自然呢是干什么呢？原来李自然呢江湖的术士，他也是饱读诗书啊，对易经啊、奇门遁甲、孙子兵法等也颇有研究，不敢说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总而言之这家伙对这些理论也颇有研究。原来他就在江西南昌府，在这给人算卦。那有这么一次的宁王啊，到了他的卦摊，一看朱宸濠这长相，另外朱宸濠这派头，你想他是宁王，那家养尊处优，经常说上句说惯了，那说话的语气和常人的肯定不同。这李自然的得不得得不得，就奉承这个宁王，说宁王的三山得配，五岳祥云，说宁王龙眉凤目，将来有九五之相，把宁王朱宸濠说的呵这个美呀，就把李自然请入了宁王府。这宁王和李自然这一商谈，这李自然溜须拍马之能无以伦比呀，就把宁王夸得跟一朵花似的。宁王龙心大悦，就加封李自然为护国的军师。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李自然呢，让这个宁王朱宸濠加封为护国的军师。这李自然这高兴啊，心里想，这回我算抖起来了，抱着宁王的大腿，靠着宁王这棵大树，我呀是吃喝不愁。李自然这小子真懂点东西。就说这宁王这家有九五之相，生的龙眉凤，就和宁王朱宸濠说，宁王千岁，我看您不能久居人下呀，您有九五之相，有帝王之相，您应该学一学太宗燕王朱棣，您应该在江西建造离宫，将来如果您呢成事以后，那江西的南昌就是您的国都，到那时您就驾登九五，是一统天下。宁王这一听啊，就依了李自然的这个看法，就在江西南昌是建造离宫啊。宁王人家是皇亲国戚，这家伙也有钱，这离宫不久就建得差不多了。这李自然又给宁王献计，宁王千岁，我看您呐，要想推倒了当今的万岁正德，您就应该广罗天下的英雄，发展势力，在各省各州乃至各县都培植您的党羽，到那时您要一呼百应，要想举事成功，易如反掌。宁王听完了，是频频点头。我再给您献上一条计策，这条计策您呢，就在江南选上十名上等的美女，这江南多出娇娃呀。上等的美女选出来以后，您呢命人严加训练，教给他们诗词歌赋，教给他们歌舞

让这些人诗词歌赋歌舞相当的精通。另外找那老妓，教给那些女子抛媚眼啊，撒个娇啊，迷惑万岁。您呐，把这十名美女选好了以后，就要找这乔比的丹青挂好了以后，取名叫做十美图，命人送到北京献给正德皇上。正德皇上他也是男子，哪有不喜欢这美色呢？我想啊，到那个时候，宁王千岁把这十个美女纳了以后，这十个美女那全都是您的人。您嘱咐好了，就让这十名美女围着正德皇帝是团团乱转，就让正德皇帝沉于酒色，不理朝政。我这个主意怎么样？李自然听完了以后，这宁王朱宸濠这个笑，哈，先生实在是高啊，您真是今世的诸葛，当世的张良，得了您呢，真是如鱼得水。将来我要是举世成功，我嫁作九五，你这开国的元勋，我加封你丞相之职。李自然呵呵一笑，啊，多谢宁王千岁，多谢宁王千岁。朱宸濠手捻着胡子，自然呐，这事儿好说可不好办啊。这十名美女要想选出来，那可容易。可是咱们要把十名美女献到皇上的面前，肯定得遭到朝臣的反对。到那时咱们偷鸡不成，反吃把米，还丢了十名美女，莫若我自己享受。李自然一笑，哎，宁王千岁，我已扫听清楚，大太监刘瑾已经倒了台了，他是完了蛋了。现在内宫里管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叫朱宁，一个叫张瑞，这两个人十分得宠。朱宁和张瑞您还不知道，这两个人都是您的心腹，和您关系不错，这两个人最喜欢钱的，您悄悄的许以重金，就让这两个人在万岁面前多说好话，在万岁面前呢，就把那些忠臣全都给害了，那不就完了？您看这个主意啊怎么样？宁王千岁听完了以后，这个主意相当不错。我说宁王，只要有十名美女陪着，那正德皇帝慢慢的就把外面的事儿给忘了。再加上这朱宁和张瑞两个人迷惑皇上，阻断皇上的消息来源，就是外边打起仗来，或者闹了瘟疫，闹了天灾，这皇上一无所知，就让这朱宁和张瑞说是天下太平。我看咱们就学一学三国年间周瑜的美人计，你像那刘备、刘玄德在江东一带有孙尚香陪着，他不是把荆州的事儿全忘了？这事儿啊，都是一个道理。我看那皇上有美女一陪，再加上朱宁、张瑞给咱们说话，我看那正德皇上对外边的事一无所知，到那时您举世成功，您就当了皇上，那有多好啊。宁王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呵呵呵，把宁王笑的这大肚子一个劲儿直颤，看着李自然，哎呀，军师你真是高，实在是高。这宁王传下了旨意，就在江南遴选美女，千里选百，百里选十，十里挑一，最后就挑出了十个绝色的女子。宁王朱宸濠这亲自把关，

勾引男人，怎么讨男人的新欢。现在这宁王朱宸濠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使这个女子啊，就算训练成。训练成了以后，这李自然又给献了一计，说应该找那乔鼻的丹青画上十美图，派人送到京中。那找谁来画呢？你找的这个人，那必须那文笔相当好，画出来的活灵活现。最后李自然呢给提供了线索，说在苏州那儿有一个画画画得好的，此人姓唐，叫唐寅，江苏省的解元。您就把唐寅请到南昌府，让他给您画这十美图。现在宁王一听，哦，唐寅画得好，好，传我的旨意，让唐寅来到江西的南昌。这宁王派人到了姑苏城，找到了唐寅。唐寅呢，自叫伯虎，是善画美人，那是倭庄四才子之一。听说这唐伯虎画的美人，那是栩栩如生，画技超高。另外，唐伯虎那还是文学家，还是诗人，这个人是饱读诗书，那了不得。唐伯虎最喜欢桃花，因此就在唐伯虎所住的地方周围栽满了桃花。到了三月，桃花盛开，简直就是桃花的世界，人称叫桃花坞。唐寅、唐伯虎看到了宁王的旨意，唐伯虎本不想去，但是惹不起呀。这宁王那是金枝玉叶，那和皇上有着很近的关系，得罪不起。就这样，唐寅、唐伯虎跟着人就来到了南昌府。到了南昌府，宁王看了看唐寅，一看唐伯虎这小伙长得真帅，就见唐伯虎这腰身、那腰条、那脸蛋、那眉毛，哎呀，俊俏的美男子。这宁王看了看唐伯虎，我说唐学员呐，找你来呀，是有点事儿。听说你画技超群，你画画的本事堪称是天下第一。现在本王啊，得了十个美人，你给我画一张十美图，你看如何？唐寅看着宁王，人家是宁王金枝玉叶，自己得罪不起。唐寅微含一笑，既然王爷如此器重我，唐寅是恭敬不如从命，有人准备好了文房四宝。这唐伯虎做好了准备，就这样，这宁王朱宸濠把那十个美人叫出来。哎呀，这十个美人往外这一走，这唐伯虎一看，唐伯虎都傻了。唐伯虎心想，哎呀，都说天下的女子那苏杭出美女，我就在苏州，哎呀，一看这十个绝色的女子，真好像月中的仙子飘落凡尘，真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沉鱼啊，那就是西施；落雁呢，就是王昭君；闭月就是三国年间的貂蝉；那羞花就是杨贵妃。这是历史上的四大美女。唐伯虎看着这十个美人，心想：这宁王让我画这十美图，到底要干什么？唐伯虎也猜不出宁王要干什么。但是唐伯虎心想：人家让我画，我就画。这唐伯虎把笔拿起来，刷刷点点，画了将近一天呢，就把这十个美人给画完了。画完了以后，当时宁王这么一看，把宁王吓了一哆嗦，旁边李自然也傻了。

那位说怎么回事？这唐伯虎画像画的技术太高了，这美人简直那就是活的，看着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跟那活着相比呀，就是少了一口气儿。有人传言说，这唐伯虎画的人啊，那都呼之欲出。唐伯虎这画技有多高？宁王这一看，呵，这唐伯虎画画这么有名呀。另外跟唐伯虎这一谈，这唐伯虎那也是个才子，对诸子百家啊，包括一些历史，了如指掌。那宁王这一问，唐伯虎对答如流，文韬武略。现在宁王是非常喜欢唐寅唐伯虎，心想干脆我就把唐寅留在我的手下，让他给我办事儿。就这样就把唐寅留在了宁王府。朱宸濠把这十美图画好了，心想我派人把十美图送往京城，送到正德皇帝那儿。那正德皇帝龙颜大悦，十美进京。到那时，我朱宸濠要推倒了正德皇帝，我呀就当了皇上，我驾座九五。他心里挺高兴。咱们单说这唐寅唐伯虎，把画画完了，准备走。这李自然今天留，明天留，就是不让唐伯虎走。最后，这李自然说：“我说伯虎啊，你呀，这才学这么高，有道是学好文武艺，祸卖帝王家。你看宁王千岁，那多好，平易近人。宁王千岁是当世的英主，你呀就福保宁王千岁，在这一待得了。”唐伯虎一听。合着是宁王有意把自己留在南昌辅佐宁王。唐寅唐伯虎最后在宁王府里用耳朵一摸，用眼睛这么一看，唐伯虎是何等的聪明！一看这宁王久有不臣之心，宁王府包括宁王的离宫里边驯养着很多的死士。这些人全都是滚了马的强盗、江洋大盗、海洋飞贼，这些人武艺超群，网络天下的名士，看起来的久有不臣之心，他想造反。这唐伯虎一想，此地我可不能待，这宁王将来举事如果要失败了，唐伯虎在这儿待着，我也跟着一块掉脑袋。唐伯虎几次提出了要走，宁王千岁就是不准。唐伯虎想，这怎么办？最后，唐伯虎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想啊，我得用个计策才能脱身。这唐伯虎就想起了孙膑和庞涓，这孙膑脱身的办法。当时唐伯虎就学这孙膑，就见唐伯虎有这么一天，这蓬头垢面，浑身的衣服好嘛，全都脱了，最后一丝不挂，他裸了体了。唐伯虎光着身子来找宁王，手指宁王是破口大骂呀，骂的宁王是无道的昏君，骂的宁王是当世的桀纣。把宁王骂得有点火了，心想：这唐伯虎那是不是受到了刺激啊？如此训骂幼王，这宁王当时一拍桌子：“唐伯虎，你不要装疯卖傻！”唐伯虎一听，唐伯虎不但没有生气，唐伯虎朗声大笑：“我说你吵吵什么？”你不就是太祖朱元璋吗？朱元璋啊，朱元璋，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就是一个放小牛的臭和尚啊！宁王一听，
这唐伯虎说的是什么？哪儿也挨不着哪儿呀！唐伯虎光着身子就在宁王面前走来走去，一会儿这唐伯虎还躺在地下，在这打起滚来了。李自然一看，耶，看起来唐寅、唐伯虎这是疯了。宁王也十分生气，来，那把唐伯虎推出去给我砍了。有人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唐伯虎摁住了，往外就推，要把唐伯虎杀了。这李自然一看，哎，王爷千万不能杀呀！唐寅、唐伯虎是当今的名士，有名的画家、文学家、诗人。您要把唐伯虎这一杀传出去，您就落一个害贤之名，得不偿失。这宁王听了以后，哼了一声。到底宁王如何处置唐伯虎？单听下回。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宁王朱宸濠要把名士唐伯虎留到自己的府上，唐寅、唐伯虎用眼睛这么一看，发现这宁王那不是好东西。唐寅、唐伯虎在当时那乃是名士，不仅画画得好，那诗文那也相当的有名。这唐伯虎的诗文呐，那也了不得。祝允明、文辉明、薛真卿被称为了吴中四才子，画画的也好。与沈周、文征明、仇英被称为吴门四家。那唐伯虎诗词歌赋这方面了不得。饱读诗书，他拿眼睛看就知道宁王久有不臣之心。唐寅也想此地我不可久留，因此想出了诈疯魔之计，在宁王面前这破口大骂朱宸濠。这朱宸濠火了，要杀这唐寅。这李自然就劝王家千岁别杀呀，唐寅是当地的名士。要把他杀了，您落一个害贤之名，对您可不利呀。这宁王眼珠子转了转，要这么说就把他放了。宁王这口气儿他消不了啊。最后的朱宸濠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到底看看你唐寅，他是真疯了还是假疯了。要是真疯了，我就把你放了；你要是假疯了，我即便落一个害心之名，我也把你杀了。你说朱宸濠这小子狠不狠？朱宸濠纷纷来人呐，给我取过点东西来。那位说取什么东西？朱宸濠告诉李自然，到这茅厕里给我取出点大便。李自然一听，李自然心想：“哎呀，朱宸濠这招可够损的。唐寅呢？唐寅，如果你要装疯卖傻，这，今天你可够呛。有家人去到茅房里取来了大便，放在一盘里，拖着来到唐寅的面前。我说唐寅呐，你看看这是什么？”唐伯虎一看。那唐伯虎那何等聪明，那就知道宁王朱宸濠的有意要考验自己是真疯假疯。就见唐寅往前紧走两步，就把这个盘子里边的大便抓了一手啊。
捏下来大米多味儿，又臭又腥。就见唐伯虎往嘴里这一塞，唐伯虎吧嗒吧嗒嘴，哎，真香，真香，哈哈哈哈！手指着朱宸濠，我说你也尝尝。又看了看旁边的李自然，你也尝尝。李自然一听，我不尝。朱宸濠一看呀，看起来唐伯虎这真疯了啊！我把这疯子一杀，我还落一个害贤之名，干脆把他轰出府外啊，就把唐伯虎给轰出了宁王府。唐伯虎又打宁王府出来，这唐伯虎还光着身子呢，一丝不挂，就在南长城里边就跑来跑去。在南长城里啊，将近走了2天，那最后唐伯虎又回到了姑苏的老家，是这才脱身。宁王对这事儿也没有追究。现在宁王一看这石美图画好了，命人送到北京。宁王心里真挺高兴。就在此时，那常德宝来找李自然，跟李自然说如何丢了罗德、罗继方和王能，要求他在宁王面前多加美言。李自然一想，现在宁王正好高兴，我呀，嘿嘿。我给说句话，闹500两银子，这也不错。李自然就跟宁王说：“哎，王家千岁，有哪这太平县有人给您送来2个要饭？听说这两个要饭在鄱阳湖的时候让人家给救走了。”宁王一听，谁押解？是常德宝，哼，没用的东西，把他砍了。哎，王家千岁，这常德宝虽然把人丢了，我看事出有因。常德宝给您带了2样东西。宁王看了看李自然，他给我带来什么东西？2块腰牌。他就把这2块腰牌拿出来给宁王一看。这宁王朱宸濠一看，耶，果然是2块腰牌，上写着"捉奸惩恶"。再往下一看，那这于谦扶上了腰牌。宁王这一看，宁王牙咬了，咯嘣嘣直响。好啊，于谦呐，你要捉奸惩恶，你真对我而来呀，你是我的对立面儿，将来我必出之。李自然呢，呵呵一笑。我说："宁王千岁，于谦这小子跟咱们为仇作对。听说于谦这家伙在皇上面前保了一本，就把那王守仁又官复原职。王守仁呢，前几年让大太监刘瑾给参倒了。"把他贬到贵州龙场去做议程，没成想这位在杭州附近听说自己跳河自杀，合着跳河是假，那是于谦他在那儿给布的迷局，合着王守仁就在他的治下。现在王守仁官复原职，这于谦真够可恨的。王爷，你得想办法除掉于谦。现在宁王瞧了瞧李自然，要这么说，常德宝这事儿就算了吧，让他回转太平县，告诉房明图，要让他一定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能露出蛛丝马迹。王家千岁，常德宝还说了，他们来的时候听说呀。直隶山秦氏四猛也让徐明高等人给杀了啊！宁王一听，机灵灵打一冷战，心想：秦氏四猛那是我的左膀右臂，怎么着他们也完了？现在宁王啊，这个生气，心想：徐明高啊，徐明高，
你也坏了我的大事啊！你也在苏州府大闹苏州，你也打了严虎，把我苏州折腾的窝烟瘴气，你也还在镇江把金山寺的飞飞和尚给杀了，剪除了我的左膀右臂之一。徐明高啊，徐明高，我要是不是杀了你，我朱宸濠死而不为人。就把朱宸濠气的，这家伙围着这窝里也转了好几圈。李自然一笑，我说宁王，您呐，且喜雷霆之怒，您别着急，只要十美进京，要十美在皇上枕边的一吹风，于前王守仁那不就完了？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再者一说，大内里有那朱宁和张瑞都是咱们的人，在万岁面前只要一动本，于前王守仁就得完蛋啊！您呐，绽放宽心。再者一说，徐明高等人也不足为惧。咱们宁王府里边那能人辈出，咱们不怕啊。这些人把宁王府守得铜梆铁壁相仿，就是他们来到咱们南昌，嘿，要想刺王杀驾那是不可能。您呐，高枕无忧。那李自然这番话说完了以后，宁王一听，也是这么回事儿。就这样等着前往北京送十美图的人。没过多长时间，前去送十美图的人回来了，说万岁让十美进京。呵，当时朱宸濠乐快了，心中暗想，我这个计策就算成功了。李自然还笑呢，王家千岁这一招那就是战国的时候那范蠡呀献西施使的就是这一招啊。这女色如果献到万岁面前，到那儿蛊惑圣宗，嘿，因大事成矣。宁王挺高兴，吩咐人造了24艘大船，把这10名美女要叫出来展览一番，让河城的百姓那随便看看。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老百姓长街谈短巷议，心想怎么着，宁王现在选了10美要送北京，并且让大伙要看一看这10美长得什么模样。听说这10美那都是国色天香，倾国倾城，谁不想看看绝世的美女，是一传十，十传百，这南昌城可就热闹了。那这士奴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这些个人是群聚南昌，这是挥汗如雨，哈气成林，人声鼎沸，车水马龙，有坐车的，有坐船的，有骑马的，有坐轿的，全往这赶。单说这一天，呵，这朱宸濠这家伙出动了全副的銮驾，前面的鼓乐队还有对子马开着道，这10名女子全都坐着龙香辇，那是沉香龙驹辇，后边有着1000多人在这保护。大伙一看，耶，这些女子长得花容月貌，真是倾国倾城，真好像月中的仙子飘落凡尘。有的人呢啊扒着脖，有的人垫着脚，有的人上了房子，在这观看美女。朱宸濠心里想，只要这10美进京，嘿嘿，我是大功告成。朱宸濠这家伙在辇上坐着，也十分的高兴。朱宸濠在辇里坐着，这家手捻着胡须，想着心事。朱宸濠挺美啊，就这样，这10名美女
就在南昌城这一共转了10天。

0: 咱们现在不说朱宸濠，单说南昌城里边有这么一家，这个人姓周，叫周香帆。这周香帆就住在南昌城的西城。这周香帆家里边也是家资巨富，那家里边那钱不少。这周香帆那祖上都是做买卖的，到了周香帆这一代呀，这周香帆对做买卖没有兴趣，反而对这枪棒武艺那非常的上心。他也不喜欢学文，就这样，这位呀就习练武艺。这武艺练得还挺好，也是投名师访高友，那交了不少江湖上的朋友，善打柳叶飞刀。他身上总带着个皮囊，这皮囊里边放着20把柳叶飞刀，这柳叶飞刀是百发百中。另外，周香帆这个人行侠仗义，这个人性如烈火，爱管这剥平之事。在当地面提起周香帆来，大伙儿又敬重又害怕。凡是敬重周香帆的人，那都是好人，觉得周香帆虽然艺业高深，武艺高强，从来不仗势欺人，偕老怜贫，侠风一股。那恨周香帆的人都是一些土豪劣绅，为富不仁之辈。由于这些人横行乡里，横行霸道，欺男霸女，要让周香帆感受，这周香帆就把这些人教训一番。因此周香帆在本地面那也是个名人。单说这一天，这周香帆没事儿，也是听着这南昌城里边啊，大伙儿都看着石美，周香帆呢也出来溜达了几圈以后，周香帆呢来到一个古董店，古董店的掌柜的是他的朋友，跟他关系不错。这周香帆找了把椅子在这歇着，周香帆一边歇着一边在这喝茶。就在这时候，由打外边进了一个人，周香帆一抬头，这周香帆这个人呢虽然习练武艺，但是没有闯荡江湖。他就听江湖上人说啊，这侠客长剑客短，这些人来无踪。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防汛安全公益宣传。夏季高温多雨，强降雨极易造成城市内涝、河水暴涨，山区还会诱发滑坡、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提醒大家，日常多留意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及时清理院落、路面排水管道。雨天出行避开积水路段、河道陡坡，驾车遇积水果断绕行。雷雨天气远离树木、电线杆、大型广告牌，居家断电避雷。居住低洼临山危房的群众，收到转移指令第一时间撤离，切勿留恋财物。常备应急物资，掌握

0: 破避险常识，主动参与防汛排查。防灾于心，避险于行，愿大家平安度过汛期。
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2: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风景区，亚洲风景名胜区。
1: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4: 上午好呀，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您在逛超市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一个神秘的信息，就是货架上哈，上面的一些牛奶呀、零食啊、面包啊，哎，价格贴着5折、3折这样的红色标签，可能旁边呢还印着一个临期的这样一个小字儿啊。有人说呢，这可能就是花一半的钱可以买同款，哎，是省钱党的捡漏天堂。哎，也有人担心啊，这临期就等于是不新鲜，怕花了钱呢还踩坑。哎，一直就说啊是智商税。有人呢说这里是羊毛党的捡漏天堂，花一半的钱享受同等的快乐。也有人说呢这是商家清库存的智商税哈。那么专挑精打细算的人来下手，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这些打折的商品啊又是从何而来？安全吗？又是有哪些朋友在默默的来进行购买？这些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消费的智慧和经济学原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深扒一下临期食品，哎，这折扣啊到底有多香啊？货源到底是从哪儿来？吃了安不安全？谁在抢着买？还有背后隐藏的减损经济学。那么超市啊、品牌呀、和我们的消费者呀，到底谁在这场时间游戏里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赚到了啊。话不多说，咱们先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经历哈。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我保持联络啊。视频直播呢，您可以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这样一个视频号，咱们就可以直接在视频留言下方进行留言互动啊。那么也可以说一说您身边的这些打折商品哈，您是怎样去购买或者说去处理的？我相信啊，有一部分人哈，家里面尤其是有孩子的啊，可能有老人都还差异一点啊，有孩子的这些听友们一定会这样，买来的这些商品可能都是保质期都是很新鲜的，但是呢，时间放久了之后就没吃，忘了。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啊，可能这个买来20多天了，哎，发现这个东西怎么放着这么长时间，我居然忘了没有吃。然后呢一看这个标签，哎，临期了，完了不能吃了，赶紧就扔掉。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那么今天咱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这种处理方法 到底可不可取，是否能构成一些浪费啊？因为我们毕竟是真金白银把它花钱买回来，当时买的时候是心里想着这个东西它的味道啊，然后我是怎样去品尝它，然后和孩子怎么去分享它，结果呢买回来之后放那儿忘了，可能买的东西过多啊，就把它给遗忘在角落，但是呢恰恰等我们再发现的时候它已经临期了，那这个时候是吃还是不吃，您到底是怎样去计算的，是扔掉还是这个皱着眉头咬着牙啊把它吃下去。其实吃下去之后呢，可能它对你的身体没有产生什么过多坏的影响，但是我们心里头就总是觉得不舒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都会深扒一下这样的临期商品吃和不吃您是怎样选择的，可以通过留言互动的方式和我保持联络。那我们呢在一首歌过后会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样一个您一直困扰的问题。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您收到的频率呢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M837 哈，这是我们的中波调频。那么咱们呢还可以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就是关于临期商品的问题，您是怎么样去处理呢？哎，买回来这些好吃的东西，哎，忘了，然后呢等你想起来的时候，想去吃的时候，发现已经临期了啊，并不是过期，已经临期了。那么您是选择咬着牙皱着眉给它消灭掉，还是我们说的这个直接哈就给它扔掉？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临期商品，您是怎么看待的哈？那首先我们来算一笔账吧，就不在这儿跟大家卖关子了哈。那么一罐原价的15元的牛奶哈，就15块钱的一瓶牛奶，然后临期呢可能它只卖5块钱，那这个一包啊可能动辄就二三十块钱的进口饼干，哎，临期呢可能就不到10块钱就能拿下，那这个折扣的力度通常是5折甚至是更低，那对于敏感的朋友来说，吸引力可以说是巨大的。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哈，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在我上市场的时候哈，然后呢去买水果，哎，就听这个水果的摊贩啊和另一个这个他的朋友就两个人聊天，然后呢就说，哎，早上啊这一早上卖了100多块钱，然后呢我就听，因为做节目嘛，做经济类的节目，对于经济哈这个数字就特别的敏感，那我就想听一听他是怎么样一上午赚了100多块钱的，这是他的净利润啊，并不是说毛利，毛利的话可能在200多块钱左右。那么这100多块钱他是怎么赚到的呢？他就是拿这个超市啊，或者说一些大型的商超哈，他已经临期的这些面包，然后拿到早市上去卖，在早市上可能也就是5块钱几个啊，或者10块钱3个这样的去售卖，排队的人他说老多了，然后呢，这个人挤人，人挨人哈，早市就他家最火。哎，你想想哈，真的是有一批这样的消费者去买这样的临期商品，确实他在价格上可以说有很大的折扣力度。你就比如说某品牌的一个面包，可能它是在几十块钱哈，假如说就是一个小蛋糕，它就要70-80块钱，但是呢在早市上我可能10块钱就卖了。那么这样一个大的折扣下来，真的会有一部分人去选择购买这样的临期商品，因为首先可能我们想的是它的口感大差不差啊，然后呢我们在想它的性价比真的是高啊，那我们可以买这样的一个这个商品回家，你是自己吃也好，还是和家人一起享用也好哈，因为它在保质期之内，所以呢我们可能会选择，哎，这个消耗它哈，就是把它吃掉啊，然后呢并不觉得身体会有太大的障碍。但是如果说这个商品是一直在家里面放着，放到它临期了，那可能我们心里会多少有点这个膈应哈，咱老百姓话讲啊叫膈应。那么这些商品到底是从哪儿来呢哈？他们是不是问题的商品？那么它的主要来源呢也要非常的清晰哈。第一呢，属于大型的商超系统性的库存这样一个周转啊，为了给新的商品进行腾地方，会将临期的这种保质期的商品呢进行集中的处理。二呢，是经销商或者说品牌方的一些尾货没来得及在保质期内完全的销售出去。那第三呢，是进口的这些食品哈，贸易商因为运输啊、报关啊这些流程比较长，上架的时候呢保质期啊可能本身就相对于紧张一些了，所以他们的身世啊其实呢可能是很清白的啊，只是有点赶时间而已。那么我们也看一下啊这个网友的一些留言，有一位这个叫啊看XY 啊，他呢就是他说 啊，他听他说这个每周五晚上会去超市，哎，买一些这个临期的面包啊，有的是买一送一的，回家呢冻起来，然后呢还能再吃上一周，比正价省了20多块钱。还有一位说这个叫谨慎妈妈哈，她说呢不敢给孩子买临期的这些商品啊，怕这营养流失啊，哪怕是打三折也不敢碰。你看这个每一个人哈，他的消费观念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我们对于孩子进口的这个进到嘴里的哈，不是进口商品，是进到嘴里的这些商品，可能一定是要谨慎再谨慎的。那么从大家这种分享来看哈，临期的商品接受度是不一样的，有人是盯着折扣来进行囤货哈，你像刚才这位 XY 哈，他呢就说这个可以拿回去冻上啊，然后还能再吃10多天，一个星期啊，没有问题。这也是一种保鲜的方法，可能在超市呢不方便，但是呢我们拿回家之后放在自己家的冰箱里就没有问题哈。有人是不敢碰的，哪怕是这个，那先搞清楚哈，咱们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临期食品？那么临期食品它到底是不是过期食品呢？我们先听一段录音啊，来给我们这个普及一下。
3: 前段时间长期吃临期产品是否有损健康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你知道临期的牛奶还能喝吗？一般情况下还在保质期内，且牛奶没有发生质变，都是可以喝的。但是对于一些肠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人来说，喝了快过期的牛奶可能会出现肠胃功能紊乱，产生腹痛、腹泻等情况。另外，快过期的牛奶它的营养价值方面也会相对降低，所以在购买牛奶时一定要注意有效时间，尽快饮用哦。
2: 啊，那刚才呢也听到了哈，这是有关于针对于牛奶过期的这样一个录音啊。那大家呢也能分析出来哈，临期食品不是过期食品。那么根据国家的标准哈，比如说保质期一年以上的，临期是最后的30天，它叫临期哈。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一年以上哈，保质期在一年以上，无论是这个乳制品啊，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食品哈，它在包装袋上一定会有这生产日期。当然了，前一段时间看这个脱口秀啊，他就说这个生产日期很难找哈，确实有的商品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生产日期，看一看它的这个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如果说是这个一年啊，那么它的临期呢是最后的30天，也就是最后的一个月是它临期的时间。那临期是最后这个保质期呢半年到一年的，也就是12个月，或者说6个月到12个月之间的哈。那这个临期呢它是最后的20天。像牛奶这种短期的保鲜呢哈，保质期是1到3个月，那么它的最后临期时间是10天。简单的就说呢，还在安全期食用的哈，那但是快到保质期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哎，这一点呢大家可以先吃一个定心丸，它有可能在口感上不是那么的好啊，但是呢它还是属于保质期内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用这个超市的实地数据调查哈来进行说话，海淀呢上周就跑了几家超市哈，然后呢也去了几家便利店，发现这临期食品的折扣呢分为3个档啊。第一档呢属于轻微折扣，也就是8到9折，哎，比如说呢有15天到期的食品啊，这种零食饮料啊，适合不想囤货只想尝鲜的人哈。你想尝鲜，但是呢如果说它在保质期非常新鲜的话，可能它的价格要非常高啊，8到9折，那么便宜了一点，但是呢它快临期了，它已经是在临期范围内了哈。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下哈，这个平时可能觉得太贵，但是呢临期的时候我们可以买来尝鲜啊。第二档呢就是属于中度折扣，也就是5到7折，这个属于中度折扣啊。比如说还有10到7天这样一个酸奶就可能到期了， 哎，还有熟食啊，哎，这属于大部分人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区间。那么如果说呢，你觉得这个价格还合理，那也可以进行购买。第三档呢，就属于深度折扣。深度折扣的时候，我们就要拉响这个警报了啊，属于2到4折之间。那它可能就还有3天就到期的面包啊、盒饭呐、啊，甚至有当天到期的生鲜，就比如说肉类啊、水果啊这些啊，有些超市呢会在傍晚的时候进行清仓，比如原价20块钱的盒饭，晚上7点之后10块钱就能买到啊。还有一些像超市里卖的这些寿司啊，哎，这些都是2到4折之间，不信你晚上的时候，你早上去一次，你晚上去一次，它的价格区间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个价格啊来进行选择。那这个线上啊，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除了超市的货架，现在还有专门的临期食品的一个 APP， 也就是 APP 哈。比如说某平台上原价60块钱进口的饼干，临期30天只需要25块钱，折扣对比度哈是要比线下还要大的，但是要注意啊，满额包邮，满额包邮啊，这是一个小小的陷阱啊。但是呢，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线上嘛，毕竟如果说它这个卖的便宜了，它不到一定的这个价钱区间，可能它找跑腿或者说找这个送货的。这个外卖员哈，它的价格呢可能要比它这个线下去售卖的话还要赔上很多，所以它一定要凑够钱数才能够拿到这样一个折扣啊。那么我们也要小心，一不小心我们在这家选的时候可能就会选多，可能我们只想买一袋饼干啊，结果选来选去呢，可能又买了水啊，又买了其他的零食啊，又买了饮料啊，啊，又买了一些家里可能这个暂时用不上，但是就完全为了凑钱数能送上一单啊，所以呢可能会买多啊，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凑够这个钱数我们就立马停下啊。然后呢我们再看货源是从哪儿来啊，货源这个渠道呢，首先啊，第一超市和便利店，那么它的自身的库存，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货源哈，比如说某品牌的这个薯片进多了，或者说季节性的食品，比如说春节的礼盒啊，哎，月饼啊，啊，粽子啊，哈，这样过了旺季之后卖不完又没过期，就会移到临期的货架，避免直接扔掉，亏损成本。这个我们在某这个连锁的便利店里能够看到，哎，这样的临期商品其实它不临期的时候，只要是过了这个旺季之后，它就会卖得很便宜哈，我们这时候下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第二呢是渠道，第二种渠道哈是品牌方临期的库存，像有一些食品哈，品牌生产呢这个会多产一点，哎，避免断货，但是呢最后没有卖完，就会低价批发给专门的临期食品的这些经销商，再流向超市或者线上的一些平台，比如说某牛奶的这个品牌，每个月呢会有1%到2%的临期牛奶，通过这种方式呢进行处理，比直销要少亏损很多啊，这是商家的一些避免亏损的手段。当然了，我也在这个某平台上买到过咱们的熟食店的一些这个熟食哈，我具体买的啥我就不说了，因为一说很有可能大家就直接想到是哪一家了，因为大家太经常吃这些熟食了，对于哈尔滨来说，这熟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啊，你是下酒菜也好，还是炒菜的配菜也好哈，都是必不可少的，是什么我就不说了。但是呢在平台上买的和你在线下上买的，它是两种这个不一样的感受哈，也可能是因为它真空包装之后这个食品啊它发生了一些变化，也有可能呢是这个其他的方式哈，反正这个保鲜方法，哎，拿回来之后你不能说它是这个过期了还是怎么样哈，它还是新鲜的，但是口感上要稍微差一些。 么渠道三呢，就是属于进口食品。哎，你像这个滞港啊、过季呀、啊，这些进口零食、酒类啊，可能是因为清关慢了几天哈、啊，或者是在国外应季款到国内就快临期了哈、啊。就比如说进口的巧克力呀、啊，哎，保质期一年。清关花了8个月、啊、到国内呢就只剩4个月的保质期，它就会打5折进行售卖啊。那么在这还是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不管是哪个渠道啊，只要包装没有破损，储存没有违规，比如说需要冷藏的，没常温存放哈、啊，都是符合安全标准的，大家不用怕啊。货源是这个货源的问题，它是只要储存得当啊，货源它也都是没问题的。那么我们也是先是稍事休息一下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带着节目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专家眼里的这些临期食品的安全性和营养性啊，来给大家逐一的进行解读。那么您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和海蒂保持联络啊。那我们先听一首歌，至少还有你。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这里是能让你逛出新花样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刚刚呢，我们一直在进行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有关于临期商品哈，这样一个临期食品吧，确切的说哈，商品呢可能包含了很多，吃穿住用行都有商品，但是临期的食品啊，这是我们今天主要来聊的话题。很多听众都担心啊，临期食品快过期了，吃了会不会拉肚子啊？哎，会不会肠胃不舒服呀？会不会怎么样哈？身体会不会有一些反应？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这些视频啊，这个音频当中也听到了，像临期的牛奶啊，如果说肠胃功能本身就不是特别好的人，建议不要喝临期的牛奶，因为毕竟时间久了，它的这个口感上会相对差一些，尤其是酸奶啊，在临期的时候可能它会有一个质的改变。你像这临期的酸菜，它也是一样的啊，时间越久可能它就越酸，所以说呢，肠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人就不建议吃这些临期的商品哈。那么通过我们节目也是联系到了一些专家啊，他们给的这个一些回答呢，我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提炼。就比如说很多听友就担心，哎，吃了这个肚子的问题哈，吃完了之后临期商品这个自己的肚子会不会不舒服啊？那专家回答呢，就是保质期呢是最佳的食用时期，不是安全截止时期哈。只要在保质期内储存得当，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冷藏食品没有解冻后只复冻啊，然后包装呢没有漏气，微生物指标啊卫生指标都是达标的，不会有安全问题。就举个例子来说，像冷藏的酸奶保质期是21天，你第20天吃和第10天吃安全上是没有区别的。

只是可能口感上会稍微有一点酸，哈哈，确实就像我们这个酸菜呀、啊、酸奶呀，它都有这样的问题，时间越久、啊、可能它的口感上要越浓郁一些，因为它本身就是发酵的嘛。然后还有像一些酸这个咸菜哈、啊，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像我们在超市买的这些咸菜，哎，你在超市买的时候买回来就吃，和你放一段时间再吃，它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食品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在进行这个这个菌类的进行交合哈，所以呢我们吃的时候到吃到嘴里十天和第二十天吃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在临期内没有超过保质期就是可以吃的。有一位网友呢也问哈，说这个营养会不会流失，就比如说临期的维生素片啊，牛奶呀、哎、营养成分会不会变少啊。确实哈，我们说的这个临期食品的不光是有吃的食物，可能还会有这些像这个保健品啊，保养品啊，确实这个是我没想到的哈。那么专家也是给大家一个解释，说大部分的食品的营养流失呢是缓慢的，就比如说牛奶中的钙蛋白质在保质期内呢是几乎没有变化的，维生素 C 这类流失的成分呢可能会有轻微的下降，但不会完全没有营养，比如临期的像橙汁啊，维生素 C 的这个可能比刚生产的要少10%，但是依然比喝这个白开水要能够补充一部分养分的啊，那肯定是白开水就为了单纯的解渴，那我们喝这些果汁啊肯定是为了补充一些东西啊，所以呢可能是比刚刚生产的要减少一些，但是它还是会有一定保存的啊。那也有朋友问说有没有哪些临期食品是不建议买的，专家也回答说两类是需要注意的，一是开封即食的这些短期的保质啊，这样一个食品，就比如说当天到期的凉拌菜呀、卤味啊，哪怕是没有过期也建议当天吃完别囤啊。第二呢是油脂类含量比较高的食品，比如说临期的坚果、油炸零食，比如说包装没有破损啊、有破损可能呢会有氧化变质，这闻着啊，老百姓说就是有一股哈喇味儿哈，这种呢哪怕是没有过期也别买啊，即便不小心买了也别吃啊，闻到味儿不对了就赶紧扔掉吧，这是不能吃的。那么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呢也补充哈，如果说买到了临期食品后发现有质量问题，就比如说发霉啊，哪怕没有过期也可以凭购物小票找到超市进行退换，这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这也是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哈。如果说买到了这些临期的商品没有过期，但是呢它的食品袋有破损，导致这个食品已经有发霉变质的这种情况了，我们也马上哈回到你购买的这家商超哈进行退换，这是咱们的合法权益啊。那么说到这些临期的商品之后，我们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一开始在节目当中说过的，这些临期的面包到底是谁在排队谁来买，这些临期的酸奶究竟是谁在喝，这些临期的食品究竟是谁在来消费啊。那么这些这个临期的食品背后的三方共赢啊，人群画像加减损的经济学，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档哈、啊、这一趴哈、啊、来给大家进行揭晓临期食品主力的购买人群。那通过调查的数据显示啊，那么这个人群呢分为几大类，第一呢是属于学生党和刚工作的年轻人，占比呢是比较大的，占比在45%，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我一直是银发经济来消费这一部分商品，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哈，是年轻人在消费这一类。那预算呢可能是有限的啊，追求性价比，比如说临期的啊，买临期的是这些零食啊泡面啊，省下来的钱可能是去消费其他的商品啊。
那么人群二哈、啊，恰恰是我认为不应该出现的人群，就是宝妈啊，宝妈和家庭主妇占比呢是30%。我认为这个给孩子吃的可能是要越新鲜越好哈、啊，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打算，买临期的这些米面油啊。哎，奶粉啊，注意就是保质期的这个时期是足够长的啊。家里人呢，哎，人多，哎，可以吃得很快，然后很快消耗掉，就不担心囤坏，能省不少的家用。确实，这是一笔精打细算的小妙招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在听到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借鉴一下？不用追求它的日期到底是不是在一个新鲜的保质期，哪怕是零期，但是呢，它也没有坏啊。我们依然是可以进行这个购买消费的哈。那么人群三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银发族啊，它的占比呢是15%。这种银发族啊，这一群人群，他的习惯呢是精打细算，喜欢买临期的蔬菜呀、肉类啊，当天买当天吃，哎，觉得新鲜又便宜啊，确实是这样啊。那么人群四呢，就是环保主义者，占比呢是10%。不是为了省钱，是觉得减少浪费，比如买临期的食品，能避免食品被销毁，为环保出一份力。嗯，我觉得这个给了我们很多这些环保人士一个买临期食品的一个新的啊，这样一个妙招哈，或者说给你一个新的创意。那么这个背后的减损经济学，像超市啊、品牌、消费者都赚了啊。对于超市品牌来说呢，减少了这沉没的成本哈、啊。那食品一旦过期，可能就是被销毁啊，相当于白生产、白进货、白浪费了人工哈、啊。做成这临期食品的打折来卖，那虽然说利润比较低，但是呢能够收回一部分成本，比如说某超市每个月通过临期货架减少10万元的食品浪费损失。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就更这个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款的产品，比如说原价30的哎进口的饼干，临期卖15，相当于花一半的钱享受同样的品质，尤其是适合快消的这种需求，比如说买了马上吃就不囤啊。那对于社会呢，减少了食品的浪费。根据联合国数据哈，全球每年有13亿吨食品被浪费掉了，临期的食品的流通呢，能让这一部分食品被利用，比如说某临期食品平台每年能减少5000吨食品的浪费，相当于拯救了10万吨的饭。那么海蒂也进行总结哈，这个所以这些临期的食品呢，不是智商税，也不是捡漏的天堂，而是理性消费的一种选择。只要你能在保质期内吃完啊，又能接受这个可能轻微口感的一些变化，那它就是性价比之王。如果家里人少，买了吃不完反而会浪费，那就没有必要买这些这个临期的食品哈。那么听到这儿呢，今天咱们这一期节目呢，把临期的食品从神秘货架哈、啊、聊成了透明选择，从折扣力度到货源，从安全性到营养性，再到背后的减损经济学。其实呢，整个的核心就一个哈、啊，那临期食品是好东西，但是要看适不适合你哈、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快吃快买的人，那下次逛超市不妨咱们就留意一下临期的这些货架，说不定啊，咱就能省一笔小钱哈，积少成多，每次咱都这么买的话就省下一大笔钱。如果呢你是一个囤货党，又怕吃不完，那还是选择保质期比较长的正价的食品啊，更加稳妥一些。最后呢给大家留一个小任务哈，咱们呢这个下回去超市时候，就不妨拍一些临期货架的照片，发在我们官方的微信平台后面哈，说一说你觉得最划算的临期食品是什么。咱们下期节目呢继续来聊一聊消费费里的一些小智慧。那么今天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哈、啊、感谢听友们的参与。这里呢是消费新主张，我是海蒂，每天上午的9点陪您花对每一分钱，咱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户外行走时，远离路灯杆、广告牌，避开井盖缺失的积水路段，切勿在河道、山谷、低洼处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向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排水管道，关闭门窗，切断低洼处电源。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话题的交流，那自然是每天我们节目当中必不可少的项目。我们也会经常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以更专业的角度深入浅出的为大家进行健康与疾病知识的科普，所以欢迎朋友们每天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早晨的5点到6点来关注健康开讲节目，因为早晨的时间是重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营养。您看啊，现在我们越来越重视的就是营养健康，我们获取的食物，我们获取的饮品，什么样的方式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益的，而哪些是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因为民以食为天，每天我们都要通过饮食来为自己的身体注入能量，那你注入的是能量还是垃圾亦或是毒素呢？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现在要和大家说的是每天吃够这四种营养呢，诶，你可能比同龄人就更加的长寿哦。那这是相关于哪个方面呢？什么营养会有这么大的好处呢？那自然现在就需要大家共同来关注。人们常说长寿是吃出来的，健康饮食确实是有助于预防慢性疾病，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那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和我国山西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呢，在《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显示，血清当中四种营养成分多有助于延长寿命。看来他们很厉害哦，这四种营养这么厉害吗？那今天咱们也是邀请专家呢给我们进行解读新的研究，教大家来吃对这些长寿的营养素。接受我们节目当中啊为朋友们进行健康提示的医疗专家呢，也是营养专家，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那在这儿呢，我们看说血清中有四种营养多更长寿吗？那血清当中哪四种营养素这么的厉害呢？研究人员对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队列当中是11539名年龄在40岁及以上的参与者进行了调查，测量了他们血清当中炎症标志物的含量，以及维生素 C 还有25强维生素 D、这些贝塔胡萝卜素、番茄红素、叶酸、铁的水平啊等等。那分析这些营养成分与疾病死亡率、炎症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结果发现啊，血清当中那这里面涉及到的维生素 C、 25强维生素 D 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番茄红素、叶酸和铁的水平较高的人体内炎症水平更低。炎症大家一定知道，说你发炎了那就是你生病了，炎症的水平更低，那当然我们的身体就更健康呗。所以这块大家一定要听好了，这些营养素是什么？血清当中维生素 C、 25强维生素 D、 贝塔胡萝卜素、番茄红素、叶酸和铁。那么血清当中较高水平的维生素 C、 25强维生素 D、 贝塔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与全因癌症和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降低相关，那就说明这四种营养它就更加的重要。那其中呢，与血清当中25强维生素 D 水平最低的人相比，最高的人的全因癌症的和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分别会降低 34%、 52% 和 41%。与血清当中维生素 C 水平比较低相比啊，如果是最低的人，与这个最低的人相比呢，为最高者全因癌症和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分别降低 36%、 55% 和 41%。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比较啊，其实是从最高和最低来比较，那就是血清当中你这种里面的维生素C 最低，那你和人家血清当中维生素 C 最高的人相比，你就比人家要差了很多。那最高的这个你就会有什么全因啊、癌症啊。

心血管疾病死亡率降低了那么多，是吧？那么研究人员呢，在这里面啊说到的这些比较，一个呢说到了 D， 还说到了 C， 嗯，那研究人员表示，这几种营养成分能通过减轻炎症反应，来降低全因癌症和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但是呢，还需要开展大规模的随机对照试验等等。听到这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明白。什么东西呢？它都是相对的。你这些营养素高，它是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有其他的一些东西，身体里面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当然它也是相比较，可能又增加了你患有这些疾病的风险的话，那它们之间可能就会有一个抵消的过程。所以这里面啊，大家一定要辩证的去看待问题。但是你要想到，如果你这些营养素高，意味着你这个方面就是好的，那你在这个方面里面，你抗病的能力就是强的。所以如果你要处处和营养方面都相关的，你都是属于高的，那你的身体健康指数自然就更高了呗。所以我们在这儿可以就分析着来看问题。那当然不代表只有你这四种营养素高了，你其他的身体问题有很多，你依然比别人长寿，这就不科学了，是吧？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吃够这四种营养呢？那当然听到了这四种营养这么好，我们自然需要它。注意表示，上述营养成分对健康的影响确实需要更准确的评估，但是这四种成分确实对健康有积极的作用，日常注意合理的搭配饮食是能够补够的。怎么来补呢？首先说维 C， 维生素 C 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之一，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能够促进胶原蛋白合成，利于皮肤、骨骼等的健康，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增强免疫力，那促进铁的吸收，辅助预防缺铁性贫血。那大家会知道，说铁缺乏之后呢，比如说你缺铁性贫血是缺铁了，你看维生素 C 和铁它们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每天吃半斤水果，再吃上一斤的蔬菜其实就够了。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建议，成年人每日应该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 想要达到预防慢性疾病的效果，推荐摄入的是200毫克。那么我们人体啊是没有办法合成维生素 C 的，只能通过食物获得，保证每天你吃上半斤的水果，你吃上一斤的蔬菜，一般就能补够维 C 了。可适量的多吃点什么刺梨啊、猕猴桃啊、草莓，春天的时候草莓是特别好吃的哈，所以在季节性水果当中，大家一定要把握它们的季节。还有西兰花这蔬菜啊，西兰花你是白灼呀，你是清炒啊，是吧？你还是做配菜呀，嗯，都很好。辣椒、油菜、苋菜、芥菜这些新鲜的果蔬，都是可以多摄入的。然后水果呢，就建议是生吃。维生素 D。大家如果经常关注健康开讲节目，现在可能都会抢答了，是吧？说维生素 D 获取的直接来源，最直接的是什么呀？晒太阳。所以维生素 D 啊，主要来源有什么呢？三文鱼、金枪鱼、蛋黄、动物肝脏，以及一些强化的食品。那添加维生素 D 的牛奶啊，也当然含有维 D， 所以呢，这是维生素 D 我们从食物当中获取。那当然，如果你能经常的晒太阳的话，其实你的维生素 D 就会很好的被摄入，然后利用吸收。那食物当中，大家刚才听到了啊，应该是海鱼里面啊，金枪鱼、三文鱼哦，蛋黄。动物的肝脏的话呢，这个大家要注意，就是只是比如说你一周吃那么一次啊，一个月吃那么两次啊，还要看你的身体的状况适不适合，是吧？所以这些大家也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实际情况去进行选择。另外呢，我们人体内 80% 的维 D 啊，你看就是需要通过晒太阳之后皮肤合成，多大的量？ 80%。 那所以我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就应该保证每天你进行户外活动啊，最好能够一个小时以上是非常好的。再看贝塔胡萝卜素，它在我们体内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去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视力，维持正常的视觉功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能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降低某些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我们就可以多吃一些橙黄色的果蔬，
橙黄色，会想到什么？

橘子、橙子，是吧？啊，还有黄皮的瓜，其实都是黄色、橙色、黄色、绿色的蔬菜水果，这都可以。那胡萝卜呀、南瓜呀、菠菜呀、芒果呀，啊，都含有贝塔胡萝卜素，是吧？就是橙黄色的。番茄红素它是一种抗氧化剂，而且是强抗氧化剂，能有效的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前列腺健康、预防心血管疾病和某些癌症是有着一定的益处的。那我们关注的就是红色的果蔬啊，番茄红素嘛，听到有个红，没错，就字面意思理解就可以了，就是红色。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就咱说的西红柿、西瓜、葡萄柚啊，这些红色水果和蔬菜当中。那么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这四种营养成分协同作用的时候呢，抗炎效果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惊喜。餐桌上的彩虹搭配呀，就是最好的抗炎配方。怎么样？每天你的餐桌上是丰富多彩吗？艳丽缤纷的吗？如果不是，你就多加点颜色。

0: 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在节目当中刚刚和大家聊到的四种营养素啊，如果你摄入的更多，你身体内这四种营养素更多，那你可能比同龄人就更加的长寿哦。那这四种营养呢，也和大家说到了摄取的方式。这四种营养呢，就是维生素 C， 还有25羟维生素 D、贝塔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那在我们的平台上呢，有朋友们进行留言，我们来了解一下，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明说杂食不挑食，营养不会缺，合理搭配好，炎症水平低，食补加日晒，心安寿更长。萱萱说，多吃蔬果可抗人体炎症，晒晒太阳补钙有益健康啊。晒太阳重点是补 D 啊，然后 D 呢是能够让我们的钙在身体当中沉积，他们是这样的一个链条关系。小妮说，吃好一日三餐。志刚说，科学饮食，合理膳食有益健康，每个人都要适量多吃猕猴桃、刺梨、草莓、西兰花、辣椒、油菜、苋菜、芥菜等新鲜的果蔬水果，建议生吃。记笔记呢是吗？石子说，南瓜、胡萝卜、圆葱、卷心菜、蔬菜汤。我想一想，他们放在一起会什么样的？胡萝卜、南瓜都是黄色的，橙色的哈，圆葱，卷心菜加点蔬菜，圆葱，它们放在一起做汤，蔬菜汤也是可以的。其实很多蔬菜汤的做法还可以放点菌类呀，进行搭配，营养比较多。吃着一道菜，可能你的营养就比较多的去进行摄取，所以我们也可以是每样菜单独的进行小炒啊，或者是什么红烧啊，单独的烹饪也可以。有一些你看中国的饮食嘛，你比如说四川火锅啊，当然很辣，然后现在还有一些这种锅啊，那种锅啊，清汤锅啊，什么你看这位朋友说到的蔬菜汤啊，等等，其实真的是很多种把食物混合在一起来进行一道菜的这种营养丰富的烹饪方式也是不错的。FYI 说，心安加上彩虹搭配。其实你有没有感觉，视觉的冲击力真的是对人的影响很大的。比如说餐桌上的这个菜肴放在那儿，你一看啊，这色彩的非常鲜艳明亮，一看就特别好看，食欲就会大增。所以你看我们说彩虹搭配啊，真的也是餐桌上一种增进食欲的很好的，让你视觉效果感受更好的方式。所以我们不只是在饮食当中讲究的是营养，你还要给自己视觉味蕾以充分的享受，对不对？春风说，长寿是吃出来的，建议饮食确实啊，健康饮食确实有助预防慢性疾病，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米兰说，晒太阳补钙，多吃水果蔬菜。晒太阳补钙，晒太阳补地啊。瑞兰说，粗细粮搭配多吃，粗细粮搭配吃，冬吃萝卜夏吃姜，晒太阳聊天散步好心态。哎呦，说的好舒服啊，我都想出去走一走了。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是不是这么说？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留言。那在这儿呢，我们说了这四种营养之后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饮食。那自然呢，有好的饮食的营养，那也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对我们健康有着负面的影响，对吧？所以我们一定呢要取其精华，取其糟粕。刚才说这四种营养素吃多吃啊，如果你身体含的又多，你就可能比同龄人更长寿。那现在要说到的这类食品呢，你要吃多了，皮肤就会变得很差。你看看，叫什么？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饮食就是这样的，好的饮食就是为健康加持，不好的饮食呢就是为健康提供负数。那现在来看啊，说什么样的食物吃多了皮肤会变得很差呢？除了皮肤变差还会有什么影响吗？我们说火锅呀、烧烤呀、麻辣烫啊，哎呦，这些食物这都是听起来也是美食，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含盐量很高。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摄入盐过多会对我们的血压、肾脏健康都产生不良的影响。那其实这些皮肤问题呢，也可能就是吃太咸导致的。咱们今天呢，也来解读一下高盐饮食对皮肤的危害，并且推荐几种让大家能皮肤更年轻的营养成分。我们当然希望通过自身的内在的调节和我们的营养的这种源源不断的补给给皮肤，使我们看起来更抗老，能更扛岁月的鞭打，是吧？都希望这样的话就自然的让自己呢保持这种年轻状态。那我们确确实实也需要下一番功夫。您看啊，说高盐饮食是怎么来伤害皮肤的？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科研团队在美国医学会皮肤病学杂志上发表研究，发现了特应性皮炎，又称特应性湿疹，新的风险因素，吃的太咸。有想过吗？没有。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伟明表示呢，上述的研究表明啊，这高钠饮食呢可能与特应性皮炎的发生和严重程度增加相关，减盐有望成为特应性皮炎患者病理病情的管理的一种有效、经济、低风险的方法。那么刚才说的这个研究啊，说吃得太咸，他们的这个研究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我们刚刚忘了和大家说了，现在补充上啊，这个研究是涉及了 21.5 万人，结果显示钠摄入增多与特应性皮炎风险增加是紧密相关。基于 1.3 万名参与者的饮食回顾问卷估算，每日膳食钠摄入量每增加一克，特应性皮炎发生的风险增加22%。那钠就是我们说盐里面含有的钠，是吧？你盐吃的多，钠那自然吃的就多啊，摄入的就多。那么现在我们看啊，吃到身体的盐分是如何腐蚀我们的皮肤的呢？是吧？那怎么还能对皮肤有影响呢？可能的机理啊，这也说到的是可能的机理啊，是这样的。第一个呢，是改变了皮肤的渗透压。我们人体的皮肤它就像一道屏障嘛，当我们的身体摄入过多的钠的时候，这细胞外液的渗透压就会升高，导致我们皮肤细胞内的水分外流，皮肤就变得干燥了。那干燥的皮肤呢，更容易受到外界过敏源刺激物的侵袭，从而呢就会诱发或加重皮炎的症状。你看，这大概是听明白了。所以如果你皮肤本身就容易干的话，你平时又吃的盐又多，你就想想是不是你吃的盐太多，让你的地变成了盐碱地了，让你的皮肤像盐碱地一样哈。所以你看，就让你的皮肤会变干。那第二个影响就是影响免疫系统。过量的钠它会干扰我们身体内的免疫细胞功能，使免疫细胞这里面的系统失衡。如果我们本身免疫系统存在异常，高钠饮食呢会进一步去破坏这种平衡，使得免疫细胞呢过度的活化，释放出更多的炎症因子，引发了皮肤的炎症反应。因此呢，对重口味的人群来说，减少盐的摄入量可能有利于皮肤健康，对控制痘痘和减少各种皮肤慢性炎症都有好处。所以您看，我们北方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饮食就是吃的过咸啊，重口啊，尤其像以前啊，冬天的时候还经常吃一些腌菜呀、腌的咸菜呀。那致使现在的很多老人还有这种习惯。那对于一代一代的往上年轻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就应该来改变一下我们的饮食习惯。毕竟呢，现在我们说冬天也可以经常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我们的菜市场非常的丰富。你到菜市场大冬天的时候呢，也是各种蔬菜水果样样都有，是吧？所以它不存在我们冬天要腌制很多东西，要不然那个时候物资匮乏了，我们没有新鲜的蔬菜水果来吃。所以我们确实也要这个点也要与时俱进，
我们的饮食方式、饮食架构、饮食习惯也要有所调整和改变。那自然我们也要知道高盐饮食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蛮多的。你看现在又提出来了一个皮肤都受高盐饮食的影响，你吃得太咸，你的皮肤都没那么好。而且还说到的就是很多皮肤病是吃出来的。嗯，那哪些皮肤病是吃出来的呀？是不是？我们一会儿的时候也继续了解。

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那刚才我们在说到了饮食食物啊，几种营养素我们摄取的多，那自然特别好。那又说到了呢，这种饮食你吃多了呢，对你的皮肤又有影响。哎，那现在说到的就是重盐，对吧？盐你要吃的太多了，皮肤都会受到影响。那现在呢，再和大家说，很多皮肤病也是吃出来的。陕西省中医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韩世荣表示，很多皮肤问题的发生是吃惹出来的。你要想远离皮肤病，饮食是不得不重视的关键一环。第一个就是要少吃肥腻的。肥甘厚腻的食物吃多了，不仅会引起肥胖，还可能会诱发肝脾病、皮炎、口角炎等 B 族维生素缺乏病。此外呢，肥胖的人通常出汗比较多，容易呢导致皮肤松弛，还容易呢患黑棘皮病。第二个就是不要偏食。吃东西，如果你不注重搭配，偏爱某类食物，日积月累可能就会引发食物不耐受啊。比如你对果糖或者是面粉不耐受啊，会诱发荨麻疹等皮肤性这个过敏性皮肤病。您看啊，在这里面我们从小就会被家长告知不要偏食，那在我们下一代的时候，我们也告诉我不要偏食，我们要多吃啊，每样食物都要吃，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营养，他们都是和你非常友好的。那您看，如果是偏食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还是很多，而且你看，如果是你总是偏爱某类食物的话，你又不注重搭配，那我们还会引发皮肤的问题。如果本身是过敏体质，对食物没有禁忌，食用牛奶、海鲜等易过敏的食物，可能会引发湿疹啊、皮肤瘙痒等等。所以你看，就是你首先不偏食，但是如果你本身是过敏体质的话，你对食物就还要有一些挑选了。再有，我们要看季节吃啊，时令时令的嘛。我们说时令食物、时令饮食啊，真的要看季节吃。有些人时不时会吃些养生食物，比如人参呐、桂圆呀、等等。但是呢，你要注意季节和食用量。如果你春夏服用这类补品，非但与养生无益，还会引发上火，导致口唇疱疹呐、毛囊炎呀这些皮肤问题的出现。所以你不能心血来潮说，哎呀，我要吃点这种补养补养我的身体了。你一定要了解它的性状性质，是吧？它属于凉性的、热性的、寒性的呀、温性的呀。比如我觉着呢，阿胶也是很好的。然后呢，我也是，哎，觉着我应该补一点阿胶，但是呢，我确确实实要想，它和季节性是不是有一定关系？了解一番。那它呢，其实就是秋冬的时候，你阿胶补的是更好。如果你在春夏补呢，你就要注意它是不是也要引起上火的问题。所以呢，就是你要在这个时候就是想补的话，你一定要搭配和哪一些来进行一个互补，让它对你的这种热性能降低。所以在这个方面，如果你搭配好了，那阿胶呢是一年四季都适合的。所以这里面啊，也一定要知道我们在补益身体的时候，尤其是养生食物我们去补充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怎么补，什么时候补，一定要掌握时机。然后养生这方面哈，和大家聊过之后，我们再看看说皮肤这个问题，饮食分餐。我们国人啊讲究的就吃饭要热闹。你看我们的火锅啊，为什么说火锅啊吃起来特别热闹？热气腾腾的一个大火锅在中间一摆，然后那么多的菜肴啊、肉类啊、菌类啊、各种食材，周围啊一摆，甚至边上一个小的推车啊，上面一层一层也摞了好几层，哎呀，围着一桌子人吃起来之后，真是觉着特别的热闹啊，心情特别的舒畅愉悦。哎，就是我们讲究的一个吃饭热闹，无论家里吃饭还是外出聚餐，都在一个盘子里夹菜啊。殊不知啊，这种饮食方式其实会加大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概率。幽门螺杆菌不仅会诱发胃病、胃癌啊，它就是他们的元凶嘛，还是引发慢性荨麻疹啊、过敏性紫癜呢、银屑病的关键因素。当然这个就是大家要了解，也不要觉着这就多吓人。

如果有胃部疾病问题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去查幽门螺杆菌的这一项，你要把它查明白。查出来如果是的话，其实它也是很好的，能够快速的用药物去进行治疗。用药好像时间也不短，吃的时候大家会觉着好像会很难吃吧，这个难吃好像是影响你的这个感受是吧，就是吃起来有些痛苦吗，但是就是它会好吃好了它就好了，这一点是没有什么问题。重点的是大家也要注意，就是能分餐的时候还是尽量分餐。然后一旦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我们就去吃药治疗就没问题啊，不要被说后果吓到，当然这个后果是你不干预的情况下。那么再有哈，咱说注意状态，我们吃东西时候呢还要注意自身的状态。你像感冒啊劳累期间啊，你要适当的多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因为人在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比平时更容易过敏啊，容易呢引发荨麻疹。哎，那说过了这些之后哈，我们看看哪些成分让我们的皮肤更年轻呢？刚才说有些营养让我们比同龄人更长寿，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比同龄人看着更年轻呢？这个也一会儿的时候和大家来聊一聊。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文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喜庆说保护好自己的皮肤，这些食品减少摄入。哎，一会儿还要告诉你哪些你可以多摄入保护你的皮肤啊。小草说高盐饮食有损皮肤，健康饮食控盐控油。这位朋友李他说还有炒米粉，那个也是高盐。李俊说多食碱则脉凝气而变色，少糖啊多食咸啊多食咸则脉凝气而变色，少糖少盐少油的饮食有益健康。顺其自然说说这是真是充满干货的内容啊，北方人最需要了解了解。对，因为北方人确实盐摄入的多。这位微醺他说可以吃的也少吃，吃八分饱就行了，吃七八分饱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量，这样的就是就叫什么不是暴饮暴食哈。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一会儿我们看看吃哪些食物对我们的皮肤更好呢，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 Q 弹亮泽是吧，年轻化。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好的，再次和大家关注节目我们要进入到的下面的内容当中，和朋友们一起来了解的是饮食的健康里面啊，营养对我们身体所带来的这些正能量。那您看，刚刚我们在说到了是哪种成分让我们的皮肤能够更年轻呢？现在就给大家来揭晓答案。作为人体最大的器官，大家知道吗？人体的最大器官是什么呀？皮肤啊，是不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皮肤它是一种器官？那如果以后有这样的一些参与答题，说人体最大的器官是哪儿，是什么，你一定要想到皮肤啊。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它需要均衡的饮食，包括蛋白质、脂肪酸以及各类维生素和矿物质，以保持正常结构和弹性。日常饮食当中多摄入下面我们要提到的五种营养素，不仅有助于身体健康，还能吃出一副好皮肤。哎，欧米伽三脂肪酸啊，它可以帮助我们维持皮肤的叫脂质屏障，锁住皮肤之内的水分，同时呢还具有着抗炎作用，对于银屑病和皮肤病的溃疡、严重的痤疮能明显缓解啊。那欧米伽三脂肪酸哪些食物里面含有呢？桂鱼、鲸鱼、凤尾鱼，还有油菜、亚麻籽、大豆、奇亚籽、核桃和澳洲坚果等等，这些大家要记着。这里面鱼大家听好了，都是海鱼是吧？然后剩下的呢就是油菜，然后这种你看各种籽，亚麻籽、奇亚籽，然后呢核桃、坚果、澳洲坚果，你看它们也是里边的籽是吧？大豆，大豆也可以说成是籽，是不是？果实也算，长出来的果实。我们再看维生素 D 啊，也是给我们皮肤能带来非常好的质感的，能够促进我们皮肤新陈代谢，增强对湿疹还有疮疥的抵抗力，保护我们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可以抑制皮肤红斑形成，辅助治疗牛皮癣还有斑秃等等。那富含有维 D 的食物刚才已经和大家说了一些是吧，那我们再记一点，像鳕鱼、比目鱼、桂鱼、沙丁鱼，刚才说三文鱼是吧，这些你看都是海鱼，所以我们平时也说嘛，要多吃一点海鱼啊。然后动物肝脏刚才也提了啊，其他呢还有像蛋类、奶类，当然这个奶类里面有的是特意含有了维生素 D 的话加入了，那它就是对你维生素 D 的补充是更好的。益生菌也是对我

我们皮肤特别好的，哎，补充一下啊，您看刚才说的维 D，维 D 呢也是我们身体里面啊，您看对它对皮肤好。然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如果你的营养素刚才说到了四种，里面也包含了 D，就是它要更多的话呢，那对我们长寿也更有益。益生菌呢是可以来改善我们皮肤健康的，预防和缓解我们的相关皮肤的疾病啊，比如说像特应性的皮炎呢、痤疮、牛皮癣、皮肤损伤以及皮肤光老化啊，要补充益生菌哈。那益生菌还能够减少什么呢？皮肤的叫经皮失水，就是增加皮肤细胞当中的神经酰胺含量，增强我们皮肤水合作用，它能缓解皮肤干燥啊。经皮失水，它能减少这个经皮失水，然后人家能够进行的叫增强皮肤的水合作用，所以就会让你的皮肤能更加的水润呗。哦，尤其像女性朋友，我们应该多吃点益生菌哈。当然啦，富含有益生菌的食物主要是什么呢？酸奶呀、泡菜呀、豆豉啊。当然了，这里面呢，你看说益生菌的含量多少？其实酸奶里面的益生菌的含量并不多，就是你要是说我喝一杯酸奶，我这益生菌就补充了很多。其实不是的，就是你可能要经常喝，然后也不只是要喝酸奶，你还要吃点什么豆豉啊，这些就是多一些和益生菌相关的这个食物，你才能可能更多的去摄取益生菌。还有一种营养素叫姜黄素，姜黄素是什么呢？姜黄根茎当中提取的一种黄色素。它具有了抗炎、抗氧化的作用，可以辅助治疗某些类型的皮炎、银屑病，有助于伤口愈合，提高皮肤的紧致度，防止皮肤光老化，增加体内胶原蛋白的含量。可以呢去生吃，叫做姜黄根。生吃姜黄根啊，那我们好像其实不太熟悉，那大家了解一下。那每天就是1.5到3克，不用多。还有一种营养素叫膳食纤维，这个就有助于维持我们皮肤的屏障的完整性，缓解皮肤过敏。这个膳食纤维，您看食物里面像谷物啊、水果、蔬菜、坚果、种子和豆类啊，这些都是膳食纤维含量多的，我们要多吃一些。所以咱说叫五谷杂粮，五谷杂粮真的是这营养，你要想均衡，你就要更加的全面。其实，如果你不偏食，你饮食呢摄入的很均衡、很丰富、很多样，很叫什么？很彩虹，哈哈，是吧？然后呢，你吸收的又很好，代谢的也很好的话，其实就都没问题，就意味着你各种营养其实都不会缺。看看刚才说到了这些对皮肤好的食物，大家都记住了吧？那些营养。净说又学到了，真心的感谢，保养皮肤真的很重要，当然。半日浮生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哦，前面说盐的问题，还有一位朋友说，不好意思，我一般不放盐。你要明白一点，你不放盐不代表你这个菜里面没有咸淡味儿。你放了酱油，你放了蚝油，它只要有咸淡味儿，它就是有钠。那这里面你就不能咸，是吧？重点就是不能咸，千万不要光被盐去给束缚住或者叫限制住。你吃的带滋味的，那里面就都有盐的含量，就都有这个成分钠啊。这个思雨说高盐饮食有损皮肤健康，饮食控盐控油。大家都认真的关注哈，希望我们在应该是其实这种碎片化的信息能摄入多少就摄入多少，哪怕你偶尔打开了你的车载收音机也好，你的电话的倾听 APP 也好，你正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或者你在视频直播间观看到了我们的节目，你没有刷走，你停留了一会儿，那你停留的那段时间其实就是一个小知识点的获取，不一定整档节目可能你都在这来听，也许我们正在忙碌当中，但是我们获取的一个点其实就是我们点滴收获的积累，
健康的积累其实就是需要这样来进行。那你收获到了，你是。

摄取到了，你就要能把它放在你的心里，然后在健康的执行上把它纳入到这个序列当中。朋友们，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今天的健康开讲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佩涵感谢所有朋友们的关注，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佩涵和大家继续进行相约相伴，也希望每一天我们都能得到健康的知识，也能每天为我们自己的健康来进行更好的助力，同时也为自己的健康加油鼓劲儿。朋友们，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3: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北红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来分享相关的法律话题。那下时间呢，我们请李新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4: 哎，各位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3: 好，欢迎李欣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来分享相应的法律方面话题。现实中呢，我们说这个消费的纠纷啊，往往呢是困扰着每一个人，因为每天的生活可能或多或少都要和消费来产生一定的关联。有的时候呢，小来小去的啊，可能三块两块的，我们也就不是那么特别的在意了。但是，一旦涉及到大额的商品在交易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呢，我们必须要具备着相当好的法律的意识。尤其呢，我们说现在生活当中这汽车呢，已经是家庭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我们消费行为当中一个大件了啊。我们说新车呢，本应该是品质透明，而且信息是真实，但是现实当中呢，可能啊有极个别商家为了追求利润啊，故意隐瞒车辆的维修记录啊，或者这个车呢有一定的瑕疵，把维修过或者是有损伤的车辆当作全新的车来进行销售。所以你满心欢喜的提一辆新车，但是开着开着或者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有过维修记录，或者这车啊之前有过刮蹭，那么这个情况呢就会严重侵害了我们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啊，今天呢我们就聚焦隐瞒维修记录售卖新车构成欺诈这一核心话题，和大家呢来厘清一下啊这权利的边界，讲清楚我们正确理性的维权的途径。那么今天的具体的内容呢，我们还将会围绕这个案例啊和大家来详细展开。这个案例的情况我们请李欣律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4: 哎，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案例呢，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一个指导性案例。这个指导性案例呢，就是张某诉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销售欺诈纠纷一案。这个案情是这样的，2007年2月，消费者张某在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花费了 13.8 万元购买了一辆雪佛兰轿车，双方签订了汽车销售合同，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卖方保证所售车辆为新车，车辆里程数为18公里，符合随车交付文件的各项规定。当天张某除了支付购车款以外，还陆续缴纳了车辆购置税10000余元，一条龙的服务费500元，保险费6000余元。某销售公司当场完成了车辆的交付，张某也顺利地为车辆办理了机动车登记手续。本以为买到了心仪的全新车辆，可是在车辆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在一次常规保养中却出现了令人费解的问题。也就是当年的5月份，张某将车辆送到该公司做保养时，意外查询到这个车辆在交付自己之前，也就是在2007年的1月就已经进行过一次维修，维修的项目包括左前叶子板的喷漆、左前门的钣金、右后门的叶子板喷漆等多项内容。送修人还是张某购买这辆车辆的当时的公司的业务员，这也就意味着张某所花费新车的价格买到的却是一辆经过维修、有维修记录的这样的瑕疵车辆。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张某立刻向公司提出了这个异议，双方协商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张某就明确地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而且呢，他的诉讼请求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与某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要求公司返还购车款、购置税、服务费、保险费等全部支出，同时主张某公司隐瞒车辆维修事实构成欺诈，应承担加倍赔偿购车款的责任。面对张某的这些诉讼请求呢，公司这边在答辩的过程当中是这样表述的，车辆确实因为运输途中啊存在刮伤进行过维修，但销售时已口头告知了张某该情况，还因此给予了大幅的优惠，车辆原价呢是15万元，实际是以 13.8 万元成交的，而且赠送了车辆的一些装饰啊，不应该认为是属于欺诈行为。同时公司提供了车辆维修记录和有张某签字的车辆交接验收单，称验收单上备注栏写着此车右侧有钣金喷漆修复，按约定价格销售，以此来证明张某是在 购买这个车辆的时候是知道这个车辆有过维修记录这样的一个事实。
3: 嗯，也就是说这个销售的时候已经告知他这个情况了。
4: 但是张某啊，这个案件又有一个反转。
3: 嗯，
4: 张某对此进行否认。
3: 就是消费者不认这事儿。
4: 对，他表示自己对这个车辆维修记录呢是不知情的。验收单上的签字也是本人所签。但是签字的时候备注栏里根本没有标注任何内容，而且这份验收单一直是由公司来单方保存的，自己手里并没有留存。所以对于此呢，双方各执一词，纠纷呢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调解。那么
3: 也就是说销售的这一方呢，他说我当时已经告诉你了，而且还是因为这个事儿呢我给你便宜了很多钱。
4: 对。
3: 但是消费者这一方呢说这个单子上确确实实是有的签字，但是当时给我的单子上面这个备注栏里面并没有说车辆维修记录的这些文字的表述，相当于他认为啊，从他的表述角度来讲是卖方后加上去的。
4: 啊，对，他认为说当时是给我的时候车辆备注栏这个里边呢是空白的，我签字了，而且呢这一份我签字的文件呢一直是在这个销售公司保存的，我手头并没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来留存。
3: 嗯，一般的话可能说双方各执一份哈，这也能对上。现在只有卖方他手里有，所以说他后期加了之后呢，消费者觉得这面自己挺冤枉的，也挺吃亏的。因为这个事儿呢，在法院当中，双方也是各执一词哈，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那么针对于这样一个争议啊，那么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是如何来处理这样一个情况呢？
4: 那么本案一审人民法院呢，受理这个案件以后，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问题进行了审理。第一个就是，张某购车这种行为是否属于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的生活消费行为？第二个呢，也就是说，这个销售公司是否履行了车辆维修信息的告知义务？第三点呢，也就是这个车辆销售公司这个行为是否构成销售欺诈？那么结合案件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全部支持了张某的诉讼请求。也就是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一共分为六项。第一呢是撤销了张某与汽车服务公司于2007年2月签订的这个汽车销售合同。第二个呢是判决生效七日后将所购的雪佛兰汽车由张某退还给该公司。第三是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张某购车款是 3.8 万元。第四，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张某购置税10000余元、服务费500元、保险费6000余元。第五，这个是比较重点的，就是某公司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加倍赔偿张某的购车款是3.8万元。
3: 也就是说他这个买这个车花了13.8万，然后在一审判决当中呢，不仅仅是把这个车可以给他退了，而且还要再赔一个13.8万给到他，
4: 这个当时
3: 是这个意思是吧？
4: 当时是退一赔一，判决是退一赔一，那么一审判决以后啊，这个汽车销售公司不服，认为自己已经告知了车辆维修的事实，并且给予了价格优惠，不能构成欺诈。那么实际上他所说的不能构成欺诈呢，主要针对的也是退一赔一的这种情况。那么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那么在2008年3月，二审法院对于本案进行了审理，经全面审理本案的证据，核实了案件的事实以后，做出了二审判决，驳回了这个公司的上诉，维持了一审的原判。此后呢，这个案件被纳入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成为全国审理这个同类汽车销售欺诈纠纷案件的一个重要的裁判指引。
3: 好，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呢，看到了一个变化哈，就是从一审到二审的这个一个改判。所以呢，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法律的问题啊，我们给大家来梳理一下。
4: 那么首先我们要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它所 涉及到的问题是什么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消费者是消费者用于日常生活消费所购买的这种服务和商品的行为。那么本案当中呢，就是这个家用汽车到底在不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围内？那么经过这个案例的这个判决和最高人民法院把它作为一个指导性案例的公布，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家庭的汽车消费是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围之内。消费者为了消费而购买汽车，没有证据证明这个车辆是用于经营营运这种非生活消费的情况，那么应当认定为是属于一般的生活消费行为，应当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能因为这个汽车的价值比较高就排除了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那么在本案当中一审判决也是这样认定的。
3: 那说到这儿的话，李新律师啊，你要给我们大家来说清楚啊，就是这个车它的这个使用途径的认定对于适用法律法规也好，包括它的维权也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是吗？
4: 对，因为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像我刚才说了，它是用于日常消费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购买家用轿车一般都是用于家庭的日常生活啊，我代步。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车辆是用于经营，或者是说你的车辆是一个营运车辆，比如说我买了一个货车，可能不是用于我的日常消费，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不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因为你的车辆不是用于你的日常消费，是用于你的日常经营啊，属于营运车辆。
3: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了解到的第一个信息啊，就是必须是理清楚它这个购车的使用性质啊，才能够准确的来确定适用什么样的一个法律法规。那如果说是比如说像单位购车呀，或者是自己开的公司以公司名义来购买的话，那可能它的这个维权的角度啊，适用法律又要变化了是吧？
4: 那它可能就不太适用于我们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的惩罚性赔偿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啊。那么原来呢，在这个案例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明确这个退一赔三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所以当时我们看一审的法院判决的是退一赔一。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明确了这种欺诈销售的行为呢，是可以适用于退一赔三的这样一个惩罚性赔偿。
3: 因为这个案件可能发生时间比较早，那个时候可能也就实现退一赔一哈。如果说是现在发生的话，那这个适用的法律就是退一赔三了，是吧？
4: 对。
3: 那这个退一赔三就是不管产品的价值，它都适用是吗？
4: 那么首先我们说退一赔三的话，要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消费者购买这个产品是用于自己的日常消费啊，而且呢它不属于大宗商品，比如说我们说的商品房，那么它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调整啊，那它适用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相关司法解释。
3: 而且在这个案件审理当中啊，就是双方在庭审的抗辩中呢，也是分别表述出自己的观点。尤其双方有这个观点不一致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于卖方说了，我卖的时候我都告诉你了，这个车有什么什么问题，然后你还签字确认了。而买方说，我当时确实签字确认了，但是备注栏里面没有这个话。那这个就是出现了一定的分歧。那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一般遇到这个情况，他该怎么来进行一个审定和核定呢？
4: 那么我们看这个案件的第二个情况，也就是说消费者和销售方他这个举证责任法院是怎么分配的。实际上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焦点问题呢，人民法院是把这个举证责任分配给了销售方，也就是由销售方来举证证明消费者认可这样的一个告知义务。那么实际上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裁判文书上明确规定，销售方未举证告知即认定为未履行告知义务。 也就是汽车销售者在合同当中承诺说，已经承诺了，我们刚才说在那个合同里边承诺了，说这个车呢，没有使用维修的记录，而且呢，这个行车的公里数只有18公里，那么却在实际交付的过程当中呢，交付了一个曾经维修过的车辆，销售方应当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维修信息的告知义务和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够证明消费者已经得到了相关的信息告知，或者是消费者明确认可的话，实际上就认为销售方没有尽到告知义务。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即使这个销售公司拿出了一个这个车辆的接收单，但是因为车辆接收单跟我们销售合同里边对车辆的描述是不一致的，而且这个消费者又进行了否认，所以人民法院没有采信这个销售单当中对于车辆告知义务这个备注所证明的内容，也就是没有认可销售方认为自己已经进行了告知义务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嗯，也就是这个验收单拿出来了，但是最终呢法院并没有采信哈。
4: 嗯，
3: 原因是什么呢？刚才李新律师给大家说清楚了。然后呢这个卖方当时不也说了吗，说这个不仅仅有验收单，而且还给你价格优惠了，
4: 嗯，
3: 你买的比别人便宜，
4: 嗯，
3: 你心里不知道咋回事吗，是不是，
4: 嗯，
3: 啊，所以说那这个能不能成为一个理由，会不会左右这个法院的一个判决或者是认定，
4: 法院实际上在这个审理的过程当中，在裁判文书当中也明确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即使你在购买这个车辆的过程当中享受到了价格优惠，赠送了一些这个装饰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赠品这样的行为，但也不能就直接推定为你对于这个车辆的瑕疵进行了告知。那么在汽车销售的这个领域当中呢，价格优惠啊，赠送纪念品啊，随车赠送一些服务啊，这样的行为是一种常规的销售政策。我们好像每个人到汽车销售商店4S 店啊去买这个车辆的时候都要问，我目前有什么相应的政策呀，有什么赠品呢，或者有什么增值服务啊。那么实际上这些呢都被认定为是销售商的一个常规的销售行为，是双方商业上磋商的一个让利的结果，不能直接就推断说销售方已经向消费者告知了车辆存在瑕疵，二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在本案当中呢，这个公司主张说降价行为和赠品啊装饰行为不能成为未履行告知义务的这样的一个抗辩理由。
3: 嗯，这个是法院的一个认定结果啊。而且在这个听审过程中，
4: 嗯，
3: 我觉得消费者他当时心里也得挺委屈的哈。你看当时我是签了一个验收单，但我上面备注栏是空的呀，你结果你现在拿出一个，你给我加一句话。所以说对于消费者来讲，可能第一时间这个心里肯定不舒服，而且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从法律角度来讲，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李律师？
4: 嗯，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单方保存的这种瑕疵凭证上呢，人民法院是没有认可这个凭证的证明效力。实际上主要原因是什么呢？销售

0: 者单方保存，然后这个消费者销售方啊单方保存，而且呢内容呢存在瑕疵，这个主要的内容呢主要是跟主合同的内容不一致，而且呢消费者对此不认可。那么实际上在我们现在目前来讲实践过程当中，如果你签订的相关的文书里面只有一份的话，那我们仍然建议说是你怎么样呢？做一个拍照啊，现在的手机很方便，我们做一个拍照。啊，留取一下这个相同的复印件啊，或者是照片，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在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确，当时我签字的时候，这个文书或者文件上面的原始状态是什么，那么以便在对方掌握这种文书的过程当中进行涂改，那么它不利于我们的主张，我们可以直接进行反驳。
1: 也就是说，当时如果在以后再遇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可以去拍照，或者是整个复印件，是吧？啊，这个是一个保证。那你像在庭审当中，是不是像在这个案例当中，我就作为消费者，我不承认就可以了呢？
0: 实际上也不是说你完全不承认，因为这个案件更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在销售合同上边，啊，在合同的主文里边，双方有一个明确的约定，说这个车辆是新车。那么在你交车的过程当中呢，啊，那在备注栏里面又有跟主合同内容不一致的情况，消费者又对此进行否认，那么实际上法院更多的是要求这个销售方来进行举证，证明你的主合同内容为什么是这样签的。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销售方是没有办法去举证证明主合同内容当时是告知了，啊，那么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采信主合同的内容，综合了几个证据的证明效力啊。
1: 那最终这个消费欺诈是怎么来综合认定的呢？
0: 那么实际上销售方啊，如果故意隐瞒车辆的维修事实，就构成了这个销售欺诈。在本案当中呢，实际上是因为消费者啊主张我不知情，那么作为举证方。法院把这个责任分配给了销售方啊，销售方呢没有进行自己这个完整的举证义务，那么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就认定你销售方是属于故意隐瞒车辆维修这样的一个信息，构成了欺诈。
1: 而且李迅律师，我们知道哈，一旦构成了销售欺诈的话，那么需要按照我国的法律法规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责任。那么这个惩罚在实际案例当中它是怎么体现的呢？我们结合这个案例说一下啊。
0: 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案例里边呢，我们看到了第一个人民法院的几项这个判决结果是什么呢？解除双方的这个销售合同。那么解除双方销售合同以后呢，那么双方双返，双返是什么呢？也就是消费者把所购买的汽车呢返回给销售商，那么销售商呢把消费者购买汽车的价款返还给消费者，而且呢，对于由此造成的损失呢，是法院判决由销售方来承担，但是后续法院又判决了一个一倍的赔偿，也就是销售汽车价款一倍的赔偿，用于这个赔偿消费者。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呢，就是符合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的核心条款，只是当时我们没有明确说退一赔三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现在呢，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非常明确的是退一赔三。
1: 然后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已经认定了销售方是构成销售欺诈了啊。法院判决当中不仅呢是要把购车款给人返回去，而且到时候的合理支出，像这个税费呀，还有一些什么服务费都给退回去了哈。
0: 这个
1: 那
0: 是
1: 这个
0: 损失部分。
1: 损失部分，这个是法院给判的，还是说是消费者他主张的？然后您结合这个您代理的其他的案件的经验啊，您分析一下，就是在类似案件当中，我们可以去主张什么样的费用？包括这个案例当中有没有说消费者可以主张，但是他没想到没提出来的？
0: 实际上，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购车这一方啊，他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过程当中呢，他的诉讼请求就已经非常明确了。第一个是要求解除双方的销售合同，汽车销售合同；第二个呢是要求退还这个购车款；第三个我们所说的购车的相应的费用啊，比如说购置税啦， 保险了，其他的这些相关的支出，那么作为消费者的损失，他也一并主张了，而且呢，他按当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了一倍的惩罚性赔偿。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现在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实际上是更多的保护了消费者，我们把原来的退一赔一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呢，惩罚性赔偿呢增加到了三倍。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如果遇到消费欺诈的情况下，在日常消费的这个领域啊，我们可以主张第一个解除合同，第二个呢就是退还商品和价款，第三个呢给我造成的损失，那么我可以主张，第四个我可以主张惩罚性的赔偿，也就是目前来讲是按照三倍啊，我可以上限主张到三倍。
1: 嗯，那一般涉及到诉讼的话，大家可能都会关注啊，我诉讼产生的费用，像律师费啊等等这样的成本，我是不是也能一起主张呢？
0: 嗯，那目前来讲呢，这个诉讼费和鉴定费呢啊，一般来讲是由败诉方来承担的，这是啊我们国家一直以来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司法规定啊。那么另外关于律师费这一块，关于律师费这一块呢，目前来讲啊，只有在特定的像知识产权案件呢，或者是合同里边有非常明确约定的情况下，那么可以主张。那么一般的案件，实际上你主张律师费，如果没有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基本上是不会支持的。
1: 嗯，好，所以说在最后的法院判决当中啊，法院会依法呢支持合理的这样的相应的费用啊，来给这个胜诉方啊做一定的赔偿。嗯，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正在分享的就是关于一起在购买新车过程中啊，发现了新车它呢实际上是有过维修记录啊，而导致了一个诉讼的纠纷，最终呢法院认定为是构成了销售欺诈。那这个案例呢其实还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概念和法律知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来交流和分享，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我们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

0: 上被抓了，赌博欠贷，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1: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2: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1: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北红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李新律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案例啊，就是在购买新车过程中呢，在第一次维修的时候啊，发现这车呢之前还有过维修记录，然后呢，因为这个车呢有一定的瑕疵哈，但是在购车的时候呢不知道，于是呢产生了这样一个纠纷，在经过法院一审和二审的审定之后哈，最终呢判决是卖方构成销售欺诈行为，那不仅呢是把车给退了，包括所产生的购置税呀这些合理的费用给赔了，而且呢还做出了这个退一赔一的这样一个处罚啊，那买车呢是138,000，最后呢不仅把购车款给退回去，而且额外呢要赔偿给消费者138,000元的购车款啊，这样一个赔偿款。那么围绕着这个案例呢，我们说还有很多的这个法律话题要和大家呢进行梳理啊。那其实呢，这个案件之所以能够成为最高院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其实它的这个象征意义和这个警示意义是比较强的哈。我们结合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大家来具体聊一聊啊，李律师。
5: 好的，我们看一下，实际上对于这个案件来讲呢，实际上它确定了几个在汽车销售和这个其他的消费领域呢，这个裁判的相关的这个标准。实际上第一个呢，也就是说在这个案例呢明确了家用汽车是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范围。那么以前呢，在没有这个案例之前呢，我们一般认为汽车呢是属于一种大宗商品，跟房屋啊，就是商品房啊是一样的，是不是适用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那么这个案例呢，作为指导性案例呢，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消费者主张合法权益，也就是说在汽车消费领域是可以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第二点呢，也就是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是明确了汽车销售公司对于车辆维修事故剐蹭，就是这些销售之前进行的维修瑕疵信息有一个告知义务，而且人民法院对于这种告知义务的举证责任是分配给了销售方那么实际上它是在这个相关的消费领域里边的案件当中呢，对于这个出卖方、销售方进行了一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举证义务的要求，也就是说把所有的举证责任、瑕疵的告知义务都交给了

0: 这个销售方、销售一方啊，而不是说仅仅的以这个什么口头告知啊、单方留证这些不规范的行为啊，来去支持销售方的这种告知义务的这么一个主张。那么，整个是在这个销售领域啊，建立了一个更加透明诚信的这么一个销售机制，也就是提醒广大销售方，你在进行告知的时候，你要进行一个合法合理的证据的保存。
1: 这是销售一方啊。那对于购买这一方呢，尤其购买这一方，你说他之前有过维修记录啥，我也不是专业人士，我也不懂啊，我怎么才能知道这车它到底有没有这个维修过的记录呢？
0: 实际上我们在购买这个车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向销售方啊去查询，也可以要求在销售合同当中，向本案当中呢明确去记载这个车辆是否存在着销售之前的一些维修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瑕疵啊。那么如果这个商家敢在合同里边啊，去明确写明不存在任何瑕疵的情况下，实际上消费者就已经进行了自己的自身注意义务。那么，如果在发生纠纷的过程当中，商家主张告知，那么举证责任也是在商家。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发现，实际上最高院已经明确了这种瑕疵的告知义务的举证责任就是在销售方，而且呢，目前在这个消费领域里边呢，判一，退一赔一，退一赔三这样的，这个判决呢是屡见不鲜的，实际上是加大了这个销售方这个销售欺诈的一个成本，违法成本。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呢，就是说购买到这样的瑕疵产品，那么实际上是可以去积极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的。
1: 好，那我们结合这个案例啊，给大家做一个消费提醒吧。就是在类似情况之下，买卖双方我们应该各自注意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才能更好的去规避交易当中这样的一个风险。
0: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一定要明确这个交易的标的物到底是什么？这个标的物的质量标准是什么？数量是什么？这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这是一个基本的我要了解我要购买的这个商品的详细情况。那么我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我在签订合同的过程当中呢，我一定要把我相关注意的内容列在合同当中，而且呢，合同应当保留一份，这个双方共同签字的这样的一份原件在自己手里。如果要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些自己签字的这些文件没有留存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尽量拍照或者是说留存复印件让对方盖章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保证我们在所签订的这些文件不被商家也就是留存这一方所篡改。另外呢，我们还要明确，就是说我们的优惠政策到底是属于商业让利，还是属于瑕疵的补偿？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发现，这个有一定的优惠，商家给了消费者一定的优惠，但是在合同里边并没有去明确我这个优惠就是我的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我的一个促销行为，还是说我因为告知了瑕疵，这个车辆本身价值造成了贬损，我把车辆贬损的价值从原价当中扣除。那么
1: 也
0: 实
1: 就是
0: 际，
1: 卖方如果这样情况的话，其实他应该主动的去通过文字来体现出来，是吧？
0: 对，作为消费者来讲，那么实际上你也可以明确让这个销售方在合同里边明确说这个优惠是不是这个商品瑕疵所造成的本身价值贬损。那么如果要是不是的话，它仅仅是一个商业促销行为、赠送的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它跟车辆的这个瑕疵之间是没有什么因果关系的。
1: 好，这个呢是明确优惠的约定哈，还有其他方面吗？
0: 还有一点呢，也就是我们想提醒这个销售方啊，销售方你在销售和这个车辆啊，或者是其他商品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本着诚信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加强对于物品的管理。那么实际上，可能在有一些商品销售或者是陈列的过程当中，确实发生了一些瑕疵。那么这些瑕疵呢，有可能在销售方 他自己本身并不知道。

0: 滞销，那么也可能是具体工作人员个人的这种行为。那么实际上在销售方对于自己自身员工的这种行为呢，也要进行一定的这种约束，对于商品呢进行一个明确的管理以保证我所交付的商品呢是全新的，是我们合同约定的，是消费者想要的。
1: 也就是说不怕有问题哈，最主要就是你要把问题说清楚。你要是没说清楚的话，可能一个小的问题最后就成了一个大的问题了。
0: 对，
1: 你看本来13万8千块钱的一辆车哈，你要是说清楚了，约定好了，那可能双方即使有一定的这个出入或者意见啊，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能够给大家找一个平衡，没准调解就实现了。而现在呢，因为构成了消费欺诈，你不仅仅这个车没卖出去，你还得再赔出去13万8，对于卖方来讲，这是一个非常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惩罚的一个措施了哈，那遇到类似情况，其实我们作为广大消费者来讲，就是遇到情况，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就是对于消费者的维权提醒有哪些呢？
0: 实际上我们认为说，在物品或者是车辆这个交接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们有义务来去核对这个商品的质量、数量、型号以及外观，或者是其他方面是否存在瑕疵。那么如果数量或者质量不对，或者是说型号不一样，或者说外观有瑕疵，应当及时的向这个销售方去主张要求更换啊。那么如果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车辆，那么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车辆的漆面啊、内饰啊、零部件的里程数这些可能跟我当时约定的不一致的情况下，那我们要及时的去查找相关的这个内容，去跟我们的销售合同进行对比。那么如果要是说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我们要及时保全证据，而且呢去查询该车辆的相关信息，是否有这个疑似维修啊，或者是使用过的痕迹。然后向销售方提出书面的异议，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委托专业的机构对车辆的状态进行一个鉴定，因为我们消费者可能对于车辆的整体情况呢，并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掌握啊，那么我们可以委托专业的机构对车辆进行一个鉴定，那么如果鉴定的结果支持了消费者，那么消费者是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呐、消费者协会啊，去提起这个投诉，或者是举报，或者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的权利。
1: 要申请这个鉴定哈，
0: 嗯。
1: 这是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审查好合同条款，明确自身的诉求，还有其他的提示吗？
0: 我们一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像车辆这样的大宗商品啊，或者是说车辆这样的贵重商品，我们可能会比较这个怎么说呢，用心啊去检查。但是可能我们有一些小件商品，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消费领域里面经常遇到的网购商品，比如说货不对版呢，或者是说数量不对啊，那么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拍照保存证据，向这个快递员呢，或者是其他人呢，及时予以作证啊，然后向商家或者平台去主张相应的权利。如果你过期了，或者是说在你手里边已经使用过几天了，你才发现这种情况，那么可能会增加你的维权难度。
1: 那李律师，你既然提到这个网购啊，网购的时候我们说涉及到维权的时候会有几个选项，比如说退货退款或者是仅退款。那退货退款不用说了，东西退回去，然后人家把钱给你打回来。那仅退款呢，就是东西还留在你手里，然后但是呢，钱卖家呢要给你退回来。那你说类似的情况，在买车的这种情境之下，能提出这样的诉求或者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吗？就是车我留下了，但钱退回来。
0: 这个可能在实践过程当中，这种情况不太常见。我们一般在这个网购的情况下，有退货退款这样的一个条件，还有是仅退款的这样的一个约定，更多的是依据于我们这个销售平台，也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这些网络平台，它对于消费者的一个权益保护上面的一个特别约定。那么并不是我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有这样的规定。 那么如果你在购买汽车的过程当中明确约定了说如果存在欺诈，我可以这个仅退货不退款啊，或者说我仅退款不退货，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实际上我们认为人民法院基本上认定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是商家做出的一个自我权利的这么一个承诺是可以实现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约定的情况下，实际上这种主张实际上很难，
1: 是很难实现的哈。
0: 对，
1: 而且现在呢，我们说这个根据最新的消保法规定啊，我们在构成销售欺诈的时候呢，要涉及到一个退一赔三哈。那你看像汽车这种大额的产品，那么也能够支持吗？因为它毕竟它的数额非常大呀。
0: 这个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例里边，当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规定的是退一赔一，那么实际上目前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并没有排除大宗商品或这个汽车消费领域这种东西，或者是价值比较高的这种产品啊，不支持退一赔三的这样的规定。那么如果要是说这个价值特别巨大，那么人民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做出一些调整，但是一般的商品像汽车这种商品的话，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基本上也不会进行调整。
1: 好的，
0: 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是的，所以说这些呢在法律框架之下哈，其实对于买卖双方来讲呢都是一个权利和义务的一个约束啊。其实这种约束呢恰恰是起到一定的震慑的作用啊。
0: 对。
1: 在正是在这样的震慑作用之下，才能更好的保障市场的经济行为更加有序的开展，更好的去维护我们消费者作为购买方的这样的权益哈。因为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围绕着隐瞒维修记录售卖新车构成欺诈啊，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的主题呢，从法律的认定啊，包括到证据的收集、庭审过程中双方的这个抗辩啊，这样一个维权的流程，到最终法院呢一锤定音啊，这个法院的宣判结果涉及到退一赔一啊，这样一个惩罚性的赔偿内容。我们其实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案例啊，通过李新律师的分享，让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呢在购车的时候，包括在其他消费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多一份清醒，多一份底气。你看像这个案例当中，汽车嘛，毕竟消费金额比较高哈，而且影响比较大。我们说在任何一个消费场景当中，诚信都是市场的底线。那么法律呢，是我们每一个消费者维权的后盾啊，当然对于买卖双方都是。那商家呢应该如实的去披露自己的商品的信息，自觉的守法经营。我们消费者呢应该增强相应的防范意识，仔细的去查验啊验收商品，然后遇到问题及时的留存证据，敢于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的权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更好的维护好我们买卖双方的这样一个权利和义务。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再一次要感谢黑龙江北鸿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围绕着这个法律的话题呢，和大家做出了这样一个详尽的分享和交流。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李律师哈，也希望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邀请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做分享和交流。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再见。
0: 再见。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闭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迁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0: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来就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0: 首先时间有请张棍，张棍中午好。
1: 董倩中午好。
0: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那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徐先生的热线。你好徐先生。
2: 你好。
1: 哎，你好。喂。
2: 我两套房子。
1: 您说吧，房子是哪里的？
2: 我是这个爱建非常男女这个楼。
1: 那个非常男女这个楼前两天你不都评估了吗？
2: 他评估这米数不对，他这是我这是46米建筑面积。
1: 46米几楼的？
2: 17楼。
1: 啥朝向？
2: 东朝向。
1: 东向，你这是 ABC 哪座的？
2: A 座。
1: A 座装修咋样？38万。
2: 我还有一个记忆是安国街5楼的。
1: 安国街这是多大的？
2: 这是使用面积35平米。
1: 几楼？
2: 5楼。
1: 啥朝向？
2: 西向。
1: 嗯，
2: 就是安国街这个向。
1: 南向啊。
2: 它属于西向吧。
1: 西向哪年房子？
2: 86年的。
1: 24万。
2: 谢谢张哥。
1: 哎，好的。
0: 好的，恭敬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就像我们听友一样，您这个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些房源啊，均价可能在10000左右，如果差一平就差10000多块钱，大家一定把这个米数弄清楚了。你像我们这听友是可能又看了一下这个具体的房产证来了解清楚了，又打的电话，所以建议大家看清楚了然后让张棍评估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如果大家急于出售的，还可以直接跟张棍提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我们还是交给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进行筛选优质二手房源。
1: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门市，这个门市是在宏伟路上雨轩花园2期的正规门市，建筑面积是418米，使用360，1楼是200，2楼是150，楼层举价是3.5米的。这个房子在宏伟路和就是宏伟路靠近咋说呢，就是挨着古丽园那个位置。业主急于出售，现在出售的价格是现在的年租金是20万。房主到手的价格就400万就可以。
0: 那一片
1: 可以谈，
0: 挺热闹。
1: 对，那片还挺
0: 好的。就古丽园那一片，就是我觉得烟火气儿挺重的。
1: 对，他原来吧，租了这个房子，租了10多年。开修配厂，开幼儿园。现在就是不想在这边了，就想着急给他卖了。有需求的话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直接就能看见这个房子。还有一个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这个写字间的面积是326米，3楼，顶楼是6楼，有电梯，01年的，商服照，房主现在卖100万，就卖100万了，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要6家园，要6家园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95米，3楼，东西向，私产，08年的中装，75万，房主卖75万，1345338943。正义花园，正义路的花园小区，这个房子是4楼，2室明厅，建筑104，南北向，私产，06年婚装，55万，这个也是超低价，5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第二方圆里的房子也是4楼，使用面积52米，东西向，私产，96年的简装，42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还有一个会展城上城的， 一世名。

0: 平，建筑58米，九楼，西向，私产，19年没有装修，29万，13895761507。13895761507，卫星路，45米的使用面积，二楼南北，私产，91年的简装，308000，13946066-8938。月火里，这个是江北的，7楼，顶楼18楼，建筑120米，南北向，私产，14年的中装，60万，13946068938。道里的共乐小区，这个房子是44米的使用面积，1楼，东西向，私产，91年的简装，36万，13895761507。保利天悦，10楼，40名厅，建筑面积152米，精装修，南北向，165万，18746014512 18746014512。建北街，这个是靠近珠江路，3室1厅，建筑面积115米，4楼东西，私产，97年的精装修，59万8，59万8。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道外的北齐道街，2楼，使用面积31米，1室半的东西向，私产，96年的简装，26万，18345338943。还有一个，这个是安步小区的2室1厅，33米的使用面积，3楼。东西，私产，01年的简装，26万，18745041433。松浦观江国际2室名厅，建筑102米，20楼，东西向，私产，14年的婚装，65万，18746014512。万达华宅2室名厅，建筑92米，14楼南向，私产，12年的简装，109万，13895761507。文达丽都2室名厅，建筑80，13楼，西向，私产，14年的简装，60万，17703647661。润园翡翠城2室名厅，建筑87米，9楼西，东南向，私产，11年的中装，85万8，13946068938。康健小区，这个是在康安路和建国街的交口，房子的使用面积是53米，3楼东西向，私产，03年的中装，42万，13946068938。大众新城2室1厅，39米的使用面积，5楼南向，私产，08年的简装，33万，13895761507。民乡小区2室1厅，56米的使用面积，5楼南北，私产，01年的中装，75万，18745041433。盛和世纪2室名厅，建筑133米，31楼南北向，私产，14年的高装，195万，18745041433。大明星街的门市，50米的使用面积，1楼南向，96年，现在开饺子馆儿，房主现在卖85万，13946068938。富丽江湾新城3室2厅，建筑187米，28楼南北向，私产，15年的高装，320万，赠车位，17703647661。红旗小区，这个是5楼，建筑81米，南北向，私产，95年的简装，4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嘉兴闽江国际2室名厅，建筑99米，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 70万，18746014512。太海花园两室一厅，87米的建筑面积，6楼西向，私产，03年的简装，53万，13946068938。
1: 嗯，你看，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张棍又这个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而且什么样的都有，住宅的、商服的，包括我们刚性的，或者说你是改善性的，大家如果说有这种换房子的需求，其实都可以在张棍这儿选择到适合您的房源项目，而且都是超高性价比的。所以就看大家有哪方面的需求，我们呢也可以帮助你去寻找，只要大家提出自己的要求，我们都是可以帮助到您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就能看出来现在张棍，你看这个房价还不是很高。
0: 对，
1: 嗯，现在张棍分享这些价格也都是很低的，
0: 而且还都能谈，
1: 嗯，
0: 还都不是说要这一口价，还能谈，
1: 嗯，所以现在这个我们会发现，这个卖房市场它就是这样，就是，这个越能谈。
0: 嗯，
1: 可能买家越得寻思寻思。
0: 对，今天上午有一个客户给我打电话，说他家房子要卖，他要40万，
1: 嗯，
0: 客户给他25万，
1: 那奖励也太多了。
0: 他问我他卖不卖
1: 啊？那砍一半价格，
0: 对，差了，这差砍了15万。
1: 我记着，就曾经我跟张棍前几年主持节目的时候，我还问张棍，我说这个砍价得怎么砍？张棍那时候就说低价的可能就5万之内，
0: 对，
1: 对吧？说没有那么大的慌，
0: 对呀。
1: 但是现在你看，都敢对盖对半砍了，
0: 房主都犹豫了，都动心了。其实要是正常的，觉得说40万的房子，你再砍5万块钱一大关了，
1: 嗯，
0: 但一下子能给讲去这么多，
1: 嗯，
0: 其实在我的心理预期当中，100万的房子要能讲5万都够多的了，
1: 嗯，
0: 没想到你说这么小的房子能讲这么多，
1: 嗯，所以说你现在就是还是说买方市场，
0: 对，
1: 嗯，
0: 就是房子不好卖，
1: 嗯，
0: 很多业主就是有给出价的了，
1: 嗯，
0: 就不管多低，
1: 嗯，
0: 可能就考虑，哎呀，我还是卖它吧，
1: 嗯，那有没有张棍现在就是在你手里边就是卖的比较快的，基本是出来没多久也就卖，
0: 很少
1: 很少
0: 很少，除非你就是认便宜。
1: 那你说现在卖方周期相对来说就是，
0: 这个周期吧，
1: 嗯，
0: 根本就不好说了，
1: 嗯，
0: 就啥呀啥，怎么说能快呢，
1: 嗯，
0: 就是给你出价你就卖了，
1: 嗯，
0: 你都不考虑它价格高低了，
1: 嗯，
0: 就是有人给价就卖，
1: 嗯，
0: 那肯定是很便宜，
1: 嗯，
0: 你就认卖那就能快，
1: 嗯，
0: 你要想卖到一个别说你的心理预期价格了，就是正常的市场价，
1: 嗯，
0: 都不好卖，
1: 嗯，所以说现在这个真是啊，卖房不是很好卖的，
0: 很难卖。
1: 如果大家也在卖房子，你想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将房子卖出去，我们张棍都是可以帮助大家去想想办法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跟张棍提，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然后张棍会根据你这个房源情况给大家看一看你适合怎么样去出售，给大家做一个最终的指导建议。另外呢，帮助你评估一个价格，让你做到心里边有数。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您来跟张棍进行线上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2: 你好，江北那个大正丽江。
0: 大正丽江一期还是二期的？
2: 一期。
0: 多大米数？
2: 大概一百，现在150多吧，140多，记不住了。
0: 嗯，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2: 大概是145，好像
0: 是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2: 嗯，19楼。
0: 19，顶楼是多少？
2: 30多。
0: 南北还是东西？
2: 嗯，南北。
0: 南北几个卧室？
2: 3室1厅2卫。
0: 建成是一几年的？
2: 应该是2013-2014年。
0: 装修咋样？
2: 就那年的装修还行，还可以。
0: 120。
2: 哦，哎，还有一个麻烦你一下。
0: 你说。
2: 东奥家园。
0: 东奥家园这个也不小吧？
2: 建筑面积90。
0: 建筑90，东奥家园的得房率高，应该有70米的使用面积。
2: 啊，对，七十米。
0: 你这个是几楼？
2: 这个是五楼，

0: 楼南北。
1: 东西。
0: 东西。建成冬奥家园是08年还是10年了？
1: 10。
0: 装修咋样？
1: 嗯，还可以吧，也是在那时候装的还行。
0: 57万。
1: 哦。好的，谢谢。
0: 哎，好的，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房源的话呢，也跟张棍说一说，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有一些听友是评估完之后啊，想再等一等看，我这个再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房子您做主啊，您再可以考虑。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我这个想卖的话，那个我着急出售，能不能比张棍这个价格还低？也没有问题，就是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您。卖不卖，卖多少钱都是您自己来决定。如果大家急于出售，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因为张棍他线下有工作团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不同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房源情况，看是怎么样出售好，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有这种需要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3: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3: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0: 河北
3: 112栋。
0: 多大米数的？
3: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0: 几楼？
3: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
0: 嗯、
3: 6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0: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3: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0: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3: 啊，这么少？
0: 嗯。不好卖啊、
3: 哦！啊，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哎，好的，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棍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宋先生，你好。
4: 哦，我有一套房在南个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0: 仁和和卢家多大的？
4: 建筑81，使用55。
0: 几楼？
4: 7楼。
0: 顶楼吗？
4: 不顶。
0: 啥朝向？
4: 南北通透。
0: 哪年房子？
4: 06的吧。
0: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4: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06。
0: 06年建成的。
4: 对。
0: 明厅暗厅。
4: 暗厅属于。
0: 两室。
4: 对，
0: 装修咋样？
4: 简装。
0: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4: 06的。
0: 对，要90几年的就卖不到。
4: 零六的。
0: 嗯。
4: 06的是九。
0: 你不可能是06的。
4: 96的吧。
0: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4: 哦。
0: 你应该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
4: 哦，
0: 你回家自己看看产权证吧。
4: 哦，要是96的呢？
0: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4: 哦，要是06的就能
0: 卖到40万。我给你的价格都偏高一些啊。
4: 哦。
0: 嗯。
4: 行。
0: 嗯，好的。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苏先生，您好。
5: 哎，你好，那个我是中北村城3期的房子。
0: 中北村城多大的？
5: 建筑面积是162，使用是92米，但是有一个，赠送的阳台10多平米。
0: 几楼的？
5: 9楼，东西向。
0: 东西3室？
5: 3室2厅2卫。
0: 建成是几年的？
5: 建成是09或者10年，应该是。
0: 装修咋样？
5: 当时装的挺好的，但是这住了10多年了。
0: 155。
5: 155哈。
0: 嗯。
5: 啊，谢谢张老师。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曹先生的热线。你好，曹先生。

0: 你好，
1: 你好，请讲。
0: 张老师在吗？
1: 在，您说吧。
0: 啊，我是在那个江北君豪。
1: 君豪义乌城。
0: 对，那个是公寓房。45.7吧，46米。
1: 45.7，几楼的？
0: 七楼，南向。
1: 南向，产权证下来了吗？
0: 下来了。
1: 你这房子是商用还是住宅？70年还是40年？
0: 40年的吧，
1: 40年是属于商用的。
0: 嗯嗯。
1: 装修了吗？
0: 简装吗？
1: 简装，以现在的市场，你10万都不好卖。
0: 能现在评估下能多少钱？
1: 最多10万。
0: 最多10万。
1: 嗯。
0: 要是。
1: 就别考虑赔证了。
0: 嗯。
1: 不好卖，而且你还是。40年产权的，
2: 好吧，曹先生，供您参考。
0: 最低能多少钱？
1: 最低这个就看有没有人买，有没有人给你价了。那你说再少了7万8万的，再少你还能卖了吗？
0: 嗯，也是。不好卖。行。
1: 哎，好的，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吕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想评估一下江北大正丽江2期的房子。
1: 大正丽江多大米数的？
3: 100米。
1: 几楼？
3: 17。
1: 南北的？
3: 南北。
1: 两室明厅？
3: 对。
1: 私产房？
3: 对。
1: 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反正是我们好像16年进的吧。
1: 装修咋样？
3: 精装。
1: 75。
3: 75啊。那谢谢你了啊。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你看现在也是很多听友就是一打电话来一评估，就觉得，哎，这个价格低，
1: 特别失落。
2: 但是你现在是这样，因为很多人就是也着急卖，即使价格低他也没卖出去，所以现在整体的市场环境就这样。如果大家真想了解我这个房子具体的价格到底是多少，我急于出售，哎，我真的是很着急，能不能让张棍帮助我代卖，尽可能缩短我的卖房周期，那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大家先给张棍评估完之后呢，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基于您涉及到什么样的房子，怎么样出售更好一些，张棍都会给一个最终的指导建议。卖不卖当然还是您做主，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我们只是给大家一个出一个具体的方案。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正在直播。现在当下市值的这个房子价格到底有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可能有些人是我听前两年邻居卖多少钱，或者说前两年可能评估过，那现在我这个房子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你想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你就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直接来做一个在线评估就可以。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您是87996288和87996388，建议大家是自己来拨打电话，这样呢做一个线上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也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何先生，您好。
4: 你好，老师啊，有一套那个法兰西风景园，
1: 世茂滨江的。
4: 对对对，世茂滨江的新疆啊。
1: 多大米数的？
4: 143，六楼，南北的。
1: 143，六楼，顶楼是多少楼？
4: 18楼，小高层。
1: 小高层。房子是两室还是三室？
4: 三室两卫。
1: 装修咋样？
4: 就是老装修。
1: 100万。
4: 100万，要成交价呢？
1: 成交的话，我觉得比这个还得低一点。
4: 啊，再低一点是吧？
1: 95左右吧。
4: 好，谢谢您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刚才说到这个房龄的问题了，你看好像房龄差10年，他这个房子就差了10万块钱。
1: 对，因为这个房龄，那你想啊，96，你要是80几年的呢，
2: 差的更多，
1: 差的就更多了，你就更不好卖了。为啥我说要是06年的，他能卖到那个价呢？因为在主城区之内，这个年限的房子基本上没有。要是能有的话，那肯定是抢手的。想在这个位置买的，
2: 买新一点
1: 的房子，所以价格你就能高一点。要是96的，可能就不大好卖了。

0: 就像张坤说，这个价格，
1: 你就是差10万也不好卖，
0: 也不好卖，
1: 就是因为96的房子就
0: 比较多
1: 了，对，
0: 嗯，
1: 就有挑选的余地了。
0: 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房龄啊，对这个房子价格也是有直接影响的。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一下我手里的房子，或者我正在住的这个房子，它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您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唐先生的热线，你好，唐先生。
2: 我想问一下那个松北的一个松江旭。
3: 松江旭。
2: 的。
3: 建筑多少？
2: 建筑88，使用面积应该是在60毛坯。
3: 几楼？
2: 10楼。
3: 南北还是东西？
2: 南北。
3: 南北。产权证有没有？
2: 有。
3: 过2年了吗？
2: 没过，过了1年吧。
3: 有大税。顶楼是几楼？
2: 楼32，
3: 没有装修，
2: 对，毛坯，
3: 38万。
2: 好，谢谢您。
0: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听友，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房产节目《新居时代》。那如果说大家想评估房子价格，趁着张棍做客我们节目当中，让张棍帮您看看您是继续持有好还是出售好啊？另外就是有房产疑难问题的，您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有请一号线马女士，你好。
4: 你好，张顾问。
1: 你好，请讲。
4: 麻烦你评估一下，恒大雅苑那个1期，是南向6楼。
1: 恒大雅苑，
4: 建筑
1: 多少？
4: 41吧。
1: 建筑41呀？
4: 对。
1: 6楼。
4: 对。
1: 顶楼是多少楼？
4: 34。
1: 啥朝向？
4: 南。
1: 南向，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4: 好像16吧。
1: 装修咋样？
4: 就恒大装修，
1: 35万。
4: 35万。还有一套我亲属的，
1: 嗯，
4: 也是恒大雅苑2期，
1: 嗯，
4: 建筑60.18楼，也是南向。
1: 8楼，南向，这个也是一个屋的？
4: 这个一室一厅。
1: 50万。
4: 50万。
1: 嗯。
4: 我问一下张顾问，比如说要是咱那个自己有房源，就是。你就是那个或者贝壳啥发布那个房源，你们手里有吗？
1: 我能找到，如果你相中的话，我可以帮你找，我不收你中介费，就收2000代办费，帮你办手续。你要找不着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找这个房源啊。
4: 你说第一套是多少钱？
1: 35。
4: 35，它有大税呢？
1: 有大税也不能，
4: 都有大税，
1: 也对，也不能少于32-3万了。
4: 32-3万，
0: 供您参考啊。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等待听友的问题，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贾先生，你好。
5: 哎，你好，张顾问。
3: 你好。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我有个五瑞街的校区房，就是红岩校区房，然后我现在想给它卖掉。
3: 五瑞街哪个小区的？
5: 5号。我五瑞街45号，它没有小区名。
3: 多大米数的？
5: 使用面积是50.36，然后阳台大概还有个5米左右。
3: 几楼？
5: 是个老阳台，3楼。
3: 啥朝向？
5: 南北的。
3: 南北的私产房，建成是哪年的？
5: 95年的。
3: 装修咋样？
5: 装修，简装吧。
3: 简装，这个米数的房子，红岩校超不过55。
5: 超过55是吧？
3: 52-3万吧。
5: 行，好嘞，谢谢。
3: 哎，好的。
0: 好，供您先参考，我们再会。就很多人就是想评估一下房子的价格，了解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然后也挺犹豫的，是我要不要卖，或者说我怎么卖，能不能找张棍帮助我代卖，那你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6: 哎，我金色城邦2期有套房子。
1: 金色城邦，多大米数的？
6: 我那是1楼，我门市照，属于是96米。
1: 96米是使用还是建筑？
6: 建筑。
1: 建筑96，使用有多少呢？
6: 使用没多少，使用大概也到90左右。
1: 90左右，一楼。
6: 一楼，但是我这就是小区门口的商铺照。
1: 商铺照，有产权证吗？
6: 有，马上要下来。
1: 你这门市现在。

0: 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房产业内的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还有什么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张顾问聊到的这种房产继承啊、房产买卖、房产评估，我们节目当中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请讲。
1: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2: 宣庆哪栋的？
1: 16栋的。
2: 多大米数？
1: 71米多，使用面积。
2: 几楼？
1: 这样的，三楼。
2: 三楼，南北还是？
1: 东西。
2: 东西。东西私产。宣庆93的，
1: 94的，
2: 装修咋样？
1: 就是，这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2: 55，
1: 那个如果还有一个是那个宣西小区，是那个宣西小区的4楼。
2: 你这是哪栋的？
1: 宣西是56栋的。
2: 56栋在。
1: 黄河路和宣庆街交口的。
2: 这个是4楼，多大米数的？
1: 使用56米。
2: 使用56，4楼啥朝向？
1: 东西。
2: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1: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儿，在什么里面？他但是他能看见。
2: 装修咋样？
1: 也是中等装修。
2: 48万。
1: 48万。
2: 这个米数小，好卖一点。
1: 哦，但是它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对着，
2: 那就是赶角了。
1: 它不赶角，它就是对，就那个窗户稍稍赶点角，这个是对那别的楼的那个。
2: 对，你就是赶角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3万。
1: 42-3万哈。好，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张顾问啊，
2: 你好，
3: 评估一下房子，就是安部小区南区，
2: 哪区的？
3: 南区。
2: 哪栋的？
3: 就是靠教堂那个。
2: 多大米数的？
3: 建筑61，使用37，2楼。
2: 啥朝向？
3: 西向。
2: 单西向。
3: 对。
2: 哪年的？
3: 2000年。
2: 装修咋样？
3: 就是简装。
2: 27万。
3: 对。哎，谢谢张顾问。哎，好的。
0: 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4: 是。
2: 您说。
4: 就那个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
2: 是，那就是公寓式的。
4: 对，
2: 基本上就是我说那个价格。
4: 那个是二。
2: 你那个公寓
4: 那
2: 个吧，是不是一梯挺多户，长走廊的？
4: 不是，四户。
2: 啊，那四户还可以啊。
4: 就那个，那个二梯那个是，建筑60，那个是50，是吗？
2: 50，那个是50万，对。
4: 好了，麻烦你，谢谢。
2: 哎，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4: 谢谢。
0: 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2: 您说。
5: 我那个刚才那个房子，我也帮我挂上卖吧。
2: 我知道格兰云天那个是吧？
5: 啊，对。
2: 哎，那好了。
5: 我就想卖的最低45万，行不？
2: 行，有合适的给你联系。
5: 哎呀，谢谢。
2: 好的，
0: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
5: 哎，
0: 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房产，像有些听友说，哎，我这个卖房已经卖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也帮我想想办法？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有他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大家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电话回访详细记录，把大家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这种需要，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林女士的热线。你好，林女士。
6: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2: 您说，
6: 道里大业小区。
2: 道里的
6: 大业小
2: 区，大业小区在哪条街中？有点
6: 河梁街。
2: 我只想起来了，大业小区也叫河梁小区。
6: 对。
2: 多大米数的？
6: 90米，使用面积。

0: 90，建筑130几？
1: 130来米，我没记清。
0: 你是几楼的？
1: 3楼。
0: 三楼，南北还是东西？
1: 南北，
0: 南北两室
1: 两
0: 明
1: 个卫生
0: 厅。
1: 间，俩卫生间，完了明厅。
0: 房子是2000年的吧？
1: 对，
0: 装修咋样？
1: 彩妆的，就是全是品牌的这些东西，
0: 80万。
1: 80万呢？
0: 对。
1: 哎呦，天呐，我不装我也能卖那些钱。
0: 你现在不装的话，你可卖不到了。
1: 我们一装点，他们要买，我没卖。
0: 那是你之前，现在的市场卖不到。
1: 是吗？
0: 不是很
1: 那
0: 好
1: 是，
0: 卖了。你那小区现在也一般。
1: 是不是啊？原
0: 对，
1: 先还行，现在不行哈，
0: 房
1: 也
0: 龄
1: 就八十
0: 在
1: 万
0: 这儿呢，
1: 吧。
0: 25年了。
1: 有了25年，
0: 而且
1: 合
0: 河
1: 适
0: 梁
1: 了。
0: 小区的出行也不是很方便。
1: 出行方便，出来就是，出行
0: 往
1: 就
0: 院
1: 方
0: 里走就那一条小路。
1: 便。啊，2条，那面也都各四通八达的这面。
0: 反正我
1: 这
0: 觉
1: 样
0: 得
1: 也近，
0: 我个人认为有点蹩脚啊。
1: 就80万哈，
0: 对，
1: 完我
0: 也
1: 知
0: 就
1: 道了，
0: 这
1: 谢
0: 价
1: 谢
0: 了。
1: 啊，啊，谢谢，
0: 好的，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赵女士，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2: 我想，评估个房，我是革新街145号2楼。
0: 革新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2: 他就是革新街，
0: 我知道革新街离哪儿近了？你是果戈里呀，还
2: 离
0: 是？
2: 文明街过去，
0: 啊，离文明街近了，
2: 哎，
0: 那是多大的？
2: 是使用面积是43.2，
0: 几个
2: 两
0: 二
2: 卫
0: 楼？
2: 厨，
0: 啥朝向？
2: 东西朝向，
0: 哪年房子？
2: 91年，
0: 简装。
2: 哎，
0: 35。
2: 35啊。谢谢老师。
0: 哎，好的，
3: 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
2: 啊，
3: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4: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4: 哎，我想咨询一下那个道外区东科阳光丽都小区有个房子。
0: 东科的阳光丽都，房子
4: 哎，
0: 是多大的？
4: 建筑大概在51.2。使用33点多，
0: 33点多，建筑也就
4: 三
0: 五
4: 十
0: 十
4: 三
0: 一，
4: 到34米那样，哎，
0: 几楼的？
4: 4楼，
0: 啥朝向？
4: 卧室在东向，然后那个厨房在西向。
0: 建成是10，是
4: 对，
0: 一
4: 零
0: 零，
4: 年入户，
0: 俩屋的。
4: 一时半，然后我就是现在改成一个屋一个厅，
0: 有
4: 然
0: 装
4: 后一
0: 修
4: 个，
0: 吗？
4: 装修就有装修，一几年装修的，挺当时挺好的，那是那点30多米花了也有将近10万块钱。
0: 那你确实没少花钱，但是现在卖的话，以目前的市场，能卖到20、23万都一大关了，
4: 是，我
0: 不
4: 也
0: 好
4: 知道。
0: 卖。
4: 是的，是的，是，
0: 就是说，能卖到我说这个价，得是说你装修好。要是没啥装修的话，20都卖不上。
4: 装修反正现在也是老人在那住，
0: 也基本上就是我说这个价吧，能卖到这个价就算是高价了。
4: 是，
0: 你也卖一段时间了吧？
4: 我去年我打电话咨询来着，但是我没买卖。没买卖，我没买卖那个卖，就是我咨询一段，然后当时的价格也不太符合，但是现在这今年价格我感觉更
0: 更
4: 低
0: 低
4: 了。
0: 了，比去年
4: 对对
0: 就
4: 对。
0: 你以你这个小房子得差三万3、4万吧。
4: 是，然后，我还想问一个，大概是陶瓷小区
0: 陶
4: 是
0: 瓷这是多
4: 几
0: 大
4: 几？
0: 的？
4: 陶瓷是建筑是89.9几，相当于90米。
0: 几楼？
4: 4楼31顶，造成。
0: 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
0: 南北。建成是哪年的？
4: 好像是13年建成，我是15年入户的。
0: 装修咋样？
4: 也花了是十万多，十多万块钱。
5: 89，楼层矮点儿。
4: 50米呗。
5: 嗯。
4: 对，是。当时我们要，我这也是回迁房，然后要的时候也不按那个楼层加价，这个那个要，但是可能往外卖可能会差点加价。
5: 55万。
4: 55万。
5: 嗯。
4: 行，那个老师，我问一下，如果就是这两个房子有一个我想往外卖的话，那个跟你们联系就可以，是不是？
5: 可以，节目之后我给您打电话啊。
4: 行。
5: 哎，好的。哎，
4: 好，再见。
3: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趁着张顾问做客我们节目当中，您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6: 喂，张老师你好。
5: 你好。
6: 喂，你好，张老师你好。我想卖那个民航路的。就是这商田小区的一个房子，
5: 民航路多大米数的？
6: 我那房子是建筑面是70.38米，
5: 几楼？
6: 二楼。
5: 啥朝向？
6: 南北啊。
5: 哪年房子？
6: 96的。
5: 简装。
6: 对，差不多吧。
5: 42万。
3: 供您参考啊，所以你还有房产想要找张棍评估的，让张棍帮助你买卖的，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聂先生，你好。
7: 你好。
5: 你好，请讲。
7: 我那是恒大天地人和小区的。
5: 恒大的天地人和多大米数的？
7: 89.2多。
5: 建筑面积？
7: 建筑面积。
5: 几楼？
7: 11楼。
5: 南北的？
7: 正南，
5: 单南向，
7: 对，
5: 两室明厅，
7: 对对，
5: 建成是一几的？
7: 15吧。
5: 装修咋样？
7: 正常的家装。
5: 95
7: 啊。
3: 好的，供您参考。
7: 谢谢。
3: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吕先生的热线。你好，吕先生。
8: 你好，你好，
5: 你好。
8: 张工们，我想问一下，咱们二城区的房子可以给评估吗？
5: 不可以，因为二城离得远，我不了解那块的房价。
8: 那好，谢谢。
5: 哎，好的，
3: 嗯，
8: 好，再见了，我好嘞。
3: 张工，你可以说一下，再说一下你的这个范围，咱们可以。另外就是什么样的房源可以？
5: 南岗到里到外，
3: 嗯，
5: 平房吧，说实话啊，掌握的不是很准。
3: 嗯，
5: 松北还可以。
3: 嗯，
5: 你像阿城啊、双城啊，
3: 嗯，
5: 这个远一点的了，区县的了，咱就评不了了。
3: 嗯，
5: 再是特殊的房子，比如说平房，
3: 嗯，
5: 没法给您评估。
3: 嗯，
5: 剩下的就都可以。
3: 哎，但是我看见好像现在很多人啊，
5: 嗯，
3: 还比较看重平房。
5: 对，
3: 有很多人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在网上
5: 嗯
3: 刷段子，
5: 嗯，
3: 看现在就是。反哺就是很多人还愿意买平房带院子的这种。
5: 对，但是现在吧，平房一般的平房
3: 不是随便都能买的，
5: 都属于乡镇的产权。
3: 对，
5: 没有那儿的户口的，
3: 嗯，
5: 你过不了户。
3: 对，
5: 嗯，
3: 对，就是这个问题，
5: 就是你买了也不能过户。
3: 嗯，
5: 因为它属于农村的宅基地，
3: 嗯，
5: 建的房子，
3: 嗯，
5: 你没有那儿的户口你买不了，
3: 所以这样的房子我们也没办法经受。
5: 对，
3: 对吧。
5: 再说了，一般的这种房子离市区都比较远，
3: 嗯
5: 嗯，跟没法给评价。
3: 嗯，所以你又刚才像张官说，如果你在这个范围当中，那都没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助你进行评估，不仅评估，还可以帮助你买卖。你是想买呀，想卖呀，我们是都可以帮助到你的，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离节目结束啊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那你就趁着张官做客节目，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来接听的是四号线邓先生的热线。您好，邓先生。
9: 你好，我有在鲁萨中央新城有处房子啊。
5: 在哪个位置？
9: 在就是那个学校对面，鲁萨松江新城。
5: 啊，鲁上，我没听清，鲁上松江新城多大的？
9: 建筑面积140。
5: 建筑140，你是几楼的？
9: 12楼。
5: 啥朝向？
9: 应该是南北东。
5: 南北东。
9: 对。
5: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9: 一几的大概能有6年了吧。
5: 六年，那就是一九，没有那么，
9: 那就反正我也忘了，反正是第一次吧，
5: 一七左右吧。房子装修咋样？
9: 属于高装吧。
5: 哪年装的？
9: 就是那能装修能有三年四年，三年吧。
5: 155万。
9: 155万，好的，谢谢你啊。
3: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直接来在线跟张顾问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好，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我的问题，我也建议大家自己有问题自己来问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5: 你好，请讲。
10: 哎，你好，我想，老师，我想有一套房子，我想问一下，现在能帮我评估一下多少钱吗？我想卖。
5: 您说哪里的？
10: 房子是松北区，世贸大道附近，汇锦御江湾小区，不知道您知道吗？
5: 汇锦
10: 御
5: 江
10: 湾汇智的房子。
5: 嗯，多大的？
10: 31位的，然后120建筑面积。
5: 你是几楼？
10: 我是一共是15楼，我是6楼，小高层。
5: 嗯，南北还是东西？
10: 南北通透的。
5: 南北通透的。产权证下没下来？
10: 产权证下来，应该是3年前下的。
5: 嗯，建成是哪年的？
10: 建成应该是我记得产权证写好像是19还是20那样。
5: 装修
10: 我有点记不清了。装修是混装。
5: 混装，110万。
10: 110万啊、
5: 嗯，
10: 那个老师，我麻烦能再问一下，我这个卖的话，现在中介的话有那个费用吗？就是卖方有费用吗？
5: 这个中介有没有费用在你们谈？好多中介都会说让你交这个1%的中介费，或者说我卖出去了，你给我多少钱？这个呢，你可以限定一个价格。比如说你给我卖到你的理想心里，说我想拿到多少钱，你可以告诉他，我净手就想拿到这些钱，多卖的我可以给你，那你没卖到我的心理预期，那我就给不了，明白了吗？可以这么去谈。
10: 明白明白。
5: 嗯，
10: 明白明白。老师，我还有个问题，麻烦
5: 你说，
10: 就是我现在3年的话，是不是我卖的话是有个税的呀？
5: 有1%的个税。
10: 那我卖完之后再买的话，那个个税现在能退吗？
5: 现在应该有这个政策是可以退的。
10: 啊，这个
5: 你就具体的你到房产交易所去咨询一下啊。
10: 啊，明白，谢谢老师啊。
5: 哎，好的，
3: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孙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张顾问。
5: 你好，
11: 我朋友要买个商服，他想干那个，就是修车、修理厂啥的。
5: 嗯，
11: 卡西的什么地方能给我介绍一个？
5: 求购就是商服，他想要多大的呢？
11: 小点的，能修车就行，30-40米、50米都行。
5: 那你要这么小米数的，你在卡西和群里都买不到，因为他们没有小门市。现在新建的房子门市都是1-2、1-3的，都是大米数的。
3: 嗯、
5: 你要想买这种小米数的50米左右的门市，你只能在主城区看。
11: 大点它都是100多的吧？
5: 100多的好像在群里哈西也不好找，
3: 除非就是那种老小区，哈西的老小区。
5: 对，哈西太老的小区也没有啥呀。
3: 嗯，
5: 你还不像群里，像是那个有点老的小区，哈西更没有。
11: 对对，哈西没有，我没有去看了。
5: 嗯，你就没有这么大的，你这个要求达不到。
11: 但是100来米的也行，但是。
5: 100来米的，你看看金江路上的那个美辰家园，对着那哪次上江街，美辰家园对着那个对面就是那个叫啥了，我又说不上来了，就是美辰家园在上江街上那一侧的门市，你看看有没有小的，我记着当年有小的出售的，但是那块适不适合修车我不太知道啊，我知道那块有小门市。就是美辰的房子，
3: 你可以就是自己溜达溜达，
5: 嗯，
3: 看一看哪块可能更为适合你。
11: 好好好，谢谢。
5: 哎，好的，
3: 嗯，好的，我们也可以帮他找一找哈。
5: 嗯，
3: 当然，如果收音机前听友你也有类似的房源，都可以跟我们进行联系，我们愿意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其实一般那个群里哈西的门头都比较大，
5: 嗯，
3: 一般
5: 的
3: 话，要不就是自己买，要不就是租。可能是这样子的，
5: 而且要适合修车的，我觉得也不是很多。
3: 嗯，你像那个，我知道群里边就是那个叫什么，
0: 民生上都，
5: 嗯，
0: 对，民生上都那里边有很多
5: 一楼，
0: 对，是
5: 的，是
0: 那个什么修车的、洗车的，
5: 对
0: 啊，比较多哈。八七九九六二八八和八七九九六三八八，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5: 你好，请讲。
12: 喂，你好。哦，我就是想问，刚才的那个电话是多少？就是那个玫瑰湾西区的那个。
5: 玫瑰湾西区的，你打
12: 那个是洋房吗？
5: 那个是它顶楼是九楼。
12: 那它是步梯还是电梯啊？
5: 电梯的。
12: 哦，它不属于洋房，就小高层呗。
5: 小高层，其实要说洋房也可以，但是现在的界定不是洋房就是小高层就算洋房吗？你打13704805973。
12: 13705973哈。
5: 哎。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看一看今天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可能到这里呢我们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还有一些听友说，我也想找张棍帮助我买卖，解决我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那这样，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还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还有张棍的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详细记录。
5: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子的问题，不管你是说我想签合同的、办贷款呢、了解房价的，还有疑难的问题，只要是跟房子有关的，你都可以联系我，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嗯，好的，那今天的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就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就可以了。另外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当中，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边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发送到群里来，跟更多的线下听友进行一个互动交流，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跟大家进行分享。那今天的新居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上回书正说到玄贵来到了潼关，潼关的阴城听说东辽战场有人还了朝了，这阴城十分的疑惑，心中暗想，前两天这张环张世贵带着他四子余婿刚刚还朝，说是我主万岁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现在歇驾在登州府，这事儿不知是真是假，现在又来了还朝之臣。阴城不知怎么回事，因此阴城上的城楼往下这么一看，有一员白袍小将自称应梦的贤臣，说是张环造反。阴城想了想，下面白袍将军，你可有证件？薛仁贵往上看了看，守城的将军，我是应梦贤臣薛仁贵，封了我主万岁的差派，我有圣旨。把这圣旨给这个阴城一看，那叫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阴城一看圣旨，赶紧开棺落锁，让薛仁贵进了潼关。见到薛仁贵之后，这阴城一问这个经过，当时薛仁贵就把张环张世贵在东辽战场上所犯的滔天大罪，以及打不下摩天岭，这小子要谋朝篡位，驾登九五，有不臣之心，这个事儿就和阴城说了。阴城一听急得一拍大腿呀，心中暗想，我主万岁相信我，让我把守潼关，这潼关要是有失，这张环到了长安，八水长安可就危险了，那殿下李治可就有性命之忧，那我阴城的责任可就大了。因此阴城提出来要和薛仁贵一起赶奔潼关前去救驾。就这样，薛仁贵没敢在潼关耽搁，和阴城骑着马带领精兵五千赶奔八水长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说张环张世贵， 张世贵这小子过了潼关以后，这个高兴啊，没成想就这么样轻而易举的骗过了阴城，看起来上天有眼，也是有我张环张世贵有九五之相，有面南背北这个福分，因此这小子高兴美，命令军队积极的前行。这些个军队生龙活虎，耀武扬威，因为这些个军队被蒙在鼓中，在东辽战场上打仗打了好几年了，谁不思念家乡，这一次可要回长安了。这些人喜笑颜开，他们可不知道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要谋朝篡位，要篡夺唐史的江山。张世贵带着人就来到了长安城下，到了长安城下一看长安城，张世贵就是一愣，一看长安城四门紧闭，城上遍插旌旗，张世贵这小子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暗想，哎，这是怎么回事啊？长安城怎么做好了应战的准备？这时候张环张世贵的心里边腾腾直打鼓，心中暗想，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不说张环，再说说长安城里的殿下李治。李治这两天啊也觉得心绪烦乱，说有这么一天，当朝的丞相叫房玄龄来找李治，殿下房老丞相，您有事？昨夜晚间我偶得了一梦啊，丞相你做了一个梦，哎，梦是心头所想，您呐肯定是白天思虑过度，晚上才做了梦。房玄龄摇了摇头，说这个梦十分的蹊跷，你说我梦见谁了？啊，老丞相您梦见谁了？我梦见了大帅秦琼。哦，您梦见了秦琼秦元帅？对，秦琼啊和我说这三天有人要谋朝篡位，要杀太子，让我主万岁千万小心，要加着十二分的小心，万万不可轻举妄动。李治一听啊，秦元帅说的，那秦元帅乃是盖国的功臣，虽然现在死了，但是他今天给您托梦，咱这么办吧，不管这事儿是真还是假，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当时李治传下了旨意，让长安城四门紧闭，不能开城。所以长安城现在四门紧闭是因为有皇上的旨意。张环张世贵一看长安城四门紧闭，这小子吩咐一声，给我往上喊话。张世贵命人往上喊话，时间不算太大，有人呢就禀报了殿下李治和房玄龄，君臣二人来到了城楼，往下这么一看，下边这36路都总管、72路大先锋张环张世贵这小子骑着马上抬着头往上看着，一看李治和房玄龄出来了，张世贵这小子嬉皮笑脸，是我

吾万岁，李治吗？下面我是张浑张世贵，这位老者是丞相房老丞相。房玄龄往下看了看，下面可是张浑张世贵，正是小人。你在东辽战场为何回到长安？丞相啊，殿下呀，现在我主万岁平灭东辽，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现在是卸驾登舟，让我先回朝安排事宜，您赶紧开城才是。房玄龄看了看张世贵，一看张世贵还有张世贵那四儿子包括河东县，一个个面心杀机，后边的军队也是腾腾的杀气。这个时候房玄龄微微一笑，张先锋啊，你可有圣旨？哎，这圣旨万岁传的是口旨，我现在没有圣旨在身。张先锋要这么说，这城可不能开呀。前两天呢，秦元帅托梦于我，说是近几日有人要举兵造反，要杀殿下李治，我们要把这城开开，如果殿下出了危险，我房玄龄可对不起我主万岁。你呀，还是再等两天，或者把圣旨拿来，我方可开城。张世贵一听，张世贵可急了，这小子脸色陡变。我说房玄龄，我说殿下，我跟你实说了吧，我主万岁被困东辽国，只困得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现在是岌岌可危。我主万岁要想还朝，大概是不可能了，因此我张浑张世贵带领着军队回到巴水长安，你赶紧给我开城，我进城之后我也做两天皇上，到那时我驾登九五。房玄龄，你不就是一个丞相吗？啊，我张世贵做了皇上以后仍然大大加封你的官职，你赶紧把城开开，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拉进城中，到里边可杀一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到那时你的全家满门，我这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你赶紧给我开城。我李治迅速开城，如若不然，我要是把长安城攻破了，李治，你这颗人头恐怕就不在你的脖子上长着，到那时悔之晚矣。如果你开了城，我张浑张之贵有好生之德，看在我姑爷李道宗的份上，我不杀你，你赶紧迅速开城。李治一听，吓得是亡魂皆冒，心里腾腾直跳，心中暗想，谁也没想到36路都统管、72路大先锋、当朝的重臣，这下子起兵造反。房玄龄用手点指，我说张世贵呀，张世贵，你小子既识军路，应报军恩，我主万岁被困东辽国，你就应该竭尽全力搭救才是。可是你小子带领重兵返回长安，还要造反，真是丧尽天良。张世贵，有道是战战青天不可欺，你将来要遭报应，这血海的深仇早晚要报。有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张世贵，你小子就作吧，将来你必不得好死。把张世贵气坏了，张世贵这小子气得
眼珠子瞪得溜圆，吩咐一声给我驾云梯攻城。李治啊可有点着急，房玄龄现在束手无策，因为巴水长安里没有能将啊，能征惯战的勇将包括一些有本事的人都去东辽战场去征东辽，现在城里边就剩下老弱病残，这些人怎么能够抵挡如狼似虎的张氏父子？李治颜色更变，老丞相房玄龄吩咐人，张环如果攻城，咱们就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往下砸，千万不可开城。殿下李治和房玄龄做好了准备，传下了旨意。张世贵刚要攻城，就听着这军队后边开了锅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来了两员小将，哎呀，这两员小将太厉害了，哎呀，了不得了，快跑啊！张世贵就是一愣，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何宗宪顺着乱的方向回头这么一看，这俩小子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把这吓得魂飞三千里，是魄散九云霄啊！就见后边来了一员白袍小将，后边正是潼关的守将殷城。这白袍小将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龙藏戏水，八宝带，富贵藏棉，凤凰裙遮住双腿，胸前配护心宝镜，腰下悬一把龙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胯下马是一匹千里马，掌中是七宝盘龙戟。不看便罢，这么一看，在马上扑插下的那位说怎么了，拉了，把他吓坏了，心中暗想，呀，这不是薛仁贵吗？死冤家活对头。这薛仁贵感到，我要想驾登九五，要想做皇上，就化为了烟云，化成了泡影。看起来我那大理想，这肥皂泡是完全破灭。当时这小子就草鸡了。但是张世贵看了看他那四子余婿，我说你们有没有胆量去战薛仁贵？何宗宪吓得，爹。张志龙也说，爹，咱们可不行啊，那薛仁贵那本事你不是不知道啊，胯下马，掌中戟，就凭咱们这六个草包可打不过他。这六个人正合计呢，薛仁贵提马就来到了阵前，把手中七宝盘龙戟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张世贵都看着眼晕呢，这小子不笑装笑，来到薛仁贵近前，仁贵，看那往日的情分之上，就饶了我张环、张世贵吧。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何宗宪，真跟五条狗似的，全都趴在地上，在那磕响头啊。薛仁贵看了看张世贵，张世贵，你小子还有脸说念往日之情？我们往日有什么情啊？今天我看到了你，可以这么说，恨得我薛仁贵是牙长三指。嗯，你小子害得我薛仁贵好苦啊！我在东辽战场上立下了无数的战功，这些战功你都说是你姑爷何宗宪，我本来是我主万岁的应梦贤臣，你昧着良心说我是应梦的反臣，有没有这事？仁贵，哎呀，
千错万错都是我张世贵的错，我张世贵他妈不是人，我张世贵他不是人。这小子左右开弓抽自己的嘴巴，这涕泪横流。薛仁贵看了看张世贵，现在我也不杀你，你呀赶紧下马，我把你捆上送到殿下的面前，至于说你生死存亡，等到我主万岁还朝之时自有定论，你要是反抗，你可是死路一条，自己找苦吃。仁贵，我不反抗。张世贵眼珠一转，现在薛仁贵把我抓住，也就是下了天牢，可是我还有一个女儿叫张美人。张美人那是谁？那是成亲王李道宗的媳妇儿。换句话说，成亲王跟我沾着亲，有道是事亲三分像，是火热似灰呀。到那时候，成亲王能不能看着我张世贵掉脑袋，恐怕成亲王就得在李世民面前动本，保举于我。我要是动手自找苦吃，还得找这个皮肉之苦，干脆我下马受手，和那四个儿子包括一个姑爷何宗宪，让薛仁贵等人抹肩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那真是把薛仁贵恨透了。心中暗想，张世贵呀，你这小子脏心烂肺，真是活在人间就是人间的败类，我恨不能现在就把你扒皮草屑点了天灯，把你骨头都嚼了。我薛仁贵也解不了心头之恨，但是薛仁贵一想啊，自己无权处理张环，就把张环等人给拽进了长安城，下入了天牢段思玉。薛仁贵把这事办完了以后，来见李治。李治看了看薛仁贵，说：“爱卿，你是何人？”李治的一问，薛仁贵就把自己东辽战场所遭所遇，自己就是万岁的应梦贤臣，叫薛仁贵。房玄龄和李治一听是喜出望外，心中暗想：唐朝有这样的济世之臣，要是薛仁贵下一步该怎么办？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单听下回。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来到了巴水长安，正赶上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要架炮攻城，要攻打长安，长安城岌岌可危，老百姓闻听以后也都沸腾了，心中暗想：这可怎么办呢？一旦张世贵杀进长安，长安城一片混乱，一个国家不就完了吗？老百姓又得受着刀兵之苦。因此老百姓奔走相告，长街谈，短相议。李治也挺着急，没成想就在此时，贞观天子的应梦贤臣赶到，把张环、张世贵父子完全拿获。李治大开城门，把薛仁贵让进来，薛仁贵把自己来的经过一五一十讲了一遍，李治相当高兴，房玄龄还有杜如晦两个人都乐坏了，心中暗想：这多亏了薛仁贵及时赶到，要不然大唐朝的江山社稷那就完了。李治也非常感谢薛仁贵。薛仁贵跟殿下说：“说现在呀，我把长安城的围解了，我还得赶奔东辽战场，
去救我主万岁。李治提出来要在金殿上盛排宴宴，让薛仁贵先吃点喝点，薛仁贵也没推辞。就这样由房玄龄和杜如晦两个人陪着，薛仁贵在这吃饱了喝足了，仁贵提出来要回奔东辽战场。张环、张世贵父子被下入了天牢，得到自己应有的下场。薛仁贵辞别了李治和房玄龄、杜如晦，赶奔东辽战场。这匹马叫龙风驹，这匹马太快了，日行万里，夜走五千，一路上也是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又来到了东辽，到了东辽以后见到了贞观天子李世民。李世民这几天呢，现在也发了愁了，心中暗想，我派了两路人马，一个是张环、张世贵带着他四个儿子一个姑爷，赶奔摩天岭去攻摩天岭，让薛仁贵带领人马去攻白玉关。现在都80多天了，这两个人呢谁也没回来，贞观天子心如火焚，看起来白玉关和摩天岭全不顺利。就听着外边有人来报，报万岁，启禀我家主公，现在外边来了8个人，说是薛仁贵磕头的兄弟，要求见我主万岁。当时贞观天子一听，听薛仁贵说过他有8个结义的兄弟，全都是能征惯战的勇将，在东辽战场上和他一起也是屡建奇功，这些人功劳非小啊。李世民是一位有道的明君，吩咐人让这8个人速到银安殿。军事徐茂公、造袍大将尉迟恭还有丞相魏征也来了。这8个人是谁呀？就是李庆先、李庆洪、江兴本、江兴霸、大刀周青，还有薛显图、王新熙、王新鹤。这8个人是来找薛仁贵的，因为薛仁贵和这8个人赛马，这一赛马就跑出去很长的时间，最后薛仁贵找不着了。这哥几个最后一扫听，说自己的大哥在东海岸救了我主万岁，我主万岁把薛仁贵领到了三江月湖城。这哥8个一听乐坏了，就这样来到三江月湖城，8个人被带到了银安殿。贞观天子这么一看，这8个人一个个气宇轩昂，全都是英雄气概，心中暗想，看起来唐朝当兴，天赐予我这些良将。这8个人跪倒磕头，贞观天子一一的加封了8个人的官职，全都加封为御总兵。这8个人兴高采烈，心中暗想，一定要为我主万岁在东辽战场上为主分忧，为国建立奇功，也不辜负贞观天子对咱们的期望。这8个人呢刚刚受完荒风，就听有人来报启禀我主万岁，现在应梦贤臣薛仁贵来到三江月湖城。贞观天子一听是喜上眉梢啊，赶紧让我那应梦贤臣来到银安殿。这薛仁贵又打外边风尘仆仆啊来到银安殿，一看薛仁贵的脸色也不太好，
您想一路上骑着龙凤驹在这赶路，风餐露宿，也有点瘦了，脸色有些沧桑。仁贵到了银安殿里这么一看，哟，这不是我八个兄弟，一看周青、李庆贤、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青、薛显图，自己相当的高兴。你们怎么来的呀？哥八个赶紧过来。大哥，我们找的你好苦啊。这薛仁贵赶紧先见贞观天子，那公事要紧，先把自己的弟兄情长暂且放上一放。仁贵来到龙书案前边，万岁，微臣交旨。李世民看了看薛仁贵，薛王兄，那白玉冠，白玉冠早就取下来了，那你为何这么长的时间才到三江玉虎城？薛仁贵就把自己奉旨赶奔长安去擒张世贵的经过说了一遍。说完了以后，李世民一愣，看了看徐茂公，军师，这是你的安排？徐茂公一笑，万岁，我早就料到张环、张世贵这小子为国挡行。他说呀，什么并挑安殿宝、三箭定天山，包括救了老元帅，在凤凰山前大战盖苏文，这些功劳都是他姑爷何宗宪的。说实话啊，万岁，我早就看出了毛病，不过我想抓张环、张世贵，我非得抓住他铁证的事实。这一次我派他赶奔摩天岭去攻摩天岭，料到张世贵攻不下摩天岭，狗急跳墙，带着先锋营是必回中原造反。因此啊，我就给薛仁贵写了一道圣旨。李世民一听，哎，我说王兄啊，那圣旨在我这儿，你怎么写的？徐茂公一笑，万岁，这个事儿啊，您呢还得先恕我无罪，你就别兜圈子了啊，我恕你无罪。万岁，你不有几道空白的圣旨给了我了吗？虽然您用了玉玺，但是没写字儿，让我应急之用，这一次我就用上了。然后写完了这些个事儿以后，交给薛仁贵，让他打破白玉关以后速到中原去擒张世贵。这就是薛仁贵赶奔京城救了太子李治的经过。贞观天子听完了以后龙颜大悦，薛王兄啊，薛王兄，你真是孤得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在百天之内百日双救驾，开始在东海岸救了我，又回到长安救了我殿下李治，你真是功比日月。薛王兄，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讲来。贞观天子一问薛仁贵有什么要求，就见薛仁贵的眼泪淌下来了。薛仁贵怎么说呀？薛仁贵不好说呀，因为他知道张环、张世贵那和李世民是皇亲呢，自己的话难以启齿。周青这哥八个可不管这个，万岁，我大哥现在是伤透了心了，他一出世三头军，在东辽战场上这么多年，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整天在刀尖上活着，这些功劳都被何宗宪冒认，我大哥这心里难受啊，
他不好意思说，我大哥是个忠厚之人，我周庆也不怕我主万岁。

天子听完了，点了点头，说：“仁贵呀，这事儿你放心，我一定严加惩治。张世贵绝对是不徇私情。”这时候徐茂公也说话了：“仁贵呀，除了这事儿，你还有什么要求？在这是只管讲，我主万岁今天高兴，你只要提出来的，我主万岁都不会反驳于你。”薛仁贵摇了摇头：“万岁，我薛仁贵没有其他的要求，我只是为了大唐朝，就是要尽一颗忠心，要为国家出力报效，这样也不辜负我老师对我的希望。有道是学好文武艺，祸卖帝王家。”徐茂公点了点头，薛仁贵是一片忠心。到这儿呀，徐茂公又跟李世民说：“万岁呀，仁贵这功劳可太大了，东辽战场上能有今天的胜利，那多亏了薛仁贵。”李世民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徐王兄啊，你说的至理名言，确实是这么回事。万岁呀，我打算提个建议，现在薛仁贵为国家立了这么大的功劳，百日双救驾，万岁您能不能写一道圣旨？”贞观天子一听：“徐王兄，我写什么圣旨啊？您能不能写一道圣旨，说薛仁贵将来要是犯了罪，应该赦免他的死罪？”李世民一听：“这好办呢，这我说了算呢。”刷刷点点写好了一道圣旨，圣旨上写着说：“大唐朝没有斩薛仁贵之刀，大唐朝没有捆薛仁贵的绳索，薛仁贵犯了一切罪全部赦免。”然后这道圣旨写完了以后，徐茂公一笑说：“这道圣旨由我保存。”李世民一笑：“可以，万岁，这可是您的金口玉言，您说了可得算。”哎，徐王兄，我李世民什么时候说了不算呢？徐茂公这道圣旨您往后听，等到了后文书张环张世贵被害，成亲王李道宗的小老婆儿陷害薛仁贵，薛仁贵三赴法场，二进天牢，薛仁贵好悬啊，没让人给害死，最后多亏了徐茂公保存的圣旨，才搭救了薛仁贵。李世民一看这事儿全办完了，这时候造袍大将尉迟恭由打旁边站起来：“吾皇万岁万岁，臣尉迟恭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李世民看了看，心中暗想：“大老黑呀，你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啊？你如此的鲁莽，从来也不征求我的意见，今儿个说话还挺客气。尉迟元帅，你有什么话只管说吧。”“万岁，我看着薛仁贵胯下马掌中戟，勇冠三军，在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攻杀战手，斗隐埋伏都相当的精通，调动人马有方。我大老黑现在60多了，我您也不知不清楚，就是有把子力气，在两军阵前呢厮杀对垒还行，要讲究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手、指挥军队作战，排兵布阵这个我是外行。既然薛仁贵也是年少之人，又是个奇才，我打算把我帅印交出，让与薛仁贵。”大老黑说的这儿
看了看徐

徐茂公点了点头，心中暗想：尉迟恭这个人真了不起，不是自己抱着这颗元帅的大印，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尉迟恭啊，想到的是唐使的江山，要为国访贤，因此要把这帅位让给薛仁贵。薛仁贵一听啊，赶紧给尉迟恭跪下了：老元帅，万万不可，我薛仁贵有何德能，我可做不了这个元帅。李世民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现在两军交战，那是关键的时候，既然尉迟大帅有意把元帅让给你，你呀就不必推辞。薛仁贵是再三推辞，最后尉迟恭啊：仁贵呀，你是不是有些顾虑啊？实际上薛仁贵还真有顾虑，因为现在薛仁贵也就26、27岁，套袍大将尉迟恭都60多了，要是把帅印让出来，那尉迟恭就得在薛仁贵帐前听令。60多的老头子又当过大帅，薛仁贵这也不好管理。想到了这一点，就见大老黑嘿嘿一笑：哈哈哈哈，仁贵，我有个主意啊，我有个想法，就怕你不同意啊。大老黑往左右看了看，李世民一看他神秘兮兮的：老黑，有什么话？大老黑来到李世民近前：万岁，我打算把这个薛仁贵认为明灵义子，不知仁贵是不是愿意？徐茂公在旁边啊也听见了。李世民一听：哎，这可是好事儿！贞观天子微微一笑：我说应梦的贤臣，我的虚王兄，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薛仁贵来到李世民近前：万岁，您仁贵呀，元帅有意把你认为义子，不知你愿意不愿意？薛仁贵闻听是喜出望外，心中暗想：人都说尉迟恭粗大麻了滑，没成想尉迟恭也有心细之处，咱们明天再讲。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 90.4，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3: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和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端可以直接通过广播啊，咱们这个车载电台呀，包括咱们这个收音机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融媒体的方式，新型媒体，就是看视频直播的方式，然后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很方便很简单。大家呢打开手机，您只需要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新韵在直播间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午后时光。最近呢，我跟新韵一直在通过咱们的广播的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啊长春的文旅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吧？咱们上周呢，通过一周的时间和咱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研究了啊长春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等等等等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这个事儿啊。那么这周呢，还是老规矩，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长春的一些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景区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了解了解长春的咱们的具体的景点情况。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90.4，哈尔滨。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上个星期啊，咱们就一起来到了吉林省长春市，说了各种博物馆之后呢，今天咱们要来到长春市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景区，叫做净月潭。净月潭景区也好，净月潭公园也好，
2: 公园也好，
1: 啊、都可以。
2: 景区也好，公园也好，这个就是在长春市区里边的这么一个公园，是不是？星云老师，
1: 对对对，
2: 据我了解啊，
1: 是的，
2: 因为我没去过，但是听人说过这公园特别好、
1: 哦嗯。
2: 关键问题是特别大，你知道吗？就是里边就是占地面积非常非常大，这么一个大公园，是市民啊，咱们这个休闲的这么一个好去处，同时也是外地游客啊，都能打卡的这么一个好去处，是不是？
1: 对对对，长春的这个。净月潭景区呢，很少能够见到，就是在市区，能有这么大型、大面积、大规模的一个景区公园。那应该说，净月潭在整个东北地区江湖地位都是很高的。
2: 对啊，
1: 它可以达到五 A 级、
2: 啊、
1: 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总占地面积能够将近有100平方公里。那你想想，这是在市区里能够有这么大面积，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2: 平方公里，不是100平方米。你知道吗？
1: 100平方米，咱直播间还多大呢？
2: 咱100平方公里，你要说说啊，
1: 非常大。
2: 这
1: 么大的景区哈，它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96%以上。
2: 啊、
1: 那你想，对，所以说它的整个生态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而且呢，它也被称为日月潭东北分潭
2: 啊。
1: 我觉得这名起的挺好的，也叫做日月潭的姊妹潭哈，咱们江湖称日月潭东北分潭啊、景区呢，哎，潭水碧秀，林海茫茫，大岭纵横，资源非常丰富，环境也很好。
2: 听完一说，当时脑海当中就有画面这种感觉了，你没发现吗？就是你像没有去过的朋友嘛，听完星云老师的第一介绍，就发现，嚯，这人这个。地理位置也得天独厚，
1: 对对，
2: 关键在市区里边，
1: 嗯，
2: 然后呢，它这个规模它也庞大，你这么大个地方，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你说你干啥吧？你是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玩？是不是？里边应该都有一些咱们这个建设好的这么一个附属设施，是吧？
1: 对对对，
2: 啊、嗯，
1: 它呢，你要说它绝对市中心，它没有达到啊，它距离绝对市中心也就是10几公里，其实呢，就算是就是在市区里，不算市区中心，但是绝对算是市区里的。
2: 那我家离庄大街、离房间塔也得14、15公里。
1: 对对，我天天上班还20多公里呢。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吧？哎，它这个呢，你想能够在这个市区里有这么大面积的一个景区公园，非常难得。如果你没去过啊，我相信这个哈尔滨人有不少都去过长春净月潭景区，但也有不少市民像柯这种他就没去过。
2: 去过长春，但是没去过那个
1: 日月潭净月潭。
2: 对，他那有一个区叫净业区，是不是？我记得好像 是不是、
1: 那我不太清楚了。
2: 我听说有个区就是叫那区，
1: 这个、不敢乱说啊。我给大家一个具象化的一个画面感哈，就是当年红极一时。这个叫人世间都看过吧？
2: 看过，
1: 看。
2: 啊、
1: 当时人世间可以达到
2: 哈尔滨籍作家写的这么一本小说嘛？
1: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1: 梁晓声的同名这个同名小说改编的。当时这个人世间有很多取景画面都是在净月潭拍摄的。
2: 明白了。
1: 因为它这个是以自然景观为主嘛。我们现代2020几年去拍摄这个那么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年代的画面的时候，我们想要一些室外的景色去拍，那么就选这种自然景色啊，这么多年变化不是特别大的自然景色去拍，那么会更好的还原当时的景象，包括很多航拍的画面啊，我们都能够看到净月潭，因为它很大面积都是这种自然景观，所以拍摄起来呢能够一定程度的还原当时的风貌，再加上白雪皑皑、是吧，所以让大家就能感觉到那个场景。
2: 之前不就有朋友问了，说写哈尔滨安字片的事怎么上那拍去？就咱这地方取景实在是就城市化发展建设太快了，知道吗？没啥景可取了。
1: 你现在2020几年的安字片，你跟当年60、70、80年代的安字片已经不一样了。
2: 那您那差太多了，你知道吗？
1: 人世间的那些小平房，那个景区是搭建的，
2: 对
1: 啊，那个是影棚。
2: 就是但是那个林子那些有些
1: 对
2: 自然
1: 室外景观
2: 里边，对啊，你看都不用说。就若干年前吧，你就30年前、20、30年前，咱消防这边原来那块去的时候，那现在就是啥样啊？是不是？这个情况发展的咱特别快，速度特别快。

0: 啊。
1: 我印象特别深啊，在这个人世间里边有那么一段，是周炳坤和曲书记曲秀芬书记在这个聊天的时候，当时就是净月潭的那个水潭边上，他们就是坐在那个长椅上、
0: 啊、
1: 两个人说话，当时背景呢就是那个净月潭潭水是冬天冻冰时候的样子啊、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取景画面呢就是在长春的净月潭啊，人世间很多画面都是在这儿取的景，也是东北一大特色。但是这个景区呢，你想将近100平方公里啊，它里边分的非常非常多啊，它不像咱们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地区，100平方公里全是林子，是吧？100平方公里全都是这个草地啊，不是这样的。它里边呢分，比如说它有森林浴场啊，还有塔楼。包括钟楼，还有大坝水库、沙滩浴场，整个把这个景区呢划分为了几部分，统称为净月潭风景区。
0: 一大块都算，是不是啊？
1: 对，里边有众多的供大家去娱乐、休闲、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0: 你算吧，那里边有大坝，你信吗？
2: 一般谁敢说我景区里边有大坝？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咱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说吧。
0: 明白。
1: 啊、首先呢、来到净月潭景区最值得大家去的就是这里的森林浴场。森林覆盖面积很大，所以的森林浴场也是最有代表性的。
0: 它因为刚才新运提的一个关键的数据 ,96%,95%,6% 是不是森林覆盖率，
1: 对
0: 吧？
1: 对对对，96% 森林覆盖率、这里的含氧量很丰富，到这里呢反正是老百姓讲话叫洗洗肺啊、
0: 哎、
1: 不一定能达到洗肺的效果，但是一定能让你觉得哎呀深吸一口气特别特别舒畅。包括它那个环境也会让人感觉非常舒畅，很好很好的，
0: 确实是啊、就是咱说之前咱们说森林浴场是1999年末对外营业
1: 啊、
0: 然后很多中外游客都来到咱们这块儿去看啊，到那儿去看，然后那个关键它那个小道啊非常特色，它小道铺的石叫冰片石
1: 啊，
0: 是辽宁本溪的特色的这么一个石头。
1: 哎呀，
0: 啊，别地方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很少。咱这块就全用这个冰片石铺的这个小道，这个，尤其你穿梭在树林之间啊。然后这个冰片石呢，它很古老，因为这个石头啊，这块石头就很古老，都上亿年 形成了。它那里边有一种自带蕨类的这么一个化石，就叫冰片石。你有的时候就能看着，你知道吗？你看你现在网上都有卖的石头里边有那个蕨类那个化石标本，是不是？人家那地方有矿，你知道吗？人直接就给你铺小道，是吧？
1: 那这条道的江湖地位，快赶上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路了。至少是在大家提到的时候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0: 对对对的啊，
1: 那么这就是净月潭景区里边的森林浴场。
0: 森林浴场，
1: 不管它是从林子上来说，还是从它的小路上来说，都非常不错，也是净月潭景区最重要的、最标志性的一个打卡地啊，大家到那儿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呢就属于是园区内的一个自然景观了，当然还有很多人文景观可供大家去选择。首先呢给大家介绍的人文景观就是这儿的一个叫做净月塔楼。
0: 净月塔楼啊，
1: 非常优雅的这么一个景色哈，这也是景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它的设计师值得一提，著名建筑设计师齐康先生设计。它这个造型呢是取材于松柏的造型。我没法跟大家形容它到底什么样子哈。总之呢，它这个建筑是融入了很多植物的概念。我们能够想象到这样一个建筑在净月潭景区里，并且被命名为净月塔楼，它是有非常深刻的含义的。
0: 确实是啊。这里边呢所有的点都是有寓意的。它总共有195级台阶。叫造福永久。它的意思。然后塔楼呢11层，高 50.2 米。50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去之后，建国50周年。50.2 嘛 ,2 就代表着长春建制200周年。
1: 哦，
0: 它这个数啊都是有含义的，是不是 这里边啊。
1: 那就是这个塔楼是在2000年的时候建的。
0: 对对对，那时候是长春建成 200周年嘛，就是说那个人家也有个庆典，然后建的这个楼，建这个楼，这个哎呀，我看过这个照片啊，照片就是也挺好的，也挺好的，是不是？也可以去看一看。
1: 去了的，既然去了，咱们就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也算是这个塔楼呢，也记录一定程度的记录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对不对啊？值得去看一看。这个叫做净月塔楼，是。

0: 景区里的标志性建筑，
1: 标志性建筑、
0: 啊、
1: 确实是标志性建筑、
0: 嗯、
1: 你到那儿去的时候挺远就能看着啊。
0: 对、
1: 嗯、
0: 再有呢就是给大家介绍在景区里边有一个钟楼叫做太平钟楼。
1: 嗯，
0: 这个钟楼它是有纪念意义的哈，它呢是为了纪念吉林省在1981到1990年整个这十年期间呢没有发生任何的重大森林火灾，为了做这样一个纪念啊，十年而修建的这么一个十年的纪念。这个钟楼呢有17米高、
1: 嗯、
0: 而且在顶层啊它悬挂着一口合金铸成的大钟，所以叫钟楼、
1: 嗯、
0: 这个钟声它应该不是谁去都能敲的啊，这个钟声一旦敲响呢非常浑厚非常悠长啊，也是景区里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太平钟楼。
1: 对，这钟也大，这钟好像
0: 嗯，
1: 6000多斤啊、
0: 哦！怎么上去的？
1: 6000多斤，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啊、嗯，
1: 就是2米多高一个大钟，你知道吗？咣咣响。
0: 嗯，
1: 但是这个声音呢，非常恢宏悠扬。你这其实钟敲这种大钟，在中国寓意着寓意很丰富。你看那些名山大川景区里都有那么一口，是吧？挂挂的那种晨钟暮鼓嘛，是不是？咱说有说法、
0: 嗯，
1: 这个早上起来敲钟，晚上敲鼓嘛，是不是？
0: 嗯嗯，
1: 你这也算是祈求平安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含义了吧？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嗯、
0: 啊、
1: 嗯。
0: 你看日月潭景区哈，一个景区里就能容纳这么多景观，这还没说这个最壮观的呢。你以为说刚才说这个森林浴场很壮观吗？当然壮观，但是更壮观的在这儿呢，叫做净月潭水库大坝。
1: 就我刚才说那个那里边有大坝。
0: 对，人家在市区的一个公园里边有大坝，并且命名为净月水库大坝。
1: 其实你仔细算100平方公里啥概念，
0: 我真没什么概念。
1: 就是你有的都赶上差不多那线了，你知道吗？
0: 啊，
1: 你这什么概念是不是啊？
0: 嗯、
1: 啊，
0: 一个线了。这个大坝呀、啊，全长总长度500多米，高19米。啊，大坝的右侧呢是一个游船码头啊，在这里呢可以大家在这泛泛舟啊，戏戏水啊，包括可以在这里的一些平台上来欣赏一下山峦的变换。你看看这就能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景区它是有设计感的，你可以泛舟戏水，甚至可以欣赏叫什么山峦变换。景区里边有山有水有河流有树有景观，人文景观自然景观都有啊，可以在这里呢驻足欣赏，能够得到心旷神怡的一种难得的体会，一种感受。
1: 确实是啊，这有大坝，哎呀、
0: 嗯，
1: 你这一说，之前不说吗？100平方公里，我好信啊，我查了一下澳门多大，澳门33平方公里，就三个澳门那么大，我好信啊，就、
0: 嗯、
1: 这个人吧，就是不能太闲着，我就好信。我刚才我说什么概念？我这查一查啥概念，知道吗？真是你知道吗、
0: 嗯？
1: 三澳门那么大，你算算人多大吧？
0: 是
1: 不是？
0: 不是呗、
1: 嗯嗯？
0: 这个呢就是水库大坝，
1: 哎，
0: 无法想象。
1: 啊、
0: 咱们哈尔滨，我真去过净月潭，但是我对这个大坝没有什么印象。当时玩的呢，也不是，可能也没特别的深入啊，没有印象。下次去呢，我得好好看看，
1: 得溜达溜达，是不是、
0: 啊嗯？
1: 走一走，转一转，
0: 看
1: 一看，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啊，
1: 嗯、
0: 园区里呢，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沙滩浴场了。
1: 哎，
0: 你看这个景区有森林浴场，还有沙滩浴场
1: ，一个洗肺，一个洗身的，是啊，
0: 内在外在都给咱们洗的清亮的、啊
1: 哎，给你涮透喽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啥咋说的？
0: 你看咱们这个北方哈，我们不临海，咱们东北呢，黑龙江呢，咱们哈尔滨有松花江啊，人家呢在净月潭景区里边就有这样一个沙滩浴场，
1: 嗯、
0: 而且它是吉林省内最大的一个人工沙滩浴场了。沙滩呢可以容纳3000多人同时在这戏水，你看现在这样的天气啊，一定也会是当地的市民休闲度假的一个好去处，
1: 避暑也挺好。据我了解，它这个净月潭这里边啊，有森林，你会发现这温度就相对来说就低一些。
0: 嗯，
1: 它好像年平均最高气温平均也就26、27度。
0: 哎呀，这么好！
1: 最低温度也就0下20到21度左右。
0: 哎呀，那
1: 就年平均最低最高的那个温度。
0: 这对东北来说、
1: 啊，
0: 不管是最高还是最低，
1: 老舒服
0: 都是很友好的。
1: 老舒服了，这啥概念呢？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工的建筑，咱们就不一一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提了啊。
0: 嗯，
1: 那里边呢还有一些这个旅游项目跟活动，是不是啊？
0: 好，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对，有栈道啊、
0: 嗯，
1: 森林的这么一个木栈道，起点呢位于观潭桥，终点到净月湿地，全长11公里。咱们的市民百姓啊，你想一想，捋着这条小道， 两个来小时，咱也不是快走那种，就散步那种，十多公里是吧？

0: 啊，你就走一走，转一转，感觉特别好，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欣赏欣赏风景，非常完美啊！就是咱们这个夏天，冬天，哎，冬天有滑雪场啊。
1: 啊，对对对，也是北方城市，滑雪也是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
0: 对呀，这北方咱，你看咱们这个东三省这个雪资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
1: 是的，是
0: 它
1: 的。
0: 那里边呢，还有这个滑雪场，还有这个索滑道啊。
1: 嗯。
0: 这个位于高山滑雪场的索滑道呢，也是比较经典的娱乐项目。乘坐全长1321米的吊椅式的观光索道，领略亚洲第一大
1: 嗯。
0: 人工森林的这么一个人工林海，不叫人工森林啊，人工林海的这么一个独特魅力，你就看。
1: 对对对，
0: 哎，我就一瞅，是吧？
1: 突然想起来，长春也曾办过亚冬会，
0: 嗯，确实
1: 也
0: 是
1: 曾
0: 啊，
1: 办过。
0: 你这人正经呢，你知道吗？人
1: 啊，对，
0: 办过，是不是？然后他那里边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啊，高尔夫球场呢，它是全场，它是全场啊，也是由美国著名的设计师设计的这么一个这个高尔夫球场，55000平方米啊，专业的啊，不是18洞的，不是9洞，人是36洞的啊，36位标准打台的这个设施等等啊，18洞的啊。18洞，然后36标准打台的这么一个标准的这么一个咱们的这个高尔夫球场啊，到那儿去打打球也挺好。
1: 哎
0: 以
1: 呦，我
0: 前
1: 感
0: 咱
1: 觉，
0: 小时候啊，认为是一个啊很贵的这么一个运动，后来发现走入平凡市民百姓家了，是不是？咱谁都能打起了，是不是啊？那不像大家想象中了，你知道吗？那你杆儿也是，你不买3万块钱杆子，你还不能买200块钱杆子吗？
1: 那
0: 是不
1: 就
0: 是？就是
1: 你
0: 哎。
1: 用他那个场馆的，借给你的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对不
0: 都可以
1: 对？
0: 啊，也适合于市民百姓到那儿休闲的这么一个好
1: 对
0: 方
1: 对
0: 式，是
1: 对，
0: 吧？
1: 我你要这么一说，我感觉整个净月潭公园啊，一天玩不下来。
0: 玩江巴吧，你
1: 你要
0: 看
1: 非
0: 你
1: 玩下来也
0: 咋
1: 能
0: 玩，
1: 玩下来，
0: 对对，你看你咋玩呗。你要说我就是匆匆的，我都瞅一遍，应该问题不大。但你要说你要稍停留，就像刚才我跟邢云老师，我跟大家介绍那11公里，你走一圈就俩点儿，你
1: 可
0: 最
1: 不是
0: 少
1: 呗，
0: 了，是不是？你们散步，然后你再看看那个水坝，你再洗个澡，洗个那个浴场，再游个泳，然后你再到那儿去之后，钟楼你再去瞅一瞅，然后你再，这基本上一小天就过去了。那
1: 是
0: 你
1: 的，
0: 这
1: 是的，
0: 那
1: 是的，
0: 空气里边这种洗肺这种感觉，你不得慢慢都得经历嘛，是不是？这么一个
1: 是
0: 情
1: 这
0: 况
1: 样，
0: 是
1: 是这
0: 吧？
1: 样，
0: 你看啊，我们跟大家说了。这里边这个景点里边、景区里边这么多景点，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打卡出片的这么一个好去处。这是第一啊，第二，你看这么多都能适合咱们市民百姓玩的这么一个地点跟东西啊，这个建议啊，如果是外地的游客朋友到那儿去啊，打出你要想这个快，就是叫那个叫什么什么旅游打卡特种兵似的，你就一天。啊，从早上你就去，你要想这种放松心情、放慢脚步这种，建议2天溜达完，是不是？
1: 是
0: 一个
1: 的，
0: 片区一个片区看，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受，是不是？
1: 对，它这个地方呢是夏天啊，早晨5点钟就开门了。整个景区呢，门票是30块钱，早晨5点钟就开门，也适合很多喜欢就是叔叔阿姨啊，早晨起来去起早啊，到那遛遛鸟啊，打打太极什么的都挺合适的。冬天呢，早晨6点钟也开门了，晚上呢是8点和7点钟闭园啊，也是不管是当地居民到那儿去休闲，还是咱们游客到那儿去度假，都很适合啊，推荐给大家。
0: 确实是，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分享咱们哈尔滨的一些特色的这么一个老建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及时的收听和关注。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艾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是

0: 如今是新药特药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住该办公楼，以及严格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二楼进行参观。开放。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 27.6 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都会被其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向四车道，引桥为双向六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 3.1 米。霁虹桥下层为五组铁路线，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汽笛长鸣。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霁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四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铸有两个

0: 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济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虹消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计何虹”的诗句，取句中“霁虹”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霁虹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霁虹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霁虹桥西起霁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双向四车道。霁虹桥是连接道里南杠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 90.4，收听由吴克和新运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

0: 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山锁二乔。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郑州的山中子在鄱阳湖遇到了罗德、罗继芳和王能。有人说了，山中子怎么遇见罗德？他认识罗德吗？前文书咱们讲过，在巨阳山那儿，这罗德、罗继芳看到四个人在这饮酒，这罗继芳又吵着又喊，结果有人邀他们饮酒，和罗继芳、徐明高饮酒这几个人，那就是旗舰当中的三舰，还有跟随他们的一个小道童。三个人前文书说了，一个是玄真子、聂商子，还有山中子。山中子对罗德、罗继芳、徐明高等人有印象，昨天在码头，山中子一看见押这个人，那是罗德、罗继芳，心里想这个250半吊子让人抓住了，肯定要送到江西的南昌府，送给宁王朱宸濠。要是到了那儿，这罗德、罗继芳那肯定得死了。这个事儿既然让我遇上了，他和我徒侄徐明高一个头磕在地上，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搭救于他。因此山中子准备好了，今天在鄱阳湖当中要救罗继芳。现在山中子立在船头，要求他们把罗继芳还有那个人给叫过来。常德宝一看，呵，就你老哥一个，我们怕什么？你本事再大，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常德宝看了看自己手下的将士还有兵卒，来人呐，完全给我集中在船头。这些人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就见常德宝一声长笑，哈哈，我说你是疯啊还是傻呀？就你一个人就想在这劫国家的要饭，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你是不是疯了呀？大白天在这做梦，要听我这赶紧滚到一旁，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今天有你的好看。你看见没，我手下百十来号人，又有枪又有刀又有剑，你能劫得了吗？山中子看了看这常德宝，一看常德宝这小子是五短的身材，矬咕伦敦，压咕伦敦，蹲咕伦敦，简直啊都没地方蹲了。这家长了将块的脑袋，肉梗的眉毛，俩大三角眼，秤砣鼻子，菱角口，手里边掐着一口单刀。山中子看了看，心中暗想，就你这道号的，我要不教训教训你，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山中子看常德宝，我说你呀，你是不是死的临头尚且不知？就见山中子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当，就把龙泉宝剑拽出来。这龙泉宝剑拽出来，当时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船上的这100来号人，包括常德宝，这眼睛都被闪了一下。山中子把宝剑唰的剑子拽出来以后，往外的一抛，是一道长虹啊，直奔这两只船的桅杆，还有帆就过来了。啊，咔咔咔！这宝剑呢，就好。

好像人家山中子可以遥控一样，几下桅杆包括帆呢全给砍落，没有把常德宝还有这些人吓死。我的妈呀，这个人多大的本事，宝剑抛出来，哎呀，这宝剑听他的指挥，哎呀，这些人一个个吓得抖一耳战，扑通扑通全都给山中子跪下了。好汉爷饶命，好汉爷饶命，我们服了。那叫不服高人有罪，前压奴背手，一压当旁人呢。常德宝傻了眼了，刚才这小子趾高气扬，一看人家抛出宝剑，剑斩桅杆，剑戈翻布，这小子就知道我们这些人呢还白给。常德宝一咬牙，心说话怎么办，如果真把罗继芳和王能也给送过去，将来怎么交代，要不送今天这条命就完了。常德宝最后一咬牙呀，心说啊，人间一刻胜似做鬼千年，咦，我们真要把罗继芳和王能给放了，您是不是就放过我们？山中子一声冷哼，只要您把罗继芳还有那个人送到我的船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想办法就把你的船给你们弄漏了，让你们到鄱阳湖里边去喂王八。常德海一看这个人武艺太高，说得出来做得出来，这小子忍气吞声，吩咐人呢把这船开到小船的附近，让军兵啊就把木笼给打开。罗继芳一看，嘿，我罗继芳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看起来我罗德罗继芳那是福大命大造化难，嘿，我命不当绝呀，人不该死，总有救。由哪木笼里出来，王能也出来，迈步上了小船。常德宝一看他不甘心，但是常德宝连个扁屁也没敢放。常德宝知道自己这本事跟人家比那没法比，差点从天上掉地下，掉到深井里还砸一身坑，我要是过去就得把性命扔在这儿。这小子一想，干脆我呀吃个哑巴亏，从长计议。山中子一看罗德和王能上了小船，山中子看了看这罗德，罗德瞧了瞧山中子，我说这位老人家，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我想不起来了。山中子看着罗德，你忘了在巨阳山咱们几个曾经有，你喝了三杯两盏你就醉倒了，在那儿睡了多一个多时辰，难道你忘怀了不成？这罗继芳一想，他仔细辨认辨认，哎，可不是吗，正是和自己饮酒那几个人。罗继芳那也是感恩之人，知道这位把自己救了，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这罗继芳往地一跪，可响头啊，哎呀，这位恩公多谢您救命之恩，您怎么称呼啊？就见这个人看着罗继芳，我呀那一共是哥七个，人称七子，又称七剑。罗继芳想啊，难道一说您就是七剑当中的一剑？没错，我就是七剑当中的一剑，和你磕头拜把兄弟的徐明高那是我的徒侄，因此我还搭救于你，我们哥七个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我们是依臣子、玄真子、飞云子、聂商子、莫存子、山中子，还有海鸥子，我呀就是

让这些人诗词歌赋歌舞相当的精通。另外找那老妓，教给这些女子抛媚眼啊，撒个娇啊，迷惑万岁。您呐，把这十名美女选好了以后，就要找这乔比的丹青挂好了以后，取名叫做十美图，命人送到北京献给正德皇上。正德皇上他也是男子，哪有不喜欢这美色呢？我想啊，到那个时候，宁王千岁把这十个美女纳了以后，这十个美女那全都是您的人。您嘱咐好了，就让这十名美女围着正德皇帝是团团乱转，就让正德皇帝沉于酒色，不理朝政。我这个主意怎么样？李自然听完了以后，这宁王朱宸濠这个笑，哈，先生实在是高啊，您真是今世的诸葛，当世的张良，得了您呢，真是如鱼得水。将来我要是举事成功，我嫁作九五，你这开国的元勋，我加封你丞相之职。李自然呵呵一笑啊，多谢宁王千岁，多谢宁王千岁。朱宸濠手捻着胡子，自然呐，这事儿好说可不好办啊。这十名美女要想选出来，那可容易。可是咱们要把十名美女献到皇上的面前，肯定得遭到朝臣的反对。到那时咱们偷鸡不成，反吃把米，还丢了十名美女，莫若我自己享受。李自然一笑，哎，宁王千岁，我已扫听清楚，大太监刘瑾已经倒了台了，他是完了蛋了。现在内宫里管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叫朱宁，一个叫张瑞，这两个人十分得宠。朱宁和张瑞您还不知道，这两个人都是您的心腹，和您关系不错，这两个人最喜欢钱的，您悄悄的许以重金，就让这两个人在万岁面前多说好话。在万岁面前呢，就把那些忠臣全都给害了，那不就完了？您看这个主意啊怎么样？宁王千岁听完了以后，这个主意相当不错。我说宁王，只要有十名美女陪着，那正德皇帝慢慢的就把外面的事给忘了。再加上这朱宁和张瑞两个人迷惑皇上，阻断皇上的消息来源，就是外边打起仗来，或者闹了瘟疫，闹了天灾，这皇上一无所知，就让这朱宁和张瑞说是天下太平。我看咱们就学一学三国年间周瑜的美人计，你像那刘备、刘玄德在江东一带有孙尚香陪着，他不是把荆州的事儿全忘了？这事儿啊，都是一个道理。我看那皇上有美女一陪，再加上朱宁、张瑞给咱们说话，我看那正德皇上对外边的事一无所知，到那时您举事成功，您就当了皇上，那有多好啊！宁王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把宁王笑的这大肚子一个劲儿直颤。看着李自然，哎呀，军师，你真是高，实在是高。这宁王传下了旨意，就在江南遴选美女，千里选百，百里选十，十里挑一，最后就挑出了十个绝色的女子。宁王朱宸濠这亲自把关，

从这个长相要求皮肤白皙，长得小巧玲珑，从说话的声音上，那就跟小百灵似的，巴巴的。另外，这个人诗词歌赋、文化素养还相当高，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得够博士后的水平。宁王最后把这十个人定下，专门找了一些人教给他们宫中的礼仪，还找了一些老妓女专门传授这些人怎么勾引男人，怎么讨男人的新欢。现在这宁王朱宸濠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使这个女子啊，就算训练成。训练成了以后，这李自然又给献了一计，说应该找那乔鼻的丹青画上十美图，派人送到京中。那找谁来画呢？你找的这个人，那必须那文笔相当好，画出来的活灵活现。最后李自然呢，给提供了线索，说在苏州那儿有一个画画画得好的，此人姓唐，叫唐寅，江苏省的解元。您就把唐寅请到南昌府，让他给您画这十美图。现在宁王一听，哦，唐寅画得好，好，传我的旨意，让唐寅来到江西的南昌。这宁王派人到了姑苏城，找到了唐寅。唐寅呢，自叫伯虎，是善画美人，那是吴中四才子之一。听说这唐伯虎画的美人，那是栩栩如生，画技超高。另外，唐伯虎那还是文学家，还是诗人，这个人是饱读诗书，那了不得。唐伯虎最喜欢桃花，因此就在唐伯虎所住的地方周围栽满了桃花。到了3月，桃花盛开，简直就是桃花的世界，人称叫桃花坞。唐寅、唐伯虎看到了宁王的旨意，唐伯虎本不想去，但是惹不起呀。这宁王那是金枝玉叶，那和皇上有着很近的关系，得罪不起。就这样，唐寅、唐伯虎跟着人就来到了南昌府。到了南昌府，宁王看了看唐寅，一看唐伯虎这小伙长得真帅，就见唐伯虎这腰身、那腰条、那脸蛋、那眉毛，哎呀，俊俏的美男子。这宁王看了看唐伯虎，我说：“唐学元呐，找你来呀，是有点事儿。听说你画技超群，你画画的本事堪称是天下第一。现在本王啊，得了10个美人，你给我画一张十美图，你看如何？”唐寅看着宁王，人家是宁王金枝玉叶，自己得罪不起。唐寅微含一笑，既然王爷如此器重，我唐寅是恭敬不如从命。有人准备好了文房4宝，这唐伯虎做好了准备。就这样，这宁王朱宸濠把那十个美人叫出来。哎呀，这十个美人往外这一走，这唐伯虎一看，唐伯虎都傻了。唐伯虎心想：哎呀，都说天下的女子，那苏杭出美女，我就在苏州。哎呀，一看这10个绝色的女子，真好像月中的仙子飘落凡尘，真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沉鱼啊，那就是西施；落雁呢，就是王昭君；闭月就是三国年间的貂蝉。那羞花就是杨贵妃，这是历史上的4大美女。
唐伯虎看着这十个美人儿，

心想，这宁王让我画这十枚图到底要干什么？唐伯虎也猜不出宁王要干什么。但是唐伯虎心想，人家让我画我就画。这唐伯虎把笔拿起来刷刷点点，画了将近一天呢，就把这十个美人给画完了。画完了以后，当时宁王这么一看，把宁王吓得一哆嗦，旁边李自然也傻了。那位说怎么回事？这唐伯虎画像画的技术太高了，这美人简直那就是活的，看着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跟那活着相比呀，就是少了一口气儿。有人传言说，这唐伯虎画的人啊，那都呼之欲出。唐伯虎的画技有多高？宁王这一看，呵，这唐伯虎画画这么有名呀。另外跟唐伯虎这一谈，这唐伯虎那也是个才子，对诸子百家啊，包括一些历史了如指掌。那宁王这一问，唐伯虎对答如流，文韬武略。现在宁王是非常喜欢唐寅唐伯虎，心想干脆我就把唐寅留在我的手下，让他给我办事儿。就这样就把唐寅留在了宁王府。朱宸濠把这十美图画好了，心想我派人把十美图送往京城，送到正德皇帝那儿。那正德皇帝龙颜大悦，十美进京，到那时我朱宸濠要推倒了正德皇帝，我呀就当了皇上，我驾座九五。他心里挺高兴。咱们单说这唐寅唐伯虎把画画完了准备走，这李自然今天留明天留，就是不让唐伯虎走。最后这李自然说，我说啊，伯虎啊，你呀、啊、这才学这么高，有道是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你看宁王千岁那多好，平易近人。宁王千岁是当世的英主，你呀、啊、就福保宁王千岁在这一待得了。唐伯虎一听，合着宁王有意把自己留在南昌辅佐宁王。唐寅唐伯虎最后在宁王府里用耳朵一摸，用眼睛这么一看，唐伯虎是何等的聪明，一看这宁王久有不臣之心。宁王府包括宁王的离宫里边驯养着很多的死士，这些人全都是滚了马的强盗、江洋大盗、海洋飞贼，这些人武艺超群，网络天下的名士，看起来的久有不臣之心，他想造反。这唐伯虎一想，此地我可不能待，这宁王将来举事如果要失败了，唐伯虎在这儿待着，我也跟着一块掉脑袋。唐伯虎几次提出了要走，宁王千岁就是不准。唐伯虎呀，这怎么办？最后唐伯虎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想啊，我得用个计策才能脱身。这唐伯虎就想起了孙膑和庞涓，这孙膑脱身的办法。当时唐伯虎就学这孙膑，就见唐伯虎有这么一天，这蓬头垢面，浑身的衣服好嘛全都脱了，最后一丝不挂，他裸了体了。唐伯虎光着身子来找宁王，手指宁王是破口大骂呀，骂着宁王是无道的昏君，骂着宁王是当世的杰忠，把宁王骂得有点火了，心想着唐伯虎那是不是受到了刺激啊？

如此训骂幼翁。这宁王当时一拍桌，唐伯虎，你不要装疯卖傻。唐伯虎一听，唐伯虎不但没有生气，唐伯虎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说你吵吵什么，你不就是太祖朱元璋吗？朱元璋啊，朱元璋，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就是一个放小牛的臭和尚啊！宁王一听，这唐伯虎说的是什么？哪儿也挨不着哪儿呀！唐伯虎光着身子就在宁王面前走来走去，一会儿这唐伯虎还躺在地下，在这打起滚来了。李自然一看，耶，看起来唐寅唐伯虎这是疯了。宁王也十分生气，来那把唐伯虎推出去给我砍了。有人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唐伯虎摁住了，往外就推，要把唐伯虎杀了。这李自然一看，王爷千万不能杀呀，唐寅唐伯虎是当今的名士，有名的画家、文学家、诗人，您要把唐伯虎这一杀传出去，您就落一个害贤之名，得不偿失。这宁王听了以后哼了一声，到底宁王如何处置唐伯虎，单听下回。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宁王朱宸濠要把名士唐伯虎留到自己的府上，唐寅唐伯虎用眼睛这么一看，发现那宁王那不是好东西。唐寅唐伯虎在当时那乃是名士，不仅画画得好，那诗文那也相当的有名。这唐伯虎的诗文呐，那也了不得，祝允明、文辉明、徐真卿被称为了吴中四才子，画画的也好，与沈周、文征明、仇英被称为吴门四家。那唐伯虎诗词歌赋这方面了不得，饱读诗书，他拿眼睛看就知道宁王久有不臣之心。唐寅也想此地我不可久留，因此想出了诈疯魔之计，在宁王面前这破口大骂朱宸濠。这朱宸濠火了，要杀这唐寅。这李自然就劝王家千岁别杀呀，唐寅是当地的名士，要把他杀了，您落一个害贤之名，对您可不利呀。这宁王眼珠子转了转，要这么说就把他放了。宁王这口气儿他消不了啊。最后的朱宸濠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到底看看你唐寅他是真疯了还是假疯了。要是真疯了我就把你放了，你要是假疯了我即便落一个害心之名我也把你杀了。你说朱宸濠这小子狠不狠？朱宸濠纷纷来人呐，给我取过点东西来。那位说取什么东西？朱宸濠告诉李自然，到这茅厕里给我取出点大便。李自然一听，李自然心想，哎呀，朱宸濠这招可够损的。唐寅呢，唐寅，如果你要装疯卖傻，这今天你可够呛，有家人
去到茅房里取来了大便，放在一盘里，拖着来到唐寅的面前。我说：“唐寅呐，你看看这是什么？”唐伯虎一看，那唐伯虎那何等聪明，那就知道宁王朱宸濠的有意要考验自己是真风假风。就见唐寅往前紧走两步，就把这个盘子里边的大便抓了一手啊！你想那大便多味，又臭又腥。就见唐伯虎往嘴里这一塞，唐伯虎吧嗒吧嗒嘴，哎，真香，真香！手指着朱宸濠，我说你也尝尝。又看了看旁边的李自然，你也尝尝。李自然一听，我不尝。朱宸濠一看，哎，看起来唐伯虎这真疯了。啊！我把这疯子一杀，我还落一个害贤之名，干脆把他轰出府外，啊，就把唐伯虎给轰出了宁王府。唐伯虎又打宁王府出来，这唐伯虎还光着身子呢，一丝不挂，就在南长城里边就跑来跑去，在南长城里啊，将近走了两天，那最后唐伯虎又回到了姑苏的老家，是这才脱身。宁王对这事儿也没有追究。现在宁王一看这石美图画好了，命人送到北京。宁王心里真挺高兴。就在此时，那常德宝来找李自然，跟李自然说如何丢了罗德、罗继方和王能，要求他在宁王面前多加美言。李自然一想，现在宁王正好高兴，我呀，我给说句话闹500两银子，这也不错。李自然就跟宁王说：“哎，王家千岁，有哪这太平县有人给您送来两个要饭？”听说这两个要犯在鄱阳湖的时候让人家给救走了。宁王一听，谁押解是常德宝，哼，没用的东西，把他砍了。哎，王家千岁，这常德宝虽然把人丢了，我看事出有因，常德宝给您带了两样东西。宁王看了看李自然，他给我带来什么东西？两块腰牌。他就把这两块腰牌拿出来给宁王一看，这宁王朱宸濠一看，见果然是两块腰牌，上写着捉奸惩恶。再往下一看，那是于谦扶上了腰牌。宁王这一看，宁王牙咬了，咯嘣嘣直响，好啊，于谦呢，你要捉奸成啊，你针对我而来呀，你是我的对立面儿，将来我必除之。李自然呢，呵呵一笑，我的宁王千岁，于谦这小子跟咱们为仇作对，听说于谦这家伙在皇上面前保了一本，就把那王守仁又官复原职。王守仁呢，前几年让大太监刘瑾给参倒了，把他贬到贵州龙场去做议程，没成想这位在杭州附近听说自己跳河自杀，合着跳河是假，那是于谦他在那儿给布的迷局，合着王守仁就在他的治下。现在王守仁官复原职，这于谦可真够可恨的。王爷，你得想办法除掉于谦。现在宁王瞧了瞧李自然，要这么说，常德宝这事儿就算了吧，让他回转太平县，告诉房明图，要让他
一定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能露出蛛丝马迹。王家千岁、常德宝还说了，他们来的时候听说呀，直隶山秦氏四猛也让徐明高等人给杀了。宁王一听，接着令打一冷战，心想秦氏四猛那是我的左膀右臂，怎么着他们也完了。现在宁王啊这个生气，心想徐明高啊，徐明高，你也坏了我的大事啊，你也在苏州府大闹苏州，你也打了严虎，把我苏州折腾的窝烟瘴气，你也还在镇江把金山寺的飞飞和尚给杀了，剪除了我的左膀右臂之一。徐明高啊，徐明高，我要是不是杀了你，我朱宸濠死而不为人。就把朱宸濠气的，这家伙围着这窝里也转了好几圈。李自然一笑，哈哈，我说宁王，您呐，且喜雷霆之怒，您别着急，只要十美进京，要十美在皇上枕边的一吹风，于前王守仁那不就晚了？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再者一说，大内里有那朱宁和张瑞都是咱们的人，在万岁面前只要一动本，于前王守仁就得完蛋啊！您呐，暂放宽心。再者一说，徐明高等人也不足为惧，咱们宁王府里边那能人辈出，咱们不怕啊。这些人把宁王府守得铜邦铁壁相仿，就是他们来到咱们南昌，嘿，要想刺王杀驾那是不可能，您呐高枕无忧。那李自然这番话说完了以后，宁王一听，嗯，也是这么回事，就这样等着前往北京送十美图的人。没过多长时间，前去送十美图的人回来了，说万岁让十美进京。呵，当时朱宸濠乐快了，心中暗想，我这个计策就算成功了。李自然还笑呢，王家千岁这一招那就是战国的时候那范蠡呀献西施使的，就是这一招啊。这女色如果献到万岁面前，到那儿蛊惑圣聪，哎，因大事成矣。宁王挺高兴，吩咐人造了24艘大船，把这十名美女要叫出来展览一番，让合成的百姓那随便看看。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耶，老百姓长街谈短巷议，心想怎么着宁王现在选了十美要送北京，并且让大伙儿要看一看这十美长得什么模样。听说这十美那都是国色天香，倾国倾城，谁不想看看绝世的美女，是一传十，十传百，这南昌城可就热闹了。那这士奴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这些个人群聚南昌，这是挥汗如雨，哈气成林，人声鼎沸，车水马龙，有坐车的，有坐船的，有骑马的，有坐轿的，全往这赶。单说这一天，呵，这朱宸濠这家出动了全副的銮驾，前面的鼓乐队还有对子马开着道，这十名女子全都坐着龙香辇，那是沉香龙驹辇，后边有着1000多人在这保护。大伙一看，耶，这些女子长得花容月貌，真是倾国倾城。
真好像月中的仙子飘落凡尘。有的人呢啊扒着脖，有的人垫着脚，有的人上了房子，在这观看美女。朱宸濠心里想，只要这十美进京，嘿嘿，我是大功告成。朱宸濠这家伙在辇上坐着，也十分的高兴。朱宸濠在辇里坐着，这家手捻着胡须，想着心事。朱宸濠挺美啊，就这样，这十名美女就在南昌城这一共转了十天。咱们现在不说朱宸濠，单说南昌城里边有这么一家，这个人姓周，叫周香帆。这周香帆就住在南昌城的西城。这周香帆家里边也是家资巨富，那家里边的钱不少。这周香帆那祖上都是做买卖的，到了周香帆这一代呀，这周香帆对做买卖没有兴趣，反而对这枪棒武艺那非常的上心。他也不喜欢学文，就这样，这位呀就习练武艺。这武艺练得还挺好，也是投名师访高友，交了不少江湖上的朋友，善打柳叶飞刀。他身上总带着个皮囊，这皮囊里边放着20把柳叶飞刀。这柳叶飞刀是百发百中。另外，周香帆这个人行侠仗义，这个人性如烈火，爱管这剥平之事。在当地面提起周香帆来，大伙儿又敬重又害怕。凡是敬重周香帆的人，那都是好人，觉得周香帆虽然艺业高深，武艺高强，从来不仗势欺人，偕老怜贫，侠风一股。那恨周香帆的人都是一些土豪劣绅，为富不仁之辈。由于这些人横行乡里，横行霸道，欺男霸女，要让周香帆赶上，这周香帆就把这些人教训一番。因此周香帆在本地面那也是个名人。单说这一天，这周香帆没事儿，也是听着这南昌城里边啊，大伙儿都看着石美。周香帆呢也出来溜达了几圈以后，周香帆呢来到一个古董店。古董店的掌柜的是他的朋友，跟他关系不错。这周香帆找了把椅子在这歇着，周香帆一边歇着一边在这喝茶。就在这时候，由打外边进了一个人。周香帆一抬头，这周香帆这个人呢，虽然习练武艺，但是没有闯荡江湖。他就听江湖上人说啊，这侠客长，剑客短，这些人来无踪去无影，那了不得，简直传得神乎其神。周香帆想，我要是有机会，我也拜见拜见侠客，拜见拜见剑客，我也开开眼。这是周香帆的想法。因此周香帆时时留心，处处在意。今儿个他一看有打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呐，身材得8尺5寸，这个呀不算太矮。周香帆仔细一看这个人，就见这个人耶，这衣服现在已经破了，如果这衣服要新的时候，这衣服可挺讲究。就见来人呢应该是一个非常俊俏的人物，不过时间长了好像面带沧桑，穷困潦倒，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浑身穿白，遍体挂素。不过这个衣服已经破了，脚上穿着一双半截翘影，鹰个底儿鸽子嘴的洒鞋，
这双鞋呀，前边露着脚趾豆，后边露着脚后跟。

0: 但是这个人二目子光滑烁烁，让人一看呀，那就不是寻常之辈，是身前身后这有百步的威风。现在周香帆一看，我看这人肯定这江湖上的人士，从他的走路，从他的眼神、举止、动态，不是个侠客，也是个剑客。就见来人到了掌柜的面前，一伸手拿出一把宝剑来，把这把宝剑往前这一递。掌柜的看了看，看了看这口宝剑，然后抬头看了看来人。这掌柜的也看得出来，这个人原来呀，他挺讲究，那肯定也挺有钱。落魄走投无路，前来卖剑。就见掌柜的看了看，我说：“您这口宝剑呢？”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4: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来关注节目，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挑大学选专业，有请的是张文轩老师，那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也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呢，张文轩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理科生如何做好报考规划。那么如果您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视频前的您，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公屏上留言。

0: 也可以。另外还有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涉及到高考志愿规报考规划的啊，你想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您提的这个规划进行确立主题哈。好，非常的欢迎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你好。
1: 你好，白老师。也很高兴哈，又再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今天咱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那么我们在老高考的时候，经常的说法就是文科生、理科生，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实际在高考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很多家长就会有各种的问题啊，因为在文科和理科的一个比较当中呢，可能理科生占的比例会更大
0: 就
1: 一
0: 多一
1: 些。
0: 些，
1: 哎，对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呢，针对我们高中的家长，给大家捋一个思路啊，也就是我们理解未来的规划，我们就能够倒推啊，给孩子去做报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了解相关的院校专业，那同时也要从学科的维度进行一个考量，是不是？
0: 首先就是学理科这一块，就是有的家长还有的在某些部分是有点模糊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学理科的话，什么专业最好，什么专业合适，比如说法学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啊？理科生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学文科，所以只能学理科，
1: 是的，是的，
0: 等等
1: 对，
0: 这些问题吧。所以就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作为理科生的话，如何报考才是最科学？
1: 好的。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醒家长们注意一点哈，也就是高中的理科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啊，不是一个概念啊。咱们说的高中理科是什么呢？那也就是现在咱们黑龙江省新高考了，三加一加二，那么也就是选了物理基本上就等于是理科生了，是不是？那么如果选了历史呢，那大概率就是文科生，是不是？那么咱们以前是分理科、文科，但是在大学呢，你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学类的专业法学类的专业，那他们到底是属于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那些师范类的专业呀，然后包括教育学的专业呀，他们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实际答案是都不是啊。这些专业呢，我们统称为叫做文理兼招的专业，它既能招文科生，也能招理科生，所以叫做文理兼招的一个专业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比如说我们高中的理科生，到了大学就有理学和工学啊，对不对？那么高中的理科呢，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谈到了，选了物理类的，或者是物理加化学的学科，哎，那么大学是什么呢？大学的专业就分为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等等这样的学科我们常用的就是12大学科门类那么家长们知道大学哪类专业只有理科生能学呢？文科生学不了呢？家长们了不了解？那实际上大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理科生都能学，那么哪些是只有理科生能学的呢？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这四类，那么我们简称为理工农医基本上文科生是报不了的当然也有特殊的，你比如说工学当中的建筑学，哎，文科生就可以报。那么医学类当中的中医学，哎，个别的学校文科生也是可以报但是基本上呢，理工农医，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科生独有的专业，几乎那么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呢，理学和工学它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家长可能是不太能够区分理学和工学，经常是合在一起说叫理工科，是不是？理工科的专业实际它俩是有区别的。那么理学呢，一般就是偏基础学科的研究的升学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那如果孩子想当科学家，想当大学老师就来学这个，那如果孩子想就业、想实用就学工学，哎，这就是理学和工学。那咱们也说了理科、工科，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呢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最好我们把它就是专业一点的给它做区分，就是理学、工学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那么孩子呢 不适合啊，我们就是说，如果孩子高中阶段学的是物理类，但是呢，我们经过了哎两年多的一个艰苦的一个卓越的学习哈，一个奋斗，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不太适合学理工科
0: 哦。
1: 然后那如果高中阶段真的尝试过了，这样的孩子很多。真的尝试过了，我们就说哈，物理组的学生也是可以学啊文理兼招专业的啊。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去确定，所以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针对这样的孩子会推荐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专业，也就是说报考的时候啊，我们要先讲专业啊，大学选择先推荐专业，这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一个方式方法给到家长们哈。那么在推荐专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哎，按理科按文科了对吗？那理科和文科里边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细分啊，尤其是理科按男孩和女孩来进行分开推荐。那么家长啊，就是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考虑，你比如说孩子是偏文的，那像刚才说的我们就选文理兼招的啊。那孩子基础学科如果要是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去学理学类的。那孩子想学实用的，我们就选工学啊方向的。那孩子化学生物比较好，想学医的，那怎么办？你就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哎，等等。那我们举例子，你比如说理科男生啊，我们的是物理哈，可以选的就是理学里头的数学、物理啊，因为理学基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对不对？包括地理，在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它也是属于理学学科门类向下的啊。那么还有工学，工学可能家长们研究的比较多，了解的比较多是什么呀？哎，也就是说，计算机类呀，电子信息类呀，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电气类、自动化类啊，航空航天类、交通运输类、材料类和机械类等等。那么比如说医学，刚才谈到的临床医、口腔医、麻醉医等等啊。那好了，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师范、新闻外语，这是我们理科男孩我们这个一个推荐。那么理科女孩呢，那首先推荐的就是文理兼招啊，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哎，包括新闻学啊，包括外语类方向，然后是理学，然后是工学，最后是医学啊。实际家长们就能够哎注意哈，实际这个推荐呢是男女有别的，男生理学、工学可能会靠前一些，但是在女生推荐的时候呢，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哎往前放一些。当然呢，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家长们还得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啊。但是理科学生呢，有些专业啊是适合男生，但未必适合女生啊。那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医学里头的麻醉学，我个人一般就是不太推荐女生去学习，因为麻醉学的压力就太大了，真的很辛苦。我们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麻醉呢就是麻醉师这边呢，他就是什么呀，保命的啊，他是保命的，是不是？所以说每一台手术呢，麻醉师的辛苦不亚于啊操刀的医生，是不是啊？所以说就压力很大，也很辛苦。女孩这块可能就觉得不是特别做主要推荐啊，这也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在男生选择的角度，一般工科可能就比较多了啊。那么也就是说理科女孩呢，工科专业当中推荐的实际就没有那么多啊。但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学，因为我们也有孩子们，尤其这一届二五届的有很多孩子女孩就学了工学里头的相关的电器呀啊，然后电子机械呀等等类型的啊，都是不错的。那另外呢，我们说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和工作环境有关啊。再强调一遍啊，这些仅供参考哈，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说我没说的就不能学，我说了的你就一定要学。如果 家长孩子您到现在都没有方向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啊。
0: 嗯嗯嗯，
1: 好了，这是理科相关的专业的方向的推荐，男生和女生做区分。那么文科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就不会去区分男生
0: 女
1: 生。女
0: 生，嗯，
1: 对对。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文科的专业的就业环境不管是

0: 就业好不好的啊，好不好就业的，他就业环境一般不至于太差，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文科专业本身它就偏文，所以说男孩女孩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在理科专业啊，男女生呢是真的有明显的一个差别的。那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来选择专业啊。我给家长们呢举例说明一下哈。如果一个孩子假设他的个性特点是非常仔细啊，愿意和数字打交道，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啊，表达能力好，思维活跃，关注的东西比较多，抗压能力也比较强的啊，文笔也好，坐得住，哇，全是优点是吧？啊，喜欢钻研的，那这样的孩子他适合学什么专业呢？文科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会计吧，是不是？那理科呢？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讲理科，是不是？统计呀、计算机呀，包括我们说智能医学工程啊、大数据、电器都 OK 的，是不是？面儿就会比较广。那么我们再举例子，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也非常要强的一个孩子啊，表达能力也很好。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白老师，你认为他会学什么样的专业呢？适合哪些专业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说文科这样的孩子就学法学就不错，对不对？那如果他是理科生呢？那么也就是说这样性格的孩子可以去学计算机、学电子信息、学集成电路，包括去学临床医学。那再比如我们举例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呢思维比较活跃，特别关注新闻啊，抗压能力也很强啊，文笔也很好，那也就是说综合能力比较强的理科生，那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就考虑到文科专业去啊，可以先选技术性强的专业。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下啊，如果一个孩子表达能力很好，他学医学、学计算机，能把他的表达能力强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也就不是说他必须去学新闻，必须学法学，才能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反而孩子学的技术性更强的专业，又有了技术，然后表达能力又很好，气质又很好，那是不是就太叫什么呀？出挑了，对不对？太容易出人头地了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差异化的竞争啊。说的俗一点，就是能学技术性强的就不学技术性弱的啊。说的学术一点呢，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不是？好，那么在选择专业方面呢，大家注意有一定的步骤啊，那也就是说或者是一些技巧啊，给家长们做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性越强，对口就业率就越高，OK 不？那么就是转行的损失啊，沉没的成本就越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那也就是越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对他所对应的行业有研究才行，是这样。也就是说，和文科对比，因为文科对口就业率本身它就是宽口径的一个出口所以说家长们，你再怎么研究，你也研究不了什么太多，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咱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去学土木啦，都不愿意去学建筑啦？因为感觉什么呀？前景一般，是不是？曾经一度的热门专业现在已经转化为冷门专业了，那么为什么就愿意去学车辆啊？因为新能源车辆好啊，对不对？那么说，为什么愿意去学航空航天呐、人工智能啊？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学理工科、学医学，我们一定要了解未来的行业前景。你比如有的家长就会问说，医改啊，这种新医改啊，会不会影响医学类学生未来的就业呢？哎，这就是我们在做考量，对不对？好的，这是第一步。那么再接下来的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做到的是，哎，怎么去了解一个行业呀？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要了解行业，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啊，了解它的内在逻辑，了解国家的战略，包括了解国际形势，哎，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那么了解好了，哎，我们家长和孩子觉得，这行业不错，是不是？那然后怎么办呢？第三步，我们就要确定一下那个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 排他性高低如何？那家长们，您今天能听到我给你分享的这个课程，真的是我们报考老师规划的思路，干货啊，哦，认真听啊，那好的，那也就是这样的话，包括我们说一般人，我们尽量的都怎么样啊？选择技术性强的啊，就业面广的，可进可退，然后保证什么呀？容错率高的这样的专业，对不对？这是家长可能听起来会稍微有点抽象的感觉哈。那我们再来举例子啊，带领家长们按步骤、按程序呢去给孩子啊选专业。你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学生说了，老师，我想去中国移动工作。首先我们就要考虑的是，因为这个它是央企嘛，对不对？你说它会很好吗？实际也未必，对不对？我们辩证的看一些问题，但是也未必会很差吧，对不对？因为又发展6G、5G 嘛，对不对？那6G 不错，因为这个和国际形势有关哈。那么5G 国家也在发展通信等等吧，那这些应该都不会太差啊，不一定比得上人工智能，但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什么呢？还是非常稳定的吧，对不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确定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了。那既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我们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哪方面的专业呢？也就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那好了，通信工程就是它的核心专业，我们谈到了。那我们去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一定要去学通信工程吗？那么一定要去学电子信息类吗？我们把面拓开一些，对不对？那学计算机能不能去中国移动呢？也可以的吧，
1: 可以，
0: 对，所以就不一定非得学电子信息，对吧？类似这个，那排他性就相对弱了，是不是？好的，那再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央企，我们去看一下换个企业。你比如说我们换一个医院，你假如说我去医院，有个学生特别想去医院，对不对？他应该学什么样的专业呢？刚才我们分享了临床医、口腔医，包括什么麻醉学等等啊。那么包括还有可以学医学技术类的专业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一个学生想当医生，这个就比较针对和具体了，也就是当外科医生啊，那学什么呀？那就没啥争议了，临床医学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到底是想让孩子进入的行业，进哪个公司，还是说想让他在那个行业里面做最核心的那个岗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啊。对于我们普通家长来说，就是你尽量选择技术性强的，有一技之长，就业面呢还不给孩子锁死啊，这是一个建议。那么另外说，再具体举例说，假如有的家长问了，说老师，你说学计算机好还是学生物医学工程好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专业和专业的对比，院校和院校的衡量啊。那么如果有的家长提出这些问题了，我不知道在听课的家长，您认为学哪个会更好呢？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那在我个人的建议就会学计算机。
1: 计算机
0: 啊，对对对，包括学电子信息，学自动化，都比你直接去学生物医学工程会更好，因为生物医学工程的方向太窄了。
1: 那这个你学计算机也好，电子信息也好，对于学生本身他的这个学科方面的擅长也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他们有相通和相似的地方。对，那如果要是说，我们这个，这个方向窄，就干生物医学工程，那么如果孩子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包括学了自动化，将来就会发现，如果将来发现了生物医学工程挺好那又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那么大家说，包括白老师，您说他能不能够转过去呢？
1: 那可以的，因为现在各个领域都是需要的，
0: 对
1: 吧？
0: 对，一定是一个
1: 肯定的答案。那张老师是从这个角度，实际上他的适用领域是非常宽泛的，
0: 是的，
1: 各个领域都需要。
0: 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果说，在对比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一个选择区分的时候，那到底哪个去选，哪个说利弊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个点，就是说我们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因为你方向不是特别明确，那就建议你把自己的口径呢，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范围呢面扩大，不要单一的就去锁定生物医学工程 嗯，因为刚才谈到了面很窄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学了电子信息，学了计算机，他也可以去做，
1: 嗯，
0: 我也可以转过去。那、
1: 嗯、
0: 您刚才的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
1: 嗯、
0: ，OK 的，就是都可以。
1: 对。
0: 那么实际说，我们能不能够将来进入到这个

0: 这个领域是什
1: 嗯，
0: 么，是否适合孩子。
1: 对，而且不止听一个老师在讲，
0: 哦。
1: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就把家长带入到了这么一个领域和认知里边。但是在我的个人建议里头呢，不要简单的去单方面的去评断这个专业和
0: 是
1: 选
0: 的，
1: 择这个专业，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尽量的面儿呢广一点儿，对不对？但是呢，在报考当中，我们客观的讲哈，那问题就要复杂很多。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权衡两个专业哪个更好，哪个学哪个选，哪个不选哪个学哪个不学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因为报考当中，我们不但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还要根据孩子包括家庭所在的城市和地域，然后还包括要考量的是所要报考的院校地域，包括层次，还有包括这个院校的优势学科等等吧，就是综合因素综合考量。并不能单纯的就把这俩专业对比未来前景如何来做评断啊，所以说报考和职业规划呢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不要孤立的去看，嗯。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这儿，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种，你比如说举例子啊，孩子综合能力比较强，那我们怎么办呢？哎，专业就可以放开啊，放开一些，你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有一个学生哈，孩子去东农学了一个，这个我和家长都不是特别，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专业啊，但是孩子去了，那为什么还去呢？因为孩子呢喜欢这个专业啊，然后这个院校和专业呢会满足孩子的相关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综合能力挺强的。嗯，然后他就可以做选择，是不是啊？那好了，综合能力强的我们说了，那回过头来我们说综合能力要是弱呢？嗯，
0: 那
1: 特
0: 应
1: 别
0: 该怎
1: 是
0: 么选择呢？
1: 对，特别是理工科啊，我们怎么办呢？一定要锁定专业啊，因为呢，如果孩子分数高，985、211保研率高，对不对？那家长也一定要注意啊，保研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是不是？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确定想好了将来去保研，我们就。怎么就这样去选择？那如果我要是不确定去继续升学深造，我也不太想去，我本科毕业就就业呢，同时孩子的综合能力要偏弱，那学了工科还想跨专业、跨行业去找工作，实际我们可想而知啊，就一定是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的啊，因为什么呀？人家科班出身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啊？啊，为什么要你一个跨专业过来的呢？所谓的人的综合能力，在此我们也要说一下，什么叫综合能力啊？那也就是包括了想象力、记忆力、观察力，包括联想能力呀、沟通能力呀、领导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等等
0: 是，
1: 啊，那同时包不包括适应能力
0: 当
1: 呢？
0: 然了，
1: 也有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分为什么高中的学习能力呀、大学的学习能力呀，包括实践学习能力。因为实际上，白老师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学生高中呢一般啊，大学非常优秀。嗯，你比如说我有个学生，高中这个孩子就非常不错哈。但是呢，也不是属于特别优秀的，但到大学以后就很厉害啊。这就是大学的学习能力大于高中的学习能力，那么社会上的实践能力又大于大学学习能力啊。那这个家长们也要关注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发展中，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的一个增长，那他同时他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啊，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要是综合提起说这个能力的话，哈，你说各个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大家判断孩子是否具备综合能力的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孩子遇到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对
0: 对，
1: 对，
0: 无
1: 是
0: 论
1: 这
0: 是
1: 样，
0: 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
1: 对，
0: 对，这个实际上它是异曲同工的。
1: 对。
0: 如果你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困难，你能够想办法去解决；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可以主动的实践去尝试去解决。其实这个孩子的综合能力就弱不了。
1: 是，
0: 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独立性并不是很强，遇事呢只能是父母代替去做决定、做选择、去解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了。 对，
1: 是
0: 不是？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对。所以说，我们谈到综合能力，那也就是说，哎，强和弱的一个建议
0: 对
1: 啊，
0: 对，
1: 如何去选择？

0: 有
1: 的
0: 问
1: 建
0: 题的
1: 议。
0: 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那么好，那么我们再去看，如果要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维度，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考量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家庭条件偏差，那我们就怎么样啊？越差，我们越要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啊，稳住专业，抓住专业啊。那么家庭条件要是好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拓宽一些专业啊，适当的拓宽。实际我们客观点讲哈，主要是因为父母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什么后盾呢？啊，也就是说，提供一个试错成本的后盾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增强孩子的试错。什么时候能情况下呢？也就是能增强他的试错成本，降低他的损失啊。那我们都知道，家庭资源和人脉这块儿，我们一定不可或缺啊。那也就是孩子的综合能力强的，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如何选？能力弱的如何选？条件好的，条件弱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区分的
0: 是的，
1: 啊，不能一概而论，对不对？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头看，说，哎，选专业，我们倒推到一个选科，对不对？那么我们在高一选科的时候，咱们就简单粗暴的给家长们做一个概括和总结啊，因为现在听课的家长，基本上就是我们高二、高三的家长，高
0: 是，
1: 一的可能会偏少，对不对？那我们都已经选完科了，所以说我就简单粗暴的啊，有三句话给家长，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哈。那么也就是说，能的话你就选物理，选了物理以后，能的话你就物理加化学，实在不行你再选别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好的。那么我们说刚才说
0: 第一
1: 的，
0: 选择，
1: 对，
0: 对，
1: 物理
0: 物理，
1: 啊，也就是理科、文科啊，建议是能的话，孩子的综合能力、学习能力啊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物理组啊，
0: 对。
1: 对，然后回过头来说，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谈到什么了？选大学了，对不对？选大学，那不同的大学呢，它的优势专业，实际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外语类的学校，那是不是理工科的学生就不能去呢？啊，如果学这些专业，你包括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实际我们都可以去的。对不对？那家长们，你们知道吗？实际上，师范类的学校，有哪些工科专业会比较好呢？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呢？值得我们去淘宝呢？因为可能师范类学校它普遍的所有的基础学科啊，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外语类、财经类、新闻类，普遍都是不错的，对不对？但是师范类学校往往有那么一两个工科专业啊，非常不错。什么专业呢？计算机和电子啊，因为什么？它的物理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一般数学物理好，那这个学校的计算机和电子一般都不差，对不对？
0: 对。
1: 啊，我们举例子，你说，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呀，软件儿。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这些大家也可以关注，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南京师范大学的电气等等啊，也挺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像淘宝一样的去看那些学校，因为如果咱们想当然的觉得师范类学校，对不对啊？理工科的学生去师范就去当老师了呗，那职业规划一定是老师。那如果有这种想法，你就很有可能错过啊相关的比较好的专业啊。所以说呢，又因为大家对师范类学校啊，是有一些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对不对？它的分数呢相对低，这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报考的技巧，那特别是现在师范类的普通批，那我们就知道就业相对的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对不对？家长不忽略这个师范类院校，我们低分高就学到它优势科目、热门专业啊，未来就业前景也不错。这是给家长们的一个小小的报考技巧啊。好，师范类说完，我们再去看一下外语类的学校。举个例子哈，北京语言大学，它有一个计算机专业，它非常有特色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准确的去说，知道它应该叫做计算机专业还是翻译专业啊？它专业名称叫本地化翻译啊，那也就是说计算机加外语呗，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很不错，很有特色，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大学选择啊，了解一下。那不同的大学它的优势专业，我们又要有一个概念了。 啊，这样找的时候就能针对性的去找，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

0: 会啊，但是我们要效率高一点，哎，这样就不至于去浪费时间，对不对？好，那么选择大学呢，我们知道要以孩子的分数为基础，对不对？啊，分是孩子的命根儿，是吧？啊，分数位次决定孩子的院校层次，对不对？那么基于分数呢，啊，我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学校等等？那大学的影响力无非我们知道是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呢就是行业的影响力，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地区的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家长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全中国有多少个学校啊，能够做到在任何行业去找工作啊，人家都知道这个行业，都知道这个学校，在任何地方就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能够做到妇孺皆知的这种程度，这个知名度啊、那大家认为能有多少所学校能做到这种程度呢？白老师，您认为呢？
1: 两所，
0: 清北是吗？毋庸置疑啊。
1: 对，
0: 好的，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考量这个呢？因为孩子如果上了这种学校，就不用担心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啊，你这个爱学什么专业、将来就业根本不用操心，是不是啊？
1: 是在之前的时候，是我们还跟一个家长在沟通呢。他当时是他考了是多少分？660多分。660多分。他当时呢有一个选择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专业，还有呢就是哈工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专业，从这两个学校里来选，那张老师，您给什么样的建议？
0: 您再说一下，我刚才分散注意力
1: 了，也就是660多分 啊，可以有两个清华大学里面的一个不太好的专业啊。清华大学我觉得也没啥不太好的专业，就是在清华大学里面这个专业啊，就能录他的，就是可能不是他所心愿的。然后，但是要去哈工大的话呢，他就可以任选最好的专业啊。然后这两个怎么选？
0: 您觉得好的专业和不好的专业的一个标准，是不是未来就业就会很好？好的那个概念呢，
1: 家长会有这个考量，就觉得我要去一个最好的专业，那未来的就业这个自然可能就水到渠成。
0: 对，
1: 但是如果去清华大学的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偏门的这个专业的话呢，可能我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给孩子做规划，像您提到这个问题经常会遇到哈。但是说清华我们清华大学和我们的哈工大实际它有一定的院校层次的一个差距，
1: 对呀，
0: 差别这毋庸置疑，但是还是那样，看家长和孩子的个性的特点和自身的一个需求。如果我的报考的最终的挑大学选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啊，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会非常好，或者是进入到某个行业领域，或者是去进到了某个我想去的一个体制内也好和体制外也好，这俩大方向，那么还是尽量的满足最大的需求为目的。那如果哈工大的这个热门的专业能够满足需求会更大，那我们就会去选哈工大。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需求被清华大学的某个可能家长们认为是偏门的专业满足的更多，选清华，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
1: 他唯一能让清华满足的就是清华大学这四个字，
0: 那就是院校层次了。
1: 对
0: 、所以说可能就是偏少一点。
1: 是的，
0: 做对比做衡量的时候可能综合因素会更多。
1: 是的，
0: 利弊，我选了清华我能得到什么，能实现什么，我选了哈工大能实现什么，最后有个量的一个量化，可能最后选择就
1: 最后这个家长你知道他怎么选的吗？他就会想，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是步入到社会岗位上的时候，当你被问及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觉得由衷的想说是哪所大学，就是最后让孩子自己来定。孩子就是直接就回答，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家长说，那我们还选什么呢？对，就是当时他们在选专业的时候确实这块在纠结，但最后呢还是由心来选择，你想什么，对，你内心里你最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孩子说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热门专业于家长而言他的这个纠结点实际上就没有了，就是孩子内心的这个愿景是很重要的，是吧？
0: 保院校层次了，
1: 保院校层次。再一个还有就是可能是就是现在吧，比如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知道我未来要考大学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我未来要考清华大学是不是？好多人孩子的梦想都是清华大学，
0: 对
1: 他最后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了。
0: 所以说在整个

0: 个报考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的好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1: 是的，
0: 嗯，那还是说个性化的匹配，
1: 嗯，
0: 满足家长和孩子最大的一个愿望和想法，
1: 对，
0: 那尤其是孩子是主体，
1: 你看他的第一愿望就是我想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
0: 嗯，
1: 其实那就可以了，那你就不要再去纠结那个专业的事儿了，
0: 哎，对
1: 对
0: 吧，直接就取舍出来了，
1: 直接就取舍出来了，
0: 嗯，对对对，所以说你看报考这块真的不是说我们那么简单的一个维度就能够确定下来如何选，
1: 哎，
0: 或者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都没有，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
0: 嗯，好的，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这个学校啊，说什么学校知名度能那么高，
1: 嗯，
0: 啊，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这样的学校，我就不担心了，
1: 嗯，
0: 啊，学什么专业，爱学什么专业都行，将来就业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不用操心的，那嗯。就是学什么专业都被认可的啊，去哪儿就业，人家这个企业行业都知道的，啊，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会太多，
1: 嗯，
0: 对不对？这个量就不会太多。那我们举例子说，北航怎么样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啊，那还有回过头来，我们说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分数都很高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例说，北航的法学毕业了，那我们在律师行业里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呢？啊，北航的法学实际挺厉害的，是不是？那么哈工大呢？哈工大有会计，哈工大也有经管啊，也有经管类，是吧？经管学院，对不对？那哈工大的会计能在财经行业和银行系统做到这一点吗？
1: 嗯，
0: 那答案是不太能，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
0: 嗯，那也就是说，你看，连哈工大也未必能做到，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误区哈，说孩子分数能去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各个行业都认的院校啊，那有点难，是不是？
1: 当然，
0: 嗯，
1: 对，一定很难。
0: 那这个难实际是指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做不到，
1: 嗯，
0: 那么举个例子哈，举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学校啊，我们举例子去说明，家长可能会听得比较清晰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说，我们去看一下说，这个三峡大学啊，三峡大学它的电气类的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啊。假如我们去银行工作，
1: 嗯，
0: 那银行的领导了不了解三峡大学的电气好不好？它重不重要呢？
1: 当然重要了，
0: 嗯嗯，
1: 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所学校并不太了解。
0: 对，
1: 一听到三峡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专科，
0: 嗯，
1: 或者是一个什么，就是原来的啊，
0: 嗯，
1: 它可能不是这个一本这个行业里面的啊，
0: 嗯，
1: 这个层次里面的三峡大学，可能对于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去了解，
0: 嗯，
1: 其实它以三峡命名，那就像是，
0: 嗯，
1: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尔滨学院？
0: 哦，
1: 啊，有没有像，
0: 嗯，
1: 对不对？
0: 像三本是吗？
1: 啊，对，有点像哈尔滨学院，
0: 对对，
1: 因为它以这个城市命名嘛，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往往这样的学校就给大家在名字上一个误解，
0: 嗯，
1: 对吧？
0: 对，那也就是说，哎，
1: 但是在领域里不一定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如果学了电气，但是他去哪儿上班了呢？他去银行去工作，
1: 嗯，
0: 去求职，去应聘的话，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探讨的就是，哎，他有点跨行业了，对不对？去了财经类的方向的一个领域，
1: 嗯，
0: 他电气呢，他是工学方向，哎，那这会儿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说那人家银行领导可能。嗯，了不了解这个学校呢？不一定了解。
1: 嗯，
0: 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重要。那我们说什么重要呢？就是当我们孩子学了电气，在电气相应的行业就业的时候，哎，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更重要？
1: 哦，
0: 啊，对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在选某个专业的时候，不需要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只需要孩子要找的那个工作，要工作的那个省份知道就好了，
1: 嗯
0: 嗯，对，那么行业内的一些企业知道就好了，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人这个都能做到，是不是？那么所以说，学校越好，影响力越是全国性的，可以放眼全国去选择。啊，那么我们说，不管你北航现在在哪儿啊，谁不认北航呢？对不对？那么肯定是放眼全国就业都没有问题。
1: 嗯，
0: OK， 那回过头来说，那如果学校越一般呢？对不对？那您刚才都把三峡大学比到了那个，是不是啊？所以说三峡大学对院校了解就觉得像三本啊，实际不是哈，
1: 实际上不是。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嗯。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果学校越一般，咱们的分数相对的就会低一些，对不对？那学校层次也就低了。那所以说要考虑它的影响力，那会不会要求说全国都要知名的呢？
1: 嗯，
0: 那不是。

0: 是的哈，大概就是本地人可能知道、听说过，这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外地人可能就没有太了解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听课的家长有没有人知道是叫金陵科技学院
1: 没有，
0: 啊？大概什么城市的学校？然后
1: 南京，
0: 公办、民办啊？回过头来看啊，
1: 听起来有点像民办。
0: 对，回过头来我们就说，哎，这个重不重要？白老师，你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在什么城市？这个重不重要？不重要。原因在于什么呢？当地的江苏当地的家长知道就行了啊，对不对？那这个实际更重要。但如果你说在江苏大家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学校，那就比较糟糕，对不对？所以说怎么搞的呢？本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学校。那回过头来拿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不对？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但是呢，咱黑龙江省内的人
1: 都
0: 知
1: 知
0: 道
1: 道，
0: 就行了呀。哎，
1: 对，
0: 都知道呀，师范类院校是不
1: 所
0: 是
1: 以判断
0: 啊？
1: 一个学校是否大家知道，要看当地人对这个所学校的认知程
0: 对，
1: 度
0: 根据他的一个院校的层次、分数的高低，分数好、分数高，那我们尽量都会去选到相应层次比较好的学校，那知名度会更高。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分数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就会去选择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一些院校。哎，这
1: 这
0: 是我
1: 种
0: 们
1: 选
0: 的
1: 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0: 方式方法，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说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说分数低就一定要想清楚孩子将来要在哪儿就业。你比如说我选的学校，那可能估计就本地人了解啊。我们要到了外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金陵科技学院啊，你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我毕业了，然后咱去北京去工作啊，去求职。那虽然学校都是公办的，那教育部认可啊，对不对？那是肯定的。但是在北京就业就不是那么特别理想啊，
1: 那
0: 这
1: 你
0: 是一
1: 想，
0: 个
1: 如果说，比如说去了刚才说的这个金陵科技学院的话，到了哈尔滨来就业的话，
0: 对，也是认可度不是那么
1: 不是很
0: 高
1: 高，这
0: 的，
1: 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0: 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但是在江苏就业没有问题啊。那我们的哈师大在咱哈尔滨，省内就业没有问题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想，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学校差吧，对不对？那上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就要想清楚，你想在北京就业的，就建议你尽量去选北京的，
1: 当地知
0: 当地
1: 认
0: 的
1: 知知道的，
0: 学校或者是周边的学校，对不对？京津冀一体化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要想清楚，也是一个报考的技巧和一个
1: 是的，
0: 点。
1: 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也是介绍来一个新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想要回到哈尔滨来发展，我说我完了，他就谈到了学历，他说在北京上学。我有一想呢，在北京上学，北航、北邮、清华、北大，是不是啊？人大这些院校全都跑到我的这个脑海里了。然后我说，那你是在北京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说在中华女子学院。
0: 听说过吗？也
1: 啊，
0: 听说过。
1: 中华女子学院啊，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我第一想法就是这是个私立学校。对，因为女子学院嘛，就是和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女子学院啊，又想是个民办的啊，或者是什么国际化的，或者是什么也不是，因为它是里面还说个中华，反正我当时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有点懵。对，但是他所以说中华女子学校在北京当地认知度非常的高，而且呢，它是这个跟这个革命前辈都有直接的关系，然后
0: 历史
1: 甚
0: 渊
1: 至
0: 源，
1: 是也是公办全日制的一个本科学校，
0: 妥妥的公办哈，
1: 妥妥的。哎，但是你看，于我而言，我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领域哈，高考志愿填报这些年，也
0: 正常
1: 恕
0: 正
1: 我
0: 常，
1: 这个领域没有接触过这个学院，但确实是不知道。所以我说回到哈尔滨来发展的时候，如果他说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话，我想有我这样的想法的，比如说企业呀、单位呀，我想会不占少数的。
0: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们谈到了分数高的选择和分数低的一个选择。那好了，我们谈到分数低，如果咱们孩子分数没那么高，那因为孩子分数高，咱实际说白了好报了，对不对？那分数没那么高，选大学的时候怎么办呢？刚才谈到了，要么是你想在哪个省份就业，你就在那个省份 上大学。你比如说啊，咱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是咱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孩子，小男孩就想当老师，
1: 嗯，
0: 然后去了南京师范了，哎，就在当地就业了呀，
1: 那就好就业啊，
0: 嗯、对对对，
1: 认知度高、
0: 嗯。那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去，嗯，是不是就像上南京，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
1: 哎

0: 是是，嗯，
1: 对，就是这个道理，
0: 得解释半天，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1: 是的，那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孩子想去浙江上大学，想在浙江就业，就尽量去选浙江啊当地的学校呗，就是这个逻辑哈，尽量的啊。那好，这是一类。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家长可能会，哎，我看好行业了，但是具体确定好孩子未来在哪个行业就业了，但是也不知道孩子要在哪个城市就业，哎，行业和地域这块我就选择了行业，可能就会举例子啊，我觉得学电器挺好的，因为电器这些年太热太火了，是吧？为什么呀？能进国家电网呗，对不对？
0: 对，
1: 那好，国家电网不错，家长感觉想让孩子试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选行业黄埔学校啊，行业黄埔学校啊，家长记住这个技巧和方法啊。你比如说电力的、铁路的、计算机的、机械的，包括光学的、航空航天的、民航的、材料的啊，包括医学的、建筑的，那包括医学里面我们再细分有中医的，哎，这样的行业的我们的黄埔院校，包括还有什么心理学的、法学的，对不对啊？那么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还有什么财经类的，财经方向的、师范方向的、外语方向、新闻方向啊，包括什么历史方向，对不对？这些，那我给大家实际总结了一下哈，包括电力，我们举例子哈，二龙四虎啊，包括这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说法了，一个总结，一个简称。那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东北电力呀，然后上海电力呀，南京工程啊等等。铁路方向的呢，可能就是行业就会有交通类的方向的一些大学。那计算机电子的类的，我们就知道什么，哎，两电一油啊，四电四油啊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院校。你比如机械的，我们的燕山大学啊，机械四小龙，是不是？哎，行业内的院校。光学呢，长春理工大学。哪个家长知道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特别好啊，是不是啊？
0: 对，
1: 还有中国计量大学，对，非常不错。
0: 今天张老师一直在考我们，
1: 我就觉得应该跟家长会有一个互动啊，我们
0: 一
1: 起
0: 考我们，
1: 别睡着了哈。好的，那就不一一列举了哈。如果家长这个有需要，你关注哪个行业啊，有需要的话呢，你联系白老师，
0: 对，
1: 哎，找我给你发送一些相关的行业内的名校啊，或者是行业内的院校，
0: 对，
1: 黄埔院校，
0: 你对哪个领域里的这个学校，就是其实是你就听说过，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领域里面真的比较认可的有哪些院校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于我们的学生而言，哈，于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所以我
1: 这些学校里头可能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我给选的，就是不包括982实际包括双一流，实际都非常简单了，我没往里放哈。因为它比较清晰了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行业内的相关的比较有什么呀性价比的学校，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像我们说到的是大部分的考生要在这个区间选择的，
1: 对，
0: 其实能选985211那一部分小一撮的这个学生，其实他们这个选择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复杂啊，
1: 是的，
0: 就是这大部分的这一这个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就是纠结的点，然后到底去什么样的层次的院校，然后选什么样的专业，我就是能想到的事情怎么找到合适的这个院校，这对于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前期的这个预报考啊，比如说到后面的你的信息资料的一个总结，比如说你对这个岗位领域的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领域的深入了解，你不仅要了解这个岗位适不适合孩子，喜不喜欢，擅不擅长，还要了解在这个岗位领域里面，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他都认可哪些院校。
1: 对，是这样的。
0: 你比如说学医的这件事情哈，那你想啊，有很多就是清华啊、复旦、西安交大，全都有这个医学的这个专业。那你想，那你是去哈医大吗？哈医大和复旦，你们选一下是吧？还有就是中国医科大学，你再跟这个什么这个清华选一下。是吧？你如果说你要这么对比，你要不了解这个领域里面对院校的认可程度的情况之下，那你肯定一拍大腿，我为啥不去复旦，不去清华？但是你知道吗？据我们这些年的报考，就是这个领域，就尤其是医学领域来的时候，这个医学专业的所有的报考老师就非常清晰地告诉你，在我们

0: 三甲医院，我们认可的全国医学领域的专业的学校就是十所。
1: 是这样，
0: 对，
1: 对，
0: 所以在这里你要不清楚的话，是吧？那你能够上复旦，但是呢，为啥有些学生直接选哈医大？
1: 对，所以说，
0: 是吧？
1: 哎，对，如果要是说奔985、211，有很多时候呢，行业内的黄埔院校，尤其刚才白老师谈到的医学类的院校
0: 对。
1: 啊，它985、211可能不就在这个排名，它可能整体上可能就不会站在前
0: 是
1: 面，
0: 的，就是三
1: 对。
0: 甲医院在，比如说在选医生的时候，在招聘的时候，那你可能985、211就比不过这个医学领域里他们认可的学院医这个大学，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所以在选择的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是科学的，然后不要走弯路，是吧？
1: 对
0: 啊，
1: 对，
0: 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实际上就是张老师每次来节目都会给大家来赠送这个测评卡，测评卡呢，实际上里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信息啊，有效信息，近几
1: 对，
0: 年的哈，
1: 录
0: 然
1: 取
0: 后
1: 数
0: 录取
1: 据，
0: 数据，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提前自己预报名一次哈，就走一下
1: 对，
0: 这个
1: 做个
0: 流
1: 模
0: 程，
1: 拟
0: 模
1: 报考
0: 拟，
1: 方案
0: 甚
1: 呢，
0: 至还有你比如说家长和孩子，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我到底选什么，有一测评是吧？啊，有测评卡，
1: 对，
0: 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是给大家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的、了解到的，只要是我们常听《天天向上》节目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很够用，是吧？
1: 对，
0: 当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说到的，理科生报考这块，你的迷惑点在哪里？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帮大家引荐张老师啊，
1: 好
0: 因为
1: 的，
0: 我们
1: 好
0: 的
1: 的，
0: 节目是公益的，那张老师
1: 是
0: 也
1: 的，
0: 是公益的为大家来做指导啊。这个也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天天向上》的节目。那么大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特别希望每一个家长，尤其是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来讲啊，你看有一些家长早规划的，中考之前就已经规划了啊，中考之前就规划
1: 对，
0: 了，
1: 是的，
0: 嗯，
1: 就像
0: 有，
1: 您说的，
0: 嗯，
1: 中考决定高中的层次，然
0: 嗯。
1: 后进到相关省市重点高中，然后回过头来，我们选科，然后基本上院校层次和专业方向，哎，
0: 嗯，
1: 这都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
0: 对对，所以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报考的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清楚它的复杂性、它的系统性、它的科学性。
1: 对，所以说我们做个总结这一部分，
0: 嗯，
1: 也就是说在选大学和选专业的时候，实际挺像的啊。
0: 嗯。
1: 对，因为它都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度，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和一个，举例子啊，和一个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相比，如果我们都是想去学医，都是医学生，在选专业和选学校的时候呢，谁应该更重专业呢？谁又应该更重学校呢？
0: 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1: 对，或者说为什么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来考虑呢？那这个因素要不要考虑？实际在我个人角度讲，要考虑是有一定影响的啊。
0: 对，
1: 相信大部分人啊，会认为家庭条件如果一般的，专业更重要。家庭条件要比较好的话，可以适当的把专业放宽，你就可以挑一个好学校，保院校层次啊，也就是这种。那和前面咱们说的专业的时候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换个角度再说一遍啊，这是这一部分的一个简单的总结。
0: 好的，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天天向上》节目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如果想要测评卡的话，你可以直接添加我微信的时候，直接标注上测评卡就可以了。下周四请张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哈。
1: 好
0: 好，
1: 的。
0: 感谢你的收听收看，再见，
1: 好
0: 张老
1: 的，
0: 师，再见。
1: 再见。
2: 沙粒的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彩铃中的呼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

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上回书正说到玄贵来到了潼关，潼关的阴城听说东辽战场有人还了朝了，这阴城十分的疑惑，心中暗想，前两天这张环张世贵带着他四子余婿刚刚还朝，说是我主万岁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现在歇驾在登州府，这事儿不知是真是假，现在又来了还朝之臣。阴城不知怎么回事，因此阴城上的城楼往下这么一看，有一员白袍小将自称应梦的贤臣，说是张环造反。阴城想了想，下面白袍将军你可有证件？薛仁贵往上看了看，守城的将军，我是应梦贤臣薛仁贵，奉了我主万岁的差派，我有圣旨，把这圣旨给这个阴城一看。

那叫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殷成一看圣旨，赶紧开棺落锁，让宣贵进了潼关。见到宣贵之后，这殷成一问这个经过，当时宣贵就把张环、张世贵在东辽战场上所犯的滔天大罪，以及打不下摩天岭，这小子要谋朝篡位、驾登九五，有不臣之心，这个事儿就和殷成说了。殷成一听，急得一拍大腿呀，心中暗想：我主万岁，相信我，让我把守潼关。这潼关要是有失，这张环到了长安，巴水长安可就危险了，那殿下李治可就有性命之忧，那我殷成的责任可就大了。因此殷成提出来要和宣贵一起赶奔潼关前去救驾。就这样，宣贵没敢在潼关耽搁，和殷成骑着马带领精兵五千赶奔巴水长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说张环、张世贵，张世贵这小子过了潼关以后，这个高兴啊，没成想就这么样轻而易举地骗过了殷成，看起来上天有眼，也是有我张环、张世贵有九五之相，有面南背北这个福分，因此这小子高兴美，命令军队急急的前行。这些个军队生龙活虎，耀武扬威，因为这些个军队被蒙在鼓中，在东辽战场上打仗打了好几年了，谁不思念家乡，这一次可要回长安了。这些人喜笑颜开，他们可不知道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要谋朝篡位，要篡夺唐史的江山。张世贵带着人就来到了长安城下。到了长安城下一看长安城，张世贵就是一愣，一看长安城四门紧闭，城上遍插旌旗。张世贵的小子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暗想：哎，这是怎么回事啊？长安城怎么做好了应战的准备？这时候张环、张世贵的心里边腾腾直打鼓，心中暗想：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不说张环，再说说长安城里的殿下李治。李治这两天啊也觉得心绪烦乱，说有这么一天，当朝的丞相叫房玄龄来找李治：殿下房老丞相，您有事。昨夜晚间我偶得了一梦啊，丞相你做了一个梦，哎，梦是心头所想，您呐肯定是白天思虑过度，晚上才做了梦。房玄龄摇了摇头，说这个梦十分的蹊跷，你说我梦见谁了？老丞相您梦见谁了？我梦见了大帅秦琼。哦，您梦见了秦琼秦元帅？对，秦琼啊和我说这三天有人要谋朝篡位，要杀太子，让我主万岁千万小心，要加着十二分的小心，万万不可轻举妄动。李治一听啊，秦元帅说的，那秦元帅乃是盖国的功臣，虽然现在死了，但是他今天给您

托梦，咱这么办吧，不管这事儿是真还是假，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当时李治传下了旨意，让长安城四门紧闭，不能开城。所以长安城现在四门紧闭，是因为有皇上的旨意。张浑、张士贵一看长安城四门紧闭，这小子吩咐一声，给我往上喊话。张士贵命人往上喊话，时间不算太大，有人呢就禀报了殿下李治和房玄龄。君臣二人来到了城楼，往下这么一看，下边啊，这36路都总管、72路大先锋张浑、张士贵，这小子骑着马上，抬着头往上看着，一看李治和房玄龄出来了，张士贵这小子嬉皮笑脸，是我主万岁，李治吗？下面我是张浑、张士贵，这位老者是丞相房老丞相。房玄龄往下看了看，下面可是张浑、张士贵，正是小人。你在东辽战场为何回到长安？丞相啊，殿下呀，现在我主万岁平灭东辽，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现在是卸驾登舟，让我先回朝安排事宜，您赶紧开城才是。房玄龄看了看张士贵，一看张士贵还有张士贵那四儿子包括何宗宪，一个个面心杀机，后边的军队也是腾腾的杀气。这个时候房玄龄微微一笑，张先锋啊，你可有圣旨？哎，这圣旨万岁传是口旨，我现在没有圣旨在身。张先锋要这么说，这城可不能开呀。前两天呢，秦元帅托梦于我，说是近几日有人要举兵造反，要杀殿下李治，我们要把这城开开，如果殿下出了危险，我房玄龄可对不起我主万岁。你呀，还是再等两天，或者把圣旨拿来，我方可开城。张士贵一听，张士贵可急了，这小子脸色陡变。我说房玄龄，我说殿下，我跟你实说了吧，我主万岁被困东辽国，只困得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现在是岌岌可危。我主万岁要想还朝，大概是不可能了，因此我张浑、张士贵带领着军队回到巴水长安，你赶紧给我开城，我进城之后我也做两天皇上，到那时我驾登九五。房玄龄，你不就是一个丞相吗？啊，我张士贵做了皇上以后仍然大大加封你的官职，你赶紧把城开开，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打进城中，到里边可杀一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到那时你的全家满门，我这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你赶紧给我开城。我李治迅速开城，如若不然，我要是把长安城攻破了，李治你这颗人头恐怕就不在你的脖子上长着，到那时悔之晚矣。如果你开了城，我张浑、张之贵有好生之德，看在我姑爷李道宗的份上，我不杀你，你赶紧迅速开城。李治一听吓得是亡魂皆冒，心里腾腾直跳，心中暗想，谁也没想到36路都总管、72路大先锋
当朝的

功臣，这下子起兵造反。房玄龄用手点指，我说张世贵呀，张世贵，你小子既识军路，应报军恩，我主万岁被困东辽国，你就应该竭尽全力搭救才是。可是你小子带领重兵返回长安，还要造反，真是丧尽天良。张世贵，有道是战战青天不可欺，你将来要遭报应，这血海的深仇早晚要报。有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张世贵，你小子就作吧，将来你必不得好死。把张世贵气坏了，张世贵这小子气得眼珠子瞪得溜圆，吩咐一声，给我驾云梯攻城。李治啊，可有点着急，房玄龄现在束手无策，因为巴水长安里没有能将，能征惯战的勇将，包括一些有本事的人，都去东辽战场去征东辽。现在城里边就剩下老弱病残，这些人怎么能够抵挡如狼似虎的张氏父子？李治颜色更变，老丞相房玄龄吩咐人，张环如果攻城，咱们就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往下砸，千万不可开城。殿下李治和房玄龄做好了准备，传下了旨意。张世贵刚要攻城，就听这军队后边开了锅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来了两员小将。哎呀，这两员小将太厉害了，哎呀，了不得了，快跑啊。张世贵就是一愣，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何宗宪顺着乱的方向回头这么一看，这俩小子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把这吓得魂飞三千里，是魄散九云霄啊。就见后边来了一员白袍小将，后边正是潼关的守将殷城。这白袍小将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龙藏戏水，八宝带，富贵藏棉，凤凰裙遮住双腿，胸前配护心宝镜，腰下悬一把龙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胯下马是一匹千里马，掌中是七宝盘龙戟。不看便罢，这么一看，在马上扑插下的那位说怎么了，拉了，把这吓坏了，心中暗想，呀，这不是薛仁贵吗？死冤家活对头。这薛仁贵感到，我要想驾登九五，要想做皇上，就化为了烟云，化成了泡影。看起来我那大理想，这肥皂泡是完全破灭。当时这小子就草鸡了，但是张世贵看了看他那四子余婿，我说你们有没有胆量去战薛仁贵？何宗宪吓得，爹，张志龙也说，爹，咱们可不行啊，那薛仁贵那本事你不是不知道啊，胯下马，掌中戟，就凭咱们这六个草包可打不过他。这六个人正合计呢，薛仁贵提马就来到了阵前，把手中七宝盘龙戟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张世贵都看着眼晕呢，这小子不笑装笑，来到薛仁贵近前，仁贵看那往日的情分之上，就饶了。

我张环、张世贵吧，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何宗宪，真跟五条狗似的，全都趴在地上，在那磕响头啊。薛仁贵看了看张世贵，张世贵，你小子还有脸说念往日之情？我们往日有什么情啊？今天我看到了你，可以这么说，恨得我薛仁贵是牙长三指。嗯，你小子害得我薛仁贵好苦啊！我在东辽战场上立下了无数的战功，这些战功你都说是你姑爷何宗宪，我本来是吴主万岁的应梦贤臣，你昧着良心说我是应梦的反臣，有没有这事？仁贵，哎呀，千错万错都是我张世贵的错，我张世贵他妈不是人，我张世贵他不是人，这小子左右开弓掏自己的嘴巴，这涕泪横流。薛仁贵看了看张世贵，现在我也不杀你，你呀赶紧下马，我把你捆上送到殿下的面前，至于说你生死存亡，等到吴主万岁还朝之时自有定论，你要是反抗，你可是死路一条，自己找苦吃。仁贵，我不反抗。张世贵眼珠一转，现在薛仁贵把我抓住，也就是下了天牢，可是我还有一个女儿叫张美人。张美人那是谁？那是成亲王李道宗的媳妇儿。换句话说，成亲王跟我沾着亲，有道是事亲三分像，是火热似灰呀。到那时候，成亲王能不能看着我张世贵掉脑袋，恐怕成亲王就得在李世民面前动本，保举于我。我要是动手自找苦吃，还得找这个皮肉之苦，干脆我下马受手，和那四个儿子，包括一个姑爷何宗宪，让薛仁贵等人抹肩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那真是把薛仁贵恨透了，心中暗想：张世贵呀，你这小子脏心烂肺，真是活在人间就是人间的败类，我恨不能现在就把你扒皮草屑点了天灯，把你骨头都嚼了。我薛仁贵也解不了心头之恨，但是薛仁贵一想啊，自己无权处理张环，就把张环等人给拽进了长安城，下入了天牢段思玉。薛仁贵把这事办完了以后，来见李治。李治看了看薛仁贵，说：“爱卿，你是何人？”李治这一问，薛仁贵就把自己东辽战场所遭所遇，自己就是万岁的应梦贤臣，叫薛仁贵。房玄龄和李治一听是喜出望外，心中暗想：唐朝有这样的济世之臣，要是薛仁贵下一步该怎么办？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单听下回。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来到了巴水长安，正赶上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要架炮攻城，要攻打长安，长安城岌岌可危，老百姓闻听以后也都沸腾了，心中暗想：这可怎么办呢？一旦张世贵杀进长安，长安城一片混乱，一个国家不就完了吗？老百姓又得受着刀兵之苦，因此老百姓奔走相告，

高兴，房玄龄还有杜如晦两个人都乐坏了，心中暗想，这多亏了薛仁贵及时赶到，要不然大唐朝的江山社稷那就完了。李治也非常感谢薛仁贵。薛仁贵跟殿下说，说现在呀，我把长安城的围解了，我还得赶奔东辽战场去救我主万岁。李治提出来要在金殿上盛排宴宴，让薛仁贵先吃点喝点，薛仁贵也没推辞。就这样由房玄龄和杜如晦两个人陪着，薛仁贵在这吃饱了喝足了，仁贵提出来要回奔东辽战场。张环、张世贵父子被下入了天牢，得到自己应有的下场。薛仁贵辞别了李治和房玄龄、杜如晦，赶奔东辽战场。这匹马叫龙风驹，这匹马太快了，日行万里，夜走五千，一路上也是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又来到了东辽，到了东辽以后见到了贞观天子李世民。李世民这几天呢，现在也发了愁了，心中暗想，我派了两路人马，一个是张环、张世贵带着他四个儿子一个姑爷赶奔摩天岭去攻摩天岭，让薛仁贵带领人马去攻白玉关。现在都80多天了，这两个人呢谁也没回来，贞观天子心如火焚，看起来白玉关和摩天岭全不顺利。就听着外边有人来报，报万岁，启禀我家主公，现在外边来了8个人，说是薛仁贵磕头的兄弟，要求见我主万岁。当时贞观天子一听，听薛仁贵说过他有8个结义的兄弟，全都是能征惯战的勇将，在东辽战场上和他一起也是屡建奇功，这些人功劳非小啊。李世民是一位有道的明君，吩咐人让这8个人速到银安殿。军士徐茂公、造袍大将尉迟恭还有丞相魏征也来了。这8个人是谁呀？就是李庆先、李庆洪、江兴本、江兴霸、大刀周青，还有薛显图、王新熙、王新鹤。这8个人是来找薛仁贵的，因为薛仁贵和这8个人赛马，离赛马就跑出去很长的时间，最后薛仁贵找不着了。这哥几个最后一扫听，说自己的大哥在东海岸救了我主万岁，我主万岁把薛仁贵领到了三江月湖城。这哥8个一听乐坏了，就这样来到三江月湖城，8个人被带到了银安殿。贞观天子这么一看，这8个人一个个气宇轩昂，全都是英雄气概，心中暗想，看起来唐朝当兴，天赐予我这些良将。这8个人跪倒磕头，贞观天子一一的加封了8个人的官职，全都加封为御总兵。这8个人兴高采烈，心中暗想，一定要为我主万岁在东辽战场上为主分忧，为国建立奇功，也不辜负贞观天子对咱们的期望。这8个人呢刚刚受完

慌风，就听有人来报：“启禀国主万岁，现在应梦贤臣薛仁贵来到三江月湖城。”贞观天子一听是喜上眉梢啊，赶紧让我那应梦贤臣来到银安殿。这薛仁贵又打外边风尘仆仆啊，来到银安殿，一看薛仁贵这脸色也不太好。您想一路上骑着龙风驹在这赶路，风餐露宿，也有点瘦了，脸色有些沧桑。仁贵到了银安殿里这么一看，哟，这不是我八个兄弟？一看周青、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青、薛显图，自己相当的高兴。你们怎么来的呀？哥儿八个赶紧过来，大哥，我们找的你好苦啊！这薛仁贵赶紧先见贞观天子，那公事要紧，先把自己的弟兄情长暂且放上一放。仁贵来到龙书案前边，万岁，微臣交旨。李世民看了看薛仁贵，薛王兄，那白玉冠早就取下来了，那你为何这么长的时间才到三江月湖城？薛仁贵就把自己奉旨赶奔长安去擒张世贵的经过说了一遍。说完了以后，李世民一愣，看了看徐茂公，军师，这是你的安排？徐茂公一笑，万岁，我早就料到张环、张世贵这小子为国挡险。他说呀，什么并挑安殿堡、三箭定天山，包括救了老元帅，在凤凰山前大战盖苏文，这些功劳都是他姑爷何宗宪的。说实话啊，万岁，我早就看出了毛病，不过我想抓张环、张世贵，我非得抓住他铁证的事实。这一次我派他赶奔摩天岭去攻摩天岭，料到张世贵攻不下摩天岭，狗急跳墙，带着先锋营是必回中原造反。因此啊，我就给薛仁贵写了一道圣旨。李世民一听，哎，我说啊，王兄啊，那圣旨在我这儿，你怎么写的？徐茂公一笑，万岁，这个事儿啊，您呢还得先恕我无罪，你就别兜圈子了啊，我恕你无罪。万岁，你不有几道空白的圣旨给了我了吗？虽然您用了玉玺，但是没写字儿，让我应急之用，这一次我就用上了。然后写完了这些个事儿以后，交给薛仁贵，让他打破白玉关以后，速到中原去擒张世贵。这就是薛仁贵赶奔京城救了太子李治的经过。贞观天子听完了以后，龙颜大悦：“薛王兄啊，薛王兄，你真是孤得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在百天之内，百日双救驾。开始在东海岸救了我，又回到长安救了我殿下李治，你真是功比日月。薛王兄，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讲来。”贞观天子一问薛仁贵有什么要求，就见薛仁贵的眼泪淌下来了。薛仁贵怎么说呀？薛仁贵不好说呀，因为他知道张环、张世贵那和李世民是皇亲呢，自己的话难以启齿。周青这哥八个
可不管这个。万岁，我大哥现在是伤透了心了。他一出世三头军，在东辽战场上这么多年，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整天在刀尖上活着，这些功劳都被何宗宪冒认，我大哥这心里难受啊。他不好意思说，我大哥是个忠厚之人，我周庆也不怕我主万岁不爱听，一定要把那张环张世贵严办才是，要不然我大哥这颗心他不平静。造袍大将尉迟恭也过来了，万岁，这事儿你可一碗水端平了，你可别觉得张环张世贵那是成亲王的亲戚，到那时候你一屁股坐在张世贵那边那可不行，从别人那儿说得过去，从我这儿就说不过去。贞观天子听完了点了点头，说仁贵呀，这事你放心，我一定严加惩治，张世贵绝对是不徇私情。这时候徐茂公也说话了，仁贵呀，除了这事儿你还有什么要求，在这是只管讲，我主万岁今天高兴，你只要提出来的，我主万岁都不会反驳于你。薛仁贵摇了摇头，万岁，我薛仁贵没有其他的要求，我只是为了大唐朝，就是要尽一颗忠心，要为国家出力报效，这样也不辜负我老师对我的希望，有道是学好文武艺，祸卖帝王家。徐茂公点了点头，薛仁贵是一片忠心。到这儿呀，徐茂公又跟李世民说，万岁呀，仁贵这功劳可太大了，东辽战场上能有今天的胜利，那多亏了薛仁贵。李世民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徐王兄啊，你说的至理名言，确实是这么回事。万岁呀，我打算提个建议，现在薛仁贵为国家立了这么大的功劳，百日双救驾，万岁您能不能写一道圣旨？贞观天子一听，徐王兄，我写什么圣旨啊，您能不能写一道圣旨，说薛仁贵将来要是犯了罪，应该赦免他的死罪。李世民一听，这好办，这我说了算呢，刷刷点点写好了一道圣旨，圣旨上写着，说大唐朝没有斩薛仁贵之刀，大唐朝没有捆薛仁贵的绳索，薛仁贵犯了一切罪全部赦免。然后这道圣旨写完了以后，徐茂公一笑说，这道圣旨由我保存。李世民一笑，可以，万岁，这可是您的金口玉言，您说了可得算。哎，徐王兄，我李世民什么时候说了不算呢？徐茂公这道圣旨您往后听，等到了后文书张环张世贵被害，成亲王李道宗的小老婆陷害薛仁贵，薛仁贵三赴法场，二进天牢，薛仁贵好悬啊，没让人给害死，最后多亏了徐茂公保存的圣旨，才搭救了薛仁贵。李世民一看这事儿全办完了，这时候造袍大将尉迟恭由打旁边站起来，吾皇万岁万岁，臣尉迟恭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李世民看了看，心中暗想，大老黑呀，你
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啊？你如此的鲁莽，从来也不征求我的意见，今儿个说话还挺客气。尉迟元帅，你有什么话只管说吧。万岁，我看着薛仁贵胯下马掌中戟，勇冠三军，在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攻杀战手，斗隐埋伏，都相当的精通，调动人马有方。我大老黑现在60多了，我您也不知不清楚，就是有把子力气，在两军阵前呢厮杀对垒还行，要讲究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手、指挥军队作战，排兵布阵这个我是外行。既然薛仁贵也是年少之人，又是个奇才，我打算把我帅印交出，让与薛仁贵。大老黑说到这儿，看了看徐军师，徐茂公点了点头，心中暗想：尉迟恭这个人真了不起，不是自己抱着这颗元帅的大印，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尉迟恭啊，想到的是唐使的江山，要为国防先，因此要把这帅位让给薛仁贵。薛仁贵一听啊，赶紧给尉迟恭跪下了：老元帅，万万不可，我薛仁贵有何德能，我可做不了这个元帅。李世民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现在两军交战，那是关键的时候，既然尉迟大帅有意把元帅让给你，你呀就不必推辞。薛仁贵是再三推辞，最后尉迟恭啊：仁贵呀，你是不是有些顾虑呀？啊，实际上薛仁贵还真有顾虑，因为现在薛仁贵也就26、7岁，造袍大将尉迟恭都60多了，要是把帅印让出来，那尉迟恭就得在薛仁贵帐前听令。60多的老头子又当过大帅，薛仁贵这也不好管理。想到了这一点，就见大老黑嘿嘿一笑：哈哈哈哈，仁贵，我有个主意啊，我有个想法，就怕你不同意啊。大老黑往左右看了看，李世民一看他神秘兮兮的：老黑，有什么话？大老黑来到李世民近前：万岁，我打算把这个薛仁贵认为明灵义子，不知仁贵是不是愿意？徐茂公在旁边啊也听见了。李世民一听：哎，这可是好事儿！贞观天子微微一笑：我说应梦的贤臣，我的虚王兄，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薛仁贵来到李世民近前：万岁，您仁贵呀，元帅有意把你认为义子，不知你愿意不愿意？薛仁贵闻听是喜出望外，心中暗想：人都说尉迟恭粗大麻了滑，没成想尉迟恭也有心细之处，咱们明天再讲。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东安动力持续深耕智能制造领域，全力推进新能源发动机智能工厂升级建设，实现生产运营全方位提质增效；
1: 聚焦创新赛道，我市文化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
0: 今晚东北超比赛，沈阳队主场对阵哈尔滨队，本台多路记者直击赛前盛况。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持续深耕智能制造领域，全力推进新能源发动机智能工厂升级建设。企业以数字化建模加仿真分析加协同管控为核心发展路径，搭建多系统集成的智能化生产管理体系，实现生产运营全方位提质增效。
2: 这三套机器人系统的使用，从整个一个生产线规划的一个占地面积缩减大概50%，另外从工序上优化上，实际上由原先的6到7个工位，现在已经简化到了3个工位就可以完成。总体上人力应该是减少了6到7人，效率提升相当于是提升了50%。
1: 智能机器人的高效赋能，只是东安动力新能源发动机智能工厂智能制造升级的缩影。工厂围绕新能源动力产品机械加工、装配、测试、物流等关键环节，全面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建成装备自动化、数据实时化、系统集成化、管理精益化的现代制造体系。按照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标准指引，工厂完成关键工序数控化改造，生产设备联网、核心信息系统部署及工业网络建设，实现从研发设计、工艺规划、生产执行、质量管控、仓储配送到设备运维、能源管理、安全作业的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3: 您看我手中的这个小工具啊，您可不要小看它，它呢就是我们东安动力的工作人员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呢，他们生产中呢所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无线的智能视觉识别系统。它是做什么的呢？您看我们身旁的这个机器上啊，它有很多的条码，那以前呢都需要人工用眼睛来凑近呢来进行识别，那就容易出错，同时呢效率也不是很高。那有了这个识别系统之后呢，您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屏幕上，它就可以自动的呢拍摄和识别这些条形码了。
4: 这个外观都是 3D 打印的，里边是用的智能摄像机和一些 WiFi 模块，我们自主设计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主要就是为了我们产品的一个质量可控。通过我们使用这个智能装置之后，我们完全100%的可以拦截住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条码或者装配状态的一个错误。
3: 今天啊，在东安的车间里呢，我看到了很多张像这样的海报。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就可以看到啊，这个海报呢，就是说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这个项目呢是由这个小组来负责提质增效的一些改造的。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像我身后的这个机器人，那这个机器人呢就是一个旧物的重新利用，它是从清洗机里面拆卸下来的机器人，然后经过我们东安动力员工们的研发和改造之后呢，又投入到了生产。
5: 这个机器人闲置了，咱们想方设法的把这个机器人利用上，主要是把生产线清洗机洗出的件放到那个气密机进行气密机检测。这个改造主要是节省了一名操作者，而且在质量上能保证这个设备的那个平稳运行。
1: 持续的智能化升级和技术创新，让东安动力智能工厂核心竞争力稳步提升，产品矩阵持续优化完善。企业自主研发的多系列新能源发动机融合高效燃烧、智能电控等前沿技术，拥有多项自主核心知识产权，产品动力性、经济性、可靠性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可全面适配新能源增程、传统动力多元应用场景。目前，企业已与多家主流车企、头部新能源造车企业达成批量合作，规模化量产落地，产业经济效益持续释放。一系列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实施后，推动工厂生产运营各项指标全面优化、稳步提升。数据显示，工厂整体生产效率提高19%，研发周期缩短12.5%，设备综合利用率由98.33%提升至98.83%。
2: 目前呢，我们智能工厂年产是30万台，到目前整体生产效率提升了19%， 研发周期呢是缩短了12.5%，订单的交付率目前达到了99.3%，设备综合利用率呢是99.8%，一次合格率提升到98.3%。
1: 智能制造升级不仅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更有力带动区域产业协同合作。据了解，东安动力智能工厂依托自身数字化建设，带动省内12家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同步开展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有力推动区域汽车产业集群发展。7月10号，百度云智大会 AI 漫剧专场暨智云龙江 AI 内容创作伙伴计划发布大会在哈举办。大会聚焦 AIGC 内容创作新赛道，依托百度智能云核心 AI 技术优势，深耕 AI 漫剧、短视频等新领域，为黑龙江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0: AI 漫剧是依托 AIGC 技术打造的动态漫画短剧。当 AI 开始写剧本、划分镜、生成角色和场景，被改变的已经不只是短剧的制作速度。大会正式发布智云龙江 AI 内容创作伙伴计划，该计划将深度结合黑龙江冰雪、民俗、黑土等特色文化资源，搭建集 AI 技术赋能、创作者孵化、产业生态构建于一体的本地化内容创作赋能体系。数智龙江计划也同步落地，旨在打通人工智能与本地视听文化产业融合壁垒，降低文创创作门槛，助力本土创作者、新媒体从业者和文创企业实现智能化、高效化内容生产，吸引更多人才与机构扎根哈尔滨，深耕龙江文创市场。
6: 回到哈尔滨呢，其实我们提供的是陪跑到底的支持，从技术、版权、资金、流量、人才、基地6个维度的支持，让创作者呢能够做出来，能被看到，能赚到钱。
0: 活动现场，黑龙江 AI 智影内容生产基地正式授牌落地哈尔滨。该基地是百度智能云深耕龙江漫剧产业的核心合作载体，将整合技术、流量、IP 优质资源与地方政策等优势，为从业者提供全链条一站式服务，全方位助力 AI 漫剧产业急剧发展。
7: 百度这样的技术平台解决技术硬不硬，那我们基地的小伙伴创作团队，它解决的是内容火不火，高校我们需要解决的是人才够不够，那我们国企方需要解决的是生态稳不稳，资源多不多，政策落实的够不够实，形成一个四方一体各司其职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0: 据介绍，此次活动落地哈尔滨是人工智能技术与龙江文化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关键实践，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战略合作，深挖龙江特色文化 IP， 大力培育 AI 漫剧、数字文创等新业态、新赛道，加速本地文化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全力推动龙江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第二，我们
1: 将持续的。近日，国家工信部公布精细化工关键产品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入围接榜单位名单，包含中间体原料、重点材料和关键装备等3类攻关产品。其中，哈尔滨工程大学作为黑龙江唯一入选单位，入选攻关产品名称为联苯四甲酸二苷等高端聚酰亚胺原料。入围接榜单位将按照攻关内容抓紧推进，确保接榜任务按期保质完成。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依托国家产融合作平台，加强对入围项目的投融资支持，支持承担接榜任务的企业纳入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0: 今晚东北超将迎来第4轮备受瞩目的焦点战，沈阳队主场对阵哈尔滨队。这不仅是辽黑两省省会球队的直接对话，更是两座东北兄弟城市足球底蕴与热情的激情碰撞。赛事启幕前夕，赛场内外早已氛围拉满，彩排展演、文旅商贸互动活动轮番上演。比赛前，本台多路记者分别直击群星彩排盛况以及场外文旅展演、老字号商贸展台筹备亮点，全景解锁赛前盛况。
8: 我现在是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内场，距离开赛还有5个小时，我们看暖场演出正在

0: 是我在年初的时候献给来到冰雪大世界的热心观众的，然后如今我又把它带到了炎炎热情的沈阳，我非常荣幸，我曾经是哈飞的一员，是我的体内永远流着工人的血，哈尔滨沈阳，沈阳哈尔滨排名不分先后，永远拥有着大国重器，也永远用最热情的这份滚烫支撑着这个国家的责任。
1: 老铁加把劲，东北振兴都有份儿。
2: 和沈腾同志在一起去排练去表演，就是心里也是十分亢奋的，这个事儿就大家也特别开心。东北这片土地上一片黑色的沃土应该都是一家亲的，无论是哪面营，就是都是东北营嘛。
3: 赛场外的哈尔滨文旅专属展区现场已经搭建完毕，焕然一新。冰城夏季文旅资源精品游玩线路惠民政策集中亮相，今天这里格外亮眼，沈阳哈尔滨两大交响乐团在此带来双城联合文艺展演，让赛场外同样奏响双城交融的动听乐章。
4: 那这次我带来了一首新歌，叫做《热辣尔滨》，然后也希望我们今天晚上的所有的运动健儿们能够加油加油。
5: 紧邻文旅区，哈尔滨老字号特色展台人气满满，布置的氛围感爆棚。
6: 借着足球赛事的火热流量，哈尔滨地道风味，本土优质产业，全方位走进沈阳。
7: 我们精心准备了哈尔滨有代表性的特色美食，包括马迭尔的冰棍、格瓦斯的饮料、比道斯红肠，这些都是哈尔滨有代表性的多少年的老字号，大家在赛事期间到哈尔滨实地走走看看。
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部，哈尔滨加油！
8: 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温情涌动，跨越山海的双城情谊更在一趟专属球迷专列上持续升温。今天下午，500多名来自哈尔滨各行各业的球迷搭乘优享龙江球迷专列从哈尔滨启程，开启一场热血满满的跨城助威之旅。
9: 我现在呢就在哈尔滨开往沈阳的优享龙江球迷专列的车厢里，在我身后呢500多名来自哈尔滨各行各业的球迷们即将一同奔赴沈阳，开始今天激情的观赛之旅。
1: 哈尔滨加油！
10: 在这个整个列车中感到了大家的一起的这个热情，俗话说东北一家亲嘛，我们是只是想让我们那个双方的球队，希望他们都能展现出自己的风采，然后踢出自己的风格，然后还是就是用我们的热情，然后来也去感染主场的一个球迷，
11: 努力的为我家乡球队加油，也希望跟沈阳球迷们积极的互动，加强我们两个城市之间人民的友谊吧。
8: 为了让球迷轻松出征、畅快助威，铁路部门精心打造足球主题车厢，车厢两端悬挂“魅力东北超”“激燃沈哈情”横幅，车窗上贴满了足球与东北超 logo 组合的贴纸，在球迷能量补给站整齐摆放着饼干和润喉糖供旅客自取。列车启动后，“魅力东北超”“燃情京哈线”互动联欢活动火热上演，足球趣味知识问答、 KTV 大合唱轮番登场，车厢变成热闹非凡的移动主场。
12: 我们首先从这个车厢的布置上做了一些改变，首先是横幅，然后其次呢是这个球迷他们这个手里的道具，另外呢还有我们这个能量供给站，另外我们现场上呢还准备了一些跟球迷的互动，让我们的旅客朋友们带着饱满的热情奔赴现场。
8: 据了解，在500余名球迷中有很多是劳模工匠和一线产业工人代表，今晚的比赛不仅是绿茵场上的较量，更是红色工业基因的共振。这场绿茵相会既是情同手足的双向奔赴，更是心意相通的友谊之约。
13: 足球用双脚演绎热情与坚韧，芭蕾舞用足尖展现优雅与浪漫。除了火热的球迷助威团，哈尔滨芭蕾舞团百人拉拉队也亲情助阵，为赛事增添独特的浪漫。
14: 为了呈现最佳的舞台效果，从7月8号开始，百人拉拉队就已经在丁香剧场开启密集合练。不同于传统拉拉队的动感模式，最美拉拉队将经典芭蕾艺术搬上体育赛场，他们将天鹅湖的经典舞

0: 姿融入助威表演，以足尖为眉，以舞步为语，让极致浪漫的芭蕾艺术邂逅热血澎湃的足球体育。
1: 因为我们平时呢都是在剧场铺着地胶，是非常安全的一个环境，但这次呢我们需要在观众席上面表演，位置的距离啊我们都需要做出调整，所以这次呢大部分的舞蹈是由上身的舞姿进行展示，我们也有十足的信心能够呈现出完美的效果。
2: 这次哈尔滨足球队和哈尔滨芭蕾舞队一柔一刚共同奔赴沈阳绿茵赛场，我们希望在赛场上用足球展示中国的体育精神，用芭蕾舞演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优雅与浪漫。
3: 进入盛夏，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哈尔滨凭借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和反季节冰雪特色，创新打造多元冰系消费场景，清凉经济持续火热，室内冰雪场馆客流爆满，老字号创意冰品出圈，避暑夜游升温，冷热碰撞的独特体验让哈尔滨的夏日文旅消费热度一路走高。进入零下十多度的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寒意扑面而来，一秒隔绝酷暑。作为全球最大的室内冰雪乐园，馆内全年保留完整冰雕、超长冰滑梯、动态飘雪白桦林景观，成为游客避暑热门打卡地。
4: 外边还出汗呢，那进来就冷了都。在北京是见过冰，但是像这个滑梯什么的，我们那边其实是没有的。然后我也来滑了好几回，我觉得挺好玩的。之前想来过，冬季冰雪大世界人又太多，现在有室内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3: 全市各大室内雪场也同步迎来客流高峰，不少市民游客在周末体验盛夏滑雪的独特乐趣。舌尖上的清凉同样精彩纷呈，南极冷饮厅、马迭尔、老顶峰等老字号集中上新文创冰品，大雪人、小企鹅造型雪糕、牛乳手工冰淇淋颜值吸睛，刷屏社交平台，成为市民游客必尝美食。
5: 推出了一些更具特色的冰棍，包括我们的一些企鹅冰棍啊，包括我们的巧克力脆皮，还有抹茶风味和草莓风味的，包括我们不加一滴水的冰激凌产品，有鲜奶的、朗姆的，还有巧克力的。
3: 白天玩冰雪品冰品，夜晚在松花江沿线啤酒节园区夜市同样热闹。在啤酒节现场，市民喝啤酒品美食，惬意度过休闲夏日时光。文旅部门数据显示，今年七月飞往哈尔滨的机票预订量同比上涨15%，反季节冰雪体验成为拉动客流的核心亮点。
6: 哈尔滨的夏天真是太舒服了，晚上吹着晚风，在啤酒节喝点冰啤酒，吃着小食，温度适宜不闷热，特别惬意。
0: 暑假生活即将开始，假日里走进博物馆沉浸式研学成为很多家庭亲子度假的新选择。日前，乐趣学识成长博物馆里过暑假系列活动在哈尔滨市博物馆拉开帷幕。依托优质的文博资源，我市为广大青少年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文化课堂，让孩子们在研学探索中增长学识，在体验中收获成长。
7: 6月17日，北京市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将4月28日，也就是哈尔滨解放80周年纪念日所升挂的国旗正式赠予哈尔滨市。
0: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师生和家长参观国旗映冰城、赤心咏传承、天安门广场国旗展主题展，大家认真聆听国旗的故事，了解国泰民安来之不易的奋斗历程。
8: 这面国旗非常的大，颜色也很鲜艳。当我得知这面国旗的来历之后，我感觉非常骄傲。我是占林小学的一名学生，同时我们学校也是红军小学。平时老师在课堂上也会给我们讲红色历史。
0: 通过文物实物、场景复原、多媒体互动等丰富形式，大家深入了解哈尔滨的历史和特色文化。据介绍，作为博物馆里过暑假活动的重要站点，市博物馆将持续推出文脉传红、馆校共建红色讲堂、青少年专题读书会、小小讲解员、红色打卡、手绘寻踪研学等系列活动，打造集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于一体的暑期文化第二课堂。
9: 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是拓展了他们在课堂里学不到的，或者是更富有实践性的这个见识和成长，而对于家长来说，也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带领他们接受

0: 红色教育和爱国、爱自己的城市、爱家乡的这个教育的一些非常好的基地和去处。
1: 据了解，全省博物馆里过暑假活动持续至八月底，各地博物馆将陆续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丰富广大青少年的假期文化生活。
2: 暑假开启，哈尔滨科学宫焕新升级，一批前沿科技互动展品集中亮相，冰城科普地图同时上线，47家科普场馆一键查询，让冰城青少年乐享科技暑假。
3: 在哈尔滨科学宫一层的数智科普厅，机器狗灵活跳跃，机器人互动展演引得孩子们驻足围观。升级后的科学宫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国家重大科技方向，将高精尖成果转化为可看、可玩、可学的沉浸式科普体验。
4: 我今天看到了机器狗和机器人，心情呢非常的开心。我是第一次看那个机器狗，非常的有意思，它还能跳跃，所以我长大要去了解一些关于机器狗的一些知识。
5: 今天的参观让我大开眼界，收获满满，今后我会好好学习，勇于思考，勇于探索，长大以后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国家。
3: 场馆升级的同时，哈尔滨市科协创新推出冰城科普地图数字化服务平台，首期统筹整合47家科普教育基地、高校科创平台、企业研学点位，家长和孩子通过小程序即可查询场馆信息，科普资源一键直达。
6: 市科协呢，开发打造的这个科普地图上线以来呢，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通过小程序进行搜索查找，介绍的非常的详细，未来也会有更多的升级，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场馆基地加入这个行列。
3: 从科学宫的焕新升级到科普地图的全域覆盖，哈尔滨以数字化手段推动科普资源普惠共享，让青少年在互动体验中点燃科学梦想。
1: 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3天我市多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易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最大阵风8至9级，降雨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需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此外，台风巴威受到普遍关注，台风来临，大家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渠道发布的预警信息，检查并加固门窗、房屋，杜绝渗水漏水隐患，同时储备应急物资，备足饮用水、速食食品、手电筒、充电宝、急救药品等，排查居家安全，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必要时切断开关，将车辆移至空旷高处，避开路边大树、广告牌、地下车库、下穿隧道和易涝低洼路段。
2: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7度，南风3到4级；夜间阵雨，最低气温23度，西南风3到4级。
1: 哈尔滨新闻节目的微信平台已经开通，欢迎大家进行互动交流，也欢迎关注哈尔滨新闻眼传播矩阵，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
1: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3: 大家好，未来三天哈尔滨多降水过程，明天为小雨转阵雨的天气，后天降雨暂歇，14号将再次开启降雨模式。温度方面，气温波动幅度不大，白天最高气温均不到30度，夜间最低气温在21度上下，空气湿度较大，体感潮湿闷热，降雨同时还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强对流天气，请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好，下面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晨练指数4级，不太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袖等。阿城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呼兰多云转中雨，22到26度。宾县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方正多云转中雨，20到26度。依兰多云转中雨，20到26度。巴彦多云转中雨，21到27度。双城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五常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上至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延寿阵雨转中雨，20到27度。木兰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通河多云转中雨，20到26度。哈尔滨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0: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0: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

0: 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2: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1: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2: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七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3: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4: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2: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5: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6: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5: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6: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5: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6: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2: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1: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3: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4: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5: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块板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4: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7: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9: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0: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积极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手，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11: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3: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吃喝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2: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4: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2: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5: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

0: 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送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1: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3: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2: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4: 到2027年建立三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1: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5: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1: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

0: 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两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2: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2: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0: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2: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0: 103.8，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3: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一起探讨儿童语言发育的那些事儿。孩子的每一次牙牙学语，每一句学会新的爸爸妈妈的语言，都像是成长路上的美妙的音符。但是呢，不知道身为家长的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困惑，哎，我的孩子说话是不是有点问题呀？或者哎，他发育是不是有点晚呀？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更好的表述语言？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引导孩子的语言发展呢？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请来了吕琦老师，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学习之路。首先呢，来介绍一下吕琦老师。吕琦老师呢是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尤其是呢，吕琦老师是黑龙江省言语和语言障碍委员会的副会长。那么吕老师，您在这个儿童语言训练和发育方面可以说是比较权威的专家了。您能先给我们区分一下，比如说就是什么样是这个儿童语言正常的这个发育阶段，一般都从几岁开始，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阶段算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呢？
4: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是按照一个语言的一个里程碑来去评定这个孩子的。
3: 嗯，
4: 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宝宝在这个3-4个月的时候，他正常来讲他就已经跟我们有简单的一些小的交流了。比方说我们问他要不要啊，他有可能他会有一些语调。然后同时呢，我们去建立一些认知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去指说灯在哪儿啊，门在哪儿啊，他会有一个视觉的一个反应。然后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知道到了这个6个月左右的时候，那孩子就要添加辅食了。那辅食如果说添加的不是特别好，那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这个语言的发育。到了9个月左右，他会怎么样？他会有意识的去发一些这个爸爸妈妈，他能知道这个爸爸妈妈是什么意思。到了1岁半左右，那我们知道他就要能去反馈20个词左右。到了2岁左右的时候呢，他可以去达到50个词左右。那2岁半到3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进入了语言爆发期，那他所能去反馈的这个词数呢，就是在800个左右。那到了4岁左右的时候，他可以有逻辑的去反馈他要去做的事情。那到了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是非观了。所以说呢，在每个年龄段，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建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语言的这个里程碑的话，那我们就要去注意了。
3: 您刚才说到，比如说3月份，他能发出一些声音，比如说或者说对我们的反应有回应。
4: 对，他就开始咿呀呀。
3: 然后基本上8-9月份，爸爸妈妈他就明白什么意思了，也会偶尔去发一些这些相关的音。
4: 对，
3: 然后呢，1周岁18个月，然后呢，

0: 两岁、三岁，然后还有5岁，都是有一个不同词汇量的一个爆发性的成长的阶段。
1: 对。
0: 那么这是一个正常孩子的一个这个语言发育的过程。那么我们说啊，有的孩子就是有的家里头会说，哎，我的小孩可能说话比较晚，但也没啥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区分这个就是常规的啊？我理解的就是可能稍微有点晚，后面能赶上，和他这个发育晚有问题需要进行干预了，这个就是正常范围值和超出正常范围的这个界限呢？
1: 其实这两种状态它都是有问题的，
0: 哦，
1: 为什么呢？那我们知道语言呢是思维的外壳，那如果说他不能够很早的去说话的话，那他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孩子后期的这个情商的建设，他不一
0: 哦。
1: 定会有智商问题，但是他情商这方面有可能就会差一些。
0: 所以其实这个信息很重要，就是我们可能很多的家长认为我的孩子啊，现在语言发育没问，语言发育晚，日后肯定他的说话是没问题的，但是他可能不知道潜在的会影响到这个孩子未来的情商的一个发展，因为情商可能我们不能很确切的去衡量出来，但是有研究能证明，就是这个孩子的语言晚会影响他情商的这个发展，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要知道，在他能说得多，他才会去思考。他在思考的过程中呢，他就不断的在学习，那他的这个思维能力呢，他就不断的在提升。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和社会人，也就是说我们说跟外人在一起沟通的时候，他就能掌握一些相应的技巧。那如果说这个孩子他说不出来话的话，那他更多是靠什么？靠的是我们说肢体语言，那我的手指啊，
0: 行为来，
1: 对，通过这种行为啊，来去满足我的这个要求。但是你要知道，通过行为或者说用手势语啊，去来交流的话，这个时候他去讲述的这件事情，他就比较泛泛
0: 就是没有，因为咱们说啊，之所以我们发明了语言，就是有很多东西需要用这个细致的描述化的东西，甚至呢，到一定程度，可能还要用抽象的把它达到一定的高度。那么，语言是我们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那么，孩子如果说只是用手势的话，可能就不能够，真实的，或者说是全面的，或者是丰富的去表达自己的意图，产生与别人的沟通和连接。
1: 对，因为比方说，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门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孩子，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就是不会说，其实他什么都
0: 啥
1: 明
0: 都明白，
1: 白，哎，
0: 对，
1: 什
0: 哎，
1: 么都明白，
0: 这个话是经常会听到的。
1: 然后那说那你，那这个时候这个孩子有可能就表述了，我们能看到他有可能说他会指着某一个方向，他去。那个方向呢，有可能是我们说桌子上有苹果、有手机、有书、有笔、有本儿，那他就在那儿指，他指的过程中他就啊，然后家长说啊，
0: 他要哪个类型？
1: 他要哪个哪个，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那家长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翻译器了。
0: 对。
1: 但是呢，这个时候会出现一种什么呢？有的时候他有可能说翻译的并不准确，那这个时候孩子有可能就会有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家长就认为，你看他是有沟通能力的，但是我们所说这种模式是不是语言呢？它也是一种语言，因为我们语言的概念是什么呢？它是社会交往的符号，只要能沟通上，它就算语言。但是我们呢，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呢，我们想让孩子说的这个语言是什么呢？是我们这种口语，也就是汉语的交流。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呢，他才能够更准确，更能去表述自己的状态。我想吃这个糖，那语言发育不好的孩子会怎么样？我就是要。然后呢，妈妈有可能给或者不给，如果不给呢，我就闹，然后我就不停的哭。然后你给不给？哦，你给了，那我不闹了，结束了。那如果有语言的孩子会怎么样？他觉得闹是一个很低级的状态，那我怎么能又能得到这个吃的？然后呢，我的妈妈又不会对我有其他的想法呢？她有可能会拿这块糖，她去给爸爸吃。那爸爸不明白什么意思，爸爸有可能说：“哦，我不吃，你吃吧。”然后他吃了。妈妈说：“哎，谁让你吃的？”他说：“是爸爸让我吃的。 他能把这个事情，我们说这个逻辑啊，这个思维啊，他能很好的去转嫁出去。
0: 刘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啊，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生动，也让我真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觉得单纯的语言发育就是我们的口齿清不清晰，能不能够准确的说话的问题。但其实通过您刚才的讲述，我真的有这样的思考。一个孩子的语言的发育早晚，其实对他的情绪人格的建立和他的将来为人处事的行为模式都会产生影响。比如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孩子可能他想吃糖，但是他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那他就只能用情绪。因为比如说就像您刚讲的说啊，说那个妈妈不给他这个糖，所以他就生气，他就用发脾气来，然后结果用发脾气的方式得到了这块糖。那么在他这个情绪教养方面，他就明白，哦，如果我想要什么，我可以发脾气，用发脾气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而不是用这种平和的语言来进行沟通。那么将来一旦形成这种模式，就是0到3岁、3到6岁这个情绪搭建的这个关键时期，他形成了这样一种潜意识的这种模式的话，将来他以后包括他长大之后，他都会比如说拿到什么东西得不到的时候，他第一反应不是去进行沟通和交流，而是要用情绪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将是产生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真的就从您刚才的这个事例讲完之后，我是真的深深体会到我们孩子语言发育这个不要落后是一个非常多么重要的事。
1: 嗯，对，因为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啊，现在的孩子其实挺卷的，6岁就已经开始上学了，所以说呢，他要在6岁以前呢，他要完成很多的一些技能。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建立好这个模式的时候，对他后期的时候，就像傅老师您刚才讲的，不光是他的情绪，他的心理，他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0: 嗯，
1: 那我记得在之前，我们门诊来了一个孩子，我们比方说叫小伟，叫小伟，他呢就是说话呢，我们说就不是很清晰，不是很清晰呢，妈妈当时认为说，哎，他是不是这个生理方面有问题啊，
0: 舌头什么什么，或者
1: 对谁在短呢，
0: 对
1: 或者听力有问题啊，或者这个耳鼻喉科啊，这个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口腔科啊，
0: 是不是气质性有什么问题，
1: 很多的地方都去了，去了以后呢都没检查出来什么任何的问题。后来呢这个到了我们门诊，到了门诊以后呢，我们也给这个孩子去检查了一下，哎，发现也没有多大什么问题，但是呢他的运动机能呢确实很差。
0: 嗯，
1: 后来呢我们就跟这个小伟的妈妈去聊，说那他平时他都吃些什么，然后妈妈这么说的，他说你看他今年12岁了，我对他的这个教养方式啊和饮食啊我是很注意的，我一般呢都让他吃一些软的
0: 啊，这口腔肌肉发育有问题，
1: 对他的力量就不够了。他说为什么吃软呢，他说我认为这个样的话他有可能消化的更好。然后后来我们跟妈妈讲说，你吃这种软的不一定对他的消化有帮助，但同时你也害了这个孩子这个言语的这种功能，也就是说话清晰度，现在12岁了，他已经进入了青春期，他整个心理的状态，他就是比别人来讲他就比较自卑，
0: 就肯定受影响呀。因为人家都说的清清楚楚的，甚至有的孩子可能说的都很好听了，那到他这儿可能表述不清楚，是不是还会遭到同学的这种看不起呀，或者是嘲笑呀，反正总之会有异样的眼光去看他，你肯定心里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包括是不是老师也会区别对待一些，这个都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1: 对，因为他说话不清晰啊，
0: 嗯，
1: 他就不想去交流了，
0: 嗯，
1: 妈妈就觉得啊，这个是不是这个他认为是到了这个12岁这个青春期影响的，但其实不是，就是说在他小的时候，这个小伟的妈妈就没有去很好去建立他的语言的环境，也没有去很好的去在这个正常的一个饮食的条件下去为他建立他这个构音的这个模式。
0: 啊，那你看，您刚才就说到了这个小伟，我们就是姑且给他起名字叫小伟。小伟可能到12岁了，他的语言发育有问题，就是因为他吃东西。
1: 对，
0: 吃东西的问题导致了。那么我们就咱们就来谈一谈，都有哪些因素会影响 语言发育的这个进程呢？吃东西肯定是有的，是吧？
1: 对，就是我们可以先从吃东西这来讲。那很多家长会去这么说，说你看，那个，这个我们家的孩子，这个你说是吃东西有问题，那别人家的孩子他们也在吃，那我家孩子为什么也在吃的过程中就不会说话？那别人家的孩子就可以去会说呢？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饮食啊和我们的说话啊，它是一个大运动和一个精细运动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是说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知道孩子最开始他发的是爸爸和妈妈，他为什么先发的是爸爸和妈妈这个音呢？他为什么不去发一些这个哥哥姐姐或者其他的呀？那我们知道，刚出生的时候啊，他还没有去长出牙齿，那他还更多需要怎么样？他通过他的唇来去吸吮这个奶瓶啊，或者说妈妈的这个乳头啊，来去建立他双唇的力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爸爸妈妈就是双唇音，那他就很好的去把这个爸爸妈妈这个音发出来了。然后呢，我们知道随着后面的这个生长过程中，也就是说到了这个7、8个月，有的孩子有可能会晚一点，有可能在9到10个月的时候，他开始我们知道辅食的添加，辅食添加进去以后啊，很多孩子啊，他要去长牙了，他的前齿他就长出来了。前齿长出来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没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时候很多孩子没事就去舔，舔这个东西，甚至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吃的东西呢，就要由稀到了稠。因为我们6个月左右添加辅食，那他要吃一些这个，比方说苹果泥啊，或者说一些小蛋黄啊，这些食物，他吃的过程中呢，他的舌就要去运动，在这个运动的时候，他是往前运动的，同时呢，他要把这个黏糊糊的这个稠状的食物，他要吞进去，那他会发什么音呢？他就会发哒哒哒和嘎嘎嘎。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哎。这个孩子会发，为什么会发哒哒哒？或者呢，有的孩子就上来就是哥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这种饮食的这种运动。那我们到了差不多在这个2岁左右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我们开始由这个后期啊，我们说由稠的这个食物开始进入了这个块状食物。但是呢，这个时候吃的东西呢不是很精细，我们有可能会给他一个小肉块啊。或者说一个小小菜块啊，或者一个小食物块啊，那他开始有什么了？有相应的一个咀嚼了。那在有咀嚼的过程中，他要把食物，首先我们食物进入到舌，然后由舌体的这个力量，也就是说通过这个舌体，它要运到我们的2侧来进行咀嚼。那这个时候咀嚼的过程中，它舌面的力量就建立了。那他就会发什么呀？叽叽叽，七七七，谢谢，这些音。那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可以怎么样吃一些复杂的东西了？比方说，这个时候我们家里边有可能就开始，一般情况下是在3、4岁左右，我们家里开始让他吃的一些东西，有可能就接近于我们这个大
0: 大
1: 人
0: 人吃
1: 吃
0: 的
1: 的
0: 东西，
1: 啊。这个时候有可能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孩子真厉害，你看吃这个鱼肉的时候，他能把这个刺儿，他能给他这个。弄出来，或者呢，我们给他一个这个鸡爪子啊，
0: 他
1: 或
0: 能
1: 者
0: 自己
1: 一
0: 能
1: 个
0: 啃
1: 排
0: 了，
1: 骨啊，他可以自己去啃。那他在啃的过程中，他得需要怎么样？他需要他的舌尖去舔这个肉，那这个过程中呢，他就发生什么了？滋滋滋、吱吱吱的音就发出来了。所以说呢，我们的饮食和我们的这个说话，它是平行进行的。那很多时候，家长呢，就是因为发现孩子，哎呀，不太喜欢吃这个硬的，或者不太喜欢吃这个块状的东西，他就怎么样？他开始要给他吃一些软嫩的，包括咱们刚才讲这个小伟这个妈妈一样，他为了让他能消化好，
0: 他觉得营养更好。
1: 对，他就开始让他吃软的，他觉得软的会更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口腔呢就没有得到相应的锻炼，那他说话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清晰度，他就会受到影响。
0: 您刚才说的时候，就是我孩子说话的这个能力和水平，跟我们孩子进食的这个精细程度有一定的关系。那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孩子这个出牙早和晚对语言发育有影响吗？
1: 他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把这个语言呢，有可能就要一分为二的拆开。刚才我们讲这个说话，那也就是说我要说的能够更清晰，他这个说的是没有意义的呢，他是言语。那我们去有交流的模式呢，他是一个语言。那很多孩子是什么呢，就是他牙齿出来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语言环境，甚至有可能说我们的言语环境没有为他建立，他也一样是有可能说在说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小障碍。
0: 那就是有些孩子出牙晚也会影响他语言发育吗？就出牙的这个那个早晚会影响肌肉的这个口部肌肉的这个进程吗？
1: 会的，会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打岔不差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吧，他不会这个牵扯的时间太长，
0: 反正就是就算他没出牙，他用这个牙床就是相应的月龄能吃的这些东西也应该是他能吃进去的。
1: 对，他也能发这个音，但是呢有可能是什么呢，不是很清晰。这就为什么说有一些家长的思想是什么呢，说你看他小的时候说话不是很清晰，但他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不也清楚了吗，你怎么就说我的孩子
0: 有问题呢，
1: 有问题呢。因为他在运动的过程中他的运动模式是正确的，他只是有可能稍微我的力量不够，就像傅老师你讲的，他没有长牙，他力量不够，他嚼东西嚼不动，但不代表他在说话的这个过程中他发音模式是错的。但是有一些孩子是什么呢，他的发音模式是错误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那我们说这种代偿性的这种错误发音，他就影响到了他后面语音的这个状态。这个语音呢就是我们说成句子我去说的能不能更清晰，同时呢里边有这个语调能不能表述出我现在的这些情感。
0: 听您说的真是觉得有很多信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无法了解的。刚才您讲到就是说这个可能孩子在这个口腔发育的过程当中啊，他有两种，一种是呢他采用了错误的方式来发音，那么这种方式呢就到他长大之后这个事儿也是会存在的，因为他的方式不对。那么如果说有的孩子呢可能是他的方式是对的，但是可能比如说他的口部肌肉没发育到那个力量，或者是牙齿没那个闭合到那个程度啊，那可能是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些能力逐渐增强之后，他就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语言状态。其实这种就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他错误的模式导致他将来以后有语言问题。我真的身边有大人，我发现他们有这种问题，就有些大人在发某些音的时候有缺陷。我现在可以猜想一下，就应该是他在小时候在发这个音的时候，就他采用的就是错误的模式。
1: 对，就是说我们所讲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饮食环境他没有一个很健康的这种环境，然后呢他又要去说，那我说不出来，我就要用其他的模式来代替了，
0: 其他方式来采取。
1: 对，有的人有可能说，我们讲他有可能就开始用他的这个鼻音呢、去通过这种共鸣音把这个音哼哼出来。
0: 对，就很多那个就是很多人了呢不分，就很多是把那个我吃呢就这样的，他应该就是这个了，他这个语言有问题。
1: 对，他这个舌的边音，他这个力量就不够。这个有的呢有一些地方有可能也会受到地方的方言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说以一个普通话作为一个标准的话，它这个模式啊它还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个问题的。
0: 就是咱们说除了方言因素之外、就是有些它能够发这个音，但是在他小的时候啊，他采用了错误的方式，当他长大了之后，其实他这个气质上是能够实现这个音的，但是他的模式已经不会发这个音了。
1: 对，他已经有一个新的代偿模式了。就像我们所说的，我们正常有可能要用手腕的力量打羽毛球，我们知道用手腕的力量，但是很多人呢有可能用这个手臂的力量去打，打完以后觉得这个手臂特别的疼，而且控制的也不够灵活，那他也能去打，但是他不如这种用手腕去打的这个人要更好更灵活。
0: 那这个就是个题外话、
1: 嗯、
0: 就是当比如说小时候这种错误模式的孩子长大了之后，能够通过矫正把它再变成一个正确的模式吗？
1: 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
1: 对，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言语训练去来调整它。像我记得之前我们门诊来一个孩子，他特别有意思，
0: 嗯，

0: 不是我的意识超前，我不觉得我孙子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他让我来的。
1: 让孩子学
0: 对，
1: 啊。
0: 后来我们了解到是因为什么呢？因为4岁了，他上幼儿园嘛，上幼儿园跟小朋友在一起玩儿。小朋友我们知道他们说话的时候是不带着任何色彩的。其中呢有个小朋友就跟他讲说的，哎呀，小斌呐，其实我很想跟你玩，但是呢，你说话我听不明白。所以呢，这个我不懂，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玩了。然后孩子就觉得，呀，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医院去
1: 去
0: 看
1: 医院看看，我有病，我的说
0: 看？
1: 话
0: 哎，
1: 别人听不
0: 对，
1: 懂，
0: 然后他就是我们说来了以后，真的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说他也是语言环境里，这个爸爸说话，就是有一点我们这个白话讲就有点大舌头，他呢。有可能就长时间就是跟着这个家庭这个语言这个环境啊，受到一些影响。他说话呢也是这个样子，说话的时候不太动舌头。那我们也是在给他做训练，做训练的过程中，他呢就是特别的配合。每次我们都说，哎，你要累了，或者说你觉得不舒服，你一定要跟我们去讲。然后他每次都说，没事儿，老师，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就想把说话说得更清楚，那这个孩子后期就是在我们做了3、4个月左右，那他的说话能力就变得就是特别的好了，所以说我们说是可以去来给他进行一个康复的，
1: 啊，那你看啊，刚才我们说小伟出现了语言问题，是因为他的饮食出了问题，影响了他的这个各项器官，比如说包括肌肉的这个发展和发育，所以导致他语言有问题。但是小斌呢，是因为他的语言环境存在问题，导致他有一定的问题。那么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孩子是语言发育的问题，是因为家庭环境，就是他能接触到的人的语言有问题，导致他的问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有可能我们再说一个例子，这个呢是一对双胞胎，双胞胎呢，因为父母呢要上学，就把双胞胎呢就分别放在了这个两家的老
1: 嗯，
0: 人
1: 这
0: 那
1: 个
0: 里，
1: 太好的对比实验了。
0: 这个老大呢就是放到了姥姥家，姥姥呢，姥姥和这个姥爷呢，他们属于这个书香门第。就是每天呢，就是两个人呢都会去看报纸啊、看书啊，就把孩子就扔到一边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这个老二呢，就送到了奶奶家，奶奶家呢是在农村，然后呢，奶奶呢有的时候特别喜欢玩牌，然后经常就会组一些小局，就是让这个村里的这个人呢上他家去一起去玩牌。那两个孩子呢？一直到了这个4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就有问题了。那老大呢，不会说话，然后呢，理解呢也不行。要干什么呢？就是去喊，或者说呢去叫，要不呢就拽着你的手去拿。老二呢就非常的好。那后来呢，我们就发现了，就是原来呢就是我们说的。家里的这个语言环境出现了变化，为什么呢？因为老大的这个环境太过于单一了，
1: 太安静
0: 啊，
1: 了，
0: 对，
1: 让
0: 甚
1: 家
0: 至，
1: 里的人都不说话，
0: 啊，对，甚至有可能说家里已经提前把他所要的东西
1: 都
0: 都
1: 准
0: 准备
1: 备
0: 好
1: 好了。
0: 了，你想吃你就吃，你想喝就喝，只要你不哭不闹就可以。那老二呢是什么样子呢？因为在奶奶家，那
1: 没
0: 很
1: 人
0: 多，
1: 管，
0: 没人管，对，很
1: 然
0: 多，
1: 后还有很多其他外人，
0: 对，他们等着，有可能想去玩牌或者什么，就愿意逗孩子。那天天逗这个孩子，
1: 天
0: 那，
1: 天你一句我一句的，语言环境
0: 对，
1: 就丰富一些。
0: 所以呢，这个老二呢，就是语言能力就特别的好，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讲这个语言的环境啊，它对于我们说孩子的这个后期的这个生长发育啊，是很重要的。
1: 尤其是真是听您刚才讲完之后，我觉得这个孩子的语言发育的好，将来他的这个性格真的是会受影响。你像肯定是咱们说这个双胞胎当中的这个两个孩子，可能老大他就是说话就会相对来讲少一点，那老二可能就是愿意去跟人沟通。你看同样是双胞胎，其实可能就是他养育的环境不同，他们的性格就导致了一定是会有差异的。
0: 对，所以说咱们前面的这些案例呢，讲的是后天因素，

0: 当然了，也有一些先天因素，
1: 嗯。
0: 有一些呢，就是确实是我的大脑发育的不够，导致我出现了一个语言方面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一般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无外乎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呢可以去对一些简单的事物啊，能去理解，但是呢，它有可能说不出来。那这样的孩子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就要知道，有可能是他的前额叶发育出现了问题。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孩子是什么呢？我呢，虽然不去说，但是呢，我的理解也不是很好。那这样呢，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我们说有点像，跟自闭症有点相似了，就有点充耳不闻了。你给他一些声音呢，或者一些指令啊，他反馈的特别的差，那这样的孩子呢，一般就是说，我们说是他的这个颞叶有可能出现了发育的问题。那这样的孩子呢，我们有可能说就要提早的去干预了，就不能说像前面的孩子，虽然说他们存在着这个说话的问题，但是呢，他呢，最起码他是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去康复的
1: 对，
0: 话
1: 好
0: 是。
1: 和更优秀的区别，
0: 对，他最起码他是不掉队的，
1: 对，不影响什么
0: 对。
1: 的，
0: 但是
1: 嗯，
0: 你这种就是我们说这个在大脑发育上出现问题的孩子，
1: 这就是达不到普通水平了，
0: 对，他只会是停在那儿，
1: 嗯。
0: 然后他不会说的像前面的孩子一样说，我慢慢会往前走，他走的有可能就比较缓慢，他有可能影响他上幼儿园呢、上学呀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一些事情都有可能都会去变得很晚。
1: 这就是比较严重的了。
0: 对，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所以说呢，要出现语言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呢，有可能就要到医院里要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评估，然后看他是哪方面的问题。那确实有一部分孩子确实是没存在我们说大脑发育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存在大脑发育问题的时候，你就要第一时间呢为他来进行康复训练了。
1: 那个就是您刚才讲到说这个，我们会发现一些孩子的这些，是大脑发育的问题。那这个大概在几岁的年龄段能最早的就，分辨出来呢？
0: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其实是在1岁半左右，因为1岁半左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有可能说简单的指令啊，或者说简单的一些小句子啊，他就已经建立了。如果说在1岁半的时候他不能完成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为他来去进行一些相应的检查了。
1: 嗯，就是，1岁半，基本上您的意思就是1岁半的孩子就能够用，我们理解就是可能用2、3个词就能表达一个他想要，实现的一个东西或者实现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但是如果说还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可能是我们就要去测一下这个孩子的语言发育的水平，或者说是造成语言发育比较迟缓，到底是因为器质性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大脑发育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其他什么样的因素造成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1岁半左右的话，一般孩子应该是能理解20到50个词左右。
1: 嗯。
0: 大部分孩子是20到30个词。那他去能表述简单的，比方说我要吃饼干，他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干干，
1: 嗯，
0: 然后我要这个拉粑粑，他有可能就是说哎粑粑，他会去简单的去描述。虽然他不能去说的很全这个句子，但是呢，我们大人是能理解的。但如果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去做到这些相应的反馈，我们就要去注意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呢，他也存在语言障碍和社会交往障碍。就什么意思呢？很多孩子呢，因为我不会去说，我就不愿意跟其他孩子去
1: 对，就是
0: 玩。
1: 等于是，对他来讲，与别人沟通和交流比较费劲儿，那可能就我就尽量的去避免比较累的事情，就越来越会导致他的这个功能会越来越退化。
0: 对，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情绪啊，我们说就有的时候就比较易怒啊，爱冲动啊，他会这个样子，他不会去想办法去解决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
1: 嗯，所以说，这个我们还是要具体分析这个孩子到底是因为大脑的问题，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那我们就说，如还有没有一些孩子确实是。

0: 就是比如说是因为，舌头的问题呀，或者是口腔的问题呀，这个原因导致的呢？
1: 有的，那比方说，咱们说最明显的两种，一种是唇腭裂的孩子，一种呢就是舌系太短的孩子。那这两类的孩子呢，就是我们说他会出现这个语言发音方面的一些问题。
0: 我呢，是大概是在10年前。就是我已经，我觉得已经是不小的这个年纪，才知道有舌系带这件事儿，因为可能平时大家不会去关注这个位置哈，一般也没有去仔细的去，会去检查自己家的孩子这个舌系带到底是长或者是短。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能够发现这个孩子的舌系带是有问题的
1: 就是最直观就是什么？他把舌头伸出来，
0: 呢？
1: 他是不是一个 V 字形？那我们一般在临床叫麦当劳舌，也就是说，在中间的话，他这个舌苔会不会把这个舌尖儿给它拽进去、凹进去啊？他是凹进去的话呢，那他肯定就是舌苔比较短
0: 就是让孩子伸出舌头，看他这个舌头中间的这部分会不会拽回去。
1: 对，你看他有没有一个凹的地方，因为正常我们是一个小舌尖儿嘛，是尖的，但它这个舌尖儿呢，它是凹进去的。
0: 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在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曾经就是一些同学们会玩这样的游戏啊，大家会伸出舌头看谁的舌头啊，有的确实的每个孩子的这个舌头的形态是不一样的，有的就是尖尖长长的，有的可能就是扁扁圆圆的啊，就是也会有这种像您说的这个舌系带比较短的，那么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这种尖尖长长的人的他这个舌头的灵活程度会比较高？
1: 它的力量会更好。那我们也首先也要看它的舌头的这个比例。如果这个比例呢，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肯定它的这个说话的这个，我们讲它的普通话呀，说的就会更加的标准。
0: 就是他的舌头能达到的这个，比如说动作也好，位置也好，会更精准一些。
1: 对，因为这个时候它需要我们口腔的一个协调的运动。所以呢，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孩子呢会什么样呢？他说话不行，很多家长呢就会把这个孩子送到口才班去。
0: 对。
1: 然后呢，其实呢，我们说这部分的孩子我们不建议他去口才班，因为什么？因为本身你这个口腔的运动啊就出现了问题，你到了口才班以后反而会怎么样？让他更加自卑。他不像我们说正常很多这个孩子，他说话没有问题，他到口才班，他不断的练习，哎，他发现越说越灵活。但是我们这孩子呢，他呢，因为有这些运动性的障碍，他越说呢越笨拙，反而呢就影响了他的一些这种自信心。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建议他什么，要通过相应的训练，哎，训练以后呢，有可能再去口才班，有可能会对他来讲会更好。
0: 对，您刚才说的是，如果说这个孩子说话有一些语音或者是能力上的问题，这叫言语方面的问题，
1: 对。
0: 对吧？我们要就是说是孩子，我们希望孩子说得好，说得精彩，那个是语言方面的问题，那个是我们只有把言语能力实现了之后，我们才能去说语言方面的问题。如果他言语的基础都不能达到的话，他可能那个就靠思维的这部分，那是下一步的说法，是不是？
1: 对，我们讲说就是在交流的过程中，他才能去思考。就像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孩子啊，来了以后，那家长就会去讲，说在你看他这个学东西啊，我觉得还是挺快的，但是呢，他呢很多时候他就不去学。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呢，不是说的是他不去学，是他完成不了，甚至很多时候呢，他自己呢，大脑里没有这种逻辑的思维。比方说这个，你讲一讲，你是怎么从家到医院来的？他就想半天，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如果说你问他，那你是坐车来的，还是这个妈妈开车来的，还是坐火车过来的，还是走来的？他就自己就说了啊，妈妈开车来的。他会去这样去表述。然后呢，很多时候呢，就是你跟他去讲一些时间概念的时候，他不能够很好的把他这个时间的轴穿插起来。那也就是说，经常会跟家长去说，比方说我们跟他讲，你呢吃完饭以后把这个门关上， 然后你再去玩。

0: 那他呢，有可能说他也这么照做了。然后你这个时候让他去描述刚才发生的事情，他有可能会去说什么？哦，你干什么去了？刚才我玩了。说，那你吃没吃饭？吃了。那门关了吗？关了。好了，那这个时间轴是乱的。他一下子，我们说的就会表述一些事情的时候，和我们想获得的信息啊，他就会有出入。有出入的时候呢，他理解又跟不上，那他就觉得大人和我要去反馈的事情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我不能去获得别人对我的一个认知或者理解呢？是因为我们说他的这个时间轴是有问题的。
1: 我理解就是刚才我们之前说的那部分内容，都属于言语方面的内容，是客观一些条件导致的。所以说它的这个比如说发声也好啊，或者是准确程度也好，或者是能力也好，有一定的问题。那么这我们都把它归结为言语问题。而您刚才说的就是用语言来表述，比如说这里有一个逻辑顺序的问题，有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这个就是属于语言问题的范畴了。
0: 对，语言的范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孩子有可能说他确实发育的比较差，那我们就要去更多的去注意了，而不是想是大他就好
1: 哎呀，但是我真是觉得，言语问题可能还比较容易发现，但是语言问题，可能就是真的是需要家长，一个是细致观察，另外可能也到很严重的时候，是不是家长才能够突然发现有问题呢？
0: 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家长对孩子关注度不够的话，一般情况下会在上学的这个年龄，也就是
1: 就
0: 说，
1: 是只有到这个就广泛的有社交的这个时候，才会发现孩子说话有问题了。
0: 对，6岁的时候呢，发现什么样子呢？就是他在学校里做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他表述不清晰。然后呢，这个家长呢，有的时候就只能靠猜。然后呢，这个对于老师来讲呢，觉得呢，他呢比较幼稚。一般情况下，这个状态下的话，很多时候老师有可能会让家长会陪读。然后呢，家长就会觉得，哎呀，确实是跟同龄的孩子不太一样。
1: 就这个语言发育迟缓就比较隐蔽了，就是可能它的这个呈现模式就不像言语那么容易被发现。
0: 对，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呢？它不像言语，我知道这个音不清晰，或
1: 我能
0: 者是
1: 直接的
0: 对，
1: 听到了。
0: 但是你语言的话，有的时候是这样。比方说，这个孩子他一天都在家里，我们也不让他干什么事情。那吃饭的时候又能喊他了，说这个来吃饭，他就来了。
1: 他也不需要大段的去表述这些详细的内容，所以说你可能我们平时感觉不到，或者是听不到他这些相关有问题的这个说的这些话。
0: 对，很多家长就会觉得说我的孩子有可能比较内向，他觉得不说话，因为有可能我们讲说，正常来讲，比方说吃饭，说来吃饭吧，他有可能过来吃了，或者他不愿意吃他就走了，那家长就开始判断了他是愿意吃还是不愿意吃。但是我们说真正有这种语言理解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说吃饭吧，啊好，哎呀，爸爸没来，是不是得叫爸爸呀？或者说今天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有可
1: 哎，
0: 能
1: 好
0: 说
1: 吃不好
0: ：“
1: 吃
0: 哎，
1: 了啊？
0: 这个好吃，这个我没吃过。”那我们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分辨出来啊，这个孩子他在语言方面他有没有问题。但是很多粗心的家长呢，很多时候呢，他更关注的是什么呢？我的孩子吃没吃好，穿没穿暖，然后呢，出去玩的时候呢，别摔着。哎，他觉得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再加上呢，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小家庭化，很多家长呢，他没有参照的目标，
1: 对，
0: 他天天有可能他就围着
1: 看不
0: 自己，
1: 到别人家孩子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
0: 对，
1: 孩子也很少去参加这种孩子之间的这种群体化的活动，所以没有一个比较，不了解什么情况。
0: 是这样子。然后在幼儿园里呢，老师会说呢，还可以，他能坐住板凳。也不去乱跑，让上厕所呢也能去有自理能力，吃呢也可以，学习呢差点儿，但是呢，最起码呢能学。那我们很多家长就会认为说，哎呀，这个现在的家长有很。

0: 能对孩子学习这块儿，有一些人有可能说就觉得说他应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呢，就认为说大大没准就好了，就不会过多的关注。但其实呢，这些细微的一些小事情，它就是我们所说他出现了语言障碍的一个表现。
1: 啊，那这么来讲的话，他如果说孩子出现了语言障碍，那就是他的思维和逻辑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是不是更难的训练呢？
0: 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首先一个要考虑刚才咱们讲说的大脑嘛。那
1: 嗯。
0: 我们知道，正常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语言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首先我去说，对方要怎么样？他要听，对吧？他要听得准，听清别人在说什么。听完以后呢，那我们这个听的这句话就进入了我们大脑的这个颞叶，我们也叫韦尼克区。那它是来理解的。那我，
1: 分析一下什
0: 哎，
1: 么意思？
0: 对，比方我们就经常去讲说，咱们有可能恶狠狠地说，你今天你吃了吗？
1: 嗯，
0: 那我就知道他不高兴。
1: 语气，
0: 哎，对，那有
1: 嗯。
0: 可能我就会给我自己有个分析啊，他今天不高兴，我不能说这个
1: 我
0: 我
1: 尽量
0: 惹，
1: 别惹他，
0: 对，别惹他。然后我有可能我就会说啊，那你吃没吃啊？对吧？或者说我们会去说啊，我不饿。因为我知道他不高兴，我想离他远一点。这个时候呢，他要通过我们这个大脑的这个颞叶韦尼克区要进行分析。分析完以后呢，他要进入我们的这个前额叶，也就是说这个布鲁卡区。进入布鲁卡区干什么呢？他要通过他大脑来支配我们的这个发音器官。把这句话说出来，说啊，你吃了吗？他要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言语的这句话反馈，那这才完成了一个我们说语言的一个过程。那很多孩子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有可能进入我们这个颞叶的时候，他不能够去理解。人家说你吃了吗？他还在那儿说啊，我要吃，你吃不吃啊？那我们讲说这样孩子没有眼力劲儿，其实是什么？他没有理解，没理解跟上。为什么没有理解跟上？他的视觉，他的听，他不能够很好的达成一个一致性，他只是听到了这个音，他没有看到这个人的表情，甚至有可能说听到这个音的时候，他也没觉得这个音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他去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说就很肤浅。
1: 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比较傻，比较愣，那就感觉也就听不出好赖话儿哈。
0: 对，因为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他的大脑在发育方面出现问题，那我们就要去关注了，然后去引导他，让他知道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在训练上有一个训练叫他人想法解读，其实就是说是什么？就是让你去看这个人的表情，然后和他的语气，来做出一个相应的反馈。
1: 那么这个训练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什么阶段会训练效果比较好，或者是是不是会长大了之后再去训练这个东西会有就会事倍功半了呢？
0: 正常来讲，我们说3岁以前是最佳的。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在2岁到3岁之间，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训练的话，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刚才我们讲了，2岁到3岁是语言的爆发期。很多孩子呢，在2岁半左右，他就已经开始掌握的这个词语数，由之前的这个50到100，然后由100有可能到500左右了。那到了3岁就800个词了。那这个时候他要表述很多的一些事情，他可以去，咱们讲的有一些还有可能会去告状啊，或
1: 嗯，
0: 者说有些孩子跟个小话痨似
1: 学
0: 的
1: 话
0: 啊，
1: 儿。
0: 他就不停的再去说呀。那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大脑发育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黄金期，因为我们知道大脑在3岁以前，它是有60%的发育空间的。那你要在这个60%的空间里去建立的时候，那可塑性就变得更强了。同时呢，对于孩子的性格来讲，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啊，这个有一部分是来自于

0: 父母的遗传，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那虽然说70%的遗传，那和30%的社会来比的话，我们30%的社会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这个父母有一方有可能说情绪比较暴躁，那这个孩子有可能情绪也会暴躁。但是如果说我们在他3岁以前，我们很好的去引导好他，那降低他这种暴躁的一个状态的话，他的性格也会受到一些我们说正向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也就是说，经常有一个老话讲嘛，说3岁看到老，3岁的时候就是说你的性格塑造好了，那我们就知道他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孩子从出生0岁到3岁是多么重要的这个时间段哈。一方面，他的各个的器官的生长发育都在关键阶段，尤其是脑部的这个，发育，而且他也是语言形成的这个关键时期。那么，我们今天刚才之前讲的是言语方面的有问题，后面讲到的这个语言方面有问题，就是不论是言语方面还是语言方面有问题，我们是不是都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训练也好啊，矫正也好，或者是治疗手段也好，能够实现从比如说滞后啊，达到一个正常水平，是不是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治疗的过程呢？
0: 是可以的，就是我们说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他是可以康复的。但是你不为他去做的话，他肯定和同龄的孩子差距就变得很大。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家庭，就是说父母能不能对孩子有一个关注。你像这个昨天我看了一个孩子，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有可能就毁在了这个父母的这个手里了。为什么呢？他已经7岁4个月了，
1: 啊，7岁
0: 那
1: 了。
0: 7岁4个月还在上幼儿园，
1: 啊。
0: 然后这个说话呢不是很清晰，理解呢也不是很好。然后妈妈问了我一句话，说：“你说他是不是再大大就能更好了？”然后我说：“他已经7岁4个月
1: 就
0: 了。”
1: 错过真的生长发育最黄金的时间段了。
0: 对，我说他已经7岁4个月了，他还在幼儿园里混。你告诉我，他多大算是大呀？然后妈妈不吱声了。后来爸爸说了句话，说完以后就是弄得我真的有点就是挺哭笑不得的。爸爸说，他虽然说话不是很清楚，但是他说什么我都懂。我说好，你懂，不代表社会人都懂。那他还是由一个这个好像是一个他特别好的朋友家的这个也人家也是带孩子来看，看一些这个就是多动的问题，然后就跟他家讲说你也领孩子来看看吧。他领过来了，然后他自己才去说，说完就变这个就是他自己家这个7岁4个月这个孩子在说话的过程中，就是他朋友家这个孩子就在旁边就在笑，因为多动的孩子我们知道他智力没有什么问题嘛。他为什么笑他呢？是因为这个孩子说的话，咱们都没听懂，啊，你跟他讲，你说个道，他就说哦，然后你说套，他就哦，全都是一个我们发一个韵母，声母都没有，然后爸爸还说，哎，我通过他的语调，
1: 我能分析出来他要干嘛。
0: 对，他要干什么？你为什么问的这些音都是同样都是带这个凹的这个音？我说我们是前面的这个声母，它是哪个都不会回答的，那你就要关注它。然后他还觉得，哎呀，包括妈妈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再大大就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对于家长来讲，我们说他就比较愚昧了。那已经7岁4个月，正常来讲要上学的话，已经是2年级的孩子了。
1: 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很多问题都是由于教养方式造成的。那么，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个隔辈喂养的这些孩子，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孩子用行为完全表达了他要干什么，可能家长就在这个孩子还没能够真正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他就完全实现了。就是比如说孩子哎身子一往那边去啊，他就知道要干嘛了。那可能孩子往那儿一看，他马上就帮孩子去做这个动作了。那么是不是这些行为都会影响孩子语言发育？
0: 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人是一个社会动物，他呢需要

0: 在生活中不断的实践，它才能够很好的去促进它的发育。如果说我们制约了它的这种对于社会的这种探索性的话，那它的语言模式肯定会受到一些相应的一些制约的。
1: 所以说，也是在此啊，呼吁，这些父母或者是孩子的这个喂养人或者是照护人，就是我们带孩子来这个世界，我们希望给予他的是能够，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看尽人间风光，然后与大家都能非常融洽的进行交流与合作的这样一个给他这样的一个多彩的一个生活。如果说我们仅仅用孩子能跟我很好的沟通啊，孩子在家里头什么问题都没有，怎么一出去就不行了呢？如果用这种思维的话，孩子是很难去增长这部分跟他其他人沟通和交流的能力的话。所以说，尤其是我们说到这个语言啊，就是我们不能说孩子在家里头，他要干什么我都能知道，我只要关注他营养是不是够了哈，是不是个儿长到了是不是能够其他的都没影响啊，就没什么问题。我们不是的，我们要让孩子能够具备这些与他其他的这些小朋友们啊，或者是将来其他人沟通的这种能力，那么就是语言的这部分的这个跟别人说话的能力就很重要了，而不是说光是你能懂，我能懂，家里头照护人能懂就够了。
0: 对，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一些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有的时候就会我们去经常去看的时候，有的人会说他是不是有自闭症的一个倾向啊，就会往这个方面去靠，为什么呢？然后家长呢说，我不觉得他有自闭症，那为什么外人觉得他有这种自闭的倾向？是因为他把小家庭化已经变成了这个孩子的一种社会化了，他不去跟别人沟通了，因为我跟你沟通没有意义，你也不懂，我这么指你，你以为还让我去往那边去看，或者说我要吃这个东西，你把它已经给吃了，那他就不想去有任何的沟通，我们就会外人就会觉得，你看这个孩子，我们让他做什么事情啊，或者说让他干点什么，说点什么呀，他都不理我们。
1: 所以我们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时刻记住，我们要给孩子的是他在社会化生活当中存在的一种能力，而不是仅仅存在于小家庭化当中。我们一定是会先于孩子老去的。那么我们是需要给孩子让他能够在社会上立足的各种能力，语言也好啊，生存也好，情绪也好啊，包括未来一些生活的技巧也好，家长不能是照顾他一辈子。所以我们是要让孩子真真正正的具备一个成为社会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才是对他最好的照顾。
0: 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呢，就是希望呢，我们的家长呢，对于自己的孩子，应该有一些关注。还有呢，就是说什么，出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有可能说我们想着是，这个慢慢慢慢他有可能会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伴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啊，那这些呢都是不可取的，它直接会影响我们的孩子。经常我会去讲，我说我们不希望哪个孩子有问题，他如果没有问题呢，我们就当给他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接下来
3: 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
1: 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梁慧玲讲话；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带您认识一位被誉为全国公安网络安全领域龙江利剑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贾晓亮。
1: 今年一季度，黑龙江省有机奶产量同比增长19.6%，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0: 东北超第四轮比赛今晚开战，哈尔滨队客场迎战沈阳队，锅包肉两大流派顶峰相遇。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6号至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一行到黑龙江省开展旅游法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在哈尔滨拜会肖捷一行。肖捷指出，旅游法是我国旅游业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自2013年施行以来，对保障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保护和合理利用旅游资源、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主要是推动各有关方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旅游强国建设的部署要求，加大旅游法贯彻实施力度，督促法律实施机关、有关部门和单位全面落实法定职责，各项法定要求能够真正取得实效。修改旅游法已列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通过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深入了解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为修改完善旅游法做好准备。希望黑龙江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实施好旅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在依法治旅、依法兴旅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效。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修改完善旅游法的意见建议，为高质量做好旅游法修改工作贡献智慧。许勤对肖捷副委员长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黑龙江的关心支持。他说，黑龙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忠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坚持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赋能，创新升级文旅产品模式业态，冰雪旅游火爆出圈，龙江文旅向全域全季拓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严格贯彻实施旅游法，常态开展执法检查，规范市场秩序，优化服务供给，为文旅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黑龙江，在旅游执法、市场规范、文旅融合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推动龙江文旅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旅游强国建设。全国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钟山、副主任委员史耀斌、翁杰明及委员朱明春、文旅部副部长王建华等检查组成员、省领导徐向国、王永康、贾玉梅、韩胜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11号，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长、省防止总指挥长梁慧玲在会上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国家防总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专题调度会部署，全力抓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坚决实现4步工作目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梁慧玲指出，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巴威将在我省中东部地区产生大范围强降水及大风天气，降水极端性强，次生灾害风险高，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即进入迎战状态，把防汛防台风作为当前重中之重的工作，要打出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和转移避险提前量， 打好防灾减灾主动仗，突出早、精、准，强化局部突发极端暴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监测预报预警，摸清易受灾地区老弱病残孕幼特殊群体底数，提前落实领导干部帮扶包保责任，一旦出现临灾反常异动，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确保早转快转、应转尽转。要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全面排查整治重点部位度汛隐患，科学调度水库预泄腾库，并险水库一律空库运行。要抓好江河洪水防守，加强沙积、沙堤、川堤建筑物巡查排险，确保河道行洪畅通。要抓好城市排涝除涝，迅速摸排城市低洼地带，预置抢险排涝队伍和设备，紧盯地铁、桥隧等高风险点位，及时发布预警避险提示，落实封闭管控措施。要抓好在建涉水工程和重大基础设施度汛措施落实，明确停运封闭、抢险抢通等措施。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强化矿山、尾矿库、危化品等汛期监管。要时刻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前置抢险救援力量、装备、物资，优化完善电力、通信、交通等应急抢险预案，全力保通、保畅、保安全。梁慧玲强调，要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责任，立即启动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严格执行领导在岗代班、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统筹各方力量，做好台风防范应对，牢牢守住安全底线。陈绍波主持会议，丛立、王和生出席会议。
1: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起到15号，黑龙江中部、东部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松花江、嫩江、雅鲁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此次降水极端性强，次生灾害风险高，全省各地积极行动，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2: 根据省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我省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主要影响大兴安岭、黑河、哈尔滨、七台河、鸡西、牡丹江，以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天气为主。受台风等因素影响，哈尔滨东部、七台河、鸡西、牡丹江累计降雨量为30至70毫米，大兴安岭、黑河北部受短波槽影响，累计降雨量为30至50毫米。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目前黑河地区内的黑龙江干流全线水位持续上升，部分中小河流的水位也开始呈现上涨态势。省气象台今天17时1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嫩江市部分乡镇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在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黑河分中心，工作人员正密切关注黑龙江流域水情变化，依托搭建的水雨情一张图监测平台，实时调取黑龙江干流及沿线各水文站点的监测数据，做好预判通报。
3: 水文部门啊，将加密监测频次，及时预警预报，为政府提供详实的防汛指挥决策依据。
2: 木林河是乌苏里江左岸最大的支流，流经鸡西、虎林、木林等地，近期沿线雨水不断，各主要江段水位不断上涨。在木岭市境内，全长近300公里的水系途经多个村镇上万亩农田。为了防止日渐丰满的河水发生外溢，这两天当地多支由基层党支部组建的巡检小分队迅速行动，大家沿着河岸24小时排查涵洞渗漏、河道淤堵等隐患。
4: 大家巡河的时候要先巡查这个堤坝的这个主体，沿着这个路观察这个堤顶还有堤坡，要是出现这个横竖裂缝，要做好这个标记啊，并立刻的咱们上报，做到呢早处置、早加固，保障河体的安全的度汛。
2: 这两天，鸡西市迎来多轮降雨，河道流量同步增大。鸡西市多部门联动，对河流全线堤防重点险工段实行分段网格化包保管理，并提前将。

0: 救援车辆、备用食料等应急物资分类存放，
1: 提前细化抢险保障方案，逐段规划上地路线、错车点位，确保险情发生时抢险力量能够快速到位，有序处置。
0: 入汛以来，黑龙江省降雨频次明显增多，特别是受即将到来的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五天全省多地雨势大，持续性强，其中东南部和中部地区最大雨量可达大雨，局地暴雨。目前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与冰雪大世界、太阳岛、雪乡部分景点已临时关闭。今天中午，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气象部门提醒，紧盯官方预警，清除各类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次强降水过程极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地质灾害，松花江干流、乌苏里江等流域需警惕本地降水和上游来水。城市低洼路段及隧道涵洞易积水，公众出行需绕行不明深水区。降水过程还伴有较强风力，需提前加固树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设施，市民需远离危险物体。农业方面需赶在雨前清理沟渠，确保排水畅通。
3: 在网络世界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看不见硝烟，却时刻在与看不见的敌人较量。今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带您走进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大庆市公安局网络警察分局副局长贾小亮。从警21年，他扎根没有边界的数字战场，破获多起大案要案，被誉为全国公安网络安全领域的龙江利剑。
4: 见到贾小亮时，他刚从北京领奖归来。这段时间他一直在盯天上飞的隐患，有人用黑客手段破解无人机禁飞系统。下了火车，贾小亮直奔大庆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他要和警航大队联手搭建一个监测平台。
5: 他有个前端感知，然后就是说你这个无人机只要一起飞就能够探测到、监测到他是否进入的这个管制空域内。
6: 就是正好这个案子马上要
4: 顺利对接后，贾小亮又赶回单位，几起重大涉网案件正等他牵头攻坚。2005年，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贾小亮成了一名网络警察。此后的20多年，他一次次闯入全国网警从未涉足过的无人区。
7: 互联网它是没有国界的、没有边界的，就是很多嫌疑人呢，他在幕后，你能看到的只有这种虚拟的代码啊，或者是这种现象。
4: 2019年，猫池这个词第一次闯进全国网警的视野。那个像长条形充电器的东西，插上手机卡就能批量发短信、注册账号，没人能说清它的原理，更没人知道如何取证。
8: 前期就是从线索发现这块，它还是非常敏锐的。最服它的就是这股劲儿，别人看见空白想退缩，它看见空白两眼放光。
4: 白天办案，晚上啃技术文档，那几个月贾小亮几乎没在凌晨2点前睡过觉。3个月后，全国首起猫池黑产专案告破，他的侦查方法被公安部在全国推广。2020年，贾小亮在侦办一起跨境赌博案时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同一条链接用不同网络打开竟跳转到不同网站，别人以为是网络卡顿，他却立刻警觉。顺藤摸瓜，他挖出运营商内鬼和外部黑客勾结的犯罪团伙，全国首起 DNS 劫持案告破，涉案金额5200万元，23人落网。
7: 在别人眼里是乱码，在我们眼里就是犯罪分子留下的脚印，能把他们这种高智商的犯罪能够绳之以法，为群众挽回损失也好，我觉得这是我们值得很骄傲的事情。
4: 最惊心动魄的是707专案，境外犯罪集团编写木马病毒，伪装成订单表发给国内商户。国内14名嫌疑人落网后，2名主犯潜逃菲律宾，所有网络轨迹清零。贾小亮硬是在海量数据中一一比对，锁定了逃犯的真实身份。2024年9月，台风暴雨逼近马尼拉，登革热疫情持续蔓延，但贾小亮主动请缨，带队远赴菲律宾。语言不通，没有执法权，他带队在暴雨里蹲守数十小时，终于把逃犯抓获。 从警21年，贾小亮累计侦破各类案件570多起，获评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

0: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他撰写的办案指南为全国网安工作提供了借鉴。
1: 到我们退休的时候，然后再回想起来说啊，当年某一个案子那个线索我再追一追，就不要留下这种遗憾。既然做一回警察，那么我们就应该通过我们这个技术啊、专业能力啊，让人民群众在这个网络空间呢获得更多的这种安全感和幸福感。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把推动奶业结构优化升级、持续扩大有机奶生产规模作为畜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一季度全省有机奶产量同比增长19.6%，这近两成的增长从哪儿来？记者走访了多家有机牧场，探寻一杯有机奶里的增产密码。
2: 这里是汤原县普华威有机牧场，这几天厂里传出好消息，有机奶日产量提升了40%，相当于每头牛每天多产出20斤鲜奶。走进拌料车间，工人们正为奶牛准备营养餐。
3: 做料吧，每一刻都卡得死死的，多点少点都不行，必须得达到零误差。
2: 在这里，奶牛每一餐的配方被精准到克，哪怕一粒碎玉米也别想蒙混过关。为什么这么较真儿？董事长肖冬梅给我们算了一笔精细账。
4: 有机奶牛呢，它在不同的生长这个阶段，它的营养需求是不同的。粗饲料上呢，我们自己的清储玉米都是有机的，多了会影响它的代谢过剩，少了的情况下呢，能量又负平衡。只有做到分毫不差，牛才能把它吃进去的每一口饲料都变成好的有机奶。
2: 除了吃得好，这里的奶牛住得也讲究。入夏以来，牛舍里的风扇和喷淋系统全天候运转，脚下是干爽柔软的卧床，防暑又舒适，
5: 更注重它的身心健康。想喝水喝水，想溜达溜达，只有牛愉快了、开心了，产的奶自然就增多了。
2: 在北大荒长水河农场长新牧场，今年新投用的智能体况监测系统，让每头奶牛从出生起就享受 VIP 待遇。
6: 在数据终端上，你能看到很多，包括它的反刍、趴卧、休息时间、奶量，就算大家都想不到的一个呼吸，它都能监测到。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如果牛的呼吸频率达到非常高的一定数值的话，它会报警，因为牛不舒服。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要进行防暑降温。
2: 精准的监测让每一头牛始终保持在最佳状态。有了科技撑腰，牧场今年果断扩产，计划新增有机奶牛300多头。
7: 现在我们每头牛呢，每天单产在40公斤以上，多这300多头牛呢，每年就可以给我们多创造3600多吨的有机奶。
2: 产量上来了，品质如何更上一层楼？安达市康贝牧业最近成功获得有机牧场认证，这背后是长达3年的严格评估。奶牛吃的、喝的，甚至呼吸的，全都纯净天然。这样养出的牛更健康，产出的奶也更让人安心。
8: 我们在它出生之前，对它的父亲、母亲进行了 AR 基因的筛查，只有全球30%的奶牛天生携带这种基因。产出的有机 A2 牛奶对乳糖不耐受的消费者特别友好，喝下去不胀肚不闹胃。
2: 今年为支持奶业发展，黑龙江省先后出台涵盖贷款贴息、两种补贴等16项扶持政策，并明确优先支持有机奶养殖主体。政策给力，企业发力，一季度全省有机奶产量同比增长19.6%。
9: 近日，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在哈尔滨举行，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国企动能。近200家龙江民企与省级国资平台面对面、零距离对接，通过融通合作破解发展堵点。
2: 活动现场，黑龙江交易集团旗下的产权交易、招标采购、股权交易、人才服务4大核心平台逐一亮相，并进行自我推介。其中重点推广了黑龙江股权交易中心在全国首创的科技市场加区域资本市场融合发展模式。这项创新举措通过全周期全链条的科创与资本服务，助力企业融资发展。
10: 现在呢，我们促成的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呢，已经达到了200余宗。同时呢，我们助力的转化金额呢，也是突破了4亿元，助力了全省生成了57户的科技型企业。
2: 国有企业拥有产业资源、资本渠道、政策平台优势，民营企业具备机制灵活、市场敏锐、创新活力突出等特点。这场交流活动搭建了双方常态化沟通合作平台，企业带着困惑来，拿着方案走，精准的双向奔赴赢得了众多民企欢迎，
11: 让我们民营企业直接的触及到省级的优质资源，精准的匹配了我们民营企业人才发展的痛点。接下来我们打算重点对接数字化招聘和校园引才的业务，把更多优秀的人才引进到黑龙江。
12: 有国资平台，还有这么好的一个政府的一个背书信用的加持，给予了我们很多的支持，让我们的这种外地落户投资的这个民营企业是能够有信心去扎根龙江。
0: 今晚19:40，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迎来一场焦点对决，哈尔滨队客场挑战沈阳队。尽管开赛哨声还没有吹响，两地球迷的热情早已点燃了赛场内外。
13: 我现在呢就在铁西体育场，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今晚东北超哈尔滨队客战沈阳队赛前文艺演出的彩排了。那在现场呢，我也看到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像歌手孙悦、游鸿斐、付晓婷以及冰城足球哥江可东都来到了现场为东北超助力。
14: 一个非常具有凝聚力的一个活动，东北超我是觉得应该一直办下去，让我们东北人就是串联起来，然后互动起来，就是很有意义，这是一个大家庭，就是一个大的派对。
15: 所以说东北人每个人都知道东北超吧，相当于我们自己家办事情，大家伙更希望我们东北繁荣富强，让更多的人了解东北，上东北来玩，这是最棒。
16: 场内热情似火，场外情谊更显深厚。今天中午，当哈尔滨百人芭蕾舞团啦啦队抵达沈阳，立刻沉浸在了东道主热烈的欢迎氛围中。
17: 芭蕾是以足尖演绎优雅与浪漫，足球呢是以双足绽放激情与活力，我们通过足球能展示中国体育的精神，通过芭蕾演绎哈尔滨的百年文化历史。
18: 我们这次来一定会把我们最棒的舞姿展现给沈阳人民。
19: 这里是客场球迷区，还有两个多小时啊，哈尔滨队客场挑战沈阳队的精彩对决就要打响了。那可以看到啊，身后就是特别亮眼的180+帅哥天团。这一次呢，他们也是精心创排了彩冰套子啦啦操，为我们哈尔滨队加油，展现出我们哈尔滨的青春与活力。让我们一起为哈尔滨队加油！
20: 加油！加油！
19: 加油！
16: 赛场内人声鼎沸，赛场外也同样热闹非凡。在沈阳市人民广场的东北超第二观赛区，来自哈尔滨的多家本地好物也支上了摊位，热情招待沈阳球迷。
21: 借着东北超的人气，也希望让更多辽宁老乡吃到高品质的五常大米，感受黑土地的匠心味道。
16: 虽然主战场在沈阳，但冰城球迷的激情也绝不打折。哈尔滨东北超各大第二现场也早已准备就绪，在哈尔滨中华巴洛克飘雪小院，一块大屏，十几把椅子，商家布置的简单却不失用心。在这里坐下来就是观众，哪怕此刻屏幕上播放的是往期精彩回放，也能引得大家心潮澎湃。
22: 大家都一起来，那个氛围肯定是非常到位的。
16: 为了方便球迷观赛，今天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开行了东北超球迷专列，在精心打造的足球主题车厢内，大家展开了东北超足球趣味知识问答等互动节目，为比赛提前积蓄满满的激情和热度，
23: 展现出了咱们这个东北这种豪爽这种气势。哈尔滨必胜，
24: 能把我们东北的经济啊，包括我们文化呀，包括各地的特色都能弘扬出去，为我们哈尔滨队加油。
9: 今天由省文旅厅主办的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黑龙江特色文化旅游专场推介会也在沈阳同步举行，集中展示黑龙江夏季文旅资源，带着满满诚意诚邀八方游客畅游清凉龙江。
16: 在沈阳故宫、中街等热门地标，龙江十三市地的非遗快闪表演精彩上演，原汁原味的黑土地艺术与盛京古城的城市灯火相互碰撞，吸引大量市民游客驻足欣赏。同步推介发布的康养休闲、美食研学等多款夏季专属精品线路和配套惠民政策，更让每位游客都真切感受到了来自龙江的真心实意。
1: 咱们带来了鹤岗的特色文创和小串大礼包。鹤岗半程马拉松8月16日在鹤岗举行，一半在城中跑，一半在森林中跑。

0: 协创新打造的冰城科普地图数字化服务平台，作为典型案例，被中国科协权威平台科普中国在全国推广。冰城科普地图以一个小程序串联全城科普阵地，首期统筹整合了47家科普教育基地、高校科创平台、企业研学点位等科普资源，为公众提供一站式的科普服务指南。小程序上线后，市民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获取场馆的全方位信息。通过冰城科普地图，可以让更多青少年就近参与科普实践，感受前沿科技魅力，
1: 使得这个科技科普的一个小众变成大家伸手触手就可以得到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资源，而且呢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联动的趋势和态势，然后会有更多的人呢通过冰城科普地图走进我们一个又一个的科普场馆，领略我们科普科技的发展的魅力。
0: 未来哈尔滨市还将迭代升级小程序功能，持续丰富科普供给，全方位打造多层次多元化的冰城科普研学体系。今天为期两天的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黑龙江赛区线下选拔赛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近2300名优秀中小学生参赛，比赛共设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国防技能挑战赛和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四个赛项，各赛项优胜选手将获得晋级全国总决赛资格。今天法护民生就在身边社会救助法黑龙江省宣传月活动在牡丹江启动，宣传月期间全省集中开展社会救助法普法宣传活动，并全面推广应用社会救助一码通系统，群众可通过扫码在线申请低保、特困供养与临时救助，并查询政策及服务热线。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韵，欢迎您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和新韵一起相约在一路畅听节目。在电波当中呢，新韵都会为大家播放一些好听的歌曲啊。这些歌曲呢，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哈，在网上听一遍下载下来就可以了，不是那样的。新韵在选择歌曲的时候呢，尽量会选择一些治愈系的歌曲，因为我知道在下班以后啊，每天的这个时间呢，大家可能刚刚过去的一天在工作上在生活上都遇到了一些压力，也可能在晚上回家之后呢还要面临着一些不顺心不愉快的事情。没关系，希望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的歌曲能够帮助你的内心回归一份安详，回归一份平静。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选择的七首歌曲哈，今天有七首。前两首呢都是来自毛不易的歌曲啊，第一首是毛不易演唱的茶小空啊，第一首是茶小空，那第二首呢是易燃易爆炸，这两首都是毛不易演唱的，非常好听，在试听的时候呢我都觉得挺走心的歌哈。那第三首呢是年子翻唱的勇气，勇气这首歌大家非常熟悉，是一首老歌了，但是翻唱版

有他自己的风格，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第四首歌曲呢，是牛奶咖啡演唱的《丘比特点赞》。牛奶咖啡这个组合，新韵本人非常喜欢。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知道啊，新韵经常会播放牛奶咖啡的歌曲。他的歌曲呢，很轻快，很甜美，但是呢，并不会给人一种浮躁的感受。好像夏天的阳光，好像冬天的暖阳。不信你听听看。今天的第五首歌曲呢，是朴树演唱的《他在睡梦中》。第六首歌曲是任然演唱的《无人之岛》。那最后一首呢，是任素汐演唱的《等一等》啊。七首歌曲，也希望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我们来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感谢大家今天节目的陪伴啊！特别快，节目结束的时间又要到了。回顾一下吧，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歌曲分别是毛不易演唱的《查小空》，还有易燃易爆炸，橘子翻唱的《勇气》，牛奶咖啡的《丘比特点赞》，朴树演唱的《他在睡梦中仍然的无人知道》。那稍后播出的就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了，任素汐演唱的《等一等》哈。我也希望呢，能够在任素汐这样有一点沙哑却非常质朴的声音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也希望今天半个小时的陪伴能够治愈你一天的疲惫。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心韵，这里是一路畅听，明天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上回书正说到玄贵来到了潼关，潼关的阴城听说东辽战场有人还了朝了，这阴城十分的疑惑，心中暗想，前两天这张环张世贵带着他四子余婿刚刚还朝，说是我主万岁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现在歇驾在登州府。这事儿不知是真是假，现在又来了还朝之臣。阴城不知怎么回事，因此阴城上的城楼往下这么一看，有一员白袍小将自称应梦的贤臣，说是张环造反。阴城想了想，下面白袍将军，你可有证件？薛仁贵往上看了看，守城的将军，我是应梦贤臣薛仁贵，奉了我主万岁的差派，我有圣旨。把这圣旨给这个阴城一看，那叫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阴城一看圣旨，赶紧开棺落锁，让薛仁贵进了潼关。见到薛仁贵之后，这阴城一问这个经过，当时薛仁贵就把张环张世贵在东辽战场上所犯的滔天大罪，以及打不下摩天岭，这小子要谋朝篡位，驾登九五，有不臣之心，这个事儿就和阴城说了。阴城一听急得一拍大腿呀，心中暗想，我主万岁相信我，让我把守潼关，这潼关要是有失，这张环到了长安，八水长安可就危险了，那殿下李治可就有性命之忧，那我阴城的责任可就大了。因此阴城提出来要和薛仁贵一起赶奔潼关前去救驾。就这样，薛仁贵没敢在潼关耽搁，和阴城骑着马带领精兵五千赶奔八水长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说张环张世贵，张世贵这小子过了潼关以后啊，这个高兴啊，没成想就这么样轻而易举的骗过了阴城，看起来上天有眼，也是有我张环张世贵有九五之相，有面南背北这个福分，因此这小子高兴，命令军队积极的前行， 这些个军队生龙活虎，耀武扬威。因为这些个军队被蒙在鼓中，在东辽战场上打仗打了好几年了，谁不思念家乡？这一次可要回长安了。这些人喜笑颜开，他们可不知道张浑、张世贵这小子要谋朝篡位，要篡夺唐史的江山。张世贵带着人就来到了长安城下。到了长安城下，一看长安城，张世贵就是一愣。一看长安城四门紧闭，城上遍插旌旗，张世贵这小子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暗想：哎，这是怎么回事啊？长安城怎么做好了应战的准备？这时候张浑、张世贵的心里边腾腾直打鼓，心中暗想：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不说张浑，再说说长安城里的殿下李治。李治这两天啊，也觉得心绪烦乱。说有这么一天，当朝的丞相叫房玄龄来找李治：“殿下，房老丞相，您有事？昨夜晚间我偶得了一梦啊。”丞相，你做了一个梦，哎，梦是心头所想，您呐肯定是白天思虑过度，晚上才做了梦。房玄龄摇了摇头，说这个梦十分的蹊跷。你说我梦见谁了？老丞相，您梦见谁了？我梦见了大帅秦琼。哦，您梦见了秦琼，秦元帅。对，秦琼啊和我说这三天有人要谋朝篡位，要杀太子，让我主万岁千万小心，要加着十二分的小心，万万不可轻举妄动。李治一听啊，秦元帅说的，那秦元帅乃是盖国的功臣，虽然现在死了，但是他今天给您托梦。咱这么办吧，不管这事儿是真还是假，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当时李治传下了旨意，让长安城四门紧闭，不能开城。所以长安城现在四门紧闭，是因为有皇上的旨意。张浑、张世贵一看长安城四门紧闭，这小子吩咐一声：给我往上喊话。张世贵命人往上喊话，时间不算太大，有人呢就禀报了殿下李治和房玄龄，君臣二人来到了城楼。往下这么一看，下边这36路都总管、72路大先锋张浑、张世贵，这小子骑着马上，抬着头往上看着，一看李治和房玄龄出来了。张世贵这小子嬉皮笑脸：是我主万岁李治吗？下面我是张浑、张世贵，这位老者是丞相房老丞相。房玄龄往下看了看，下面可是张浑、张世贵，正是小人。你在东辽战场为何回到长安？丞相啊，殿下呀，现在我主万岁平灭东辽，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现在是卸驾登舟，让我先回朝安排事宜，您赶紧开城才是。房玄龄看了看张世贵，一看张世贵还有张世贵那四儿子 包括河东县一个个面线杀机，后边的军队也是腾腾的杀气。这个时候房玄龄微微一笑：张先锋啊，你可有圣旨？哎，这圣旨万岁传是口旨，我现在没有圣旨在身。张先锋要这么说，这城可不能开呀。前两天呢，秦元帅托梦于我，说是近几日有人要举兵造反，要杀殿下李治，我们要把这城开开，如果殿下出了危险，我房玄龄可对不起我主万岁。你呀还是再等两天，或者把圣旨拿来，我方可开城。张世贵一听，张世贵可急了，这小子脸色陡变。我说房玄龄，我说殿下，我跟你实说了吧，国主万岁被困东辽国，只困得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现在是岌岌可危。国主万岁要想还朝，大概是不可能了，因此我张环、张世贵带领着军队回到巴水长安，你赶紧给我开城。我进城之后，我也做两天皇上，到那时我驾登九五。房玄龄，你不就是一个丞相吗？啊，我张世贵做了皇上以后，仍然大大加封你的官职。你赶紧把城开开，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拉进城中，到里边可杀一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到那时你的全家满门，我这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你赶紧给我开城，我李治迅速开城，如若不然，我要是把长安城攻破了，李治，你这颗人头恐怕就不在你的脖子上长着，到那时悔之晚矣。如果你开了城，我张环、张之贵有好生之德，看在我姑爷李道宗的份上，我不杀你，你赶紧迅速开城。李治一听，吓得是亡魂皆冒，心里腾腾直跳，心中暗想：谁也没想到36路都统管、72路大先锋、当朝的重臣，这下子起兵造反。房玄龄用手点指：我说张世贵呀，张世贵，你小子既识军路，应报君恩，国主万岁被困东辽国，你就应该竭尽全力搭救才是。可是你小子带领重兵返回长安，还要造反，真是丧尽天良。张世贵，有道是战战青天不可欺，你将来要遭报应，这血海的深仇早晚要报。有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张世贵，你小子就作吧，将来你必不得好死。把张世贵气坏了，张世贵这小子气得眼珠子瞪得溜圆，吩咐一声：给我驾云梯攻城。李治啊可有点着急，房玄龄现在束手无策，因为巴水长安里没有能将，能征惯战的勇将，包括一些有本事的人，都去东辽战场去征东辽。现在城里边就剩下老弱病残，这些人怎么能够抵挡如狼似虎的张氏父子？李治颜色更变，老丞相房玄龄吩咐人：张环如果攻城，咱们就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往下砸，千万不可开城。 殿下李治和房玄龄做好了准备，传下了旨意。张世贵刚要攻城，就听着这军队后边开了锅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来了两员小将。哎呀，这两员小将太厉害了，哎呀，了不得了，快跑啊。张世贵就是一愣，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何宗宪顺着乱的方向回头这么一看，这俩小子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把这吓得魂飞三千里，是魄散九云霄啊。就见后边来了一员白袍小将，后边正是潼关的守将殷城。这白袍小将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龙藏戏水，八宝带，富贵藏棉，凤凰裙遮住双腿，胸前配护心宝镜，腰下悬一把龙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胯下马是一匹千里马，掌中是七宝盘龙戟。不看便罢，这么一看，在马上扑插下的那位说怎么了，拉了，把这吓坏了，心中暗想，呀，这不是薛仁贵吗？死冤家活对头。这薛仁贵感到，我要想驾登九五，要想做皇上，就化为了烟云，化成了泡影。看起来我那大理想，这肥皂泡是完全破灭。当时这小子就草鸡了。但是张世贵看了看他那四子余婿，我说你们有没有胆量去战薛仁贵？何宗宪吓得，爹，张志龙也说，爹，咱们可不行啊，那薛仁贵那本事你不是不知道啊，胯下马，掌中戟，就凭咱们这六个草包可打不过他。这六个人正合计呢，薛仁贵提马就来到了阵前，把手中七宝盘龙戟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张世贵都看着眼晕呢，这小子不笑装笑，来到薛仁贵近前，仁贵，看那往日的情分之上，就饶了我张环、张世贵吧。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何宗宪，真跟五条狗似的，全都趴在地上，在那磕响头啊。薛仁贵看了看张世贵，张世贵，你小子还有脸说念往日之情？我们往日有什么情啊？今天我看到了你，可以这么说，恨得我薛仁贵是牙长三指。嗯，你小子害得我薛仁贵好苦啊！我在东辽战场上立下了无数的战功，这些战功你都说是你姑爷何宗宪，我本来是吴主万岁的应梦贤臣，你昧着良心说我是应梦的反臣，有没有这事？仁贵，哎呀，千错万错都是我张世贵的错，我张世贵他妈不是人，我张世贵他不是人。这小子左右开弓抽自己的嘴巴，这涕泪横流。薛仁贵看了看张世贵，现在我也不杀你，你呀赶紧下马，我把你捆上送到殿下的面前，至于说你生死存亡，等到吴主万岁还朝之时自有定论，你要是反抗，你可是死路一条，自己找苦吃。仁贵，我不反抗。张世贵眼珠一转，现在薛仁贵把我抓住，也就是下了天牢，可是我还有一个 女儿叫张美人。张美人那是谁？那是成亲王李道宗的媳妇儿。换句话说，成亲王跟我沾着亲。有道是事亲三分香，是火热似灰呀。到那时候，成亲王能不能看着我张世贵掉脑袋，恐怕成亲王就得在李世民面前动本，保举于我。我要是动手，自找苦吃，还得找这个皮肉之苦，干脆我下马受手，和那四个儿子，包括一个姑爷何宗宪，让宣贵等人抹肩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那真是把宣贵恨透了。心中暗想：张世贵呀，你这小子脏心烂肺，真是活在人间就是人间的败类，我恨不能现在就把你扒皮草屑点了天灯，把你骨头都嚼了。我宣贵解不了心头之恨，但是宣贵一想啊，自己无权处理张环，就把张环等人给拽进了长安城，下入了天牢段思玉。宣贵把这事办完了以后，来见李治。李治看了看宣贵，说：“爱卿，你是何人？”李治的一问，宣贵就把自己东辽战场所遭所遇，自己就是万岁的应梦贤臣，叫宣贵。房玄龄和李治一听是喜出望外，心中暗想：唐朝有这样的济世之臣，要是宣贵下一步该怎么办，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单听下回。上回说，正说到宣贵来到了巴水长安，正赶上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要架炮攻城，要攻打长安。长安城岌岌可危，老百姓闻听以后也都沸腾了，心中暗想：这可怎么办呢？一旦张世贵杀进长安，长安城一片混乱，一个国家不就完了吗？老百姓又得受着刀兵之苦。因此老百姓奔走相告，长街谈，短巷议。李治也挺着急，没成想就在此时，贞观天子的应梦贤臣赶到，把张环、张世贵父子完全拿获。李治大开城门，把宣贵让进来。宣贵把自己来的经过一五一十讲了一遍，李治相当高兴。房玄龄还有杜如晦两个人都乐坏了，心中暗想：这多亏了宣贵及时赶到，要不然大唐朝的江山社稷那就完了。李治也非常感谢宣贵。宣贵跟殿下说：说现在呀，我把长安城的围解了，我还得赶奔东辽战场去救我主万岁。李治提出来要在金殿上盛排宴宴，让宣贵先吃点喝点，宣贵也没推辞。就这样，由房玄龄和杜如晦两个人陪着，宣贵在这吃饱了喝足了，仁贵提出来要回奔东辽战场。张环、张世贵父子被下入了天牢，得到自己应有的下场。宣贵辞别了李治和房玄龄、杜如晦，赶奔东辽战场。这匹马叫龙风驹，这匹马太快了，日行万里，夜走五千， 一路上也是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又来到了东辽，到了东辽以后见到了贞观天子李世民。李世民这几天呢，现在也发了愁了，心中暗想，我派了两路人马，一个是张环张世贵带着他四个儿子一个姑爷赶奔摩天岭去攻摩天岭，让薛仁贵带领人马去攻白玉关。现在都80多天了，这两个人呢谁也没回来，贞观天子心如火焚，看起来白玉关和摩天岭全不顺利。就听着外边有人来报，报万岁，启禀我家主公，现在外边来了8个人，说是薛仁贵磕头的兄弟，要求见我主万岁。当时贞观天子一听，听薛仁贵说过他有8个结义的兄弟，全都是能征惯战的勇将，在东辽战场上和他一起也是屡建奇功，这些人功劳非小啊。李世民是一位有道的明君，吩咐人让这8个人速到银安殿。军事徐茂公、造袍大将尉迟恭还有丞相魏征也来了。这8个人是谁呀？就是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

乐坏了。就这样来到三江乐舞城，八个人被带到了银安殿。贞观天子这么一看，这八个人一个个气宇轩昂，全都是英雄气概，心中暗想，看起来唐朝当兴，天赐予我这些良将。这八个人跪倒磕头，贞观天子一一的加封了八个人的官职，全都加封为御总兵。这八个人兴高采烈，心中暗想，一定要为吾主万岁在东辽战场上为主分忧，为国建立奇功，也不辜负贞观天子对咱们的期望。这八个人呢，刚刚受完荒风，就听有人来报：启禀我主万岁，现在应梦贤臣薛仁贵来到三江乐虎城。贞观天子一听是喜上眉梢啊，赶紧让我那应梦贤臣来到银安殿。这薛仁贵又打外边风尘仆仆啊来到银安殿，一看薛仁贵的脸色也不太好。您想，一路上骑着龙风驹在这赶路，风餐露宿，也有点瘦了，脸色有些沧桑。仁贵到了银安殿里这么一看，哟，这不是我八个兄弟？一看周青、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青、薛显图，自己相当的高兴。你们怎么来的呀？哥八个赶紧过来，大哥，我们找的你好苦啊。这薛仁贵赶紧先见贞观天子，那公事要紧，先把自己的弟兄情长暂且放上一放。仁贵来到龙书案前边，万岁，微臣交旨。李世民看了看薛仁贵，薛王兄，那白玉冠，白玉冠早就取下来了，那你为何这么长的时间才到三江乐虎城？薛仁贵就把自己奉旨赶奔长安去擒张世贵的经过说了一遍。说完了以后，李世民一愣，看了看徐茂公，军师，这是你的安排？徐茂公一笑，万岁，我早就料到张环、张世贵这小子为国挡险。他说呀，什么并挑安殿堡、三箭定天山，包括救了老元帅，在凤凰山前大战盖苏文，这些功劳都是他姑爷何宗宪的。说实话啊，万岁，我早就看出了毛病，不过我想抓张环、张世贵，我非得抓住他铁证的事实。这一次我派他赶奔摩天岭去攻摩天岭，料到张世贵攻不下摩天岭，狗急跳墙，带着先锋营是必回中原造反。因此啊，我就给薛仁贵写了一道圣旨。李世民一听，哎，我说王兄啊，那圣旨在我这儿，你怎么写的？徐茂公一笑，万岁，这个事儿啊，您呢还得先恕我无罪，你就别兜圈子了啊，我恕你无罪。万岁，你不有几道空白的圣旨给了我了吗？虽然您用了玉玺，但是没写字儿，让我应急之用，这一次我就用上了。然后写完了这些个事儿以后，交给薛仁贵，让他打破白玉关以后速到中原去擒张世贵。这就是薛仁贵赶奔京城救了太子李治的经过。贞观天子听完了以后，龙颜大悦。

薛王兄啊，薛王兄，你也真是孤得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在百天之内百日双救驾，开始在东海岸救了我，又回到长安救了我殿下李治，你真是功比日月。薛王兄，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讲来。贞观天子一问薛仁贵有什么要求，就见薛仁贵的眼泪淌下来了。薛仁贵怎么说呀？薛仁贵不好说呀，因为他知道张环、张世贵那和李世民是皇亲呢，自己的话难以启齿。周青这哥八个可不管这个，万岁，我大哥现在是伤透了心了，他一出世三头军，在东辽战场上这么多年，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整天在刀尖上活着，这些功劳都被何宗宪冒认，我大哥这心里难受啊，他不好意思说。我大哥是个忠厚之人，我周青也不怕我主万岁不爱听，一定要把那张环、张世贵严办才是，要不然我大哥这颗心他不平静。造袍大将尉迟恭也过来了，万岁，这事儿你可一碗水端平了，你可别觉得张环、张世贵那是成亲王的亲戚，到那时候你一屁股坐在张世贵那边那可不行，从别人那儿说得过去，从我这儿就说不过去。贞观天子听完了点了点头，说仁贵呀，这事儿你放心，我一定严加惩治，张世贵绝对是不徇私情。这时候徐茂公也说话了，仁贵呀，除了这事儿你还有什么要求，在这是只管讲，我主万岁今天高兴，你只要提出来的，我主万岁都不会反驳于你。薛仁贵摇了摇头，万岁，我薛仁贵没有其他的要求，我只是为了大唐朝，就是要尽一颗忠心，要为国家出力报效，这样也不辜负我老师对我的希望。有道是学好文武艺，祸卖帝王家。徐茂公点了点头，薛仁贵是一片忠心。到这儿呀，徐茂公又跟李世民说，万岁呀，仁贵这功劳可太大了，东辽战场上能有今天的胜利，那多亏了薛仁贵。李世民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徐王兄啊，你说的至理名言，确实是这么回事。万岁呀，我打算提个建议，现在薛仁贵为国家立了这么大的功劳，百日双救驾，万岁，您能不能写一道圣旨？贞观天子一听，徐王兄，我写什么圣旨啊？您能不能写一道圣旨，说薛仁贵将来要是犯了罪，应该赦免他的死罪？李世民一听，这好办，这我说了算，刷刷点点写好了一道圣旨，圣旨上写着，说大唐朝没有斩薛仁贵之刀，大唐朝没有捆薛仁贵的绳索，薛仁贵犯了一切罪全部赦免。然后这道圣旨写完了以后，徐茂公一笑说，这道圣旨由我保存。李世民一笑，可以，万岁，这可是您的金口玉言，
您说了可得算。哎，西王兄，我李世民什么时候说

了不算呢。徐茂公这道圣旨，您往后听。等到了后文书，张环、张世贵被害，成亲王李道宗的小老婆陷害薛仁贵，薛仁贵三赴法场，二进天牢，薛仁贵好悬啊，没让人给害死。最后多亏了徐茂公保存的圣旨，才搭救了薛仁贵。李世民一看这事儿全办完了，这时候造袍大将尉迟恭由打旁边站起来：“吾皇万岁万岁！臣尉迟恭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李世民看了看，心中暗想：“大老黑呀，你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啊？你如此的鲁莽，从来也不征求我的意见，今儿个说话还挺客气。尉迟元帅，你有什么话只管说吧。万岁，我看着薛仁贵胯下马掌中戟，勇冠三军，在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攻杀战手，斗隐埋伏，都相当的精通，调动人马有方。我大老黑现在60多了，我您也不知不清楚，就是有把子力气，在两军阵前呢厮杀对垒还行，要讲究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手、指挥军队作战，排兵布阵这个我是外行。既然薛仁贵也是年少之人，又是个奇才，我打算把我帅印交出，让与薛仁贵。大老黑说到这儿，看了看徐军师，徐茂公点了点头，心中暗想：尉迟恭这个人真了不起，不是自己抱着这颗元帅的大印，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尉迟恭啊，想到的是唐史的江山，要为国防先，因此要把这帅位让给薛仁贵。薛仁贵一听啊，赶紧给尉迟恭跪下了：老元帅，万万不可，我薛仁贵有何德能，我可做不了这个元帅。李世民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现在两军交战，那是关键的时候，既然尉迟大帅有意把元帅让给你，你呀就不必推辞。薛仁贵是再三推辞，最后尉迟恭啊：仁贵啊，你是不是有些顾虑啊？实际上薛仁贵还真有顾虑，因为现在薛仁贵也就26、7岁，造袍大将尉迟恭都60多了，要是把帅印让出来，那尉迟恭就得在薛仁贵帐前听令。60多的老头子又当过大帅，薛仁贵这也不好管理。想到了这一点，就见大老黑嘿嘿一笑：哈哈哈哈，仁贵，我有个主意啊，我有个想法，就怕你不同意啊。大老黑往左右看了看，李世民一看他神秘兮兮的：老黑，有什么话？大老黑来到李世民近前：万岁，我打算把这个薛仁贵认为明灵义子，不知仁贵是不是愿意？徐茂公在旁边啊也听见了。李世民一听：哎，这可是好事儿！贞观天子微微一笑：我说应梦的贤臣，我的徐王兄，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薛仁贵来到李世民近前：万岁，您仁贵呀，元帅有意把你认为义子，不知你愿意不愿意？薛仁贵闻听是喜出望外，
心中暗想，人都说尉迟恭粗大麻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关于公证方面的事项，想向专业的公证员进行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来尽量清楚的啊表述您想咨询的问题。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持续收听和关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今天的嘉宾哈，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公证员王琦，很高兴能够再次做客我们法治直播间的栏目，和大家共同交流我们公证法律知识。
1: 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重点说一说关于房产的事儿哈。因为房产呢，我们说是家庭当中啊这个财产占比非常大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也是往往大家比较关心的哈。那其实房产和公证也是有着非常密切联系的哈。
0: 是的，平时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涉及到房产的公证法事项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委托啊，刚才我们昨天在这个栏目当中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委托这个买房啊，销售这个出售房产，包括我们这个产权人如果过世的话，会涉及到这个房产继承，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遇到的夫妻财产约定，对于这个婚后财产或者是婚前的这个房产进行这个财产的这个归属的约定啊，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都是经常会遇到的。
1: 那说到这个房产的公证哈，我们今天重点呢和大家说一说这个父母对于子女的一个赠与的事儿哈。
0: 是这样的，首先跟大家先说一下，在我们这个今年年初啊，最高院呢发布了关于我们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那么针对于解释二当中比较热点的话题，就是我们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那么在子女离婚的时候产权判定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夫妻财产约定之后对于离婚的时候财产判定的这些问题，那么都是我们现在引发热议的，也就是听众朋友们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个案例，也是我们在这个前台接待过程当中碰到的。那么有两位老人呢到我们公证处来咨询，说他们有一个孩子现在呢就是想全额出资120万元给这个女儿啊买这个学区房，也就是说给外孙上学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知道为人父母老人呢总担心说因为女儿的这个婚姻将来以后不稳定了，我们买这个房子呢落到自己女儿名下了，但是实际上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家也知道如果说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也没有具体指向这个房产啊仅给他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的话，有可能会变成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将来以后女儿要是离婚了，那这种情况下女婿会不会分走一半？所以说老人有这个顾虑啊，就来公证处跟我们咨询。当然我们也是公证员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建议，想让这个当事人考虑一下做一个这个赠与合同公证。
1: 那说到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哈，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尤其是家庭这个房产赠与过程中，它意味着什么呢？
0: 首先是这样啊，我们想一想，就是在这个赠与刚才我们讲了说赠与这个房产，或者是刚才我们说两位老人来他出资120万元为子女购房，那么这个购房款的这个赠与的问题，如果说赠与的话，我们都知道赠与它是无偿的把自己的这个财产赠给受赠人，那么受赠人自愿接受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我们现实当中呢，近亲属之间一般情况下才会办理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当然我们法律上并没有对于这个赠与人和受赠人的这种身份有限制，但实践当中一般都是这种近亲属之间的这种赠与，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例，就是说两位老人将自己出资的这120万元的这个购房款明确的指定只赠给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啊，并且指定该房款仅用于比如说购买位于某某某校区的这个房产，或者已经确定了这个房产的具体位置，也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的表示说这120万元的这个房款指定购买某某房产。
1: 那刚才呢你在介绍这个案例过程中啊，也是提到了就是老人家其实也所担心哈，因为现在毕竟年轻人的这个婚姻状态呢可能相对不是那么特别的稳定哈。对于这样一笔大的资金，老人呢希望通过公证的方式来有效的实现自己意愿的一个保障。那么公证这个渠道是怎么来实现老人家的这个想法的呢？
0: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法律上其实已经明确规定了我们这个赠与合同经过公证之后他是享有一个不可撤销权利的。正常来讲呢，赠与合同如果没有经过公证，或者是特殊的比如说救灾扶贫助残等等这种公益道德义务性质，这种排除在外，那么普通的赠与合同它是具有这个任意撤销权的。比如说我今天说把这个房子赠给你，那么明天有可能我在这个转移这个房产的这个登记之前转移物权

0: 之前，那么我又反悔了。但是呢，我们民法典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是依法不得撤销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有一些救灾呀、扶贫呐、助残呐，这些公益和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它是不能够撤销的啊，除非它是有法定的事由才可以撤销。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实际上它是享有一种优势的。所以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建议当事人他采取这个赠与合同的方式来避免他这个损失。另外呢，就是关于赠与合同当中，我们还可以提示当事人，因为当事人的顾虑是他怕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这个配偶，那么将来以后婚姻不稳定的情况下有一些财产的这个损失。那么我们可以在赠与合同当中提示他要不要写一下或者是提示一下，这个财产我只赠给我的女儿个人所有，将来不作为她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样就明确的这个限定了他们所赠与的这种财产的这个给予方。这种情况下也是避免了他们的这个损失，然后呢，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
1: 可以说是这也是有效的实现老人家的一个想法的实现哈，也是实现了这个资产的定向传承。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这种赠与呢，它其实是可以有撤销的权利的，是吧？
0: 对。
1: 那您在实践当中，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啊，办理了这么多个公证，就有没有过这个真正撤销的这个情况？一般为什么会出现撤销呢？
0: 刚才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提到了一个这个法定的这种撤销情形。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有三种情形。那么赠与合同是可以撤销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是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的。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第三个就是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在赠与合同当中我们附条件附义务了，那在这个义务没有履行的情况下，那么赠与合同它是不能生效的。赠与人是可以撤销的。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你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他办理了赠与合同公证，正常来讲的话，子女如果说没有上述这三种情形的话，那么父母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行使这种撤销权利。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合同啊，他这种行为是法律行为。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它是意思表示真实。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如果说把房产那么有意向的想赠给自己的子女的话，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1: 那您刚才也说到哈，就是这种赠与合同呢，它可能会附带着一定的责任或者是义务。然后如果对方没有履行的话，那这个赠与可能会依法予以这个撤销或者撤回，是吧？
0: 对。
1: 那一般在实践当中，就是这种赠与行为会附加什么样的一个责任或义务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在实践当中呢，我们也会提示老人，在咨询的时候，我们也会清楚的问清楚老人的这个家庭状况，比如说老人他自己有没有这个房产，他如果说赠与的是他现在名下的这个房产的话，那他如果说赠与之后，他还会不会有另有住处，还说他仅有一处房产？那如果说老人说他只有一处房产的话，我们一个是要提示他要谨慎的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建议老人，如果说子女也同意的话，实际上在赠与合同当中可以附加一个居住权的这种条款。就是说老人这样的话会实现他老有所依，我虽然说房产赠给这个子女了，但是我在这个房产当中是享有这个居住权的。
1: 这个呢，就是您刚才啊，结合着案例哈，给大家来做的这个分析，也就是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你比如说我这个想这个赠与子女，但是呢我还想保证这个养老的这个各项权利啊，所以呢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好相关的约定的责任和义务，是吧？
0: 对。因为这里边呢也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这个真实的案例。老两口呢有一个儿子，当时这个儿子结婚的时候呢，家里边没有就是多余的房子，那么儿子儿媳还有老两口呢，实际上是居住在同一个这个房产的。但是呢后来呢，这个结婚之后有了这个孙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儿媳就提议了，说能不能把这个房产就是过户到咱们就是卖了之后换一个大房子。那换个大房子之后呢，因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贷款。那这种情况下，因为老人他年纪比较大了，他这贷款能力相应的来看的话，他这个资格上不符合要求，那么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儿子 儿媳共同这种商业贷款或者公积金贷款，那这时候老人就会想了，原来是老人的名字，那么现在把房子老房子一卖，那么换成新房子了，那有可能啊，老人他名下没有房产了，他觉得生活没有安全感。
1: 嗯确实、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到这个公证处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他自己的这种想法和顾虑，然后为他这个提供了一些建议，比如说房产如果说登记在这个儿子和儿媳名下了，那么他们可以跟儿媳这个儿子商量一下啊，那么双方可以办一个居住权合同的这个公证，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保障了他们这个老有所居。这种情况下老人的顾虑有可能就会打消一些，
1: 就可以避免了老人家的这样一个担忧哈。
0: 对，
1: 那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哈，可以帮老人呢做一个居住权的公证，那和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去做这个居住权的这个登记，它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0: 是这样的，那个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这个居住权实际上是在他人住宅上设立的一种用益物权，那么它一定是以这种书面形式啊，这个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采取的这个居住权的这种约定形式一定是书面形式，它是有一个要求的。那么另外呢，关于我们居住权合同的一个一般的这个条款呢，也是有相关的这种法律规定的。你比如说我们当事人的这种基础信息啊，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住宅的这个位置，另外呢我们居住的条件和要求，以及居住权的这个期限，这都是我们居住权合同当中所谓的一些基础的这种条款。当然除了这个书面的居住权合同之外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说一定要向不动产登记部门啊，那么申请居住权登记。那法律上是明确规定的，居住权是以书面形式订立，那么并且呢居住权是自登记之日起设立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及时的办理这个居住权合同的公证之后呢，那么及时的到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去办理居住权的登记手续。
1: 好，这是关于居住权这一方面哈。那其实还是顺着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所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哈，除了说是能保障居住权之外，我还可以有哪些我的想法或者主张能够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来以文字的这个方式来把它这个要求下来呢？
0: 如果说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啊，父母对这个子女那么有可能信任度要是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他可以附加一些这个条件的。那比如说负义务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把房产赠与给子女之后，那么子女对我们的这个晚年生活进行这个赡养，或者比如说要求每个月比如说负担这个赡养费啊，那么都可以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那么可以约定在我们的赠与合同当中。
1: 那其实呢说到这样一种权利的保障的方式哈，因为之前呢王琦也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公证方面的知识，之前呢咱们就提到了一项公证的服务事项哈，叫做议定监护公证。这个公证呢其实就是在很多老年人啊，说岁数大了，我呢想这个有一些晚年的这个打算啊，或者有些保障啊，在这项公证当中都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实现。那么这个议定监护公证和这个赠与合同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对于老年人来讲，怎么选才是更加适合的呢？
0: 议定监护公证呢，实际上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如果说将来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有一些涉及到他自己的自身的这种行为，那么可以通过这个协议的形式，那么委托，比如说委托他的近亲属啊，或者他信任的这个人，那么帮他处理这个相关的这个事宜。他和这个赠与合同是两种这种法律上的这种概念啊，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了，他也是为我们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成年人，当然我们现在说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提前做好自己的这种个人权益的这种保障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您作为公证员的话，就是这两项公证就是怎么选，我们该怎么权衡呢？
0: 刚才我们讲到了啊，这个议定监护主要是针对于自己的这个如果说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他们 它所要涉及到，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将来以后这种医疗包括我们处理一些这个事务这种相应的这种事务的这种委托。那么针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赠与合同呢，还有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可以设立的这个居住权利，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这种概念。那么我们刚才所谓的这个居住权，实际上也要提示大家，这个居住权是不能够转让和继承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老人，他如果说老伴儿过世了啊，丧偶，他又再婚了，找了一个老伴儿，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和后老伴儿如果说跟这个子女继续住在一起，那么当时这个在赠与合同当中呢附加了一个居住权条款。居住权条款是说我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可以住在我的这个房产当中。另外一个呢，针对于居住权，那么我们居住权利人实际上是他的亲生父母一方。那么这种情况下，当这个亲生父母一方过世了，那么居住权是不能够想当然的由这个他所谓的再婚的这个配偶继续继承和享有的。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办理比如说单纯的居住权合同，以及在这个相关的比如说遗嘱也好赠与合同当中附加的这种居住权的条款也好，我们要想好这个居住权人到底是谁。这样的话呢，就有利于将来以后我们居住权的这种施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实现也好。
1: 好的。那这个呢也是和大家说清楚了哈。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围绕着这个赠与合同啊，就设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给大家简单做一点提示吧。
0: 那关于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呢，首先呢它是双方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赠与合同一般情况下，刚才跟大家说了，它主要是针对于我们近亲属之间的这种无偿的赠与那么产生的。我们刚才讲到了这种学区房，那么可以这个成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子女之间的和这个父母之间的赠与的这个房款，或者是赠与的这个财产，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那个车辆也可以进行赠与，只要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另外呢，这个财产是私有财产，它是享有所有权的才能够赠与。那比如说我们之间是我们打一个比方啊，这个房子比如说我是按份和他人共有的，那么我只在这个房产当中享有的是33%的份额，那么我在赠与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所谓的这个私有的这个份额一定要表述清楚，那么赠与房产当中属于我那部分的这个份额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一定要赠与人呢和受赠人一定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你比如说有一些老人他这个身体状况不好，那么他的这个意识不清楚，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办理这个赠与合同是不允许的，哪怕他私下签的这个赠与合同都是不生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的赠与合同公证它是享有一个优先的这种这个证明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正常来讲它是非这个法定的这个事由它是不能撤销的。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大家，如果是我办理这个赠与合同的话，尽量是选择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还有一点呢，刚才也是跟大家重点提示的，就是夫妻之间，如果说我们赠给这个孩子了，那么我们可以只指定给孩子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这样的话也是那么避免了将来以后我们子女婚姻出现不稳定的时候呢，他这个财产受损失。
1: 好的，那这些问题呢是我们需要大家予以关注和注意的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喜，那么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呢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 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

0: 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啊，尤其呢是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啊，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刚才呢，王琦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就是呢老人家也是比较担心啊，这个年轻人的婚姻状态呢不是很稳定，但是这笔财富呢还是想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那比如说王琦啊，你看就是婚前老人家已经签署了这样的赠与合同，也做了公证了，那等到这个小两口啊，就是万一真的啊，就是涉及到离婚这样的情况，那这个财产就是怎么判？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1: 这个也是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那么，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当中呢，明确说的是父母为这个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购置房屋。出资的这种情况，将来以后子女离婚的时候，这个房屋的这个判定问题。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解释当中第八条的规定啊，明确说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比如说刚才我们举那个例子，就是120万都是，比如说都是男方拿的，那男方父母啊赠与的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按照约定来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也就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了，那么这个房产呢是可以判给这个出资人子女的。另外呢，也会结合相关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考虑共同生活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包括我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的大小。那这里边也可以讲到一个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全职太太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一方在外生活，在外这个工作，那么他是有收入的，那另外一方呢，他没有，虽然说他没有在外工作啊，有工资收入，但是他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比如说他自己的这个个人时间全都放在这个家庭经营上了，或者放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上了，这种情况下对于家庭贡献的大小，法院也会在判定这个补偿的时候作为一个很重点的一个因素。所以说也就是说不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了，这个房子归他，另外一方就没有补偿了。也会根据不同的这种因素和考虑的这种情形，给对方予以补偿的。
0: 好，这个是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予以明确的啊最新的规定。那其实我们说随着这个家庭生活的不断推进过程中啊，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调整。比如说在婚后哈，比如说这个房子呢是父母出资赠与自己家的儿子的。但是呢在结婚之后呢，这个把儿媳妇的名字在房产证上给加上来了。那对于这个变化，对于婚前父母所做的这个赠与合同公证来讲，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呢？
1: 是这样的，如果说夫妻财产约定的话，那是男女双方是共同的意思表示。如果说一方那么自愿将这个房名又加比如说又把另外一方的这个名字加到这个房产证上了，那它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夫妻财产约定。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这个婚姻法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呢，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当他的这个房产夫妻双方约定了，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双方约定将这个房屋的这个所有权，比如说转移登记给了另外一方，或者是双方名下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根据这个房产有没有发生转移，也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那么在我们这个解释二的第五条当中就明确说了婚前或者是我们结婚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外一方或者双方名下，我们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如果说对于这个，因为我们强调的前提是离婚诉讼，也就是双方在对这个刚才我们所谓的这种夫妻财产约定是有异议的大家对于这个执行夫妻财产约定的这种内容是达不成那个合议的
0: 一致的想法的。
1: 对，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说在诉讼的时候，那么房屋所有权如果没有登记， 如果没有转移登记，双方只是约定了，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说我们做个约定吧，说这个男方的这个房产，那我想加上女方名，但实际上还没有转移登记呢。
0: 嗯，就是商量好了，但是在房产部门呢，没有做这个实际的登名，这个措施还没做呢。
1: 那对，所以说这个情况下呢，法院也会根据啊。

0: 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那么结合我们刚才也在提到的，就是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长短啦，啊，共同生活的时间啦，包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还有呢，就离婚的时候房屋这种市场价格因素等等，那么判决房屋归其中的一方所有，我们可以看到是归其中一方，而并没有说是归到底是归这个房产这个登记一方啊，还是归这个所谓的约定的那个女方啊，对吧？
1: 那他们当时达成的这个约定呢，现在还有没有效力了？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由在这个离婚诉讼当中，对于这个协议的这个内容的考量呢，也都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因素都考虑进去。那么如果说房产只判归一方所有，一定会给另外一方补偿的。至于补偿的这个数额，也刚才跟我们提到了，就说这种因素是有关系的。
1: 那这个就是俩人约定好了，但是呢没有去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人的登记啊。
0: 对，
1: 那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呢？
0: 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啊，那么我们要考虑到，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比较短，比如说我们就结婚一两年，对吧？那么我们的给予方呢是没有重大过错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是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夫妻财产约定说这个房产本来是男方的，那么给了这个女方更名了啊，那么这房产有可能就更到了一人名下，或者双人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名下。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时间比较短，另外一方呢，我说赠与人啊，所谓的给予方他没有重大过错，那么房产还是判归这个房屋这个给予方所有的。这种情况下呢，并且结合我们相关的这种刚才所谓的这种因素，也会考虑给这个另外一方补偿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在考虑的是给予方实际上当时他所做出来的夫妻财产约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想为了双方更好的去经营这个家庭，他有目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结婚时间较短，他这个当时赠与的这个目的没有实现。结果两个人离婚了，这种情况下呢，是房产的这个给予方还仍然获得这个房产的这个所有权的。这是司法解释这个规定。
1: 好的，那刚才呢，王琦是针对着这个夫妻啊，双方对于财产约定啊，已经达成意见了。那到底呢，有没有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的这个登记？你是没加是怎么算？加了名是怎么算啊？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呢，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那么就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问题呢，和大家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哈。今天呢，围绕着一个案例，就是老人家呢还是想把自己的这个财富啊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所以呢到公证处去做了这样一个赠与合同的公证事项哈。我们刚才的所有的内容呢，围绕着都是老两口啊把这房子买好了，或者是一笔钱啊直接给到自己家的孩子了。但也有在现实生活中呢，咱们说买房子啊，毕竟这个钱呢数额比较大，全款支付的情况呢不是那么特别多，可能更多家庭还是会选择贷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老两口啊只是拿了一部分的房款，那这个钱又应该怎么算呢？王琦。
3: 那是这样的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这个父母呢实际上为这个小两口购置这个房产，如果说进行了部分出资，或者是呢双方父母均有部分出资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也是要明确约定的。比如说我只出了这个首付30万，那我们就要写清楚这个30万的这个出资款实际上是用于子女购房那么这个首付使用的。将来以后呢，这个30万的这个对应的这个房屋的这个价值，也想赠给自己的这个子女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跟大家这个建议一下，如果说父母出资的，不管是出全资还是部分出资的，我们的这个出资款项，那么银行的这种转账凭证，我们还是要保留好的。因为这个会涉及到将来以后真的出现了离婚诉讼的情况，那我们要提供相关的出资证明的时候这个证据还是非常关键的。
2: 好，那这是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结合听众朋友所咨询的问题哈，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呢有关于这个公证方面的问题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您可以把问题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老年人呢在岁数大了之后啊，有这个黄昏恋哈，就是自己的财产那可能重新组建家庭，但这个时候呢，这个两个老人之间啊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我自己的这部分财产怎么能够只给我自己家孩子这个就是我们公证能帮助到大家解决这方面的疑虑，或者实现大家这样的想法。
3: 刚才这个严军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上这个集中的这个热点问题。那么老人再婚了如果说首先我们要讲的是再婚首先是要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那有很多老人啊，他实际上是住在了一起互相照顾，但是没有办理这个结婚登记。那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这个身份关系呢他不属于夫妻。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如果说老人的个人财产，比如说他是生前还是说死后，这种情况下只跟他的比如说自由的这种意愿相关。我活着的时候有可能我把这个财产是赠给我姑娘了儿子了这也没有问题。那么我过世了呢，我的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是可以正常继承我的这个遗产的。当然也不排除老人他订立了这个遗嘱当中比如说指定了说我的这个遗赠给和我共同生活的那么这个老人也可以。但如果说老人一旦办理了这个结婚登记，他们的身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他是正常的这个合法的这个夫妻，那么我们在处分财产的时候，如果是属于我们的婚前个人财产，又没有订立过夫妻财产约定的情况下，那么仍然属于他个人财产，他是可以处分的。那么这里边要提示老人，如果说我自己的这个财产，我只想给我自己的子女的话，会通过几种形式，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在生前可以通过交易，也就是买卖的形式，将我名下的这个财产、房产，那么给我的子女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啊，或者是通过赠与合同公证，那么办理了赠与合同，将自己的房产只给自己的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所讲的通过交易买卖的形式啊，直接到房地局去过户，把房产给子女了，和公证那么指定了只给我子女个人，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它是有很重要的区别的。也就是说，你通过交易的形式将房产那么给了自己的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情况下，这个房产是你孩子和他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了。如果说你要想选择说我只想给我子女个人，要么选择生前给，通过赠与合同公证明确指定只给子女个人，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要么可以办理这个公证遗嘱，或者是其他形式的遗嘱都可以啊，自书遗嘱、代书遗嘱，那么也在遗嘱当中指定属于他自己房产的份额，那么赠与给我 子女个人，将来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是都可以维护自己子女的这种合法权益的。
2: 好，这几种方式呢都能够实现老人家的这个想法啊。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看到微信平台上也有听众朋友和我们互动哈，也在咨询，就是在生前直接赠与孩子这个房产，还是说在百年之后让孩子自己去继承，哪个到底能更省事儿呢？那您从法律的角度、流程啊，包括各个环节角度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对比吧。
3: 实际

0: 上呢，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形式啊，将自己的财产传承给自己的这个子女的话，我想还是跟当事人个人的意愿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们生前想把这个房产赠与给这个子女的话，那么我们会提供一些所谓的这种资料啊，包括我们的证明材料。你说房产自己的这个房产啊，房产证首先要有，另外一个呢，他和子女的这种亲属关系。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赠与的时候，如果是，他是夫妻双方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老两口双方都得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那么是确实有想把这个房产，那么赠与给自己子女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老人他生前不想给这个子女，他只是说我过世之后我再给子女，我觉得这种方式呢也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我可以订立遗嘱。刚才我们讲了，其实订立遗嘱，如果说家里只有独生子女的话，那他唯一一点呢，在赠与合同当中，在这个遗嘱当中呢，可以指定，只给自己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当然，我们在赠与和遗嘱当，在这个遗嘱当中，比如说我们说再婚的这个老人，那么在这个遗嘱当中是完全可以，比如说我和我后老伴在一起过了10多年了，他对我也是尽心尽力的照顾，那么他自己名下没有房产。如果说这个其中一方过世了，那另一方的这个居住成问题了，那怎么办呢？在遗嘱当中是可以设立这个居住权的为这个后老伴设立一个居住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有效地解决了后老伴将来以后这个自己去生活的时候他的这个居住的这个问题。
1: 好，这个呢都是大家这个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夫妻的个人财产啊，在实践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内容都和公证有关系。我们简要的和大家再分享几点吧。
0: 那其实跟这个夫妻这个财产相关的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民法典中当中呢，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财产的这种区别。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夫妻个人财产一般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方的这个婚前财产是我们的这个个人财产。另外一个呢，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婚前个人出首付买的这个房子，那比如说我是08年，那么3月份我出首付买了这个房子，但是08年的6月份我结婚了，婚后有贷款，我又和我的配偶共同偿还贷款，那这一部分偿还的这部分贷款，那么所对应的这种房产的增值部分，是属于他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个人身损害所获得的这种赔偿或者是补偿金，它属于一个个人财产，因为它有一个人身的这个属性啊。另外一个呢，就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就是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当中明确了只归一方的这个财产它也属于个人财产，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呢，比如说我们一方的这个专有的这个生活用品，那么它也属于一个个人财产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所说的呢，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呢，就是我们所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说我们双方没有特别的这种约定的情况下，那么所取得的这个财产呢，一般都会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想跟大家提到一个，就是知识产权这个收益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我们实际取得或者是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型的收益啊，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个著作权、专利权还有商标权。知识产权实际上是一个智力成果，它是既有财产权利也是一种人身的这种权利，所以说它是双重属性的，但它跟人身是密不可分的。你比如说我们写作，对吧？我们创作，我们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署名权，它就是一个非常强的这种人身权利，所以说配偶也不可能跟他一起共同署名。但是呢，这个作品的这个发表之后，他所获得的这种财产性的权利，比如说我们稿酬这种情况下，它属于我们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
1: 好，那这些呢，就是教会了我们更好的去区分好什么是个人财产和夫妻的共同财产。其实，在我们处理起来的时候呢，也更加的有法可依啊，有据可依。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汪琦公证员呢，围绕着今天啊，我们给大家重点分享的这个赠与合同啊，从专业的公证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0: 那如果说我们想这个办理这个有赠与合同这种这个意愿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赠与给这个子女或者赠与给这个近亲属的时候，我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是我就是想无偿的赠与，我不负任何的这种义务的情况。

0: 那么尽量选择这个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因为你比如说这个房产我想赠给这个孩子，或者是购房款这个出资我想赠给我的这个子女个人所有的话，如果说你自己双方签了一个这个赠与合同的话，有可能在发生争议的时候呢，他这个证明力或者证据效力相对来说会很弱。为什么？对方会质疑你说签署这个合同会不会是你事后补的？对于你这个签署的这个合同的这个赠与合同真实性，他会
1: 这事
0: 有一些质
1: 容易说不清了。
0: 哎，对。那如果说你选择了公证，那么我们公证作为专业的这个法律人士，首先会把这个赠与合同的内容给你完善给你规范。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赠与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有一些相应的这种措施，比如说我们会录像。或者是对于你做这个人脸识别，这都是我们办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流程。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程序上的这个完善也好，程序上的这种考量也好，是相对于你们在私下签署这个赠与合同有更好的一个规范性。
1: 好的，这些注意事项呢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哈，而且这些也恰恰是这个意愿哈办理公证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对吧？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王琦公证员呢做客到直播间啊，那围绕着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事项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一个交流和分享，也让我们在相关的这个公证义务当中呢了解到了具体的法律知识，也能更好的来实现个人意愿以及个人财富的一个定向的传承。那其实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啊，只是啊公证众多义务当中的一个部分啊，一个事项而已。那您呢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诉求，可能也想通过公证的渠道来帮助自己呢来解决这样的疑惑，或者呢实现自己的意愿的一个实现哈。那么如果在线下我也想找公证员做一个专业的法律咨询的话，那怎么样的方式能够联系到咱们的公证员呢？
0: 我们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那个办公地址有两个，第一个是在南岗区西大直街363-7号，我们的这个办公电话是86362781，86362781。另外一个办公地点呢，在我们的哈西万达对面，南岗区中兴大道523号，办公电话是89767772，89767772。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种这个法律问题，或者是涉及到公证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跟这个公证员及时沟通。如果说我们需要您提供相关的这个资料的话，也可以通过加手机的这个微信，直接给您这个审查这个材料。那么如果说条件符合我们这个办证要求的话，我们会给您提前预约时间，这样的话就免去了您来回奔波的这个这个程序了。
1: 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呢，王琦公证员啊一直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嘉宾哈，经常呢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讲解公证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在节目之后呢，如果您有公证方面的这个需求啊或者问题啊，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那王琦呢也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公证咨询服务哈，为大家呢提供好专业的法律服务。非常感谢王琦公证员，也特别感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带来的精彩的讲解，谢谢。
0: 听众朋友再见。
1: 好，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山锁二乔。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郑州的山中子在鄱阳湖遇到了罗德、罗继芳和王能。有人说了，山中子怎么遇见罗德？他认识罗德吗？前文书咱们讲过，在巨阳山那儿，这罗德、罗继芳看到四个人在这饮酒，这罗继芳又吵着又喊，结果有人邀他们饮酒，和罗继芳、徐明高饮酒这几个人，那就是旗舰当中的三舰，还有跟随他们的一个小道童。三个人前文书说了，一个是玄真子、霓裳子，还有山中子。山中子对罗德、罗继芳、徐明高等人有印象。昨天在码头，山中子一看见押这个人，那是罗德、罗继芳，心里想这个250半吊子让人抓住了，肯定要送到江西的南昌府，送给宁王朱宸濠。要是到了那儿，这罗德、罗继芳那肯定得死了。这个事儿既然让我遇上了，他和我徒侄徐明高一个头磕在地上，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搭救于他。因此山中子准备好了，今天在鄱阳湖当中要救罗继芳。现在山中子立在船头，要求他们把罗继芳还有那个人给叫过来。常德宝一看，呵，就你老哥一个，我们怕什么？你本事再大，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常德宝看了看自己手下的将士还有兵卒，来人呐，完全给我集中在船头。这些人一个个攻

上弦，刀出鞘，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就见常德宝一声长笑，哈哈哈哈，我说你是疯啊还是傻呀，就你一个人就想在这劫国家的要饭，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你是不是疯了呀？大白天在这做梦，要听我的赶紧滚到一旁，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今天有你的好看。你看见没，我手下百十来号人，又有枪又有刀又有剑，你能劫得了吗？山中子看了看这常德宝，一看常德宝这小子是五短的身材，矬骨伦敦，压骨伦敦，蹲骨伦敦，简直啊都没地方蹲了。这家长了酱块的脑袋，肉梗的眉毛，俩大三角眼，秤砣鼻子，菱角口，手里边掐着一口单刀。山中子看了看，心中暗想，就你这大号的，我要不教训教训你，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山中子看着常德宝，我说你呀，你是不是死的临头尚且不知。就见山中子暗崩黄推眼翅，嘎崩苍的狼，就把龙泉宝剑拽出来，到长虹指着奔这两只船的桅杆还有帆就过来了。啊，咔咔咔，这宝剑呢就好像人家山中子可以遥控一样，几下桅杆包括帆呢全给砍落，没有把常德宝还有这些人吓死。我的妈呀，这个人多大的本事，宝剑抛出来，哎呀，这宝剑听他的指挥，哎呀，这些人一个个吓得抖一耳战，扑通扑通全都给山中子跪下了。好汉爷饶命，好汉爷饶命，我们服了。那叫不服高人有罪，前压奴背手，一压当旁人呢。常德宝傻了眼了，刚才这小子趾高气扬，一看人家抛出宝剑，剑斩桅杆，剑割帆布，这小子就知我们这些人呢还白给。常德宝一咬牙，心说话怎么办，如果真把罗继芳和王能也给送过去，将来怎么交代，要不送今天这条命就完了。常德宝最后一咬牙呀，心说话，人间一刻胜似做鬼千年，又倒是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算了，我先躲过此难。想到这儿，常德宝喊声，我说对面这位老将啊，您真是武艺高强啊，我们真要把罗继芳和王能给放了，您是不是就放过我们？山中子一声冷哼，只要您把罗继芳还有那个人送到我的船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想办法就把你的船给你们弄漏了，让你们到鄱阳湖里边去喂王八。常德海一看这个人武艺太高，说得出来做得出来，这小子忍气吞声，吩咐人呢把这船开到小船的附近，让军兵啊就把木笼给打开。罗继芳一看，嘿，我罗继芳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看起来我罗德罗继芳那是福大命大造化难，我命不当绝呀，人不该死总有救，由哪木笼里出来，王能也出来迈步上了小船。常德宝一看他不甘心，但是常德宝连个扁屁也没敢放，

唐德宝知道，自己这本事跟人家比，那没法比，差点从天上掉地下，掉到深井里，还砸一深坑。我要是过去，就得把性命扔在这儿。这小子一想，干脆我呀，吃个哑巴亏，从长计议。山中子一看罗德和王能上了小船，山中子看了看这罗德，罗德瞧了瞧山中子。我说："这位老人家，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我想不起来了。"山中子看着罗德："你忘了在巨阳山，咱们几个曾经有。"你喝了三杯两盏，你就醉倒了，在那儿睡了多一个多时辰，难道你忘怀了不成？这罗继芳一想，他仔细辨认，哎，可不是嘛，正是和自己饮酒那几个人。罗继芳那也是感恩之人，知道这位把自己救了，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这罗继芳往地一跪，可响头啊！哎呀，这位恩公，多谢您救命之恩，您怎么称呼啊？就见这个人看着罗继芳，我呀，那一共是哥七个，人称七子，又称七剑。罗继芳想啊，难道一说您就是七剑当中的一剑？没错。我就是七剑当中的一剑，和你磕头拜把兄弟的徐明高，那是我的徒侄，因此我还搭救于你。我们哥几个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我们是依尘子、玄真子、飞云子、霓裳子、墨存子、山中子，还有海鸥子。我呀，就是山中子。山中子这一报名，罗继芳心想：哎呀，这乃是世外的高人。刚才自己一睹山中子的决意，心里说：啊，罗继芳，我闯荡江湖也多少年，觉着我武艺超群，我这武艺高不可攀，谁也比不了我。今天一看，这才知道什么叫武艺高超，什么叫武学大家。跪在地上给山中子磕头，这千恩万谢。这王能一听，哎呀，这位可了不得，看起来这武术的行家。这王能也在这磕头，这山中子带着王能坐着小船离开了鄱阳湖。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常德宝。常德宝可发了愁了。常德宝心想：这可怎么办呢？现在把这罗继芳还有王能丢了，如果要回转太平县，到太平县，房明图那位知县能饶了我吗？我把这犯人给看丢了，房知县就得要了我这条命。可是现在我要是敢奔江西南昌府去见宁王，这朱宸濠，我到朱宸濠那儿，我怎么交代？我说半路之上有人把罗继芳、王能给劫走了，那宁王就得说你是干什么吃的？你护送这两个要犯。你把这两个人丢了，失职，也许就把我杀了。这，常德宝一想，现在我这进退两难。常德宝急得他直拍屁股。常德宝手下呀，有一个小子姓李，这小子叫李自忠。李自忠过来了，哎呀，我说常将军，您呢也别发愁。虽然罗继芳和王能让人给救走了，咱们太平县那是不能回。太平县要是回去，我估计那房知县可饶不了你。罗继芳和王能是他进献之礼，他想着到宁王那儿前去邀功。
您把这两个看丢了，他能饶了您吗？我看您现在只有赶奔南昌府，就把丢了罗德和王能经过禀报宁王。常德宝一想，这事儿也不妥，这宁王非得摘怪。哎，我跟你说呀，我有个当家的哥哥叫李自然，就是宁王的护国军师之职啊。咱们呢就走关系，走李自然的关系，给李自然送点礼。有道是清酒红人面，是财白动人心呢、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就让李自然在宁王面前给多加美言，把这事给圆过去，那不就完了？常德宝一听，常德宝点了点头。要这么着，咱们就赶奔江西南昌府。常德宝啊，开着这两支团，来到了江西南昌府。他可没敢去见宁王。常德宝准备了文银500两，就和李自忠两个人是拜访军师李自然。李自然一听说李自忠前来拜访，是自己当家的这一个兄弟，命人呢，那就把李自忠给请进了。这李自忠是满面陪笑，哎呀，哥哥呀，多日没见呢，现在您可高升了，是宁王千岁手下的军师爷，是大权在握，将来希望哥哥那好好提拔提拔我。也自然的一听，我说兄弟，说句实话的人呢，这保对了。自打我辅保宁王以来，宁王那真是大好人呢，加封我军师之职，是如鱼得水，可以施展才华。我一看这宁王有九五之相，宁王将来肯定能够当皇上。现在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在各地的势力那也相当大。我的兄弟，只要你跟着我干，将来你呀那肯定能当贤官。这李自忠呵呵一下，那这一次来哟，我还有点事儿。说这话呢，他用手一指这常德宝，这位呀，那就是太平县的守备，叫常德宝常将军。这一次奉了太平县的知县房明图所差，押解两个要犯，一个叫罗德，一个叫王能。没成想在鄱阳湖这遇到了匪患，这两个恶贼呀，让他们给救走了。这常将军十分发愁，知道您在宁王千岁面前说句话相当管事儿，因此我就向他推荐来拜望于您。常德宝赶紧过来，就给李自然施礼。李自然一笑，哈哈哈。这事儿他不好办呢，你要把这要饭给丢了，这应王要怪罪下来，这事儿，哎，现在李自然呢表示这事儿非常棘手。就在这时候，这常德宝一伸手，有哪袍袖里边拿出了一张银票，这张银票500两，这银票往前的一丁，李自然用眼角的余光一看见，白银500两啊！当时李自然换上了笑容，哈哈哈！要说这事儿别人办，那还真办不了。我李自然要办，是易如反掌。不就是把两个要犯给丢了吗？这个事儿啊，你们先别禀报宁王。等到宁王心情好的时候，我呀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就把这事儿禀报宁王。宁王心情愉快，兴许呀那就不追究，一天云彩不就散了。这常德宝是千恩万谢，李自忠和常

德宝由南里自然的府里出来，在这等信儿，咱暂且不提。有人说这李自然呢是干什么呢？原来李自然呢，江湖的术士，他也是饱读诗书啊，对《易经》啊、奇门遁甲、孙子兵法等也颇有研究。不敢说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总而言之，这家伙对这些理论也颇有研究。原来他就在江西南昌府，在这给人算卦。那有这么一次的宁王啊，到了他的卦摊儿，一看朱宸濠这长相，另外朱宸濠这派头，你想他是宁王，那家养尊处优，经常说上句儿说惯了，那说话的语气和常人的肯定不同。这李自然的得不得得不得，就奉承这个宁王，说宁王的三山得配，五岳祥云，说宁王龙眉凤目，将来有九五之相，把宁王朱宸濠说的这个美呀，就把李自然请入了宁王府。这宁王和李自然这一商谈，这李自然溜须拍马之能，无以伦比呀，就把宁王夸得跟一朵花似的。宁王龙心大悦，就加封李自然为护国的军师。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李自然呢，让这个宁王朱宸濠加封为护国的军师。这李自然这高兴啊，心里想：这回我算抖起来了，抱着宁王的大腿，靠着宁王这棵大树，我呀是吃喝不愁。李自然这小子真懂点东西。就说这宁王这家有九五之相，生的龙眉凤目。就和宁王朱宸濠说：“宁王千岁，我看您不能久居人下呀，您有九五之相，有帝王之相，您应该学一学太宗燕王朱棣，您应该在江西建造离宫。将来如果您呢成事以后，那江西的南昌就是您的国都。到那时，您就驾登九五，是一统天下。宁王这一听，就依了李自然的这个看法，就在江西南昌是建造离宫啊。宁王人家是皇亲国戚，这家伙也有钱，这离宫不久就建的差不多了。这李自然又给宁王献计：宁王千岁，我看您呐，要想推倒了当今的万岁正德，您就应该广罗天下的英雄，发展势力，在各省各州乃至各县都培植您的党羽，到那时您要一呼百应，要想举事成功，易如反掌。宁王听完了，是频频点头。我再给您献上一条计策，这条计策您呢，就在江南选上十名上等的美女，这江南多出娇娃呀。上等的美女选出来以后，您呢命人严加训练，教给他们诗词歌赋，教给他们歌舞，让这些人诗词歌赋歌舞相当的精通。另外找那老妓，教给这些女子抛媚眼啊、撒个娇啊，迷惑万岁。您呢把这十名美女选好了以后，
就要找这乔比这

三星挂好了以后，取名叫做石美图，命人送到北境献给正德皇上。正德皇上他也是男子，哪有不喜欢这美色呢？我想啊，到那个时候，宁王千岁把这十个美女纳了以后，这十个美女那全都是您的人。您嘱咐好了，就让这十名美女围着正德皇帝是团团乱转，就让正德皇帝沉于酒色，不理朝政。我这个主意怎么样？李自然听完了以后，这宁王朱宸濠这个笑，哈，先生实在是高啊！您真是今世的诸葛，当世的张良，得了您呐，真是如鱼得水。将来我要是举事成功，我嫁作九五，你这开国的元勋，我加封你丞相之职。李自然呵呵一笑啊，多谢宁王千岁。多谢宁王千岁。朱宸濠手捻着胡子，自然呐，这事儿好说可不好办呢。这十名美女要想选出来，那可容易。可是咱们要把十名美女献到皇上的面前，肯定得遭到朝臣的反对。到那时，咱们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还丢了十名美女，莫若我自己享受。李自然一笑，哎，宁王千岁，我已扫听清楚，大太监刘瑾已经倒了台了，他是完了蛋了。现在内宫里管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叫朱宁，一个叫张睿，这两个人十分得宠。朱宁和张睿，您还不知道。这两个人都是您的心腹，和您关系不错。这两个人最喜欢钱呢，您悄悄的许以重金，就让这两个人在万岁面前多说好话。在万岁面前呢，就把那些忠臣全都给害了，那不就完了？您看这个主意啊，怎么样？宁王千岁听完了以后，这个主意相当不错。我说宁王，只要有十名美女陪着，那正德皇帝慢慢的就把外边的事儿给忘了。再加上这朱宁和张睿两个人迷惑皇上，阻断皇上的消息来源，就是外边打起仗来，或者闹了瘟疫、闹了天灾，这皇上一无所知，就让这朱宁和张睿说是天下太平。我看，咱们就学一学三国年间周瑜的美人计。你像那刘备、刘玄德在江东一带有孙尚香陪着，他不是把荆州的事儿全忘了？这事儿啊，都是一个道理。我看那皇上有美女一陪，再加上朱宁、张睿给咱们说话，我看那正德皇上对外边的事一无所知，到那时您举事成功，您就当了皇上，那有多好啊！宁王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呵呵呵。把宁王笑的这大肚子一个劲儿直颤，看着李自然，哎呀，军师，你真是高，实在是高。这宁王传下了旨意，就在江南遴选美女，千里选百里选十，十里挑一，最后就挑出了

么勾引男人，怎么讨男人的新欢。现在这宁王朱宸濠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使这个女子啊，就算训练成了。训练成了以后，这李自然又给献了一计，说应该找那乔鼻的丹青画上十美图，派人送到京中。那找谁来画呢？你找的这个人，那必须那文笔相当好，画出来的活灵活现。最后李自然呢给提供了线索，说在苏州那儿有一个画画画得好的，此人姓唐，叫唐寅，江苏省的解元。您就把唐寅请到南昌府，让他给您画这十美图。现在宁王一听，哦，唐寅画得好，好，传我的旨意，让唐寅来到江西的南昌。这宁王派人到了姑苏城，找到了唐寅。唐寅呢，自叫伯虎，是善画美人，那是吴中四才子之一。听说这唐伯虎画的美人，那是栩栩如生，画技超高。另外，唐伯虎那还是文学家，还是诗人，这个人是饱读诗书，那了不得。唐伯虎最喜欢桃花，因此就在唐伯虎所住的地方周围栽满了桃花。到了三月，桃花盛开，简直就是桃花的世界，人称叫桃花坞。唐寅、唐伯虎看到了宁王的旨意，唐伯虎本不想去，但是惹不起呀。这宁王那是金枝玉叶，那和皇上有着很近的关系，得罪不起。就这样，唐寅、唐伯虎跟着人就来到了南昌府。到了南昌府，宁王看了看唐寅，一看唐伯虎这小伙长得真帅，就见唐伯虎这腰身、那腰条、那脸蛋、那眉毛，哎呀，俊俏的美男子。这宁王看了看唐伯虎，我说唐学员呐，找你来呀是有点事儿，听说你画技超群，你画画的本事堪称天下第一，现在本王啊得了十个美人，你给我画一张十美图，你看如何？唐寅看着宁王，人家是宁王金枝玉叶，自己得罪不起。唐寅微含一笑，既然王爷如此器重，我唐寅是恭敬不如从命，有人准备好了文房四宝。这唐伯虎做好了准备，就这样，这宁王朱宸濠把那十个美人叫出来。哎呀，这十个美人往外这一走，这唐伯虎一看，唐伯虎都傻了。唐伯虎心想，哎呀，都说天下的女子那苏杭出美女，我就在苏州，哎呀，一看这十个绝色的女子，真好像月中的仙子飘落凡尘，真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沉鱼啊，那就是西施，落雁呢、就是王昭君，闭月就是三国年间的貂蝉，那羞花就是杨贵妃，这是历史上的四大美女。唐伯虎看着这十个美人，心想，这宁王让我画这十美图到底要干什么？唐伯虎也猜不出宁王要干什么，但是唐伯虎心想，人家让我画我就画。这唐伯虎把笔拿起来刷刷点点，画了将近一天呢，就把这十个美人给画完了。画完了以后，当时宁王这么一看，把宁王吓得一哆嗦，
旁边李自然也傻了。

那位说怎么回事？这唐伯虎画像画的技术太高了，这美人简直那就是活的，看着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跟那活着相比呀，就是少了一口气儿。有人传言说，这唐伯虎画的人啊，那都呼之欲出。唐伯虎的画技有多高？宁王这一看，呵，这唐伯虎画画这么有名呀。另外，跟唐伯虎这一谈，这唐伯虎那也是个才子，对诸子百家啊，包括一些历史，了如指掌。那宁王这一问，唐伯虎对答如流，文韬武略。现在宁王是非常喜欢唐寅、唐伯虎，心想干脆我就把唐寅留在我的手下，让他给我办事儿。就这样就把唐寅留在了宁王府。朱宸濠把这十美图画好了，心想我派人把十美图送往京城，送到正德皇帝那儿。那正德皇帝龙颜大悦，十美进京。到那时，我朱宸濠要推倒了正德皇帝，我呀就当了皇上，我驾座九五。他心里挺高兴。咱们单说这唐寅、唐伯虎，把画画完了，准备走。这李自然今天留，明天留，就是不让唐伯虎走。最后，这李自然说了：“我说啊，伯虎啊，你呀，这才学这么高，有道是学好文武艺，祸卖帝王家。你看宁王千岁，那多好，平易近人。宁王千岁是当世的英主，你呀就福保宁王千岁，在这一待得了。”唐伯虎一听。合着宁王有意把自己留在南昌辅佐宁王，唐寅、唐伯虎最后在宁王府里用耳朵一摸，用眼睛这么一看，唐伯虎是何等的聪明！一看这宁王久有不臣之心，宁王府包括宁王的离宫里边驯养着很多的死士。这些人全都是滚了马的强盗、江洋大盗、海洋飞贼，这些人武艺超群，网络天下的名士，看起来的久有不臣之心，他想造反。这唐伯虎一想，此地我可不能待，这宁王将来举事如果要失败了，唐伯虎在这儿待着，我也跟着一块掉脑袋。唐伯虎几次提出了要走，宁王千岁就是不准。唐伯虎想，这怎么办？最后，唐伯虎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想啊，我得用个计策才能脱身。这唐伯虎就想起了孙膑和庞涓，这孙膑脱身的办法。当时唐伯虎就学这孙膑，就见唐伯虎有这么一天是蓬头垢面，浑身的衣服好嘛全都脱了，最后一丝不挂，他裸了体了。唐伯虎光着身子来找宁王，手指宁王是破口大骂呀，骂的宁王是无道的昏君，骂的宁王是当世的桀纣。把宁王骂得有点火了，心想着唐伯虎他是不是受到了刺激啊？如此训骂幼王，这宁王当时一拍桌子：“唐伯虎，你不要装疯卖傻。”唐伯虎一听，唐伯虎不但没有生气，唐伯虎朗声大笑：“我说你吵吵什么？你不就是太祖朱元璋吗？朱元璋啊，朱元璋，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就是一个放小牛的臭和尚啊！”宁王一听，

这唐伯虎说的是什么？哪儿也挨不着哪儿呀！唐伯虎光着身子就在宁王面前走来走去，一会儿这唐伯虎还躺在地下，在那打起滚来了。李自然一看，耶，看起来唐伯虎这是疯了。宁王也十分生气，来，那把唐伯虎推出去给我砍了。有人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唐伯虎摁住了，往外就推，要把唐伯虎杀了。这李自然一看，哎，王爷千万不能杀呀！唐伯虎是当今的名士，有名的画家、文学家、诗人。您要把唐伯虎这一杀传出去，您就落一个害贤之名，得不偿失。这宁王听了以后，哼了一声。到底宁王如何处置唐伯虎？单听下回。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宁王朱宸濠要把名士唐伯虎留到自己的府上，唐伯虎用眼睛这么一看，发现了宁王那不是好东西。唐伯虎在当时那乃是名士，不仅画画得好，那诗文那也相当的有名。这唐伯虎的诗文呐，那也了不得。祝允明、文辉明、薛真卿被称为了吴中四才子，画画的也好。与沈周、文征明、仇英被称为吴门四家。那唐伯虎诗词歌赋这方面了不得。饱读诗书，他拿眼睛看就知道宁王久有不臣之心。唐寅一想，此地我不可久留，因此想出了诈疯魔之计，在宁王面前这破口大骂朱宸濠。这朱宸濠火了，要杀这唐寅。这李自然就劝王家千岁别杀呀，唐寅是当地的名士。要把他杀了，您落一个害贤之名，对您可不利呀。这宁王眼珠子转了转，要这么说就把他放了。宁王这口气儿他消不了啊。最后的朱宸濠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到底看看你唐寅，他是真疯了还是假疯了？要是真疯了，我就把你放了；你要是假疯了，我即便落一个害心之名，我也把你杀了。你说朱宸濠这小子狠不狠？朱宸濠纷纷来人呐，给我取过点东西来。那位说取什么东西？朱宸濠告诉李自然，到这茅厕里给我取出点大便。李自然一听，李自然心想：“哎呀，朱宸濠这招可够损的。唐寅呢？唐寅，如果你要装疯卖傻，这，今天你可够呛。有家人去到茅房里取来了大便，放在一盘里，拖着来到唐寅的面前。我说唐寅呐，你看看这是什么？”唐伯虎一看。那唐伯虎那何等聪明，那就知道宁王朱宸濠的有意啊，考验自己是真疯假疯。就见唐寅往前紧走两步，就把这个盘子，里边的大便抓了一手啊。你想那大便多味儿，又臭又。

0: 行。
1: 就见唐伯虎往嘴里这一塞，唐伯虎巴嗒巴嗒嘴，哎，真香真香，手指着朱宸濠，我说你也尝尝。又看了看旁边的李自然，你也尝尝。李自然一听，我不尝。朱宸濠一看呀，看起来唐伯虎这真疯了啊！我把这疯子一杀，我还落一个害贤之名，干脆把他轰出府外啊，就把唐伯虎给轰出了宁王府。唐伯虎又打宁王府出来，这唐伯虎还光着身子呢，一丝不挂，就在南长城里边就跑来跑去。在南长城里啊，将近走了两天，那最后唐伯虎又回到了姑苏的老家，是这才脱身。宁王对这事儿也没有追究。现在宁王一看这石美图画好了，命人送到北京。宁王心里真挺高兴。就在此时，那嫦娥堡来找李自然，跟李自然说如何丢了罗德、罗继芳和王能，要求他在宁王面前多加美言。李自然一想，现在宁王正好高兴，我呀，我给说句话闹500两银子，这也不错。李自然就跟宁王说，哎，王家千岁，有哪这太平县有人给您送来两个要犯，听说这两个要犯在鄱阳湖的时候让人家给救走了。宁王一听，谁押解是常德宝，哼，没用的东西，把他砍了。哎，王家千岁，这常德宝虽然把人丢了，我看事出有因，常德宝给您带了两样东西。宁王看了看李自然，他给我带来什么东西？两块腰牌。他就把这两块腰牌拿出来给宁王一看。这宁王朱宸濠一看见，果然是两块腰牌，上写着捉奸惩恶。再往下一看，那这于谦扶上了腰牌。宁王这一看，宁王牙咬了，咯嘣嘣直响，好啊，于谦呢，你要捉奸惩恶，你针对我而来呀，你是我的对立面，呵呵，将来我必除之。李自然呢，呵呵一笑，我的宁王千岁，于谦这小子跟咱们为仇作对，听说于谦这家伙在皇上面前保了一本，就把那王守仁又官复原职。王守仁呢，前几年让大太监刘瑾给参倒了，把他贬到贵州龙场去做议程。没成想这位在杭州附近听说自己跳河自杀，合着跳河是假，那是于谦他在那儿给布的迷局，合着王守仁就在他的治下。现在王守仁官复原职，这于谦可真够可恨的。王爷，你得想办法除掉于谦。现在宁王瞧了瞧李自然，要这么说常德宝这事儿就算了吧，让他回转太平县告诉房明图，要让他一定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能露出蛛丝马迹。王家千岁，常德宝还说了，他们来的时候听说呀，哎，直隶山秦氏四猛也让徐明高等人给杀了。宁王一听，接着令打一冷战，心想秦氏四猛那是我的左膀右臂，怎么着他们也完了。现在宁王啊这个生气，心想徐明高啊，徐明高，你坏了我的大事，嗯，

你在苏州府大闹苏州，你也打了阎王虎，把我苏州折腾得乌烟瘴气，你还在镇江把金山寺的飞飞和尚给杀了，剪除了我的左膀右臂之一，徐明高啊！徐明高，我要是不杀了你，我朱宸濠死而不为人。就把朱宸濠气的，这家伙围着这窝里转了好几圈。李自然一笑，哈哈，我说宁王，您呐，且喜雷霆之怒，您别着急，只要十美进京，要十美在皇上枕边的一吹风，于谦王守仁那不就完了？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再者一说，大内里有那朱宁和张瑞都是咱们的人，在万岁面前只要一动本，于谦王守仁就得完蛋啊！您呐，暂放宽心。再者一说，徐明高等人也不足为惧。咱们宁王府里边那能人辈出，咱们不怕啊！这些人把宁王府守得铜梆铁壁相仿，就是他们来到咱们南昌，嘿，要想刺王杀驾那是不可能。您呐，高枕无忧。那李自然这番话说完了以后，宁王一听，也是这么回事儿。就这样等着前往北京送十美图的人。没过多长时间，前去送十美图的人回来了，说万岁让十美进京。呵，当时朱宸濠乐坏了，心中暗想：我这个计策就算成功了。李自然还笑呢，王家千岁，这一招儿。那就是战国的时候，那范蠡呀献西施，使的就是这一招啊！这女色如果献到万岁面前，到那儿蛊惑圣宗，嘿，因大事成矣。宁王挺高兴，吩咐人造了24艘大船，把这10名美女要叫出来。展览一番，让河城的百姓那随便看看。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呀，老百姓长嗟叹、短相议，心想：怎么着？宁王现在选了十美要送北京，并且让大伙儿要看一看这十美长得什么模样。听说这十美那都是国色天香、倾国倾城。谁不想看看绝世的美女是一传十，十传百？这南昌城可就热闹了。那这士奴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这些个人是群聚南昌，真是挥汗如雨、哈气成林，人声鼎沸、车水马龙。有坐车的，有坐船的，有骑马的，有坐轿子。全往这赶。单说这一天，呵，这朱宸濠这家伙出动了全副的銮驾，前面的鼓乐队，还有对子马开着道，这10名女子全都坐着龙香辇，那是沉香龙驹辇，后边有着1000多人在这保护。大伙一看，耶！这些女子长得花容月貌，真是倾国倾城，真好像月中的仙子飘落凡尘。有的人呢啊，扒着脖，有的人垫着脚，有的人上了房了，在这观看美女。朱宸濠心里想：只要这十美进京，嘿嘿，我是大功告成。朱宸濠这家伙在辇上坐着，也十分的高兴。朱宸濠在辇里坐着，这家手捻着胡须，想着心事。朱宸濠挺美啊，就这样，这10名美女就在南昌城这一共转了10天。

咱们现在不说朱宸濠，单说南昌城里边有这么一家，这个人姓周，叫周香帆。这周香帆就住在南昌城的西城。这周香帆家里边也是家资巨富，那家里边的钱不少。这周香帆那祖上都是做买卖的，到了周香帆这一代呀，这周香帆对做买卖没有兴趣，反而对这枪棒武艺那非常的上心。他也不喜欢学文，就这样，这位呀就习练武艺。这武艺练得还挺好，也是投名师访高友，那交了不少江湖上的朋友，善打柳叶飞刀。他身上总带着个皮囊，这皮囊里边放着20把柳叶飞刀，这柳叶飞刀是百发百中。另外，周香帆这个人行侠仗义，这个人性如烈火，爱管这剥平之事。在当地面提起周香帆来，大伙儿又敬重又害怕。凡是敬重周香帆的人，那都是好人，觉得周香帆虽然艺业高深，武艺高强，从来不仗势欺人，偕老怜贫，侠风一股。那恨周香帆的人都是一些土豪劣绅，为富不仁之辈。由于这些人横行乡里，横行霸道，欺男霸女，要让周香帆赶上，这周香帆就把这些人教训一番。因此周香帆在本地面那也是个名人。单说这一天，这周香帆没事儿，也是听着这南昌城里边啊，大伙儿都看着石美，周香帆呢也出来溜达了几圈以后，周香帆呢来到一个古董店，古董店的掌柜的是他的朋友，跟他关系不错。这周香帆找了把椅子在这歇着，周香帆一边歇着一边在这喝茶。就在这时候，由打外边进了一个人，周香帆一抬头，这周香帆这个人呢，虽然习练武艺，但是没有闯荡江湖。他就听江湖上人说啊，这侠客长，剑客短，这些人来无踪去无影，那了不得，简直传得神乎其神。周香帆想，我要是有机会，我也拜见拜见侠客，拜见拜见剑客，我也开开眼。这是周香帆的想法。因此周香帆时时留心，处处在意。今儿个他一看有打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呢身材得8尺5寸，这个呀不算太矮。周香帆仔细一看这个人，就见这个人耶，这衣服现在已经破了，如果这衣服要新的时候，这衣服可挺讲究。就见来人呢应该是一个非常俊俏的人物，不过时间长了好像面带沧桑，穷困潦倒，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浑身穿白，遍体挂素。不过这个衣服已经破了，脚上穿着一双扳尖翘眼鹰个底鸽子嘴的洒鞋。这双鞋呀，啊，前边露着脚趾豆，后边露着脚后跟。但是这个人二目子光滑烁烁，让人一看呀，那就不是寻常之辈，是身前身后这有百步的威风。现在周香帆一看，我看这人肯定是江湖上的人士，从他的走路，从他的眼神举止动态，不是个侠客，也是个剑客。就见来人到了掌柜的面前，一伸手拿出一把宝剑来，把这把宝

宝剑往前的一递。掌柜的看了看，看了看这口宝剑，然后抬头看了看来人。这掌柜的也看得出来，这个人原来呀，他挺讲究，那肯定也挺有钱。落魄走投无路，前来卖剑。就见掌柜的看了看，我说您这口宝剑呢，应该是两口，应该是雌雄宝剑。您看您这上有阴纹和阳纹，肯定是一对儿。您要是卖宝剑只卖一口的话，这宝剑可没人买，除非两口剑您一起卖。要知来人如何回答，但听下文。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这个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学怎么选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著作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科学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发展及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有这个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啊，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那首先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白老师。
2: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学和专业该怎么选，和大家谈谈大学和专业到底怎么选才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上期分享的是理科生如何报考规划，还有一部分没讲完，先把这个这一部分跟大家一起先续讲完，好吗？
3: 好的，好的。这个中间跨越了一个国庆哈双节的一个假期啊，今天我们又来进行分享高报的知识了，把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和家长们我们沟通一下啊，分享一下，要不然不完整是不是？
2: 好的。
3: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理科生的规划哈，我们谈到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挑大学选专业，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谈到大学规划哈。实际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未来的就业方向究竟有哪些呢？那实际我的讲课呢一直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更愿意带给家长们一些思路上的启发哈，帮家长去开拓视野，学会的我们干嘛呀？

0: 学会一些方式方法，辩证的看待一些问题。
1: 嗯，
0: 哎，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所以说会给家长们一些思路。那在此呢，也就是提醒家长，也就是说我们是做高考志愿填报，那么理科报考也好，文科报考也好，这个环节固然很重要，但呢，我们只是呢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更注意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
1: 嗯、
0: 啊，在这儿呢，我们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嗯、因为有很多学生报考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儿，对吧？到了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做到啊，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
1: 嗯
0: 我们说规划既包括了大学规划，那也包括了未来的规划，包括就业方向、
1: 嗯、
0: 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理科生文科生啊，就业的大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体制内啊，一个呢就是体制外，对吧？那么体制内呢，我们严格点讲就是公务员啊，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但是呢，我们一般认为公务员呢，包括我们的事业编呢，啊，国企、央企啊，应该都算体制内啊，都比较稳定。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认为。那么体制外呢，那就比较多了。你比如民营的啦，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合资企业，你比如说外资企业等等、
1: 嗯、
0: 类似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的路径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理科的孩子们将来的就业路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专业方向去对接的，就是工程技术类。就是说呢，你是往技术方向去走啊。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往科研的方向去走啊，搞研究啊。第三个呢，你可以是跨领域的去走。第四个呢，你可以做教育啊，或者是说做科研啊。严格点讲，就是做教育、
1: 嗯，
0: 教育离不开科研嘛、
1: 嗯，
0: 对不对？都带着项目的哈。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方向呢，是理科生你学了理工类专业之后的未来的就业路径和发展路径。
1: 嗯，
0: 你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哈，如果孩子的分数比较低，咱们上的是一般的学校，那大概率就是技术岗，也就是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能去找到工作啊，找工作，去工作，去就业，本科毕业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学历的起点。嗯，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什么呀？做机械工程师，做电气工程师。当然呢，刚开始咱们不能是工程师，对不对？因为他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有个实习的过程，有个晋级的过程、
1: 嗯嗯嗯、
0: 可能刚开始就会是技术员，然后呢你在一线打拼，慢慢呢积累经验，慢慢的就成为了工程师，这是一个过程哈。那特点呢就是重实践，本科呢就可以去工作了，典型的路径大致就是这样啊。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有机会往上走的话，那再接下来就是技术研发类的了。那技术研发类呢，对于孩子的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要求的硕士起点啊，比如说有哪些呢？有我们看我们计算机方向的算法工程师啊，啊，包括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呀，包括硬件工程师啊，包括材料研究员呐、啊，等等这些，需要在专业领域里头深耕，对学历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一般起点都是硕士起点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得读个研究生，然后慢慢的再往上去发展。那好了，那最第三个呢，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跨领域应用了啊。那些学工科的孩子一定只能做技术吗？是不是啊？不一定。那如果一个物理组的学生，一个理科孩，他的情商很高啊，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他学了工科，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白老师也可以想一下，说他很有可能就去做技术了，
1: 嗯
0: 啊，因为可能这个技术也很强，同时呢他情商也很高，那就是个全才，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他的技术呢可能就不是他的亮点，
1: 嗯，
0: 他会技术，但是呢技术就是他的敲门砖啊。
1: 嗯嗯，
0: 那这样的话他在团队当中慢慢的就干了管理岗了，就当了领导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干了技术加销售了，售前或售后给客户进行讲解，那都是他，对不对？因为搞研发的呢，我们知道一般说的理工男啊，这是纯工科男孩，对不对？一般可能是语言表达能力会弱一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嘴皮子笨点，对不对？啊，老说不出来。那要说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技术干的啊，没有研发的厉害，但是呢，形象好，会表达啊，老是能切中客户的一些需求点，

0: 所以他的表现就会反而更多。哎，
1: 嗯，
0: 慢慢的呢就做了主管，那有可能就是这种。那我们说他做什么呢？你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典型一点的，就产品经理了。
1: 嗯
0: 嗯，对，技术咨询顾问，哎，这些，因为什么呀？他既懂沟通，又懂客户，哎，懂客户，你问这个问题，你发自于什么一个出发点？那也就是说有同理心，这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表达是很好的。如果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往跨领域去发展。
1: 嗯嗯。
0: 哎，对，所以有些时候家长们，我们去学了理科，去学了工科，有些时候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多维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孩子的性格、兴趣呀、能力啊，他多维度的一个综合。嗯，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说，学历呢是一个起点，那毕业以后就业的方向，包括就业以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能走多远呢？那要看综合能力，哎，
1: 嗯，
0: 综合
1: 但
0: 素
1: 是
0: 质
1: 得
0: 要
1: 有
0: 强。
1: 意识，你得有知道自己未来那每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0: 对，
1: 要如果只是往前走，没有目标，没有规划，这个也是不行的。
0: 是的，那也就是说，在做规划的前提就是知己知彼
1: 嗯，
0: 啊，知道自己内在的一些特点，再知
1: 嗯
0: 道外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1: 哼，
0: 院校专业，专业对应的是职业，哎，
1: 嗯，
0: 包括国家的整个政策，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它
1: 嗯，嗯。
0: 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如果说孩子是科研性的人才，情商不高啊，我就是爱看书，我就能坐得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啊，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啊，愿意做学问。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哎，我愿意去搞研发，对不对？那除了研发以外呢，也可以留在大学，留在哪儿啊？高职院校，留在专科做教育工作。往往我们一说将来去做，到大学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本科院校的老师呗。实际有的时候家长们忽略了，就是高职专科，包括一些职业技能院校，它也是需求有这种教育工作者。啊，有一种师资的需求的啊，这块儿别忽略。那同时呢，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呢，对不
1: 对。
0: 对？你比如说知识产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了某个行业的职业培训老师了，对不对？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职业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都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分为初入职场。大概一般是什么呀？3年的时间，也就前3年，对不对？或者是前5年，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起点。然后就是职业中期的5到10年的发展，这个呢也很重要。实际我们就谈到这儿，就会想到一个1万小时定律，是不是？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干了1个万小时，1万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专家。如果你想号称自己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大概你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3年肯定是不够
1: 但
0: 的。
1: 这个有前提基础的，你是
0: 是
1: 真
0: 的，
1: 的深入的去钻研这个
0: 对，
1: 事情，
0: 一
1: 这
0: 直
1: 个
0: 在这
1: 行
0: 个
1: 业。
0: 行业里深耕，
1: 对，深
0: 哎，
1: 耕是很
0: 对，
1: 重要。你是这1万小时，但你1万小时的前提，你是要有深耕的。
0: 是这样的，
1: 对，
0: 是的，所以说想成为专家，就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1: 对，付
0: 对。
1: 出，
0: 所以说，初入职场，咱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
1: 嗯，
0: 那刚才说了，理工科的学生，有的往技术方向走的，往研发方向走的，也可以去做产品经理呀、技术咨询顾问呐，等等啊。所以说，大家回头看，说咱们一开始说，大家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
1: 对，
0: 和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
1: 嗯嗯。
0: 行一个匹配，那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它永远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那也就是说，你看我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又好，你说，能不能学工科？如果这样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会说，哎，能力这么强，性格特点是这样的，那未来职业方向当中，那他去做技术研发还是往综合方向呢？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多的一个前提，学工科呢，还是学其他的呢？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坐得住，就喜欢科研啊，钻研、研究问题、思考，那这又是一个什么路径呢？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好、文笔好，那么我们就会去建议他，你学个工科专业，去央企、国企。哎，那你想想后期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那么多，他会只做技术吗？哎，就不一定
1: 不一
0: 了，
1: 定
0: 对不
1: 了，
0: 对？那也就是说，他不应。 该学技术，还他去学法学呢？这都是一个问号，对不对？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你说他应该学工科，那再发挥他的优势啊、还是应该学个偏文的更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选择问题，家长可能就说，我觉得工科好就业呀，工科是好就业，但是孩子是否适合呢？
1: 对，
0: 学科能力是否很强呢？
1: 认识自己很重要，
0: 对，学得明白他才能干得明白呀，等等啊，这些，所以说不同的孩子匹配不同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说广说是学工科去学技术，一般都对应的是男孩，对不对？那男孩学什么呀？机械嘛。啊，那女孩呢？家长常有的思维就是会计啊、师范啊，这都是一些有点刻板印象了哈。所以说我今天给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辩证的看问题，后续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头。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认为啊，有技术一定是更好。但是呢，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干技术。
1: 对
0: 对，除非你真的就很厉害，就是大牛，对不对？
1: 嗯、
0: 否则很多人一辈子干技术，实际干着干着，就会存在咱们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那个词语，叫做什么呀？中年危机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中年危机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很恐惧，现在不敢选了吗？不是的。对不对？那哪个没有中年危机呢？大多数都有中年危机，能不能什么都不能干了呢？那现在还有个问题说，哎呀，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将来从事某些职业会不会被 AI 给替代呀？那我们能不能就不选了呢？那这个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我们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掉它。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干着干着的时候，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考虑一下呀？
1: 哎，对，
0: 那也就是说，真的能一辈子干技术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大家认为理科生更要终身学习啊、具备这个能力，还是文科生更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呢？实际这个说法不科学，对不对？
1: 都需要。
0: 对，白老师给您点赞，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都需要啊，它并不分文科或理科，只不过是学习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是不是这
1: 个
0: 道理？
1: 每一个人生都要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0: 对，跟它的更新迭代，跟我们这个终身学习跟进这个脚步，社会发展和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这个是必要的。所以说都需要。否则都会存在被淘汰，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都会有中年危机。好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认同啊、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不对？终身学习，然后辩证的看待孩子选了某个专业和职业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们有孩子考的是警校，对不对？那警校出来必然参加公安联考就去当警察了吗？那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发展呢？有的。因为它是在法学类向下的啊，对不对？那你可能工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类。那如果我们选了法学类，咱不说工学类啊，法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那我首先是法学学士学位啊，我从事相关的工作3年以后，我可以去考大司法证。那我可不可以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书以后，公检法司都可以调一调呢？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家长们啊？好的，那么我们再谈谈，职业发展建议。
1: 好的，好的。
0: 理科生的上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可能家长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高考报考是也是一样的，也要考虑，对不对？首先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因为说职业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怎么办？回过头来，通过他个人的自身的特点，给他推导出来未来的适合的专业和职业啊，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啊。首先就是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这个还是因为说我这个喜欢的女孩或者男孩，哎，他喜欢这个，
1: 对，
0: 那么我们去看，这不叫你的兴趣啊，也不叫这个你的真正的个人爱好。所以说这是一个兴趣，我们要自我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一般就会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不太知道啊，那我就会简单粗暴的去问，我说那你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那你比如哈，举例子，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你是说喜欢工资高的、挣钱多的，然后回过头来压力大点无所谓，还是说 那工资不一定要高。

0: 啊，低点也行，压力不要太大啊，
1: 嗯。
0: 要稳定一些的。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更直白一些，更好回答一些。那可能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要什么。我们可以做排除法。
1: 对。
0: 哎，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你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么去看的话，给他推导出来他的职业价值观在哪里啊？事实上，实际这么分就很简单粗暴了，对不对？但是实际呢，想通过这个来确定他的价值倾向啊。一方面呢，和他去沟通，帮他去梳理。另一方面，实际在和孩子不断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和家长的不断沟通当中，我们就能够区分和筛选出来家长和孩子未来对应孩子的发展，他们实际是有想法的，但是可能细化不出来、归纳不出来而已，或者是选择不出来而已。对，
1: 甚至是他好像还可能不太知道自己的目标，或者是想要选择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
0: 对。
1: 不敢确定。
0: 对，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
1: 不
0: 嘛，
1: 太了解，
0: 不太
1: 对。
0: 了解以后，可能就是或者了解一些皮毛，
1: 对。
0: 可能就不好做选择。
1: 是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清晰化这个。
1: 嗯。
0: 那再来接着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做技术啊，咱们要么要是做不到这个顶级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技术呢更新换代挺快的，对不对？你得一直保持顶尖儿。但是这个其实挺难，所以说呢，最好再加个别的，啊，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再加一个 MBA，对吧？哎，工商管理，对不对？类似这种，其实主要针对是工科生，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管理，这个好不好呢？也是很不错的，对不对？那如果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法学之类的，商科之类的呢，也很好。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复合型人才，我们一直在谈斜杠青年。最早的说法叫斜杠青年，现在的说法叫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最多的。那发展一定也会更好。虽然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将来的回报也是更丰厚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规划。升学规划过程中也可以调整一下思路。那另外一种，我们说一下，本科学工科了，研究生我们学管理了。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白老师哈，今天就是跟家长们交流嘛。那如果是说哪种背景做管理更好呢？你比如说，家长们可能是有工科背景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既懂这行，你又懂管理。你要是懂管理不懂这行，就不太好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工科工学本科学了工科，然后你这个后续学管理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咱们很早之前一直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时候国内企业也都会这个说白了吧，也会去请一些首席执行官啊等等。但是大家现在就发现，好多企业就都明白了，请职业经理人他不懂这个行业逻辑的，他只懂管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辩证的去看，你本科学了工学，你研究生阶段调整一下呢，对不对？这不就斜杠青年
1: 那还
0: 就
1: 是
0: 出
1: 要
0: 来
1: 知
0: 了？
1: 道自己行不行、愿不愿意、擅不擅长，知道自己的点在哪儿。也许你真的是学了这个这个技术理工科、理工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会发现，哎，我这更擅长组织管理啊，我更擅长就是语言表达
0: 和别人沟
1: 啊，
0: 通
1: 沟
0: 交
1: 通
0: 流，
1: 交流，哎。那其实呢，这个你就可以又另辟蹊径，又找到
0: 是的，
1: 另一条路了嘛。
0: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给家长们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类型是什么样？首先像白老师说的，你得了解，了解之后知己知彼，然后再对外去寻求来匹配孩子的一个内容，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你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有个理科的孩子，学物理、学数学，哎呀，学的也一般。因为确实在做我们专业测评的过程中，会有孩子测出来是什么呢？叫做理科，虽然是理科行，但是偏文的一个特点。对，虽然我选了物化生，哎，但是呢，我的数学物理偏弱，我的语文英语呢反倒很强。哎，会不会有这种呢？有的，
1: 有可能，
0: 对，所以说这个我这个数学物理呢，真的不怎么样。从学习角度，可能我们家长直接就会想，哎呀，学法学、学财经类可能更轻松，在学业角度，对不对？那可能大家就会去建议去学财经、去学法学呗。那有没有家长去建议坚持学工科的呢？ 实际咱们就会比较纠结。谁都知道学技术

0: 性比较强的，将来就业会更好一些。
1: 对对，
0: 嗯，但是孩子的理科学的又不好，所以说我们又想，这就存在的纠结和矛盾点，又想给孩子选一个他擅长的，又想让他将来好就业的，对不对？那你回过头来说的，让他学的轻松，将来可能就会虚一点，那可能专业性、专业壁垒就不那么强，
1: 嗯，
0: 那就像我们说的法学财经，可能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领域，
1: 嗯嗯，有可能，
0: 哎，就不如工学那么专业度那么强，嗯，就业指向那么好啊。那回过头来就会纠结怎么办呢？那要不要学呢？怎么选呢？实际我个人的看法哈，如果孩子能的话，家长你又尊重孩子的意见啊。首先第一，相信孩子，虽然他是理科偏文的，但是他一定能学得下来。
1: 对，
0: 说白了，一定能毕业。啊，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孩子的性格了。
1: 就你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学下来。
0: 对，所以说他虽然学的相对薄弱，相比较，
1: 嗯，
0: 但是他一定能毕业的，能学得下来。
1: 对。
0: 那如果孩子是一个比较要强的性格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行，
1: 嗯，
0: 那就选一个他擅长的。
1: 嗯。
0: 啊，如果是他不是那性格，建议啊，选工科吧。
1: 嗯。
0: 啊，就选工科了，因为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来买单，来
1: 负责。嗯，
0: 那你选了
1: 他的人生啊，
0: 对，你选了擅长的可能就是法学财经类，
1: 嗯，
0: 那你未来的路径你可能就要做出很多其他的一个努力啊。
1: 是的，
0: 你比如说资格证的考取，对不对？然后和人打交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
1: 嗯，
0: 那这个时候选一个你擅长的，因为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强，比较要强。
1: 对
0: 啊，相信自己能行，就去选你擅长的呗。否则哎，就选工科吧，老老实实的，
1: 嗯嗯，
0: 就不要去学什么财经。学工科，有的家长可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去学工科的女孩可以去找个好女婿，是吧？这可能都当段子说了哈。
1: 嗯嗯，
0: 但是是不是也有这种概率呢？
1: 这种条件是不是需要利用呢？
0: 对对对，
1: 也不是不可
0: 啊。对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女孩去工科的院校，有些时候有的家长会开玩笑，哎，去找一个好女婿啊，
1: 嗯，
0: 对对，然后将来都很不错的，干嘛自己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
1: 嗯，
0: 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女孩学工科，就算不找好女婿，那咱们也可以认识一帮同学，都是工科行业的，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大家将来资源互换是不是也更好呢？
1: 是，
0: 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他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本身的特点以及家长的规划，对不对？选哪个都很好，但差别是什么呢？路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嗯，所以说你敢说，谁敢说啊，选 A 就一定比选 B 好呢？
1: 嗯，
0: 啊，不一定，对不对？那学了法学，真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谈的，去了公安类的院校，我们通过公安联考，然后我们去就业了，我们必然就要去当警察吗？还是说我公安联考也考，其他的考试我也考，最后我公安联考这个我就没去呢？
1: 嗯，
0: 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学了法学一定要当律师吗？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要是男孩呢，我们刚才说女孩去工科类院校，那学男孩呢，我们要是去了一些，你比如法学类的去一些我们学了一些这个虽然是我们男孩学工科，但是我们要是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这些女孩，或者是我学了法律方面，但是我不从事这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同学，哎，对不对？那这个认识一堆，将来可能虽然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司法类的工作，哎，我认识了一堆法官、检察官、律师，哎，这将来也是一个资源互补嘛，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怎么选都行，这个就是成绩好、综合能力强、家庭条件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给的建议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单一的一个路径去思考问题，
1: 嗯
0: 嗯，多维的去思考，就是大家发现我们到底怎么去选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所以说我经常会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它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啊，而是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匹配过程，
1: 就是这个体化是

0: 不是说现在我们对孩子们来说，你们为了规避你们未来不再去遗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的，只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概率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去减少。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仍然在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发现，都我都已经踏入到这个职业了，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觉得身心俱疲。这个是我不愿意干的，但是。到这个人生节点和分岔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去改变、勇于尝试，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验的过程。今
1: 对。
0: 天我在有播客当中又听到复旦大学就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哲学教授陈果老师他的一个播客一个课程，他就会提到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就是说，人啊要认识自己，就是说。怎么去认识自己？充其在人类学的当中，分为神明、人和动物。那为什么要人认识自己呢？我们冥冥中那个神明他认不认识自己？他说在就是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就提到了问一个神明说你是谁？他 Who are you？问你是谁？然后这神明回答就 I am R I M，就是我就是我。对，那说神明是什么？神明之所以他是神明，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他自己，他知道自己。那动物呢？
1: 好
0: 动物
1: 有
0: 为
1: 逻
0: 什么
1: 辑
0: 呢？对啊，动物为什么它是不需要认识自己的呢？它只要顺从大自然给它的生老病死就好了，它不需要认识自己，所以它是动物。那么人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认识自己，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古典经典的古籍当中，还有一些神话类的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的画像也是一个虚拟画像，就看一下，就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狮子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虽然说它只是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但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人，有的时候我们又可
1: 是
0: 以
1: 其
0: 往
1: 他的，
0: 其他的就可以不认知的那个动物类的，对，那是不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他是提到的认知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姓什么，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我知道我的家境是什么，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知道我明天的生活费是多少，我知道我的工资要开多少，但我不知道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认为用一个词来形容说，那叫迷茫，但实际上，这个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在想，我到底是谁？我昨天在听到这个他的这个课程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就是
1: 很富有哲
0: 你
1: 理。
0: 怎么去找到自己是很重要的。就是哪怕今天我把刚才就是这个张老师说到的这个，咱们。告诉给家长，家长告诉孩子，你要知道你擅长什么，你适合什么，你要做好规划。或许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达到那个目标，发挥我的擅长。但是又
1: 是，
0: 有多少能真正的就是特别准确的就找到自己是谁？
1: 是的，
0: 但是起码你去找了，起
1: 对，
0: 码你尝试了，起码你的几率超过50%，
1: 对，是这样
0: 是
1: 的，
0: 吧？就像那个时候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填报专业，一看一溜，哎呀，新闻是啥？没听过，但这个专业好像挺好听，
1: 好高大上，
0: 好
1: 有点
0: 高
1: 儿，
0: 大上哎，就它了，
1: 就这么选了，
0: 就这么选了。你说给我规
1: 很
0: 划了
1: 草
0: 吗？
1: 率
0: 就对啊，你给我规划了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新闻是啥，就觉得这名儿好听，多高大上啊，是吧？我是不是会在一个办公大楼里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很高级白领的样子啊？就是脑海里有那么一个画面，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就这样的一个
1: 选择过
0: 选
1: 程，
0: 择，让我干了一辈子的媒体行业。但是你说这是我的规划吗？这是我的擅长吗？我刚来到这个台里面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天呐，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职业？我不愿意跟人交流，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就给我一个小孬嘛，我就趴在里面，谁也别看见我。其实我擅长那个，
1: 我的天，后期都调整了，改变了。
0: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擅长的是那个，就是你可以给我很多工作，然后我自己在那埋头去干。我也是那个，我喜欢看书，但是我就不喜欢给人打交道，所以我不太适合那个。但是我。

0: 这个媒体行业可不是，天
1: 嗯，
0: 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所以说，你看，最初的这个想法和后期的调整，
0: 完全不一样，然后再后来慢慢一点的去改
1: 也
0: 变，
1: 改变了，
0: 去
1: 调整
0: 改
1: 了，
0: 变了，
1: 嗯，
0: 然后再去释然，其实就是一个挖掘的过程。它慢慢
1: 嗯嗯，
0: 的你会发现，哎，好像也
1: 也
0: 行，
1: 行，也挺好，
0: 哎，
1: 也
0: 好
1: 很
0: 像
1: 快
0: 也
1: 乐
0: 行，对。所以你看，今天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就
1: 嗯，嗯，嗯，
0: 是你一定要懂得规划，
1: 是
0: 这
1: 的。
0: 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提早找到他人生机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近路。但是不能
1: 嗯，
0: 说完全这条路它一定能走到人生终点，
1: 对，不调
0: 但
1: 整不
0: 是，
1: 改变，
0: 对，
1: 嗯，
0: 但是它一定是近路，不
1: 对，
0: 比我那个强，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说到这儿，它的意义何在呢？白老师，就是说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个前瞻性，
0: 对，
1: 哎，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
0: 嗯。
1: 啊，边走边看边干边学，不是这样，而是之前你就要有所了解，有所知晓，然后。咱不是说你选了，就像刚才说的，我就得一辈子学下去，一辈子干下去，不能动，不能调，不是，而是要知道你有可能的各种概率是什么各种路径和途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心里就踏实，否则他就选完以后，为什么说找我们报考老师来支持呢，而不是家长呢？因为家长术业有专攻，家长你的这个不是干这个专业的。你的权威性，你给孩子说的准确度，可能都会被打折。
0: 对，但
1: 哎，
0: 是还有一点，现在这个科学的手段，就是我们的家长孩子应该用上。
1: 对对对，因为现在，哎呀，这个信息时代了，一再说哈，信息爆棚。但是总体来说呢，像我们在做这个规划报考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也用上了大数据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测评的一些工具，也可以给家长和孩子选专业呢，挑大学做一个参考。对，要说现在200多天，我们高三26届的孩子真的一转眼儿，然后马上明年一到过完年儿，3月份就开始一
0: 紧锣
1: 模
0: 密鼓
1: 二
0: 了，
1: 模。对，一直到6月份，哎，就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转眼儿，就6月份就高考了，200多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到后期会越焦虑。那怎么办呢？家长给支持，别整天盯着分儿，给孩子做做规划，通过其他的方向呢，跟孩子，你比如说，哎，专业方向给他规划一下研究研究院校目标给他树立一下，做个激励，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
0: 是的，
1: 哎，
0: 所
1: 对，
0: 以大家比如说你要这个科
1: 嗯。
0: 学的工具啊，
1: 嗯，
0: 还有就想让张老师帮助你去分析一下，或
1: 对，
0: 者是在规划这个方面给一些指引，
1: 嗯，
0: 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我们直接给我发送，直接把用文字形容你到底是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哈。那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大家分
1: 嗯，
0: 享一下，就大学和专业怎么选
1: 我
0: 哈。
1: 们今天哈，看
0: 哎，
1: 看我们现
0: 对，
1: 在的内容啊。
0: 对，最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择，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谈的问题。
1: 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首先第一，把我们的这个分儿啊，把我们的这个分数发挥最大化，是不是？嗯，
0: 就一分不能乱。
1: 一分别丢啊，可能就是
0: 对，
1: 这个概念。
0: 但是实际
1: 嗯，
0: 上就是这一分不能丢，它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是吧？
1: 对，那大学和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实际，还是一个思路吧。嗯，就是今天呢，也是理清思路，提供方向。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看院校层次，对不对？大学专业嘛，先了解大学呀，对不对？那首先就是，不同的院校层次就有不同的选择方式啊。我们以前在划分院校层次的时候，哎，最早的方法是什么呀？多数是强调985、211，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有个新的名词了，家长们也都知道，叫做双一流。因为呢，双一流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和以前的985、211还是有些区别的
0: 还
1: 啊。
0: 不太一
1: 它
0: 样。
1: 在，对，它在范围上呢，会有一些扩大。在重点上呢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说不同院校层次，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现在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的是重点一流大学。那这个双一流呢，就是从2017年第一轮评估出来的39所985院校。那这些学校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够到世界一流院校，那我们就先选择考虑这些院校啊，这是个核心。
0: 先考虑
1: 啊，
0: 这个，
1: 对，也是一个前提。你比如说像厦门大学，

0: 像川大、山大这样的老牌的985，那
1: 嗯，
0: 肯定是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院校了。
1: 嗯哼。
0: 当然，如果说孩子能够上 C9 院校，那要作为首先来考虑，特别是我们谈的工科的孩子，理工科相对比较突出的孩子来说，更应该考虑 C9 院校啊，C9 院校，这一定是重点推荐的。
1: 嗯哼，
0: 其次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一流专业。那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评估就明显突出了重点高校，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高校啊。对此呢，教育部在发布会上呢也都回应了，双一流重点在建设学科为基础啊，一定是学科为基础。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学校，它有突出的专业被评为了世界一流的专业，有些呢是原来的211院校，
1: 嗯。
0: 有些呢是非211院校，这就是和我们的985、211的一个区别了啊。那你比如说河海大学的水利啊、水电工程啊，那么像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还有一些呢之前相对比较普通的啊，你比如说像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呀，宁波大学的力学呀。还有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类专业等等啊，这个专业叫全名叫电子科学与技术啊，还有上海海洋大学的水产，天津工业大学的纺织科学工程，实际都是非常不错的，应该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那再次，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我们应当予以考虑。你假如说我们孩子成绩相对普通，在500分或者是550分左右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哎，我们上一个一流专业比较吃力啊，或者是还有一定差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和他相近的专业，嗯，对，相近的专业。那么比如说在咱们当地很热的一些学校啊。就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一流专业，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考虑它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似的这样的专业，哎，他们是在一个学院里边的啊，那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以后跨考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哎，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呢，你比如说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呢是一所原来的211院校。对吧？也是后期上海政府比较重视的一所学校，它的机械工程就被评为了一流专业。那么，假设我们分数并不够这个专业，其实呢，也可以考虑像自动化类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相近的专业。那还有像天津工业大学，它的纺织是很出色的，因为它以前呢是纺织部直属的几所学校之一，就很出名儿啊，在无纺部这一块呢，全国是领先的。那如果纺织专业孩子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偏向于和设计相关的专业，和材料相关的专业，我们也可以作为重点来考虑。嗯，相对而言呢，分数就会偏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性价比就会高一点啊。那最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一些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是有双一流院校的城市啊。在城市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孩子上的不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或者是双一流专业，对吧？或者是连双一流专业相关的专业，我们可能也都没够上。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包含双一流大学的一些城市，哎，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里边。啊，以后就会有机会去做交换生也好啊，或者去开一些联谊活动啊，或者去一起打个比赛呀，等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啊，它肯定会有市的或者是省的一些比赛。你比如说数学的建模比赛呀，或者是说像一些商业大赛等等，那么就可以接触到那些一流专业或者是一流院校啊，为孩子以后深造去提供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这儿，我们做个总结和归纳。也就是说，第一点和大家分析的是，不同的院校层次，我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啊。首选呢，重点双一流大学，然后选双一流专业啊。再次呢，选的就是和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啊。在听课的家长哈，您要是说这个能记，最好记一下，是不是？最后考虑的就是尽量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有双一流。这个有一流专业的院校的城市啊，这样分层就会比较相对的明显一些。第二点呢，和大家再来区分一下，就是不同的专业类型类别，我们看待的角度或者是出发点，它是不一样的啊，每次。

0: 这讲到专业这一块，其实有一个专业一定是绕不过，就是医学类专业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口罩啊，那几年包括疫情的这个原因哈，有些孩子就会有报考医学专业的倾向了。
1: 嗯
0: 啊，确实医学在我们人类最关键的时候，实际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的。嗯，在医学类院校报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就是好的专业或者是热门的专业和普通的专业，这个差别其实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的。
0: 哎，对对对，分差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会经常分享到像临床医学类的专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还有什么呀，麻醉学等等啊，他们的分数都会比较高，或者远远的高于这个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啊。因为一个医科类大学里面，它的整个专业类别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医学类专业，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是非医学类的专业。
1: 一样的，
0: 哎，你比如说，它也会有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等等啊，也会比较普遍，只不过是它是在医学范畴以内啊来开设的。所以说，对于医学类的院校，我们如何去看待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看我们分数是否占优势。占优势的话，我就可以考虑它的临床或口腔了。那如果说我们分数不占优势呢，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很多医科大学，它在某个专业组就会把一些临床类相关的专业拿出来做。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出现的啊时候，而且发现我们的目标也会比较明确，也就是想上和这个相关的专业，哎，那怎么办？可以将这个专业组直接填报。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这个医科大学专业组里的专业比较杂，那我们想上他的比较好的专业，那无论是8年也好，5年也好，我们临床哈，只要是和临床相挂钩的专业，分数都会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记住，其实就是会有一定风险性。啊，当然，只要我们的分数足够高，其实不可能被调剂到很差的专业，但是我们要做到心里有数，有可能会被调剂。哎，对对。但是呢，就是前提我们需要把专业建一个分层。怎么分层呢？就是根据它的专业组内的相关的专业往年的省排名分为上中下三层，这是教家长们报考技巧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层上去挑专业啊，因为你一共挑也就那六个专业呗啊，一个院校专业组只能报6个专业啊，这样呢，你分层挑的时候被调剂的可能性可能就降低了。啊，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它。那如果我们的分数不太占优势，那我们就从中层及中层以下来挑专业。哎，这个是我在我们报医学类院校和专业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那还有像法学，实际法学也比较特殊啊。现在家长们一听都说红牌嘛，多年在红牌就业的专业的名录上啊。对，因为呢，实际法学这一块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规划师的眼睛里边呢，没有绝对好的专业，没有绝对坏的专业，啊，只有适合不适合，所以说，就是法学类院校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像我们的华东政法呀，或者是西南政法，或者是西北政法，这都是法学界的名校了，对不对？可能相对而言，他们开设的专业就会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和医学实际它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倾向，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相对弱化一些专业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是能进入到这样的学校，其实在以后选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辅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能够学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学科的。而且他们也会对普通专业或者是非法学类的学生开设。哎，说到这儿呢，我慢一点，家长能不能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综合这个院校的法学，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综合院校里的去学法学啊，他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可以，也能接受，对不对？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直接以一个综合院校里的法学专业为目标去做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啊，你有可能就学不到这个法学专业，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假使你喜欢法学，先是分数得要好一些，历史组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物理组其实也不低，因为本身法学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型的这个人才哈。啊，就是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学法学的孩子了啊，来从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专业的院校开设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对分数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名校， 那实际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普通综合类院校呢，就不太建议作为综合的和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是可能在我们有专业意向的孩子的一些内容里头进行一个考量啊。没有专业意向，我们另当别论。如果你有专业意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我们谈完医学类，谈完法学类，我们再谈一谈语言类的院校。
1: 嗯，
0: 那么像大连外国语、四川外国语，包括天津外国语啊、西安外国语，还有广外哈。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其实在语言界里，那不用说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些语言上的实力，在很多情况下呢，会得到的一些什么，实际是行业的认可度，家长们看的，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双一流院校或者双一流专业。所以说我们在有专业意向，在行业类院校进行选择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选行业内的院校啊，名校，因为它可能不是双一流院校，不是双一流专业。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说在语言类这块给的建议就是，哎，有语言类倾向，其实完全可以考虑这样的行业类的语言类院校。那么咱们考虑的时候可以相对弱化一些专业，你比如说报考语言类大学，没有上到语言类里面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另外的曲径通幽，干嘛呀？辅修语言也会相对容易
1: 嘛，也可以、
0: 哎，对对，是这个道理。对，那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院校专业选择，今天给的思路会比较多。那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谈到说，不同的城市对考生的吸引力也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要谈到，那么显而易见，城市在报考的时候，我们就会三要素之一叫做院校、专业和地域。对不对？那么地域这块呢，一定就是和城市相挂钩。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专业人员眼睛里头啊，观点里边，相对而言，城市呢要弱于院校层次这个维度啊，一定是要素要弱一点，院校层次要更重要一些。那好了，也就是说三要素里边，城市要弱于院校层次，也会弱于专业层次。
1: 嗯，
0: 哎，是这个一个梯度。但是呢，考生和考生家长来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城市呢，它甚至会摆在前两个因素之前去考虑，就是会先去考虑一个城市。因为你一旦去这个城市，可能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要待4年。
1: 对，
0: 如果继续在这个城市读研，那你可能要待7年，对不对？如果读博，可能要10年或者11年等等。那么对于一些孩子分数偏高，属于高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会选择一线城市，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能成立的，就是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城市。那分数高呀，对不对？院校层次也够用啊。那毕竟为什么说去选它呢？就毕竟无论从经济上来看呢，还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呢，包括以后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来说呀，还是要好很多的，相对而言，对不对？那么对于高分的孩子来说，这是首先要考虑。那对于一些中分段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成绩相对比较普通，但是也还不错啊。其实我们会更建议来考虑一些像天津呐、大连呐、包括青岛啊，或者是苏州啊、重庆、成都、西安，哎，包括我们的厦门和武汉等等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城市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了。当然在考虑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它在哪些产业发展比较迅速，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啊。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参考。你比如刚才白老师说的新闻传播类的一些产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就是新闻类的产业呗，其实我们一般叫新媒体啊产业。那如果要是说孩子想去山东大学，其实那我就不太推荐了，咱举例子哈。当然像那青岛呢，相对而言就会推荐一些，对不 对,
1: 对，
0: 但是呢也不会做主要的推荐，因为在这一块在全国的发展它并不太靠前啊，也可以说实力呢可能要偏弱一些。一般情况下就会去推荐到江苏啊、浙江啊一些这样的省份啊，即使是普通的城市也行啊，也会推荐，而不会去推荐到济南呐、青岛啊去学
1: 这
0: 个。这
1: 个就是信息是吧、
0: 对，就是产业的问题。
1: 对
0: 啊，也会推荐到无锡啊或者它相近的一些城市里面去学新闻传播类，因为这些区域在新媒体这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
1: 嗯
0: 啊，这都是一些思路啊。今天分享 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的，嗯，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这个后半段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大学，
0: 嗯，
1: 实际上和我们之前是，嗯，有相关联的，就是你选大学选专业，它关键还是在于你要干什么。
0: 对，
1: 嗯，是吧？你的规划是什么？就这个规划是，在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的高考成绩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规划跟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0: 嗯，是的。
1: 那如果你只是还是只凭着分儿去选择学校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非常不理性，甚至可以严重点说是不负责任。
0: 嗯，对。
1: 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非常高的认知，就是意识到我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划，甚至有的说规划不是一条，
0: 是的，
1: 对，
0: 多维度的，
1: 多维度的不是一条，那怎么去规划？那如果我们家长自己哈，可以去学习如何去规划。当然，我还是一直在刚才我们提到，你比如说你是工科啊，你是文科啊，那你到底想要做成专业的人才，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总之，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一万天的这个习惯也好呢，但是前提你一定是把你想成为专业的人作为这个目标，你才能通过一万天刻意练习，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只靠一万天在这里面待了一万天，那是不算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提示大家哈，如果说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就要深耕去学习，帮助孩子规划。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专业的老师帮助你，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我们每天就是除周一周二吧，都会在接待一些免费咨询规划的家长，孩子没有时间，家长也可以来我们都是公益的
1: 公益的，
0: 包括一些线上线下讲座，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标注上哈，想要去咨询就可以，好吗？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沙粒的看见奇迹的刚才，听见才听听的鼓掌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3: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和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端可以直接通过广播啊，咱们这个车载电台呀、包括咱们这个收音机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融媒体的方式，新型媒体，就是看视频直播的方式，然后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很方便很简单。大家呢打开手机，您只需要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新韵在直播间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午后时光。最近呢，我跟新韵一直在通过咱们的广播的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啊长春的文旅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吧。咱们上周呢，通过一周的时间和咱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研究了啊长春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等等等等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这个事儿啊。那么这周呢，还是老规矩，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长春的一些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景区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了解了解长春的咱们的具体的景点情况。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上个星期

0: 呀，咱们就一起来到了吉林省长春市。
1: 嗯，
0: 说了各种博物馆之后呢，今天咱们要来到长春市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景区，
1: 对，
0: 叫做净月潭。净月潭景区也好，净月潭公园也好，
1: 公园也好，
0: 啊、都可以。
1: 景区也好，公园也好，这个就是在长春市区里边的这么一个公园，
0: 嗯、
1: 是不是？薰云老师，
0: 对对对，
1: 据我了解啊，
0: 是的，
1: 因为我没去过，但是听人说过这公园特别好、
0: 哦嗯。
1: 关键问题是特别大，你知道吗？就是里边说占地面积非常非常大
0: 对对对，
1: 这么一个大公园，是市民啊，咱们这个休闲的这么一个好去处，同时也是外地游客啊，
0: 嗯、
1: 都能打卡的这么一个好去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长春的这个。净月潭景区呢，很少能够见到，就是在市区，能有这么大型、大面积、大规模的一个景区公园。
1: 嗯，
0: 那应该说净月潭在整个东北地区江湖地位都是很高的。
1: 对，
0: 它可以达到5A 级、
1: 啊、
0: 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总占地面积能够将近有100平方公里。那你想想，这是在市区里能够有这么大面积，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平方公里，不是100平方米。你知道吗？
0: 100平方米，咱直播间还多大呢？
1: 咱100平方公里，你要说说啊，
0: 非常大。
1: 这
0: 么大的景区哈，它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96%以上。
1: 啊、
0: 那你想，对，所以说它的整个生态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嗯，而且呢，它也被称为日月潭。东北分潭
1: 啊，
0: 我觉得这名起的挺好的，也叫做日月潭的姊妹潭哈，咱们江湖称日月潭东北分潭啊。景区呢，哎，潭水碧秀，林海茫茫，大岭纵横，资源非常丰富，环境也很好。
1: 听完一说，当时脑海当中就有画面这种感觉了，你没发现吗？
0: 嗯、
1: 就是你像没有去过的朋友嘛，听完薰云老师的第一介绍，就发现，
0: 嗯，
1: 嚯，这人这个。地理位置也得天独厚，
0: 对对，
1: 关键在市区里边，
0: 嗯，
1: 然后呢，它这个规模它也庞大，你这么大个地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说你干啥吧？你是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玩？是不是？里边应该都有一些咱们这个建设好的这么一个附属设施，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嗯，
0: 它呢，你要说它绝对市中心，它没有达到啊，它距离绝对市中心也就是十几公里，其实呢，就算是就是在市区里，不算市区中心，但是绝对算是市区里的。
1: 你看我家离中央大街、离房间塔也得14。
0: 对对，我天天上班还20多公里呢，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哎，它这个呢，你想能够在这个市区里有这么大面积的一个景区公园，非常难得。如果你没去过啊，我相信这个哈尔滨人有不少都去过长春净月潭景区，但也有不少市民像客这种他就没去过。
1: 我去过长春，但是没去过那个
0: 日月潭，净月潭。
1: 对，他那有一个区叫净业区，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是，是不是、
0: 那我不太清楚了。
1: 我听说有个区就是叫那区，
0: 这个、咱们不敢乱说啊、
1: 嗯。
0: 我给大家一个具象化的一个画面感哈，就是当年红极一时。这个叫《人世间》都看过吧？
1: 看过，
0: 看。
1: 啊、
0: 当时《人世间》可以达到
1: 哈尔滨籍作家写的这么一本小说嘛？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梁晓声的同名这个同名小说改编的。
1: 嗯。
0: 当时这个《人世间》有很多取景画面都是在净月潭拍摄的。
1: 明白了。
0: 因为它这个是以自然景观为主嘛。我们现代2020几年去拍摄这个那么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年代的画面的时候，我们想要一些室外的景色去拍，那么就选这种自然景色啊，这么多年变化不是特别大的自然景色去拍，那么会更好的还原当时的景象，包括很多航拍的画面啊，我们都能够看到净月潭，因为它很大面积都是这种自然景观，所以拍摄起来呢能够一定程度的还原当时的风貌，再加上白雪皑皑、
1: 嗯、
0: 是吧，所以让大家就能感觉到那个场景。
1: 之前不就有朋友问了，说写哈尔滨案子片的事怎么上那拍去？就咱这地方取景实在是就城市化发展建设太快了，知道吗？没啥景可取了。
0: 你现在2020几年的案子片，你跟当年60、70、80年代的案子片已经不一样了。
1: 你那您那差太多了，你知道吗？
0: 人世间的那些小平房，那个景区是搭建的，
1: 对
0: 啊，那个是影棚。
1: 就
0: 是但
1: 是那个林子那些有些
0: 对
1: 自然
0: 室外景观
1: 里边，对啊，你看都不用说。就若干年前吧，你就30年前、20、30年前，咱厢房这边原来那 块去说你现在就是咋样啊，是不是这个情况发展的咱特别快，速度特别快，是吧？
0: 我印象特别深啊，在这个人世间里边有那么一段是周炳坤和曲书记曲秀芬书记在这个聊天的时候，当时就是净月潭的那个水潭边上，他们就是坐在那个长椅上、
1: 啊、
0: 两个人说话，当时背景呢就是那个净月潭潭水是冬天冻冰时候的样子啊、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取景画面呢就是在长春的净月潭啊，人世间很多画面都是在这儿取的景，也是东北一大特色。但是这个景区呢，将近100平方公里啊，它里边分的非常非常多啊，它不像咱们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地区，100平方公里全是林子，是吧？100平方公里全都是这个草地啊，不是这样的。它里边呢分，比如说它有森林浴场啊，还有塔楼。包括钟楼，还有大坝水库、沙滩浴场，整个把这个景区呢划分为了几部分，统称为净月潭风景区。
1: 一大块都算，是不是啊？
0: 对，里边有众多的供大家去娱乐、休闲、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1: 你算吧，那里边有大，那里边有大坝，你信吗？一般谁敢说我景区里边有大坝？是不是、啊？
0: 对对对。那咱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说吧。
1: 明白。
0: 啊、首先呢、来到净月潭景区最值得大家去的就是这里的森林浴场。森林覆盖面积很大，所以的森林浴场也是最有代表性的。
1: 它因为刚才新运提的一个关键的数据 ,96%,95%,6% 是不是森林覆盖率，
0: 对
1: 吧？
0: 对对对，96% 森林覆盖率、这里的含氧量很丰富，到这里呢反正是老百姓讲话叫洗洗肺啊、
1: 哎、
0: 不一定能达到洗肺的效果，但是一定能让你觉得哎呀深吸一口气特别特别舒畅。包括它那个环境也会让人感觉非常舒畅，很好很好的，
1: 确实是啊、就是咱说之前咱们说森林浴场是1999年末对外营业
0: 啊，
1: 然后很多中外游客都来到咱们这块去看啊，到那儿去看，然后那个关键它那个小道啊非常特色，它小道铺的石叫冰片石
0: 啊，
1: 是辽宁本溪这种特色的这么一个石头。
0: 哎呀
1: 啊，别地方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很少。咱这块就全用这个冰片石铺的这个小道，这尤其你穿梭在树林之间啊。然后这个冰片石呢，它很古老，因为这个石头啊，这块石头就很古老，都上亿年啊形成了。它那里边有一种自带蕨类的这么一个化石，就叫冰片石。你有的时候就能看着，你知道吗？你看你现在网上都有卖的石头里边有那个蕨类那个化石标本，是吧？人家那地方有矿，你知道吗？人直接就给你铺小道，是吧？
0: 那这条道的江湖地位快赶上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路了。至少是在大家提到的时候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1: 对对对的啊。
0: 那么这就是净月潭景区里边的森林浴场。
1: 森林浴场。
0: 不管它是从林子上来说、还是从它的小路上来说都非常不错。也是净月潭景区最重要的最标志性的一个打卡地啊，大家到那儿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呢就属于是园区内的一个自然景观了，当然还有很多人文景观可供大家去选择。首先呢给大家介绍的人文景观就是这儿的一个叫做净月塔楼。
1: 净月塔楼啊，
0: 非常优雅的这么一个景色哈，这也是景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它的设计师值得一提，著名建筑设计师齐康先生设计。它这个造型呢是取材于松柏的造型。我没法跟大家形容它到底什么样子哈。总之呢，它这个建筑是融入了很多植物的概念。我们能够想象到，这样一个建筑在净月潭景区里，并且被命名为净月塔楼，它是有非常深刻的含义的。
1: 确实是啊。这里边呢，所有的点都是有寓意的。它总共有195级台阶。叫

0: 数啊都是
1: 有
0: 含义的，是不是
1: 啊？
0: 这里边、啊、
1: 那就是这个塔楼是在2000年的时候建的。
0: 对对对，那时候是长春建成200周年嘛，就、
1: 啊、
0: 是那个人家也有个庆典，然后建的这个楼、
1: 嗯、
0: 建这个楼，这个哎呀，我看过这个照片啊，照片就是也挺好的、
1: 嗯、
0: 也挺好的，是不是、
1: 嗯、
0: 也可以去看一看。
1: 去了的，既然去了咱们就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感受一下、
0: 嗯、
1: 这也算是这个塔楼呢也记录一定程度的记录了这个城市的历史、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啊，值得去看一看、
0: 啊、
1: 这个叫做净月塔楼，是景区里的标志性建筑。
0: 标志性建筑、
1: 啊、
0: 确实是标志性建筑、
1: 嗯、
0: 你到那儿去的时候挺远就能看着啊。
1: 对、
0: 嗯、
1: 再有呢就是给大家介绍在景区里边有一个钟楼，叫做太平钟楼。
0: 嗯，
1: 这个钟楼它是有纪念意义的哈，它呢是为了纪念吉林省在1981到1990年整个这10年期间呢没有发

0: 发生任何的重大森林火灾，为了做这样一个纪念啊，十年，而修建的这么一个十年的纪念。这个钟楼呢，有17米高，而且在顶层啊，它悬挂着一口合金铸成的大钟，所以叫钟楼。这个钟声，它应该不是谁去都能敲的啊。这个钟声一旦敲响呢，非常浑厚，非常悠长。也是景区里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啊，
1: 这
0: 太平钟楼。
1: 对，这钟也大，这钟好像六千多斤啊，
0: 怎么上去的？
1: 6000多斤，你知道吗？就是2米多高一个大钟，你知道吗？咣咣响。但是这个声音呢，非常恢宏悠扬。你这其实钟敲这种大钟，在中国寓意很丰富。你看那些名山大川景区里都有那么一口，是吧？挂的那种晨钟暮鼓嘛，是不是？咱说有说法，这个早上起来敲钟，晚上敲鼓嘛，是不是？你这也算是祈求平安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含义了吧？是不是？
0: 对，是这样啊。你看日月潭景区哈，一个景区里就能容纳这么多景观，这还没说这个最壮观的呢。你以为说刚才说这个森林浴场很壮观吗？当然壮观，但是更壮观的在这儿呢，叫做净月潭水库大坝，
1: 就我刚才说那个，那里边有大坝。
0: 对，人家在市区的一个公园里边有大坝，并且命名为净月水库大坝。
1: 其实你仔细算，100平方公里啥概念？
0: 我真没什么概念。
1: 就是你有的都赶上差不多的线了，你知道吗？你这什么概念是不是啊？
0: 一个线了。这个大坝呀，全长总长度500多米，高19米。大坝的右侧呢是一个游船码头啊，在这里呢可以大家在这泛泛舟啊，戏戏水啊，包括可以在这里的一些平台上来欣赏一下山峦的变换。你看看，这就能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景区它是有设计感的，你可以泛舟戏水，甚至可以欣赏叫什么山峦变换。景区里边有山有水有河流有树有景观，人文景观自然景观都有啊，可以在这里呢驻足欣赏，能够得到心旷神怡的一种难得的体会，一种感受。
1: 确实是啊，这有大坝，哎呀，你这一说，之前不说吗？100平方公里，我好信啊，我查了一下澳门多大，澳门33平方公里，就三个澳门那么大，我好信啊，就这个人吧，就是不能太闲着，我就好信。刚才我说什么概念？我这查一查啥概念，知道吗？真是呢，三个澳门那么大，你算算人多大吧，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水库大坝，
1: 哎，
0: 无法想象。咱们哈尔滨，我真去过净月潭，但是我对这个大坝没有什么印象，当时玩的呢也不是，可能也没特别的深入。啊，没有印象，下次去那我得好好看看，
1: 得溜达溜达，
0: 啊，
1: 是不是？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园区里呢，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沙滩浴场了。
1: 哎，
0: 你看这个景区，有森林浴场，还有沙滩浴场
1: ，一个洗肺，一个洗身子，是不是？
0: 内在外在都给咱们洗得清亮的，
1: 哎，给你涮透喽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啥咋说的？
0: 你看咱们这个北方哈，我们不临海，咱们东北呢，黑龙江呢，咱们哈尔滨有松花江啊，人家呢在净月潭景区里边就有这样一个沙滩浴场，而且它是吉林省内最大的一个人工沙滩浴场了。沙滩呢可以容纳3000多人同时在这戏水，你看现在这样的天气啊，一定也会是当地的市民休闲度假的一个好去处，
1: 避暑也挺好。据我了解，它这个净月潭这里边啊，有森林，你会发现这温度就相对来说就低一些。它好像年平均最高气温平均也就26、27度。
0: 哎呀，这么好！
1: 最低温度也就0下20到21度左右。
0: 哎呀，那
1: 就年平均最低最高的那么一个温度。
0: 对东北来说，不管是最高还是最低，都是很友好的。
1: 老舒服了，这啥概念呢？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工的建筑，咱们就不一一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提了啊。那里边呢还有一些这个旅游项目跟活动，是不是啊？
0: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哎，有栈道啊，森林的这么一个木栈道，起点呢位于观潭桥，终点到净月湿地，全长11公里。咱们的市民百姓啊，你想一想，捋着这条小道2个来小时，咱也不是快走那种，就散步那种，10多公里，是吧？哈，你就走一走，转一转，感觉特别好，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欣赏欣赏风景。非常完美啊，就是咱们这个夏天，冬天，哎，冬天 有滑雪场啊。
0: 啊，对对对，也是北方城市，滑雪也是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
1: 对呀，这北方咱你看咱们这个东三省这个雪资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
0: 是的是的。
1: 它那里边呢还有这个滑雪场，还有这个索滑道啊。
0: 嗯。
1: 这个位于高山滑雪场的索滑道呢也是比较经典的娱乐项目。乘坐全长1321米的吊椅式的观光索道，领略亚洲第一大人工森林的这么一个人工林海，不叫人工森林啊，人工林海的这么一个独特魅力，你就看，
0: 对对，
1: 哎，我就一瞅，是吧？
0: 突然想起来，长春也曾办过亚冬会，
1: 嗯，确实是啊，你这人正经呢，你知道吗？人办过，是不是？
0: 嗯。
1: 然后他那里边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啊，高尔夫球场呢，它是全场。但是全场啊，也是由美国著名的设计师设计的这么一个这个高尔夫球场，55000平方米 啊，专业的啊，不是18洞的，不是9洞，人家是36洞的啊，36位标准打台的这个设施等等啊，18洞，然后36标准打台的这么一个标准的这么一个咱们的这个高尔夫球场，
0: 嗯
1: 啊，到那去打打球也挺好。
0: 哎，
1: 以前咱小时候啊。认为是一个啊很贵的这么一个运动，后来发现走入平凡市民百姓家了，是不是？咱谁都能打起了，是不是啊？那不像大家想象中了，你知道吗？那你杆儿也是，你不买3万块钱杆子，你还不能买200块钱杆子吗？是不是？
0: 你用他那个场馆借给你的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对，
1: 都可以啊，也适合于市民百姓到那儿休闲的这么一个好方式，是吧？嗯，
0: 我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整个净月潭公园啊，一天玩不下来，
1: 玩江巴吧，
0: 你
1: 看
0: 玩下来也。
1: 玩，对对，你看你咋玩呗。
0: 嗯，
1: 你要说我就是匆匆的，我都瞅一遍，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但你要说你要稍停留，就像刚才我跟邢云老师，我跟大家介绍那11公里，你走一圈就俩点，你最少了，是不是？你们散步，
0: 嗯，
1: 然后你再看看那个水坝，你再洗个那个浴场，再游个泳，然后你再到那儿去之后，钟楼你再去瞅一瞅，然后你再。这基本上一小天就过去了，那你这那空气里边这种洗肺这种感觉，你不得慢慢都得经历嘛，是不是？
0: 嗯，
1: 这么一个情况，
0: 是
1: 吧？
0: 嗯，
1: 你看啊，我们跟大家说了，这里边这个景点里边、景区里边这么多景点，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打卡出片的这么一个好去处。这是第一啊。第二，你看这么多都能适合咱们市民百姓玩的这么一个地点跟东西啊，
0: 嗯，
1: 这个建议啊，如果是外地的游客朋友到那儿去啊，打出。你要想这个快，就是叫那个叫怎么旅游打卡特种兵似的，你就一天啊，
0: 嗯，
1: 从早上你就去。你要想这种放松心情、放慢脚步这种，建议2天溜达完，是不是？
0: 是的，
1: 一个片区看，
0: 嗯，
1: 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受，是不是？嗯，
0: 它这个地方呢是夏天啊，早晨5点钟就开门了。整个景区呢，门票是30块钱，早晨5点钟就开门，也适合很多喜欢就是叔叔阿姨啊，早晨起来去起早啊，到那遛遛鸟啊打打太极什么的都挺合适的。冬天呢，早晨6点钟也开门了，晚上呢是8点和7点钟闭园啊，也是不管是当地居民到那儿去休闲，还是咱们游客到那儿去度假都很适合啊，推荐给大家。
1: 嗯，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分享咱们哈尔滨的一些特色的这么一个老建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及时的收听和关注。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爱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维坚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维坚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如今是新耀特耀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

0: 显示，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住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沿革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二楼进行参观。开放。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27.6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都会被其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向四车道，引桥为双向六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 3.1 米。霁虹桥下层为五组铁路线，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汽笛长鸣。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霁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四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 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筑有两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季红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红消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计何红的诗句，取句中霁红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霁红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霁红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霁红桥西起霁红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双向四车道。霁红桥是连接道里南杠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人生是一段旅行，有的时候会是晴空万里，有的时候却是乌云密布，有的时候是高山流水，有的时候却是羊肠小道，有时风平浪静，有时却狂风骤雨。人生道路坎坷，谁也无法预知自己的人生下一秒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人生的答案在自己的脚下，从来都不是书写在纸上。所以哲人说，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生活是一张大试卷，上面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考题，等我们做完，他自己自会判分，得出结果。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来感受人生的考场。我是佩涵。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岁月流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体验那些人生的考场。我是佩涵。生活总是爱捉弄人的，总是给我们出各种难题，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能够做出理性的判断，才不会掉进他精心布置的陷阱当中。我们回想一下，在一个学生的时代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考题：你站在网吧的门口徘徊，是进去还是回家？这就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可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有了成就，成为一个成功人士，生活又给你出了一道考题，是继续努力迎接下一步的成功，还是止步不前，只要现在的荣誉？生活真的是处处有考场，生活也处处有考题，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它，不要逃避，才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所给出的答案。

生活无疑是茫茫大海，而人生好比大海上的风帆，每一卷风浪都是一次全新的考验。只要风浪没有掩盖心中的热火，就没有失去前行的资格。人生处处是考场，真正测试的是那份永不磨灭的希望，真正的成功也只会给有准备的人。所以不要惧怕考场，而是要鞭策自己如何考出好的成绩。

0: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欢迎大家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体验，也来感悟那些人生的考场。我是佩涵。说人生处处是考场，其实我们思考一下，确确实实如此。不管现在你的年龄多大，相信你都在经历着或者经过着无数次的考场的考验。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要拿着笔在试卷上作答，而是处于心灵的考验。对于生活中的每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都是一种考验。那么您通过每一场考验了吗？

说到人生的考题，我们说选择题是要让你来纠结，甚至是要选对方向，给出正确的答案。而人生的考题当中，自然也会有填空题。对于填空题，我们应该用的就是青春，我们的生命，去填补上那每一处的空白。在考场上，考场的规则也是必须遵守的。如果你作弊，无论你的手法是多么的高超，终将会被人生的监考官发现，将你除名。为了不被淘汰，请用你的手、你的心、你的脑来做这些试卷。人生处处是考场，请对考场怀有一颗真诚的心。在考试结束后，你能无愧地对自己说：我加油了，我努力了，我没有愧疚，我也没有遗憾。感谢大家聆听了今天的岁月留声，人生的考卷。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岁月留声将继续陪伴着你的生活。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从春暖花开的春天，走过夏，走过秋，走过雪花飘飘的冬天，走过人生的四季。从年少的幼稚无知，到青春的热血无敌，经过中年壮年的成熟稳重，就会走向暮年的衰朽之路。人生，生命有荣有枯，人生有悲有喜，生命哭过笑过，不过是从此路过，生老病死，谁也无法避免。人生永远走在路上，站在生命的路上，我们会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无论怎样艰难徘徊彷徨，你必须走，无论曲折平淡或是辉煌。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人生的路风一程雨一程，有时阴天有时晴，人生的路在平坦中也是有曲折的方向，也有曲折需要我们跨越，有上坡就有下坡，有欢笑有泪水，有悲喜有忧愁，有失败有成功才是人生。人生无路可逃，微笑面对才是最好。阳光总是在风雨之后，踏平了坎坷才会平坦。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歌声当中来感受风雨兼程经历过程当中的不气馁而充满着勇气和力量。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每个人都要有勇往直前的勇气，才会看得见最美的风景。生活不易，人生的路太漫长，生活的风风雨雨往往会消磨了你的斗志，令你徘徊彷徨。有时候一步一回头，有时候举步维艰。人生想要辉煌，一定会险观路远。人生所有的路都是曾经走过，所有的风雨都是人生的故事，也许平淡，也许精彩。但是走过、路过、看过、得到过、失去过、经历过，人生就是真实的、圆满的，至少不会因为没有去过而遗憾。经历了风雨，看过了人和事，人生才会成长和成熟。

0: 在这个新春佳节之际，祝大家2023年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1: 新年快乐，祝大家新春快乐。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在歌声

当中感受着风雨兼程路，人生不易，而我们一定要勇往直前，不畏艰险。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的岁月留声。人生的路随时都要走进风雨中，无论怎样艰难，你必须得走。人生抬起脚就是路，迈开腿就是目标方向，只要不会迷路，总有一天你会到达梦想的地方。人生的路选择了就要义无反顾，自己选择的路无论怎样艰难，你必须都得走。有的时候只要硬着头皮朝前走，随时都要走进人生的风雨之中。所以说，人生的路往往不会是一马平川，更多的是艰难曲折。我们既要走阳光大道，也要过小河流水，也许半途迷了路，迂迂回回才到终点，也许看似绝望，走进了人生的死胡同，却最终迎来人生的柳暗花明，进入人生的盛景。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

给你指点迷津的人，珍惜那些欣赏你才华的人，也珍惜那些拉了一把你的贵人。人生从来都不是孤独前行，总有人陪着你走一程，帮你度过那些难关。人生走过风雨是晴天，所有的幸福都在前方等着你。只要站得直、立得正的人，人生的路即使走错了，也不过是重新来过。

人生一路向前，经历风雨，我们得到有失去，人生唯有学会告别昨天，才会重新开始，唯有放下心酸事，才会有好心情，微笑面对新生活，学会成长和蜕变，人生才会有成熟圆满。人生不要问成功得失，只问耕耘，莫问收获。人生所有的事，到了明天都是故事。人生所有的风雨，到了明天都是太阳。风雨兼程，一路向前，才能有最美丽的风景。朋友们，感谢您聆听了今天的岁月留声，我是佩涵，愿您在风雨兼程的路上，收获更多的阳光灿烂。再见。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周香帆呢，在古董店这儿坐着喝茶，有打外边进了一人来这儿卖宝剑。古董店的掌柜的一看这口宝剑呢，应该是一口雌雄剑，那这个人只拿出了一口，这掌柜的是面带微笑，要打算卖这口宝剑。您这宝剑应该是两把这雌雄双剑，因为您这剑上有阴阳面，肯定两口剑都放在同一个剑鞘之中。您要卖这一口剑呢，贵剑没人买，买了以后也没什么用。这个人闻听此言，看了看掌柜的，哎，说句实话，我这走投无路，没成想我到了南昌府，到这前来访友，我这朋友也不在南昌，这盘缠用尽，我在这儿被困住了。说句实话，我不想卖我的剑，我的剑乃是祖传，确实两把叫做雌雄剑，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办法。就见这个人把牙一咬，心一横，把另外一口剑也拿出来了，递到掌柜的近前。他掌柜的看了看，一看这两口剑还真不错，就见这个人把剑鞘也摘下来，把剑鞘也放在了柜台上。就见这剑鞘，呵，那是镶着钻石，镶着宝珠。旁边的周香帆这一看见，一看这口宝剑，那是价值连城。那这个人如果说没有特殊的事，绝对不可能要卖这口剑。周香帆心想，这人是个练武术的，兵器就是他的生命，他能舍得卖吗？可是现在没办法，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周香帆在这看，这掌柜的看了看这卖剑之人，你这口宝剑要卖多少钱啊？就见来人看了看掌柜，说这口剑乃是祖传之物啊，传到我这儿传了几代了，听说是价格不菲，至少也要值100两银子，我打算卖上100两银子。

就见这掌柜的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来人，什么，卖上100两银子？不可能，这口宝剑最多我给您20两银子，您愿意卖啊就卖，不愿意卖您就走，一分钱我也不添。就见来人看了看掌柜的面有难色，是真舍不得。哎呀，来人看着掌柜，您能不能再多给点？多给点那不可能啊！您愿意卖就卖，不愿意卖您走人吧。来人看了看掌柜的吧，牙一咬，心一横，心里想：没办法呀，啊，我现在穷困潦倒，那好天没吃饭，干脆卖了得了。就在此时，这周祥帆心想，这个人肯定是一位剑侠，是一位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现在穷困潦倒，没有办法，困到了南昌府，干脆我过去，我呀帮一帮他。由于周祥帆非常敬重剑侠，也想和剑侠来往，周祥帆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些剑侠平时见都见不到，还慢说和人家交朋友，那见都很困难。我看此人，不是剑客，也是侠客，或者是武林的高手，我不能交臂而食之。想到这，周祥帆走过来：“这位兄长啊，我看您这口宝剑确实不错，您为什么不当到当铺里？”当到当铺里，往一当，当上10两银子。等您有了钱，您再把这剑赎回去。如果卖到此处，实属可信。就见来人口答黑称：“哎，我也是走投无路，没有办法，我可不愿意卖我家传的宝剑。”说到这儿呀，就见这个人的眼泪那好像没下来。周祥帆看了看来人：“哥哥，要这么说，我看这么办，我看您这剑呢也别卖了，我资助您10两银子，您看怎么样？这10两银子够还是不够？”来人一听，看了看周祥帆，一看周祥帆这小伙子长得平头正脸儿。一看这个人面带忠厚，二目子光华烁烁，也知道这位肯定练过武术。就见来人一笑：“哎呀，咱们俩人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我实在是不敢当。”周祥帆一笑：“哥哥，天下之人嘛，都是朋友。您一时困到此处，我愿意结交大哥。大哥呀，如果您不嫌弃，我现在身上没带着钱，您跟我到家中去取。”来人这么一听：“好，就这样。”就跟着周祥帆来到家里边。到了家里以后，周祥帆吩咐献上香茶，然后是排摆酒宴，就把来人让他正坐着。这周祥帆和来人在这畅谈武艺，一边喝酒那一边谈。这个人谈起武学来真是侃侃而谈。周祥帆这么一听见，看起来这个人对江湖这种事儿那知道的相当多呀，自然必是江湖的高手。周祥帆看着来人：“兄弟，我冒昧问一声，哥哥您家住哪里，姓字名谁？”这个人听周祥帆这么一问，当时这个人口打嗨声说：“我呀家住姑苏城，我姓柳啊，我叫柳叶舟，来到南昌前来访友，没成想我这朋友现在不在南昌，我困在南昌，多谢兄弟你对我的帮助。兄弟你贵姓高名？”“哥哥，我姓周，我叫周祥帆，本地的人士。
你放心，您就住在我这儿，是有吃有喝。周香帆还挺热情。周香帆话锋一转，我说您来自姑苏，说在扬州附近呢，有一位徐八爷，叫徐鹤，徐明高，广交天下的朋友，门下光食客就300多，人送赛孟尝。听说这赛孟尝是大闹苏州府，赛孟尝的徐明高行侠仗义，救的这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非常敬仰这徐明高。只是我在南昌城没有机会见到这位名士。这是我周香帆耳听，您来自姑苏，应该对徐明高有所耳闻，那徐大爷是不是仗义疏财之人？现在这个人一听说这周香帆夸赞徐明高，敬仰徐明高，就知道周香帆那肯定是个行侠仗义之人，也是个正人君子。就见来人一笑，哈哈，您提起徐明高，徐大爷呀，不是外人。要这么说，于兄，刚才我还欺骗你了。我和徐明高那是朋友，我原不姓柳，我姓杨，我叫杨连杨小房。我和徐明高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徐明高是我结义的兄弟。周香帆一听，赶紧又拿椅子上站起来，之后就给杨小房磕头。哎呀，原来是杨小房。哎呀，我这久闻大名，轰雷贯耳，皓月当空，哪阵香风把您吹到这儿来？到了我家，您就算到了家了。我相当敬重徐大爷，也敬重杨侠客。杨小房赶紧把周香帆给搀起来。这周香帆就问杨小房是如何来到了南昌。这杨小房就把徐明高在金山寺这儿怎么大破金山寺，杀了飞飞和尚，哥几个到了太平县，就在吉祥客栈那儿让官兵给杀散了经过讲说了一遍。这杨小房说，我们被杀散了以后，我为了找徐明高等人，我找了好几个月，结果也没找到。我一想啊，那宁王朱宸濠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在江西这蠢蠢欲动，我想这哥几个肯定就来到江西南昌，因此我来到南昌府。到南昌府这，我杨小房是被困此地。周香帆一听，哎，我说哥哥，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啊，您来到南昌啊，好，哥哥，我有个提议，我非常仰慕徐大爷，也仰慕杨英雄，我准备啊高攀一步，我打算和您亲近亲近，结为兄弟，不知哥哥您是否愿意？杨小房一看周香帆出于至诚，也知道这是血心帐篷的汉子。当时杨小房一笑，要是这样的话，我杨小房我倒愿意和兄弟你亲近一步。可是我杨连杨小房被困南昌府，我这分文皆无。周香帆一听，哎，哥哥，你呀别说这个，还慢说是您，关老爷多大的本事，还走过麦城，秦琼、秦叔宝在山西潞州天堂县是当剪卖马，伍子胥还吹过箫，这些人那全都有为难招展的时候。再者一说，哥哥您如果要没有为难招展之事，前去

麦见能碰见我吗？这咱们哥俩的缘分。周香帆吩咐人排摆香案，杨小房和周香帆两人冲北磕头，结为了异姓的兄弟。周香帆看杨小房就看成了剑仙，那看成了剑客。周香帆就问杨小房，我说哥哥，您见过剑客见过剑仙吗？哎呀，我听说那些剑客那些剑仙了不得，来无踪去无影，那功夫高得不得了。杨小房闻听，看着周香帆，我说兄弟，说句实话，那剑仙呢确实有，不过那剑仙要想练成了那太难了，真要练到剑仙那一步，那叫得道成仙，他也不管人间之事。这个剑客倒是有，武艺非凡，这些人行侠仗义，干的都是良善之事。这剑客我倒见过几个。周香帆一听，哎，哥哥有机会给我引荐引荐，我也见见武林上的剑客，让我开开眼。这杨小房和周香帆呢，两个人就甭提多好了。杨小房周府这么一待，周香帆就和杨小房说，说现在江西南昌府那个宁王朱宸濠，这叫建造离宫，招兵买马，他和笼络不少的江湖人士，这些都飞檐走壁，无业出众。那最近呢，我听说了宁王又在选天下的美女，听说选了这10名绝色的佳人，还找人专门训练，训练他们唱歌，训练他们跳舞，打算把这10个美人送往北京，送给皇上。我和宁王这家伙这黄鼠狼给鸡拜年是没安好心呢，进献美女是假，打算让这10名美女是蛊惑君王，这叫从中取利，他要谋反。这两天呢，这10名美女要送往北京，听说了宁王还要让南昌城所有的百姓都观赏一下这10名绝世的女子。哥哥呀，我看咱们也到外边看个热闹。杨小房一听，杨小房心想，对呀，既然宁王现在要把10名美女送到北京，这宁王声势浩大，杨小房在南昌待着，杨小房也不断的打听，最后听人说罗继芳和王能让人给抓住以后送往江西南昌府，要送给宁王，结果在鄱阳湖这儿让人给救了。杨小房一想，那罗德、罗继芳还有王能，包括徐明高、狄红、李武，这些人会不会来到南昌府？我也到街上转一转，兴许能够碰到我的朋友。周香帆就带着杨小房来到了南昌西门外边，这西门外边有一座大饭店，叫做兴隆馆。这兴隆馆这饭店在南昌府那是赫赫有名，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够5星级饭店的级别。周香帆呢，带着杨小房来到兴隆馆，腾腾腾腾腾上了楼。到了楼上以后，有这小伙计赶紧跑过来，哎呦，可爷，你要吃饭呢？我们这酒楼这菜也好吃，酒也好喝，不知道您要点什么？周香帆看了看这伙计，我经常到你们这儿来，难道你不认识我吗？原来周大爷呀，您到这儿请客吃饭。周香帆看了看伙计，就把你们酒楼上好吃的好喝的给我摆上来，周大爷我不怕花钱，是是，
伙计赶

心下去前去准备。周香帆和杨小房在酒楼上坐着，就听着下人呢喊马斯，来了这么一群人。周香帆往下这么一看，杨小房也往下看，就见下边来了几匹马，正中央有一匹高头大马，是一匹红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人。就见这家伙站起身形，平顶身高1丈2左右，头如麦斗，眼似钢铃，头上戴6棱抽口硬状帽，眉如刷漆，俩大眼真好像钢铃相仿，衬托着鼻子，大红鼻子头，这火盆口，暴涨刚然，面如青蟹盖，穿着皂色的征袍，肋下挎着一口单刀，长得这个胸就别提了，这家胸脯拔着，嘴撇着。周香帆看了看杨小房，哥哥，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宁王手下的一名勇士，叫雷大春，就是这小子要护送石美进京城。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杨小房还有周香帆两个人在酒楼上喝酒，正喝酒呢，就听楼下是一阵大乱，就见楼下来了一伙人，然后簇拥着一个人，这个人长得面目凶恶，腰里配着一口单刀。周香帆看了看杨小房，哥哥，这家伙叫雷大春呢、这雷大春是王府里的镇殿将军，宁王让雷大春护送石美进京，这几天他的同僚他的朋友都到这儿给这雷大春前来践行，这雷大春在这儿喝了好几天酒了，您看他今天又来了。雷大春噔噔噔上楼，人家自然找了一个上等的雅间前去喝酒。杨小房看了看周香帆，我的贤弟呀、这王府里有多少能人，可有这无敌的勇士。周香帆一听，哎呀，我的大哥呀，要说起宁王府里边也是能人辈出，能人荟萃，那王府里三教九流啊，智谋奇士不计其数，咱们就说那顶了尖盖着帽的佼佼者，那武艺超群的共有8个人，其中头一个头一把叫叶天庆，还有个和尚叫托罗森，有个老道叫铁背道人，据说道术高深，剑法玄妙，还有叫铁昂的，铁昂啊就是叶天庆的徒弟，这铁昂倚仗他师父在宁王手下的势力，也觉着自己本事挺高，是为所欲为，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宁王啊非常宠信于他，因此这家红得发紫。还有一个叫殷飞鸿，这几个人是力大无穷，都有拔山举岭之力，是刀枪不入，铁骨铜筋。这宁王千岁也不知从哪儿还请了两个女的，这两个女的那是姊妹二人呢、姐姐叫于半仙，她的妹妹叫于秀英，听说好像是白莲教的匪首。这两人飞剑伤人，撒豆成兵，还会左道旁门之术。

杨小房在这听，杨小房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宁王朱宸濠看起来这死事是没少划了呀，要想把宁王朱宸濠扳倒了那也不容易，宁王手下的党羽深得宁王的好处，那肯定对朱宸濠死心塌地，想着朱宸濠要做了皇上，他们就是开国的元勋，因此呢肯定都给宁王出死力，看起来要想把宁王除了要费上一番周折。杨小房又想起了徐明高、徐清、狄红、王能、李武、罗德、罗继芳，这些人都到哪儿去，这一次宁王朱宸濠就让这绝色的美女十名佳人就在南昌府在这一游街，让老百姓看一看这些绝色的美人，我看我们的几个兄弟极有可能就来到南昌，我杨小房一定要小心查访，但愿得能够兄弟相见。杨小房和周香帆正在这喝酒呢，也谈论着宁王的事，但是不敢高声说，俩人小声着窃窃私语。正在这时候，就听楼梯腾腾腾腾腾，楼梯声音这么一响，脚步声音挺急，就见由哪楼下边走上一个人。这杨小房一看这个人啊，杨小房就吃了一惊。杨小房站起身形，周香帆不知怎么回事，这周香帆一看杨小房的表情，就知道杨小房可能认识这个人。这杨小房冲着上楼之人喊了一声：“徐二哥，小弟，我在此。”上来的这个人呢，正是神箭手，山东九龙山的大寨主徐清。这徐清转头一看，耶，这不是自己的兄弟杨小房。徐清过来，杨小房抱住了徐清，这哥俩这个高兴就别提了。杨小房就给介绍，这是我新交的朋友，也和我结为异姓的兄弟，他姓周，叫周香帆，这位是我哥哥，叫徐清。周香帆早就听杨小房说过这九龙山大寨主神箭手徐清，知道徐清也是仗义疏财，一路豪侠。这周香帆十分高兴，这徐清心想，嘿，今儿个我上楼喝酒，没成想碰上我的兄弟。这徐清这个高兴，这杨小房就问徐清，徐清就把以往的经过，由打吉祥客栈那儿让官兵给追散了帘子，自己到处寻找罗德、罗继芳、王能、李武、狄红、徐明高，包括杨小房的事儿，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徐庆说了，我到了南昌以后啊，由于我出来的荒素，我估计你也是没带多少钱，最后是走投无路，结果没有办法，我这重操旧业呀，我一边打把式卖艺走江湖，我这才来到江西南昌府的万年县。我到了万年县，结果在万年县我看见了告示，看到这宁王的小玉今日石梅游街轰动了江西的全省，咱们兄弟都痛恨宁王朱宸濠，也想帮着鱼的人把朱宸濠给灭掉。我想现在石梅游街，咱们这哥几个要重新聚会。在这时候就见一个将校，他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上楼以后来找这雷德春。王爷有旨下，雷将军您赶紧押队起行。这雷德春呐、这么一听，雷德春有哪雅间里出来，好，我马上就去。就在此时啊，就见街上人声鼎沸，就见头队的执事

已经过来了。就听得远远的锣鼓喧天，号角悠悠。神箭手徐庆、杨小房、周香帆三个人走到窗户的旁边，往远处看，就见远处那真是旗帆招展，刀枪跃木，为首的一匹马上坐着一个武将，这小子生得令人可怕呀！两道倒挂的浓眉，一双三角眼，鼻直口阔，两颗獠牙支于唇外，脸上一道青，一道绿，一道红，一道白，一道紫，真好像开了杂货铺相反。海下扎崩科的胡须，就见这个主头上戴青铜打造着八角板印的黑盔，斗戴着三经倒挂，狮子尾倒洒，香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楼海带绣八宝，密匝匝，钉扣金钉，包耳互相，身上穿的青铜打造的大叶连环甲，内衬着出水八怪，胸前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光华闪闪，夺人的耳目。身背后八杆护卫旗，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腰系折条带，石板带。什么叫能工绣？哪个叫小将雕？上林秋爪，好条懒龙串满腰，肋下配了一口宝剑，那真是金吞口、金翅件、杏黄的丸翅，三尺多长、杏黄色的灯笼做着飘摆，上有吞尖兽，下有吞口兽，吞口兽捆着寒花，上绣烈火苗一个两个，倒挂如意紫金钩，下边大红的中音，五彩虎的战靴登于足下，胯下一匹赤炭火龙驹。就见这匹马头着尾长有丈二，提着背高有八尺，大铁碗西部蹄马褂翻蹄熊，项带威武灵齿，鞍颤鲜明。这家在马上手持一面红旗，这面红旗足有一丈见方，中间白月挂上书两个大字清道，把这杆大旗子左晃右晃。周香帆看了看杨小房，看了看徐青，杨小房点了点头，我看此人履历不小。徐庆说，这小子我看没有六七百斤的力量，拿不动这面大旗。周香帆看了看这二位，二位哥哥，这个人就是殷飞鸿，原来他也是一阵藩王手下的先锋，后来被太监张勇给讨平了，走投无路，这投奔了宁王。就见随后的五百马队，这马队上这些个军队一个佩剑悬刀，盔明甲亮，马队过去以后又是一个押队的将军，就见这个押队的将军也骑着一匹快马，这独角虎爪，这毛色真好像一块白玉一般。就见这个主身高过丈，生就了一张驴脸呢，这张脸呢比别人的长上一倍，脸色还不错，真好像关老爷的脸色差不多，是面如重枣，二目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三绺须髯散满千心，头顶金盔，身披金甲，手持方天画戟，方天画戟的戟杆都要茶杯口粗细，往马上这一坐，撇着大嘴，那真是不可一世，身前身后也是威风凛凛。周香帆看了看徐庆，瞧了瞧杨小房，二位兄长啊，这位就是宁王手下头一个那最厉害的大将，他叫叶天庆，乃是王府里的第一大力士，人送绰号叫无敌大将军。在他后边啊，有个骑白马的这个黑小子，这黑小子呵，也是个大个，身高在9尺5寸，往脸上看，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马刷的眉，两只怪眼圆睁，挺大个蒜头鼻子，这张嘴是阔口咧腮，

张嘴撇的都快撇到耳根台那儿去，手托着一口大铁刀。周香凡说：“二位，这就是叶天庆的徒弟，这小子叫铁昂，这黑厮十分可恶，在外边奸淫妇女是为所欲为呀，仗势欺人。只要有一句话跟他说不对付，这叫他举手便打，开口便骂南城的老百姓恨之入骨，那是当地的遗害。”就见随后有2000军兵，都是盔明甲亮。徐庆、杨小房在这看，心想这宁王还真挺排场。就见这2000军队，一个个都是山东、山西的大汉，肩宽背厚，膀大腰圆。人马过去以后，只见全副的銮驾，什么日扇、掌扇、龙凤扇、英武、英帆、英照、英金瓜、月府、朝天灯，各种的执事。那随后那一杠杠抬的都是进贡的宝物，两边都有卫队，那保护约有数十杠，无非就是古玩呐、金银呐、奇技淫巧、名人字画、绫罗绸缎、山珍海味。随后那就是古乐班子，有粗乐、细乐，那童男童女啊，伴就戏名的故事。随后数十个带刀的校尉，只见又是一班宫娥，一落奏着音乐。再往后就是内宫的太监，这些个太监提罗对对，香烟飘渺，龙凤旌旗。随后十乘凤眼中坐着十位美人啊，这是花团锦簇，珠光宝气。人们在旁边看着，一看，耶呵，这十位美人那真是天上少有，地下难寻。你看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长得这个俊俏就别提了。人家穿的也华丽，也会化妆。这些美女在车上一坐，有的时候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有的那女子朝众人这一笑，那这是千娇百媚，真好像瑶池的仙子。月界的嫦娥下了凡，一个个倾国倾城，风姿绝世，这是环肥燕瘦，各展其美，浓妆淡抹，各极其妙。说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看的人是同声喝彩。杨小房三个人一看，哎呀，果然生得姿容盖世。只见十个美人过去以后，那厢车上都是宫娥，宫娥再过去，就见雷德春这小子骑在马上，把胸脯的一把、脑瓜的一晃，把嘴的一撇，不可一世，就仿佛天底下、地上边就我雷德春本事大，谁也不行。雷德春领着240兵啊，这些全是骑士，在后边殿后，后边跟着的百姓真好像潮水一般呢。只见人头攒动，那人是千千万万。徐庆、杨小房两个人呢，在楼上看着，寻找失散的兄弟，结果一个也没看见。这三个人一看道队过去，这三个人的酒也喝得差不多了。最后这周祥凡说了，干脆咱们三个人就往宁王府前边游玩一番。这徐庆和杨小房一听，这也好，也许在那儿能够碰见咱们失散的兄弟。这三个人来到了宁王府，离老远的就不让往前走了。这些人抬头这么一看，就见一所高阁，那真是上接云霄啊。这周香凡就说，这便是新造的离宫，唤作凌霄阁。你看呢，盖的是沉香为柱，玳瑁为梁，玛瑙为器，器玉为墙，珊瑚宝石镶嵌着珍珠，那不知道花了几千万两银子呀。
我想纣王的露台大概也不过如此。这徐庆点了点头，我看这宁王是搜刮的民脂民膏，这全都是百姓的血汗，这宁王实乃可恶。杨小房看着徐庆，二哥呀，你说的一点也不假呀。我看现在这宁王朱宸濠命人护送石美进京，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用了范蠡献西施之计。周襄樊和杨小房听了以后也是频频点头。这周襄樊接着说，这凌霄阁内那真是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宁王府是戒备森严呢，就是个泥鳅也难以钻得进去，就是小鸟也难以飞入。这徐庆一看天色将晚，就和杨小房还有周襄樊提出来自己要回转寓所，说咱们明日再见。当时周襄樊一听，看了看徐庆，我这二哥呀，你就见外了，既然来到南昌府啊，你还住店，干脆你就跟我一起赶奔我家中，咱们是一醉方休。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为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在宁王府前呢，这徐庆、杨小房和周襄樊一看天色已晚，这徐庆提出来要回转自己的客店，周襄樊看了看徐庆，二哥呀，您真见外，您到了南昌府，到了我的家了，您啊还去住客店，这不是打你兄弟的脸吗？我看您哪儿也别去，就跟着我到小弟我的家中，我到家里边白开水啊，捂热了，您喝成一杯，您愿意走。周襄樊不拦着，周襄樊一说这话，杨小房也过来，二哥呀，这位兄弟是我新交的朋友，我们情投意合，他也是武林中的人士，跟咱们一样，我看你呀，恭敬不如从命，跟着我就赶奔兄弟家里边。徐庆推辞不过，就和杨小房一起来到周襄樊的家中。他周襄樊还真挺热情，吩咐家人这排摆酒宴，整了不少的好菜，这哥几个坐在一起又在这高谈阔论。尤其周襄樊呢，这位没闯过江湖，虽然武艺挺精，对江湖上的事儿还挺好奇，又是问这又是问那。徐庆啊，就把自己知道江湖上的事儿就和周襄樊一一的讲述，周襄樊听的是津津有味。最后周襄樊提出来，我说二哥呀，听说你是神箭手，你这箭无虚发，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练一练，让我开开眼。徐庆一看周襄樊，周襄樊说的挺认真，徐庆就说了，你要是愿意看的话，我就给你比划比划。就见徐庆啊，把自己的弓箭拿出来，走到了院里边。正在此时，就听那树上有这个鸟叫的声音。这徐庆听了听，现在这天色已晚，早就没有什么光亮了。就见徐庆前把一吹泰山，后把夜弓弦，啪嗤，徐庆就顺着鸟叫的声音射了一箭，就听啪嗒响，有一只小鸟落在了地上。当时周襄樊一看，耶，二哥你真是神箭手，哎呀，我是真服了，您连看都没看就知道小鸟在什么位置。这徐庆一笑，这徐庆啊看了看周襄樊，我说襄樊，

个靶子，把杨小芳一听，杨小芳吓得一哆嗦，心想：周香凡啊，周香凡，没有你这么干的，拿我做靶子，你要是一失手，我不就完了？就见周香凡一笑，我就在你前心这用墨呀点上一个黑点儿，然后我用我的柳叶飞刀就打那个小黑点儿。我的力量头不能大了，那也不能小了，说什么程度呢？柳叶飞刀得打在这小黑点上，得把你的衣服打破了，但是让你的肉皮儿毫发无损。杨小芳一听见周香凡的牛那吹的可挺大呀，真要是没打好，其实稍微大一点，我杨小芳可就归了位了。杨小芳面有难色，周香凡看着杨小芳，哥哥，咱们俩这一个头磕在地上，我能害您吗？您就放心吧。这周香凡把墨拿过来，就在杨小芳的衣服这前心这点了一个小黑点儿。这小黑点点子完了以后，由于现在天色远，这小黑点儿那看不清楚。周香凡吩咐家人把火把给我点上。火把点上以后，这院里那真是亮如白昼啊。这些个家人不知道周香凡要干什么。最后杨小芳在这站得好了，徐庆的心里也腾腾直跳，心想：哎呀，周香凡啊，周香凡，没有你这么干的，你这拿活物当靶子这也行，你拿你结义的哥哥要当靶子，这要是失了手，杨小芳这条命可就没了。徐庆心想还是不打为好。周香凡近前：贤弟，我看算了吧，明天白天咱们找个好的目标再打，我看你还别拿了。周香凡一笑：二哥呀，你就放心去瞧好吧。就见周香凡退出去有十多丈远，周香凡一伸手啊，抽出了柳叶飞刀。这柳叶飞刀啊，就跟柳树叶似的，在火把的照耀下锋芒利刃，寒光闪闪。就见周香凡一不着慌二不着忙，瞧了瞧徐庆，看了看杨小芳：哥哥二哥，你们上眼。就见周香凡一抖手，柳叶飞刀直奔杨小芳。杨小芳吓得一闭眼，这徐庆也把眼闭上。当时柳叶飞刀正扎在杨小芳前心衣服上，真给扎了个眼儿。不过杨小芳没觉得疼。你说周香凡这柳叶飞刀练得高的一定程度，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等着杨小芳睁开眼一看，眼胸前果然扎了个小窟窿，双身大直。徐庆也喊：哎呀，兄弟，你这飞刀高，实在是高。周香凡就跟杨小芳说：哥哥，你会不会打什么暗器？你也展示展示。杨小芳一看：我可不行，对暗器我可不精通，你哥哥我不会的。周香凡又把徐庆、杨小芳让到屋里边，这哥三个有高谈阔论。这徐庆在周香凡家里一待，没事的时候就盘桓武艺，这哥仨也逍遥自在，谈文论武，消磨时间。没事的时候，杨小芳和徐庆就到南昌城里边寻找罗继芳、徐明高、王能、李武、狄红等人。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宁王这朱宸濠。朱宸濠一看十名美女游街也游完了，

0: 这小子的风头也出尽了。宁王就把雷德春叫到跟前，我说：“雷德春呐，本王对你如何？”王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说：“大春呐，这一次我派你办件事儿，你赶奔北京去一趟，护送10枚进京。你可千千万万要多加小心，不能出了半点差池。”雷德春把胸脯一拔：“王驾千岁，您只管放心。雷大春护送着10名美女，赶奔北京，一路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了北京城。到了北京以后啊，这位啊先到了东厂，见到了东厂的太监，叫朱宁啊，还有张瑞。朱宁、张瑞这两个人都是宁王的亲信，就把宁王的书信给了朱宁和张瑞。这俩人拆书了一看，是让他们俩人在武宗面前周旋的好话，务必要把10枚留在宫中。朱宁和张瑞这么一听啊，这事儿好办，现在正德皇上对我们言听计从，这个事儿易如反掌。雷德春心想，只要这10名美女进了宫，正德皇上留下，这10名美女就蛊惑圣宗，迷惑皇上。这宁王千岁要想谋反，成其大事，这第一步就算完成了。雷大春呢，又把宁王给送的礼，把礼单交给了张瑞和朱宁。张瑞和朱宁一看，耶，这都是好东西，诏书也全收了。朱宁和张瑞来见正德皇上，就跟正德皇上说，现在宁王千岁有打江西选了10名上等的佳人，那都是倾国倾城之色，他可不敢独享啊。在江南呢，也准备了很多的奇珍异宝，现在全都送到宫中。这两个小子得不得得不得，就在正德皇帝面前说了一番。正德皇上点了点头。到了第二天早朝，这雷德春来见正德皇上，俯首金阶，跪倒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臣雷德春奉宁王所差，前来进京，是进献10枚，现有10枚图，献于万岁。”正德皇上命人就把10枚图给拿过来。正德皇上一看这10枚图，呵，10枚图那是唐寅、唐伯虎给画，10枚也是倾国倾城，如同月中的仙子。正德皇帝看完了以后，正德皇帝心里却是一动，皇上就想传旨把这10枚留在宫中。就在此时，兵部侍郎王守仁赶紧跪下了：“吾皇万岁万万岁，您千千万万不可留着10枚在宫。”正德皇上一看是王守仁，正德皇上都不糊涂，知道兵部尚书王守仁那是盖国的功臣。就听着王守仁说：“万岁，自古帝王宠纳美妃，乃是国家的祸害。咱比如说夏之莫喜，商之妲己，周之褒姒，吴之姬光，这些都是前车之鉴，我看您应该三思。宁王诸臣的好，深受国恩，不思报效，却来进献美人，蛊惑圣宗，我看他居心不良，应该将这10枚发回江西，治罪宁王才是。”正德皇上一听此言，觉得王守仁说的有理呀，就这样传下了旨意，让雷德春呐 把这十个美人又带回了江西。正德皇上觉得宁王跟自己是至极的亲戚，一笔写不出俩猪字来，对这宁王也没有宅怪。雷德春呢，回到了江西，就把王守仁怎么奏本的经过和宁王讲说了一遍。宁王气死，宁王这气急败坏，是暴跳如雷。好啊，王守仁呐，王守仁，都是你坏了我的好事，将来我抓了你王守仁，我扒皮草穴，我生吃你肉啊！就在这时候，他那狗头军师李自然过来了。我说宁王千岁，您呢应该从长计议，千万不要生气，应该保重龙体。现在宁王看了看，我的军师，咱们现在的美人计没有使成，应当如何？李自然伏在宁王的耳边耳语了几句，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宁王点了点头，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云阳生。云阳生啊，带着红娘子的灵柩回到了陕西大石山。到了陕西的大石山，就把陕西五女侠红娘子的灵柩安葬好了。云阳生这心里边也不痛。云阳生心里想，这红娘子此一番为了我死在了江南。云阳生回到自己的山里边，自己的徒弟是包兴公一看自己师父回来了，师父您都回来了，现在丹炉的火已经烧得差不多了，熄了三天。这云阳生啊，就把江南的事儿和包兴公说了一遍，然后看了看自己的宝贝徒弟，徒儿啊，我看你意业已满，总在大石山这待着那就不废了，应该闯荡江湖，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除恶扶良，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包兴公一听包兴公哭通县的给云阳生跪下了，师父，我不愿意走，我不能跟那些人比，那些人武艺精通，都有飞檐走壁之能，那剑术那刀术也十分的惊奇，弟子我这本事是稀松平常，我可干不了那种事儿。云阳生看着包兴公，云阳生微微一笑，哈哈哈哈，说着话呀，由哪丹炉里边取出了少许的丹药，就把这少许丹药递给了包兴公，你把这丹药吃了，我告诉你，这丹药叫做燕丹，吃完了以后身轻如燕，城墙你上下自如，可是要牢记一样，可切莫利用你身上的武功伤好人，干着奸盗邪淫之事，切不可贪财色二字，如果你要犯了奸盗邪淫之事，为师在千里之外要取你项上的首级。我看今天就是黄道吉日，咱们师徒就此分别，行宫啊，你下山去吧。这包兴公还不想走，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包兴公一看云阳生的表情，知道云阳生现在已经下了决心让自己下大石山。包兴公一想，干脆我就遵了师命，过些年我再回来和我老师学习艺艺。这包兴公遵了师命，回到了自己的卧室，把自己需要的东西包括衣服打成一个小包，拜别了云阳生，下了大石山，往前走了也就有二里地。包兴公这么一抬头，看到了一个人， 包兴公一看，呀，这不是我师伯回来了吗？来的人是谁呀？那正是傀儡生。傀儡生一看包兴公，图之啊，你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朋友们带来健康知识讲解。那今天呢，我们特别和大家来谈到的是我们的骨质健康。我们说人老了，身高缩水，弯腰驼背好像是自然现象，腰疼背疼也只是积劳成疾所致的吗？甚至有的摔跤就骨折了，哎呀，这个运气真的是太不好了。那其实这些现象的背后，可能真的隐藏着一位叫做静默的小偷，就是骨质疏松症。那此时此刻呢，他也许正悄无声息地偷走您的骨骼健康，而您却毫无察觉。那在这样的一种现状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告诉大家如何来预防骨质疏松症，让这个静默的小偷无处遁形呢？骨质疏松症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骨质健康风险，又给身体带来哪些风险的存在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燕刘主任。在节目现场，我们也为大家呢开通了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您可以进行详细的问题咨询，同时在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进行问题的直接文字敲打上来，我们给您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刘主任您看，我们在今天所说到的叫做静默的小偷骨质疏松症啊，那骨质疏松症首先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说到的它对于骨头的这种影响，好像它把我们的骨密度也偷走了，那它真正的危害是什么样的呢？
6: 啊，是这样的，就是现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加剧呢，骨质疏松呢也越来越被引起这个重视了，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这一个健康问题。
5: 嗯，
6: 它发病率呢现在居到就是常见病的第四位，所以说呢，现在特别随着这个人口的这个老龄化呢，这个呢日益引起这个我们的一个重视。
5: 嗯。
6: 骨质疏松呢，大家也都知道有个别名，它叫沉默的杀手。
5: 是，
6: 所以说等到它爆发的时候，就是往往就是它的并发症就是骨折。
5: 嗯，
6: 那么爆发的时候就是已经是晚期，所以说呢治疗呢就是成本呢经济啊病人的痛苦啊就比较大。
5: 嗯，
6: 因为骨质疏松呢它其实大部分早期呢是没有症状的，所以说呢得筛查，等你发现的时候呢就晚了。当骨质疏松达到一个严重的程度呢，就变成了一个玻璃人了。我们就是这么形象，为啥呢？他就容易骨折，稍微扭一下腰啊，或者是有的人打个喷嚏啊，翻个身咳嗽一下，就骨折了。 所以说有的病人说的我咋这么娇贵呢，其实就是你的骨质疏松已经很长时间越来越严重了。
5: 嗯，
6: 老年人呢他那个为啥我们又说他是个杀手呢，这个形容的非常形象，就老年人卧床以后出现各种并发症。你

0: 像肺部感染啦、尿路感染啦、血栓啦、褥疮啦，而且进一步呢，就是容易导致那个老年人的生命了。所以说呢，引起家庭啊，经济条件呐、啊，这些呢，对于都是一个打击。所以说，骨质疏松对一个老年人来说呢，就是特别是骨折的病人，就是一个真正的杀手。我们临床统计呢，就是发现呢，髋部骨折一年后呢，20%的患者可能就死于各种病发症。当然了，现在呢，就是特别我们医院骨科，就是我从医30多年呢，就是早期的时候，一般老年人可能是由于各种的那个基础疾病啊，或者是因当时的医疗水平啊，就好多病人失去治疗手术治疗的机会。那么现在病房的病人，高龄的甚至上百岁的老人，都给积极的，就是给骨折，术后进行手术治疗。那么病人大部分病人都能很健康的站立，能站起来，能进行正常的活动了。所以说呢，对于骨质疏松以及骨折的这个医疗和护理呢，它会造成这个沉重的这个家庭和社会负担。所以说，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早期治疗，延缓骨质疏松，或者是降低骨质疏松骨折的这个风险，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了。
1: 那从今天我们的节目讲解当中呢，首先来谈到了骨质疏松症的这种危害。那骨质疏松危害我们了解之后，真正的要做到去如何避免这种危害真正造成的生命和健康的威胁，是吧，刘主任？
0: 哎，对的。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3: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燕刘主任。我们今天特别和大家说到的是骨质疏松症，朋友们有问题呢，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您可以来拨通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呢，刘燕主任和大家说到了骨质疏松的危害，特别提到了老年人。因为骨质疏松呢，大体上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骨质逐渐流失，所以造成了骨质疏松更多的是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一些由于疾病啊造成的，可能相对年轻的人骨质也有容易出现疏松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特殊人群，当然也要特别关注你的骨质的问题。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更多涉及到的就是年龄和骨质疏松的关系了。那既然说到了骨质疏松，它的危害性这么大，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又容易造成骨折，而髋部骨折也被称为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刘主任，好像这一句话已经就我们甚至可以说叫做流行多年了，是吗？
0: 对对对，是的。
1: 那就意味着髋部骨折对于老年人来讲是致命的。但您刚才也提了，积极的治疗其实也是能够维护他健康，重点让他站起来。为什么站起来？就是因为你卧床会造成什么肺感染啦、什么栓塞啦这些。
0: 对，
1: 其实是并发症导致的生命威胁。
0: 对对对，
1: 所以站起来你能活动，就意味着你这种并发症的发生率可能会降低。
0: 对，
1: 所以任何时候积极治疗是非常有必要的，
0: 非常有重要的。
1: 那什么是骨质疏松症？你看刚才我们一直在说骨质疏松和骨质疏松症，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就这个骨质疏松呢，它是以骨量低下，再一个呢就是骨组织的微结构损坏，其实它是两方面，一个是字面意义是一个疏松，还有一个就是骨的质量。你像糖尿病病人，好多病人呢，他骨密度可能是不是说的非常严重，但是他有糖尿病，他的骨的质量不好，他也一样是脆性是增加的。那么就是骨量低下，还有骨的这个质量不好，那么它就是发生的这个骨折这个为特征的，那么全身性的这个疾病，这个就是属于骨质疏松症了。 这样式的，我们说的这个术语，可能就是一般人。

0: 那理解不了。那么我们就跟那个百姓讲呢，就是把它形象一下。那么跟我们生活中，你像搭积木来比喻呢，像我们是每一根积木代表我们的小梁，我们的骨成分。那么它致密度的交在一起的时候，它能从力学的角度就能够维持它的这个强度，承受很多的这个外力。那就如果我们这个小梁结构缺失的时候，或者是它没有正常的这个排列顺序的时候，那么这个积木一根一根的抽出来了，那抽的越多，它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所以说就出现一个轻微的外力，这个积木就坍塌了。我们这是这么形容的。所以说呢，那么比喻到我们的骨骼，那骨骼就骨折了。
1: 所以这就等于是我们说骨质疏松症，被称为症的时候，其实就等于它
0: 疾
1: 严
0: 病
1: 重
0: 了，
1: 了，疾
0: 哎，
1: 病了。
0: 对了，哎。
1: 我们说为什么会出现骨质疏松，这个和年龄说有一定关系。那刚才您说了骨小梁它的承重，然后被抽走，一个一个的抽走越多，那你的骨头越不结实，你这个就
0: 对
1: 坍
0: 对对，
1: 塌了，你这骨骼的大厦就坍塌了。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呢？就为什么它就不会被抽走了？
0: 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都知道哈，骨骼是有生命的，它是一个代谢的一个器官，那么它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动态的器官，它的这个代谢呀，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生理这个过程，它会经历这人的一生呢，会经历一个不断出现新陈代谢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就涉及到我们骨头的代谢两个重要的细胞，一个就是破骨细胞，又称为是个骨的吸收器，它呢就在短时间内吸收老化的脆弱的这个骨头，那么成骨细胞呢就称为是骨骼的构建者，它就是产生新的这个骨骼来取代破骨细胞吸收的这个骨骼，所以说骨头的代谢是一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一个平衡的一个过程。通过这个平衡来使那个骨骼保持活力，维持它这个强度，承载这个外力，像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啊、工作呀、劳动啊，哈，来避免骨折。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呢，破骨细胞呢，就是其实这就是一个对一个骨的一个破坏。那我有了，经常也是跟患者说，那患者说我怎么能破坏呢？这还能行吗？我说是必须的，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如果人你光生长，骨头不破坏，那你不就得长到
1: 巨人，
0: 巨人了？对，这回患者啊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我们能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这个生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想象这个破骨细胞就相当于我们形容就像挖个坑，那么成骨细胞就是来帮它填满，所以说骨质疏松的这个患者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是破骨细胞活跃要大于成骨细胞了。所以说呢，就出现那个日积月累。那么当然呢，它不是说一天两天，那是常年的。所以说骨支撑呢，人体呢来抵抗这个外力这个功能，也就是说，那个你说劳动强度也好啊，你平时的走路啊，那个或者是这个碰撞啊、跌倒啊，那么这些的功能都会减弱了，脆性就增加，就容易发生骨折。
1: 就等于我们骨质，它实际上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是要有一个平衡，把这坑正好填满，它就是一个光滑的
0: 哎，
1: 这
0: 对，
1: 样的一个结构。
0: 对对
1: 但
0: 对，
1: 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成骨细胞似乎
0: 能力
1: 能
0: 下
1: 力
0: 降，
1: 下降了，
0: 对，
1: 等于是它的量在减少了，这个坑就填不满了。
0: 对对
1: 那当
0: 对，
1: 然，你这坑填不满的时候，可能你填的差不多高的时候，它就有一点坑坑洼洼；你要更少的时候，你这坑就更大了。所以它这等于你的骨质就没有那么的结实了。
0: 哎，是的，就是这个原理，
1: 我记得以前有过一个说法，叫糠了心儿的萝卜，说这骨质疏松的骨头。我们大家一想，糠了心儿的萝卜和直接水灵灵的萝卜，一想象哪一个更结实，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再有，我们说骨质疏松它也分型吗？
0: 是的，骨质疏松是分型的。骨质疏松主要分为原发性骨质疏松和继发性的骨质疏松。那么我们一般常见的比较多的临床上，主要就是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包括就是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和老年人的这个骨质疏松，特别是女性那个绝经后的这个骨质疏松，在临床上占大部分，它跟女性的这个生理的这个结构绝经有关系。那么女绝经后的女性的这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主要是由于雌激素的这个缺乏导致的这个雌激素水平断崖式的一个下降。那么老百姓解释就叫稀里哗啦， 我们就认为是个术语，就是个断崖式的，
1: 嗯，就刷一下就下来了。
0: 对，是下来的比较快，
1: 比较快。
0: 其实正常我们到一定的年龄以后呢，到往老年步入的时候呢，骨量它是有比例的，是、
1: 嗯、
0: 阶梯的是个下降，是比较缓慢的、
1: 嗯。
0: 那么绝经以后的这个，因为没有雌激素，雌激素的减少以后呢，那么骨量呢就是属于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它这个速度就比较快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门诊呢。也好，病房也好，就是老年绝经的骨质疏松的病人占80%以上。
1: 嗯，
0: 哎，
1: 所以意味着骨质疏松女性更高呗？
0: 哎，是的，
1: 嗯
0: 嗯，
1: 程度更严重呗？
0: 对。
1: 那这个等于是我们现代女性急需解决和认识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1: 嗯，就我们要知道你在围绝经期的时候要关注你的骨质。那我们如何避免在绝经之后她那骨质快速流失呢？
0: 那这个呢，第一个就是你像有些我们临床上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有些肿瘤，特别是妇科肿瘤的病人，有的病人可能手术比较早，那么或者是有的人提前绝经，这些呢都要引起那个本人的高度重视，要筛查，筛查要大于一切。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进入这个了以后呢，进入这个绝经以后啊，或者是这些那个早期的话，就是进行筛查，到我们这儿来，专业人士给你评估，或者是呢，如果说的有的病人，你看临床上有40岁左右。就绝经了，那么这个一定要到专科去看一眼，能不能就是用各种的办法药物来把你的月经来能维持来延缓一下
1: 啊，
0: 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必要。
1: 嗯，
0: 你想想我们的正常的绝经年龄是我们国人是49.5岁或者是50岁左右，那么我们希望还是延缓一下比较好。那么你要是40岁就绝经了，
1: 相
0: 当于提前
1: 10年
0: 老化。
1: 所以你的骨头也容易提前10年老化。
0: 哎，对，
1: 啊，不只是说我们绝经的问题，说你是不是皮肤就没那么年轻了，整体可能你心脏的影响、骨质的影响都会有，是吧？
0: 是的。
1: 所以您刚才说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如果40岁就有绝经的这个迹象，我们要调整让它延缓，
0: 对，
1: 并不是单纯为了让它来月经。
0: 哎，对对对，
1: 是让你的雌激素进行一个更好的平衡。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这是一个，比如说大家说的叫早更哈。那除了这个之外，比如说像您提到的，我们国人是49.5到50周岁，是吧？
0: 对，
1: 这个是绝经的一个相对正常的年龄段，就这说它正常了，你也不用常规情况下你也不用去调了。但是有些人可能为了让我的雌激素更好的延续下去，可能也会调一调。那如果是不调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预防这种骨质疏松快速的这种出现？
0: 再一个就是，其实要提到这个呢，就是50岁左右的时候，也跟就是我们现在的50岁和可能跟20年以后的50岁的病人是不一样的。那么那个年代的人呢，就是经济条件不如现在，就是物质啊，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体脂可能要照现在的。我就说20年后的50人的体脂要差一些。那么到绝经的时候要自己要有意识，特别是筛一下你的骨骼的健康，你是正常啊，是那个低骨量了，还是到骨质疏松。如果你的是骨质疏松，你的骨密度还是正常的话，那么建议你就是给自己做一个骨代谢，看看你的成骨程度、破骨程度，特别是要关注一下你的维生素 D 的水平，来评价一下你骨头内缺钙的程度。哎，如果你是因为我们东北嘛，我们是处于寒带，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现实哈，一年四季我们见光的时候很少。再一个呢，我们东北吃可能新鲜蔬菜呀、是海鲜这个方面的程度不如。那个热带的地方，那么我们可能缺这个钙的水平，因为据流行病学统计，黑龙江，那么我们东北缺钙、缺D程度，照那个热带的是偏低的，所以说筛一下，如果你自己骨质里缺钙，骨量低下，那么维生素的水平不达标，那么这些都要关注，那么就有目的的要去预防，这样的呢，把自己的这些钙呀、D呀都积极的关注到位以后呢，它能延缓你的骨质疏松的进展。
1: 就是科学的来补维生素 D 和钙。
0: 哎，对对对，对。
1: 但这个怎么补的时候，是否需要继续进？

0: 行一些筛查，这都是需要继续来做的，不是我拿来就补上就行了，是吧？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包括指南里头也说了哈，不允许单独补钙。在这
0: 都
1: 里，
0: 不允许单独补钙。
1: 对，这里一定要跟大家，人老百姓你一问呢，他都知道我缺钙，我要吃钙，他也吃。但是呢，一定要跟大家纠正一个哈，就是临床上就是老百姓自己认为的，他也吃，从来不查。不筛查你缺不缺，缺到什么程度？
0: 该补
1: 我
0: 多
1: 们，
0: 少，补
1: 哎，
0: 不
1: 对，
0: 补？
1: 我们让你去补 D 也好，补钙也好，我们是要达标的，一定要看你达没达标，而不是你去补的这个过程的问题啊。所以说呢，你要筛查。还有一个，为什么我要跟这个在这里头呢？我也是想特殊说一下，强调一下，为什么不允许单独补钙？
0: 对呀。
1: 大家给大家一个误区，好多人一问你缺不缺钙，他说我不缺钙。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查了。我说你查什么了？他说我查的抽的血。我一听，他查的是血钙。那么这个血钙呢，它的这个一般人，都是正常的。
0: 都不缺。
1: 它不是说我们所谓的缺钙，我们所谓的缺钙是骨骼肌肉里边的缺的这个钙。那么我们目前没有直接来查骨骼和肌肉里的这个钙的这个指标，我
0: 没
1: 们
0: 有
1: 用
0: 这
1: 的
0: 种。
1: 是维生素 D。哎。
0: 我明白了，就是。如果我们在骨骼和肌肉里的钙，如果有一种仪器可以查出来它缺不缺，那个指标才是准确的。
1: 对对
0: 但是
1: 对，
0: 现在没有这样的一种技能来去检测它，那我们要用 D 来进行一个弥补，是这意思吗？
1: 不是弥补，它是个间接的一个指标，
0: 它是
1: 因
0: 间接
1: 为
0: 的
1: 维生素
0: 要
1: D
0: 查
1: 的，
0: 维生素 D
1: 对，维生素 D 的作用呢，它就是把你吸收入血里的这个肠道里头，我们吃完钙以后，包括我们吃的食物补钙以后，不都经过肠道吸收吗？进入血里，那么维生素 D 是把血钙转移到骨骼肌肉里的搬运工。
0: 明白了，搬运到你的骨骼里和你的叫做肌肉里。那你再查一下 D，D 如果缺了的话，你这个搬运工就没做到
1: 哎，
0: 把
1: 对
0: 这
1: 了，
0: 个钙搬运到
1: 对。
0: 它该去的地方。
1: 所以说呢，有些病人呢，他认为他也知道他缺钙，他也知道他没有劲儿嘛，他也查了骨密度啊，他确实是骨质疏松，但是
0: 但
1: 呢，他
0: 是
1: 也
0: 不，
1: 缺那个缺，他就不知道的维生素 D 的这个作用，
0: 然后他查钙不缺是吗？
1: 对对，所以
0: 觉
1: 说
0: 得
1: 他
0: 我也
1: 认
0: 不
1: 为
0: 缺
1: 他
0: 呀，
1: 对，有的人就不知道去补，其实他是很缺的，
0: 那这时候是应该查维生素 D 对吧？
1: 对对，
0: 您的意思
1: 钙
0: 是
1: 和 D 同
0: 都要
1: 查
0: 查
1: 都要查，
0: 光查一个钙说明不了问题，
1: 为
0: 你
1: 什
0: 得
1: 么要
0: 看，
1: 查钙呢？这个我要说一下，佩涵，维生素 D 这个达标了以后，还要更要监测血钙。那么有的病人呢，他的维生素 D 水平非常的低，那么他就钙就在血中沉积。那么血中血钙，
0: 反而高，
1: 哎，血钙高了，这是最不能容忍的。
0: 还不能容忍，
1: 对，血钙一高以后，它沉积在管壁，血管硬化。哎，还
0: 然后
1: 有
0: 还
1: 一
0: 有什
1: 个，
0: 么结石？
1: 哎，对了。所以说有的病人就说我不敢补啊，我怕出现结石，
0: 对，
1: 这
0: 我觉得
1: 个
0: 大家有这个顾
1: 对，
0: 虑
1: 有
0: 的，
1: 这个顾虑。所以说为什么要定期去查你的钙和 D 的这个水平？因为现在在门诊也经常发现血钙高的病人，就
0: 那
1: 是补的不合理，
0: 补的不合理，那就意味着如果你的血钙里面的钙是正常的，你的造成补钙就是造成什么，管壁的血管硬化和结石，就比如说什么肾结石啦这些是吧？造成这种结石可能性就很微乎其微呗。
1: 对对对，其
0: 您。
1: 实我们希望的也是要求的目标，也就是你补的这个钙要进到骨骼和肌肉里边。
0: 不是在血液当中，
1: 哎，对的，
0: 存积着。
1: 对。
0: 那我觉着刘主任，您刚刚就这一小小段解决了非常多的人的困惑，或者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补钙会造成我们的叫做动脉硬化，或者是它结晶之后造成的这
1: 结
0: 种结
1: 石，
0: 石
1: 对
0: 这个
1: 对。
0: 问题，我们如何避免？是要同时补 D，然后它让搬运工给把它搬走，不只是在血液当中沉
1: 到他
0: 积。
1: 该去的地方，
0: 到他该去的地方，那你补的量究竟是不是对的？多了多没多，少没少，我们还是要定期监测
1: 对，
0: 钙，监测 D，
1: 对，
0: 然后
1: 是的，
0: 看它的是否都在正常的指标当中。
1: 对对对，
0: 这其实我们刚才在说到我们女性话题的时候啊，我就给予问了一下刘燕主任怎么去预防和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同为女性，我们都要经历这个阶段嘛。
1: 对。
0: 那 其实这等于也是让所有关注骨质疏松或者是骨质疏松的人群都

0: 都应该掌握的一个信息。那我们回过头来，刘主任刚才说到了骨质疏松的分型，我们重点刚才提到了这种女性的啊，比如说更年期之后出现的，叫绝经之后出现的骨质流失、骨质疏松，那这是一个，这是一种情况，其他的呢？
1: 再一个呢，就是还分为一个继发的，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原发性的哈，那么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临床上也比较多。你像那个糖尿病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甲状腺的功能，甲状腺功能呢，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功能低下，还有一个甲状旁腺的功能，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低下，还有一个就是免疫系统疾病。你像红斑狼疮啦、干燥综合症啊这样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特别现在的就是抑郁症的病人增多以后服用的这些药物，这些呢都可以导致呢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
0: 那这是我们说叫继发性的。
1: 哎，对。
0: 也就意味着这些情况的朋友们要注意检测骨质。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很容易被他们忽略？
1: 也容易忽略他的并发症，特别是大家要知道一个，就是好多你像好多疾病，你像我们肾脏疾病的也好多需要用到激素、免疫制剂、免疫系统疾病的病人都有好多都需要用到免疫抑制剂，那么这些呢都容易导致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特别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药物，也离不开就是一个激素。
0: 我们刚才在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是想问一下，您提到比如说原发性的是女性可能相对更早一些，
1: 对，
0: 因为
1: 对，
0: 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绝经，那个时候你的骨质就会断崖式的下降，然后你的骨质流失就会快速的像流沙一样滑走了啊。
1: 是的，
0: 那这是我们说的女性，那你像这种骨质疏松肯定不是女性专利了，就单纯从原发这种情况，那原发性的男性一般什么时候开始骨质流失起来了呢？
1: 那么就是说的就是原发的就是指老年的了，年龄一般都是70岁以上。那么在
0: 70岁以上，
1: 对，因为男性呢他主要是以雄性激素为主，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呢就是男性的骨质疏松的发病还是要远远低于女性，他跟他的生理有关系，再加上就是男性可能是活动啊，他工作可能体力劳动的多，那我们门诊男性的骨质疏松还是比较少一些，
0: 还是比较少。
1: 对，但是往往也有什么样的呢？可能是他先天的，就是像有的就是体质先天比较弱呀，早产呢，或者是工作性质啊，或者是他的工作性质压力紧张、焦虑啊。再一个就是有的人生活习惯不好，烟酒啊这些，他们可对影响的这样的病人要多一些。
0: 听到这儿就一下子男性优势在这方面
1: 非常有优势。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在节目当中你看有一些疾病它确实是分性别的，比如骨质疏松您刚才提到了，它就女性可能高于男性，而且女性来的更早一些。
1: 对，
0: 那这个感觉上我们女性一听撇一下嘴，但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女性觉得这不公平吧，你看他们有那个优势，但实际上你看比如说老年性的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这也是很痛苦的，然后在讲到那块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你看这女性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它等于是不同的疾病在我们的性别身上体现，你总不能全让男性去扛，就它好像也是一种类似于平衡哈。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关注我们女性哪些疾病更应该去重视，哪些问题我们女性更容易出现，那么男性朋友其实也是骨质疏松可能相对我少，那我们男性性的一些疾病哪些是更容易出现的，我们关注重点在哪儿，是吧？
1: 对，
0: 这些其实是大家要区别分来区别开来的。那现在朋友们正在关注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中心的主任刘燕刘主任，同时也是肾内科和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在这儿呢我们一看刘燕主任呢从事内科专业工作已经是30多年了，是吧？
1: 将近四十年、
0: 将近四十年了，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那擅长的就是内科系统的极危重症、复杂的疑难疾病的诊治，对于糖尿病肾病啊、高血压肾病、慢性的肾脏病，还有中末期肾脏疾病诊治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在骨质疏松领域呢是经验丰富，从预防筛查诊治都有独到的见解，那担任的社会职务呢也是非常的多。首先也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导师，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兼职的教授，哈尔滨市医学会院前急救学组的委员等等啊，在这儿呢不给大家更多的进行详细的介绍。我们回过头来来谈到今天的主题，就是骨质疏松这样的一个叫做骨骼静默的小偷，偷偷的来偷走我们的骨质。我们现在基本上明白了，通过刚才刘燕主任的讲解，骨质疏松到骨质疏松预防我们骨质的这种，就是意味着你那儿流失了，我自己供给的不够，我再额外的加进去这些养分，让它把这个坑填平，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实际上有的人并不一定就及时的发现骨质疏松，它会有一些症状表现吗？
1: 有啊，
0: 有
1: 的，
0: 什么样的呢？
1: 它主要首先一个症状就是疼痛，但是我们这个疼痛跟一般的疼痛是不一样的，它的特点呢就是没有固定的部位，但是病人呢就是还有个游走，就是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你像你肌肉拉伤了，或者是哪儿我摁到哪块啊，它可能压痛，哎呀，就这点，它能找到具体的部位。那么我们骨质疏松的疼痛呢，就是你说这疼吗？哎，他说我感觉这儿疼，但是你一摁它不疼，你怎么压它也不疼，它就是这儿疼那儿疼，
0: 就是感觉疼，
1: 感觉疼，
0: 感觉疼，
1: 而且
0: 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
1: 对，
0: 这个还非常容易和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官能症，以前有
1: 神经官能症，
0: 神经官能症是不是也容易混淆呀？
1: 对，所以说那么就是现在你一做个骨密度你就知道了，一下就筛出来了。
0: 节目啊，我们真是健康节目太有用了。我刚才为啥一下想到那儿？因为好像说女性更年，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和女性的更年期这块有非常大的关系，围绝经期这儿。那一到这个阶段，好像女性就会出现了这儿问题那儿问题，然后就也会出现我这儿疼那儿疼，但是一查查不出来具体的器质性的病变，就说你这和更年期有关系，你这个时候的什么神经啊、激素啊、整体的，然后可能是什么神经官能症啊。但是你看骨质疏松也真的会出现这儿疼那儿疼，
1: 是的。
0: 那如果你只想到是更年期你什么神经官能症的问题，你忽略了骨质疏松，那它的问题就会逐渐的更多更显现嘛。
1: 对，
0: 您提到了一个，就是查一下骨质，查一下骨密度，
1: 对，
0: 就看那是不是骨质疏松带来的。
1: 对对对，
0: 要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呗，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这儿疼那儿疼查不出来，都可以查一下骨密度。
1: 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在医学领域里头，就是现在就是才被大家引起重视。其实这样的病人多年前就有很多。你像我们科有抱着一大堆片子来看病的病人，那
0: 就
1: 说明、
0: 没查出来，
1: 说明他天天在看病，在看病或者是在看病的路上。
0: 而且呢，就没有真正的查出来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才
1: 没有解决到根本。
0: 对，所以现在说查了一堆片子，我都没问题，我非常重视健康啊，我就解决不了。
1: 对，
0: 那你说让人都焦虑了，
1: 非常焦虑。
0: 那这是我们提到骨密度，现在骨密度检测，我记得多年前啊，我们还带着听友去线下做这样的活动，就免费给他们检测一下。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把胳膊往那一伸，就一个机器一查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那肯定你更年轻一些啊，就说你这绝对没问题，就骨质都特别好。然后有的老年人可能查一下有一点骨质疏松，那现在不是了。我看，因为我现在也查，现在是躺在那儿，那个仪器更精准了，似乎是吧？就更全面查你整体的全身的骨头。是不是
1: 说到这儿，佩涵，那你看你是一个主持人，你对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真的很关注，真的感谢你。你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就是骨密度呢，其实我们呢就是指南里面呢，它那个金标就是双能 S 线
0: 啊、叫双能 S 线。
1: 它双能 S 线也叫 DESA、那么它呢是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那么你说的是到体检也好啊，到就我们义诊呢哈，这个呢是用的是一个骨密度的一个超声检查仪。但是呢它呢不是作为诊断用的，它是用于筛查。所以说呢，为啥现在的骨质疏松，刚才也说到了，这又回到前面沉默的杀手，病人往往不自知。那么就需要就是我们所 所以说呢，要去到正常的人群里面去筛查，
0: 嗯，
1: 把这部分高危的人群筛出来。
0: 嗯
1: 嗯，你不像感冒发烧烧40度，他知道他马上有病了，
0: 一下就知道。嗯，
1: 哎，这个呢就是提前要筛查，提前要干预。
0: 嗯，
1: 那么你说的那个就是手腕啊或啥的那个，他，
0: 嗯，
1: 有的一般都是超声式。
0: 嗯，
1: 那么我们那个双能 S 线呢，他查的是中轴骨。
0: 嗯，
1: 那么中轴骨就指的是。

0: 脊柱啊、
1: 嗯、
0: 股骨颈啊、髋部这一块、
1: 嗯、
0: 脑骨，我们是通过这些
1: 嗯
0: 啊、来评价你的全身的骨骼的情况。
1: 嗯，能看你是否全部是健康的，还是哪儿有骨量流失，哪儿骨质疏松了、
0: 嗯、
1: 就特别精准，是不是？
0: 它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评价、
1: 嗯、
0: 一个评估、
1: 嗯、
0: 对、
1: 嗯、那这是我们也意味着这种筛查也是非常有必要。您刚才提到了疼痛、
0: 嗯、
1: 我们也说你这疼痛怎么去鉴别、
0: 嗯、
1: 就是查骨密度。
0: 对， 对， 对， 对，
1: 那这骨密度就是您刚才说的双能 S 线，用它去查。
0: 哎，对，它是诊断的金标、
1: 嗯、诊断的金标。
0: 对，
1: 那这是疼痛，还有呢？
0: 再一个就是非常一个重要的，好多人也不自知、
1: 嗯、
0: 就是这个病人嘛就没劲儿，拿东西特别是拎东西、
1: 啊、
0: 特别费劲
1: 啊。
0: 你看他也能走道也能啥的，但你让拿东西他就露馅了。
1: 嗯、
0: 啊、他说我真的拿不动、
1: 啊、
0: 就是拿不动。
1: 哎呀，一说这儿呢、
0: 嗯、
1: 你看我发现好多疾病真的是要鉴别的、
0: 嗯、
1: 比如说甲状腺疾病也会无力。
0: 对。
1: 嗯,
0: 嗯，
1: 然后那个真的就是没劲儿，还好像还不一样，是吧？
0: 对，
1: 这个您说的骨质的，比如说你骨头骨密度下降了，骨质流失了，
0: 嗯、
1: 什么叫骨质疏松了？
0: 对，
1: 你是正常说是有劲儿的，是吧？
0: 对， 对对，
1: 不是说我就每天天瘫软无力的那个没劲儿、
0: 嗯，
1: 而只是拎东西的时候没劲儿。
0: 哎，它特别明显
1: 啊、
0: 嗯，
1: 所以这个要看看是不是你骨质的问题，
0: 嗯、
1: 你要去查一下骨密度，
0: 要警觉，
1: 要警觉。
0: 对、
1: 嗯，那还有呢？
0: 再一个就是最后的并发症，骨折。
1: 哦，
0: 对。
1: 一骨折了，一查，因为你的骨密度都这样了，
0: 哎、
1: 你这能不骨折吗？
0: 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医院的骨科医生是最有感觉的，他们接触、
1: 嗯、
0: 常年接触这个骨折的病人、
1: 嗯，
0: 他在手术台上给病人治疗的时候，这个病人的骨质、
1: 嗯、
0: 他们是心里最有数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这个常年的这个临床，我就发现好多放射线的医生也真的很负责任。
1: 嗯，
0: 你像好多病人他排那个 DR 也好啊，核磁也好啊、
1: 嗯，
0: 他直接给标上你有骨质疏松。
1: 哦，
0: 啊，他从那个看片子上就能也能提示病人。其实在这里我也需要感谢这些医生。现在就是看好多病人的片子、
1: 嗯、
0: 也发现好多那个放射线的医生也帮助提示。
1: 嗯，这就非常的负责。
0: 哎，非常负责任。
1: 嗯，那么还有一种，你看我说树老弯腰什么人老驼背吧，
0: 嗯，
1: 这种驼背是不是也是一种骨质疏松的表现啊？
0: 是的。
1: 嗯，
0: 特别是驼背肯定是涉及到脊柱了。
1: 对，
0: 哎，那么脊柱就是原来就是我们定的，就是如果你跟你年轻的时候你的身高降低了4厘米，
1: 嗯，
0: 那么你就是骨质疏松了
1: 啊、
0: 嗯。现在呢，就是到3公分了，3厘米，嗯
1: 啊，就是要求更严格了。
0: 嗯、对，
1: 嗯，3公分就是你是骨质疏松了、
0: 嗯嗯。对，因为脊柱一侧弯也好啊，或者是就是驼背佝偻也好呢、
1: 嗯，
0: 它影响的是很厉害的、
1: 嗯，
0: 不是单纯的一个你这个驼背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脊柱它跟前面的这个肋骨是围成的是一个胸腔，
1: 嗯，
0: 那么胸腔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生命器官，
1: 嗯、
0: 心肺，
1: 对，
0: 如果你那个佝偻了。那个就是脊柱那个缩短了以后你的胸腔就小了、
1: 嗯、
0: 那么你的心肺在这个活动的空间就小
1: 了, 小
0: 了、
1: 嗯、
0: 那么你的心肺功能明显下降哎，
1: 本来是这它的这个张力是这样的、
0: 哎、
1: 现在张不开那样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是很重要
1: 的，所以你的呼吸你的这种心脏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是重要的，
0: 非常重要，
1: 那就骨质疏松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0: 嗯、对。
1: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燕刘主任，今天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的就是骨质疏松症。那现在我们看骨质疏松症的它的一些表现也意味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什么样的人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叫做绝经后的女性，然后男性好像是您的意思是70岁之后可能才会出现，
0: 对对对，
1: 比较晚。
0: 还有生活习惯不好，可能要年轻一些
1: 啊，就是男性，
0: 嗯、
1: 比如说抽烟喝酒。还有呢，
0: 嗯，再一个就是前面也提到了，
1: 嗯、
0: 就是用激素的人一定要定期筛查、
1: 嗯，
0: 而不是说出现症状或者是要定期筛查了，
1: 嗯、
0: 最终。
1: 嗯，
0: 你像就是免疫系统疾病这一部分，还有我们肾内科一些疾病，经常用到激素的。
1: 嗯
0: 嗯。再一个就是那个体重过轻的人
1: 啊、
0: 哎，
1: 瘦，
0: 因为现在嘛，我们现在特别年轻人流行瘦为美嘛，
1: 嗯，
0: 所以说好多孩子就是不健康的或者是不合理的去减肥、
1: 嗯，
0: 那么消瘦以后，那么他就是得那个骨质疏松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嗯，体重低，他的这个。他的骨和那个骨量的这个相对比正常人就要低了、
1: 嗯、
0: 他的转换也要低、
1: 嗯、
0: 能量不足、
1: 嗯、

0: 还有就是内科系统的这些常见的糖尿病啦，这些那个刚才说的甲状腺疾病啊，特别还有一个现在就是临床上还有个甲状旁腺的这个疾病，现在也比较多见了，也一定要关注。
1: 这是我们谈到的哪些人可能是高危人群的这一块，
0: 对对对，
1: 还提
0: 他
1: 到
0: 们
1: 了一个
0: 都
1: 叫
0: 影响钙磷的代谢。
1: 钙磷的代谢，
0: 对，
1: 还谈到了叫做甲状旁腺
0: 对
1: 啊，
0: 对
1: 这
0: 对，
1: 是我
0: 这
1: 们
0: 个往往不被人重视。
1: 而且甲状旁腺功能这块好像都不被大家所关
0: 哎，
1: 注的。那我们要知道甲状旁腺它的作用，然后甲状旁腺出现了，叫甲状旁腺也能亢进是吗？
0: 对对对，
1: 甲状旁腺也会出问题，它出问题你还要关注你的骨质。
0: 对，
1: 那么我们说骨质疏松，看来也已经提到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些群体，其实都是我们要引起关注的。就年轻人也不是和骨质疏松完全没有关系，你过于消瘦也是要关注骨质，就是太瘦了也是不行的。
0: 对，对。
1: 那么我们骨质疏松的这一块，刚才说到补钙了。那补钙，我们提到的是要和 D 要同时来进行补，是不允许单纯补钙的。那么在量上，我们怎么掌握呢？
0: 我们一般呢，就是50岁以上老年人哈，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患者，每日的摄入量，建议呢就是1000到1200毫克，可耐受呢就是2000毫克。那
1: 就是最
0: 么，
1: 高2000呗。
0: 对对对，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营养的这个调查哈，现在就是显示我国的这个居民的膳食呢，就是从我们从那个食物里头摄入的，也就是400毫克左右，所以说我们缺的是很多的。那么根据这个呢，食物里呢，你再要需要补钙的话，那这个元素呢，钙元素呢，就得是500到600每天。
1: 这是我们额外补的的意思，要
0: 对
1: 补
0: 对
1: 那些，
0: 对
1: 因为我们
0: 对，
1: 从食物当中还会获取一部分。
0: 对，
1: 那这是我们补钙，因为刚才说了不允许单纯补钙，同时要补D，那这个钙和D它们的补充是怎么配合呢？
0: 你一天是需要的这个钙是1000到1200毫克，那么你要如果说的你的根据我们的这个食物哈，大约是多少？那么还有你经常吃一些含钙的高的食物，这也能多一些。你像芝麻啦，还有海带啦，这些
1: 海产品
0: 海
1: 哈，
0: 产品、
1: 海虾呀，
0: 豆制品，这
1: 豆制
0: 些都
1: 品，
0: 含钙比
1: 牛
0: 较高。
1: 奶，
0: 对，牛奶、奶制品，对。那么 D 呢，就是我们那个一般来说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呢，建议呢就是600到800。那么当然呢，单位是指单位每天。那么我们国家的那个指南还有那个欧洲的指南，还有美国的指南，是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呢，大致是都是在一个那啥。那我你们还要针对你是哪儿的人群？哎，你像
1: 南方
0: 我
1: 北
0: 们，
1: 方是
0: 哎，
1: 吗？
0: 对对对，你是跟那个
1: 日
0: 纬
1: 照
0: 线，你居住的纬线的这个
1: 经纬度
0: 经
1: 的，
0: 纬度，哎，就根据这些你需要补充，可能要是像我们就是要
1: 要
0: 照这
1: 多
0: 个
1: 一
0: 要
1: 些。
0: 多一些。为啥他要提到了耐受量？就是你要是说在这个缺这个先天条件缺的情况下，你的补充可能就要比要多
1: 高一
0: 一些。
1: 些，
0: 对，
1: 你像南方，特别像在冬天，我们候
0: 行，
1: 鸟一族
0: 一
1: 喜欢
0: 年四
1: 上
0: 季有
1: 海
0: 太阳
1: 南，
0: 的地方，对，
1: 对它可能需要补的就少一些，因为它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
0: 哎，对，
1: 因为地我们说最，地是自身不能合成的，是吗？
0: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自身合成的很少，
1: 也能
0: 那
1: 合
0: 么
1: 成的很
0: 我们
1: 少。
0: 体内的这个地呢，主要是有阳光照射到皮肤上。那么再强调一下，就是以前我们都怕晒黑呀，哈，就是把人包的呀，都是
1: 严严实
0: 严严
1: 实
0: 实
1: 的，
0: 实的，就露2个眼睛。其实这是不对的。那么我们的维生素 D 主要的来源就是阳光照射到皮肤上，包括你抹防晒都不好使，隔着玻璃也不好使。哎，
1: 抹了防晒了，那会儿晒着太阳，也确实把它阻挡了。
0: 对对对，
1: 那其实我们说别暴晒就行。
0: 哎，对对对，
1: 在合适的

0: 好多老年人，特别是就是消瘦的病人，他往往胃肠功能不好。
1: 嗯、是，
0: 哎，那么这个你就得看，你像我们也有颗粒儿的，还有片剂的。我们临床上呢，主要是碳酸钙为主。如果有的病人不能耐受的话，那么还有液体钙，都可以的补充。
1: 那像什么什么有机钙呀、无机钙呀、这些，这没有差别。
0: 这个没有，就是你能达到吸收就可以了。
1: 达吸收就可以。一般说的都是碳酸钙。
0: 对。
1: 嗯。
0: 市面上比较多。
1: 嗯。片剂的就可以。然后你要是吸收不好就用它的、这个。
0: 还有颗粒冲剂。
1: 颗粒冲剂。
0: 对。
1: 或者是液体的。
0: 液体钙。
1: 就看你吸收能力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我们说到骨质疏松的这个情况，大家预防就说到补钙。然后刚刚我们已经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个专业科普，叫做单纯补钙是不够的，还要补维生素 D， 因为要用你这个 D 的搬运工把它搬运到我们的骨骼和肌肉上去，你的钙才有的放矢。这就等于今天我们再次声明我们补钙怎么补。补的时候它真不真正起到作用。另外就是如果你补错了，可能还会在你的骨骼上沉积，影响到你的血管健康，影响到结石的产生。
0: 对。
1: 这是给大家再重申一下的。骨折术后，您像您刚才提到骨质疏松性的骨折，因为你骨质已经疏松了，所以骨折之后是不太容易愈合的，就比你正常骨密度的骨折愈合要慢，是吧？
0: 对，
1: 因为你的里边工作的能力下降了嘛，
0: 对，它修复能力也下降，
1: 修复能力也下降了。那在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就是应对于骨质疏松骨折后的病人怎么去做，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好多人就是认为他骨折了，他做完手术就拉倒了，就什么都不管了。其实呢，骨质疏松呢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骨病，在骨折的骨里边的一个表现，它其实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是个那个代谢性的一个疾病。那么你手术完以后呢，就只是你骨折的部位得到了暂时的这个缓解。那么第一个你要关注骨质疏松，为什么呢？第一个你要关注你骨折以后你的恢复情况。所以说临床上我们也常常见到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骨不连。好多病人做完手术以后，他恢复的非常不好，
1: 骨不连，虽然你把他位置给他摆好了，
0: 但是他不长，
1: 他不长，
0: 哎，
1: 不往一起长，
0: 特别是四肢，所以说这样的病人他就不能定期就不能走路，然后这样的病人呢，好比说大家也都知道伤筋动骨100天哈，这老百姓都知道，我小时候没干这个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么3个月他就很淡然，因为骨折了嘛，你必须得恢复。4个月、5个月他也不能活动，或者是到6个月、7个月大夫一评估，你这骨头没长啊。
1: 哎呀，
0: 这样的病人就开始焦虑了。
1: 那太焦虑了，我一听你看我都用了，哎呀。
0: 所以说我们病房这样的病人也有一部分就很焦虑。所以说手术做的也很好，就是因为你的骨质恢复的能力、修复的能力不好，
1: 太差了，
0: 哎，再加上那个可能是你的营养啊、术后啊这些可能活动啊早了或者啥的，所以说就涉及到这个骨不连，所以是这样的病人也就会慢慢本人焦虑，家属也焦虑，都有，
1: 那这种情况怎么能让它长呢？
0: 所以说，就是所有的骨折病人都需要骨质疏松的筛查，你的严重程度，那么都。我建议就是我个人的建议和我在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进入骨质疏松的系统的诊治，它不是一个骨折手术完以后就是一个终点，而是要一个从骨质疏松的角度来说，你是第一个让你的骨折修复要快一些，第二一个可以预防你的再次的骨折，
1: 哎，对，
0: 把这个骨折的高风险降下来，
1: 降下来，
0: 这是我们的任务，
1: 对，这是也是重点，
0: 重点，
1: 那您刚才说到这块，我特别能够 get 到，就是骨折了，它骨不连，是因为你骨质疏松，那我们现在要从根源上解决，是要解决骨质疏松，那你的骨头断了的那块才可以更好的长上去，
0: 是的。
1: 那你骨质疏松的问题给它缓解了，我们都不一定说就是达到正常的年轻的那种骨质，也不太可能。但是你让它骨头更结实一些，那它抗风险能力就更强一些，你以后
0: 再次骨折，
1: 对，再骨折的风险就降低了一些。
0: 对对对，
1: 那这是我们说，骨折手术了就完事大吉了，就在那儿好好养着了就行了，也不是的，尤其是骨密度下降的叫骨质疏松的病人。
0: 对，
1: 那么再有就是，你看您刚才也提到了动与不动的这块，骨质疏松之后的这种骨折 他就不动就好嘛，因为现在啊。

0: 我在节目当中接触了骨科的医生也很多，以前所谓伤筋动骨一百天，就大家会理解为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不动，其实不是，是说他可能伤筋动骨一百天才能有个更好的修复过程。那么你该动的时候要动，不然的话哪儿都粘连了，或者是什么肌肉萎缩这种情况。那对于骨质疏松之后骨折的病人呢？
1: 是这样的，有的病人呢，他认为吧，就是我就是没劲儿嘛，你这不说我容易骨折吗？
0: 嗯，
1: 那我就少活动吗？
0: 嗯，
1: 我不活动，天天躺着肯定不会骨折。但是呢，就是个病人静卧吧，他或者是你活动少以后，其实我们说了，大家也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
0: 对，
1: 如果你就是活动特别少，那么你的骨量是下降的，它是流失还是很快的。那你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就有的人卧床以后，特别是健康的，就是有的是张力那种车祸啥的骨折哈，他骨折的时候拍片的那个骨量和几个月三个月半年以后再拍片的那个骨量明显的丢失。所以说不活动静卧的这个对这个骨量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0: 那就意味着我们骨质疏松的人也要适度的科学的活动甚至运动。
1: 对，必须得运动。
0: 那如果是骨折了之后，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该动的时候也得动。
1: 哎，对，
0: 是吧，
1: 他也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时间的活动那个时间节点。早了也不行，晚了更不行。
0: 所以这些呢就是要遵从医嘱。
1: 对，
0: 现在还有一个相对和生活习惯有关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喝咖啡啦，喝碳酸饮料啦，说这些都对骨质有影响，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1: 非常大，
0: 真的非常大。
1: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现在就是特别年轻人，喝饮料，碳水化合物，咖啡、浓茶，这些对骨量的丢失特别的明显。
0: 那你看它是有个量的吗？比如说我一天就一杯咖啡会影响到骨质吗？还是说和年龄有关？比如说你年轻人，你一天一杯咖啡可以；你都50岁以上了，本来你就流失的快了，尤其女性，这时候一天一杯咖啡也影响。它到底是个怎样的这个度的一个把握？
1: 但是我现在感觉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是这个饮料对骨质，像我们科里的，我发现两个大夫，这是话说的有点远了。我发现他打羽毛球的时候，20多岁的一个男孩子，看他没劲呢。我说你去查骨密度去，他就是个低骨量。
0: 20多岁男孩，
1: 对，
0: 还打羽毛球。
1: 那我们活动吗？
0: 您说打羽毛球的时候觉得
1: 看他没劲儿
0: 啊，这种情况。
1: 后来我一问呢，好喝饮料，我就把他说了。
0: 啊，
1: 我们还一个，我就回来跟我还一个大夫学。完了，他说的我也好，他也去查。他为了这个，他就也是低骨量，他自己把那个骨密度贴墙上了。哎呦，我说你这个骨量低，你这么年轻，你还昭告天下呀？他说我这不督促我不喝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碳水这个饮料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好多孩子就是他把它当成的就是当水喝。
0: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不行的。
1: 对，
0: 你再年轻也扛不起你这么霍霍。
1: 哎，这么年轻你就把骨量流失了。
0: 那你老了个咋整？
1: 对，
0: 你啥时间40来岁你这骨都脆了，说我摔个跟头哪儿都骨折了。你像你这人老人未老骨先摔了。
1: 哎，对。
0: 所以这也是引起大家重视的问题啊，年轻人也在这方面也没放过你们，所以也要在这饮品上面，咖啡、碳酸饮料上面，
1: 浓茶，还有一个就是熬夜，
0: 熬夜，也让骨质，
1: 还有压力、紧张、焦虑，
0: 压力、紧张、焦虑，
1: 对，这些都导致这些骨量，
0: 这大家这么难的，
1: 非常
0: 难，保护一个骨骼健康，
1: 真的很重要，
0: 那再有就是，您看说骨质疏松治疗的这一块，因为我们说骨量低了，可能你补钙和D，这我们刚才说的叫做筛查和预防。实际上，骨质一旦流失的多了，真正叫骨质疏松的时候，是可以用治疗的，就
1: 是
0: 你等于你单纯补钙和D已经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是吧？那这个治疗是怎么进行？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钙和D哈，一直在说，其实它是个基础基石。就像我们盖房子备的水泥沙子，那么我们真正的治疗，那前面我们也刚才给大家提到了两个关键的，我们骨头代谢的一个两个关键的，一个是成骨细胞，一个特骨细胞。那么我们就是基于这个骨头代谢的这个原理，那么我们临床用药就是这边用生成骨的 药物、
0: 嗯、
1: 那么或者是用降破骨的药物、
0: 嗯、
1: 那么就是根据病人的年龄啊、病程啊、病情啊、
0: 嗯、
1: 严重程度啊、
0: 嗯、
1: 那么是用生成骨或者是降破骨、
0: 啊、
1: 用单一生成骨、单一降破骨、
0: 啊、
1: 或者是生成骨、破骨、降破骨联合治疗、
0: 啊、
1: 这个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每个人都不一样、
0: 啊、哎，就都有办法的、
1: 嗯、对。
0: 那这是要长期进行的吗？还是说一到一定程度可以了就停了？
1: 是这样，骨质疏松呢，它呢是一个终身疾病，它得病的时候、
0: 嗯、
1: 就像
0: 它流失是在继续的，就是
1: 哎对、
0: 嗯嗯、
1: 它也不是一天两天，都是你这一生中各种原因造成的、
0: 嗯、
1: 情况、
0: 嗯、
1: 那么我们治疗其实也是终身，其实我们相当于我们已经按就是慢病来管理，你像糖尿病、高血压不就是需要终身用药，
0: 嗯，
1: 哎，终身治疗
0: 啊、
1: 嗯、
0: 啊，骨质疏松也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嗯，就是这种终身治疗可能意味着你到八九十岁的时候，你的骨头还挺好的，
1: 哎，对，都要在关注中，
0: 都要在关注中、
1: 嗯。
0: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整体对于骨质疏松的预防和管理，我们该怎么做？
1: 那么其实前面我们也说到了，现在就是一个小的总结，
0: 对
1: 啊，
0: 对，
1: 那你像调整生活方式啊，
0: 嗯，
1: 像营养。一定要均衡，
0: 均衡，
1: 哎、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
0: 晒太阳，
1: 还要那个运动、
0: 嗯、
1: 啊。再一个就是充足的这个日照，
0: 嗯、
1: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你目前的情况下达到最大化嘛，啊，
0: 嗯、
1: 创造条件、
0: 嗯。
1: 还有一个戒掉这些不良的这个影响，
0: 嗯，
1: 嗜好，吸烟呐、啊、饮酒啊、碳酸饮料，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注意这个。避免跌倒的这个生活措施、
0: 嗯、
1: 特别是有老年人或者是你已经有骨质疏松或者是我们这个其实往往老年人伴着骨质疏松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肌少症、
0: 嗯、肌肉减少
1: 肌肉无力、啊
0: 嗯嗯、
1: 所以说这样的老年人呢就是你在室内家里头就是清除室内的这个障碍啊、
0: 嗯、
1: 使用防滑垫啊安装扶手啊、
0: 嗯、
1: 这些呢、嗯、都能避免跌倒
0: 哎哎
1: 啊、嗯，这要话说呢，对，这要说呢，就是远一点了，就是这个我们国家的15-5、
0: 嗯，
1: 这个就是银发经济，就是老龄、
0: 嗯、
1: 国家对老年人特别的关注，
0: 嗯，
1: 对，嗯。
0: 那这是我们在日常当中其实要做好防护的方方面面、
1: 哎、对, 对对对、
0: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的骨质疏松应该也是非常全面的来进行了介绍，因为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的主任刘艳刘主任，那我们也希望这种静默的小偷骨质疏松症不再成为困扰我们骨骼健康的杀手，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也学到了这个知识，那我们能够应用到自己身上去进行筛查防护治疗、嗯、
1: 还有家人，
0: 还有家人，
1: 对
0: 对，也希望大家叫做骨骼都非常的健硕，就是不管在什么样年龄的时候都精神矍铄，叫腰板挺直，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特别感谢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肾内科血液透析科的主任刘艳刘主任，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关注，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朋友们，感谢刘主任，刘主任我们说声再会，
1: 再见，
0: 嗯，朋友们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

0: 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 不少龙江企业常年面临一个尴尬的困境，普通求职者一抓一大把，真正能用好用的技术人才却千金难觅。与此同时，很多年轻人空有求职热情，却找不到对口岗位，出现了企业招人难、群众就业难的双向矛盾。近日，我省出台黑龙江省急需紧缺技能人才精准供给专项工作方案，对症下药，打通人才培养输送就业全链条，彻底告别以往人才培养大水漫灌的老模式。这套新政最大的亮点就是告别盲目培训、盲目招工，主打一个精准匹配、闭环运作。以往人才市场供需信息不对称，企业不知道去哪里招人，求职者不知道哪里缺人，培训内容和企业需求严重脱节。如今我省建立动态更新的三张清单，摸清企业岗位需求、社会人才储备、院校培养能力三本明细账，还发布紧缺工种指导目录，让招工育才求职全部对标需求，不再盲目的瞎忙活。针对不同行业的用人特点，方案推出差异化培养模式，灵活又接地气。面对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冰雪经济等新兴热门领域，推行短平快速成培训，快速补齐新兴产业人才缺口，适配新业态发展节奏。而针对装备制造这类技术门槛高、培养周期长的硬核产业，创新实行一年在校夯实基础、一年企业顶岗实操的预备技师班模式，企业提前锁定优质生源，学生毕业就能直接上岗，完美实现学以致用、无缝就业。为了提升供需对接效率，官方还放出便民大招，开通龙记码企业专属通道，企业用工需求一扫就能上报，省时又高效。同时搭建全省技能人才资源库和用工周转池，推行企业用工户籍模式，哪家缺人哪家富裕一目了然，盘活全省技能人才资源。再加上正校企联盟、赛聘融合等新机制，订单式培养，竞赛择优入职，让有才者有岗，让企业择优选才。配套保障更是拉满了诚意，我省建立省市县三级领导包联企业制度，派驻专人对接服务，实行巡调度、月通报、季总结的严格推进机制，随时根据市场变化调整培养方向，保证政策落地不走样。按照时间规划，今年六月底重点领域人才供给效率显著提升，八月底建成快速响应平台，十一月底全省实现机制全覆盖，用人匹配效率将迎来质的飞跃。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底气，精准育才方能赋能振兴。这套新政既帮企业解了用工燃眉之急，又为群众铺稳了技能就业之路，实打实的助力龙江产业高质量发展。这正是精准育才助振兴，龙江蓄势聚贤能，供需对接无屏障，无缝就业百业兴。
0: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 做生意的老板们，不少人总吐槽缺钱周转难，银行贷款门槛高，抵押要求严，遇上淡季差点扛不住经营压力。最近我市金融办公布了双稳基金最新投放数据，看得大家是眼前一亮。截止到2026年5月末，累计放款95.8亿元，足足汇集4000多家市场主体，投放增量拿下26%的份额，妥妥把助企政策落到了实处。今天啊，咱们跟大家掰开揉碎讲一讲双稳基金是什么，谁能申请，怎么走流程。小微企业 大家一定要收藏。先说这核心概念，双稳基金全名是稳企稳岗基金，顾名思义就是稳企业经营，稳住就业岗位，是黑龙江推出的正银单三方协作的贷款风险补偿政策。以往银行不愿意给中小微企业放款，最怕企业经营不善形成坏账，放贷格外谨慎，而双稳基金搭建风险分

0: 谈机制，贷款出现不良坏账时，省级财政基金扛70%损失，银行承担20%，担保机构负责10%，三方分担压力，银行放贷顾虑大幅降低。简单说，政府兜底减负，银行放开额度，咱们小商家就能拿到低息流动资金，也是这一次我市超额完成省定指标资金投放量领跑省内的核心原因。从数据就能看出来，去年年末投放79.2亿元，短短半年再新增16.6亿元，3400多家企业扩大到4100多家，实打实救活大批小店加工厂。我们划重点，讲清楚申领硬性条件，避免大家白跑一趟。首先，申领主体覆盖面极广，不光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还有重养大户这类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小微企业法人、返乡创业人员，全都符合报名的资格。其次，额度划分清清楚楚，中型企业单笔最高1000万，小企业500万，个体户、微型企业上限是200万元，贷款仅限流动资金周转，用来进货、发放工资、日常运转，不能拿来买房理财。利息也十分的亲民，利率仅在一年期 LPR 基础上加100个基点，年化普遍是3-4厘，远低于市场上的经营性网贷。仅收取5%的年化担保费，按时全额还款，担保费能够原路返还，福利力度也拉满。最后硬杠红线，一户企业同期只能在一家银行办理，多头申请直接失去资格。申领流程更是简化到接地气，完全不用四处跑腿。第一步，带上营业执照、经营流水、法人征信材料，直接前往合作银行网点来提交申请。银行完成了经营资质审核后，对接官方担保机构线上提交材料，担保机构仅做合规核验，省去了实地繁琐的进调。缴纳担保费，出具担保函，最快7个工作日就能放款。下一步，我市还会压实个曲线考核，督促银行加大投放力度，后续资金覆盖面还会继续的拓宽。对于生意人来说，与其四处高息拆借，不如用好官方的惠民政策，稳得住企业才能稳得住岗位，市场活起来，地方经济更能稳步前行。这正是惠民融资有规章，双稳资金解困忙，依规申办融资易，产业兴隆振龙江。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7月1号，哈尔滨城市原点广场正式开放。这一南岗区少年宫片区的城市更新项目，以微更新的清明姿态撬动了沉睡的历史文脉。它不追求大拆大建的推倒重来，而是用院落开放、步道连通、功能复合的巧思，将封闭的百年欧式建筑群转化为开放共享的城市客厅。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更新思路，为老城区的活化利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本。长期以来，许多历史街区陷入保护性闲置的尴尬，老建筑被围挡圈禁，市民只能远观而无法亲近。而城市原点广场的改造，精准地打破了这一僵局，拆除围挡，打通步道，增设休憩节点，让原本孤立的历史碎片融入城市慢行系统，串联起商圈、学府与街巷。更值得称道的是，项目坚守修旧如旧、以旧促保的理念，在保留建筑原始风貌的同时，注入了文创市集、非遗展示、亲子体验等现代功能，让历史建筑从静态遗产蜕变为可感可触的生活场景。紫色丁香主题的彩绘、提琴造型景观、便民市集等等，这些轻介入不仅激活了空间，更唤醒了市民对城市记忆的情感共鸣。这一案例启示我们，城市更新并非只有大手术一条路，微更新是对城市肌理的细腻缝补，是对历史资源的智慧唤醒。它通过低成本、低影响的改造，实现高效益、高认同的社会回报。当百年建筑不再仰在深闺人未识，当市民在散步赏景中触摸城市年轮，文化自信与幸福感便在这日常烟火中悄然生长。期待更多城市能以城市原点为参照，用好微更新这把钥匙，让历史与现代共生，让老城焕发持久活力。这正是丁香步道连街巷、欧韵楼台旧帽房、围挡即开迎客制，百年文脉入新章。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开车的朋友都懂一个痛，出门10分钟停车半小时，找车位绕圈，停车扫码麻烦，新能源车充电难，偶遇乱收费，这些日常出行的糟心事儿，终于要有系统性解决方案了。最近咱哈尔滨市静态交通管理智能化提升项目即将启动招标，超5万个公共泊位装上智慧大脑，精准拿捏市民停车痛点，堪称滨城车主的专属福音。这次升级可不是小打小闹的简单改造，而是覆盖全城的全方位提质升级。项目由哈尔滨城投集团落地，拿下近5.1万个停车泊位，473个充电设施，20年经营权统一智能化升级，资源覆盖范围特别全面，不管是封闭停车场、主次干道泊位，还是小区商圈街边小巷的停车资源，全部统筹规整，告别以往停车资源分散、管理混乱的乱象。整套智慧设备配置拉满，科技感十足，近2000套

0: 高点监控实时巡查车位状态，28000多个地磁感应器精准记录车辆停放信息，自动计时计费，300套智能到闸实现停车场无人值守。简单来说，以后停车彻底告别人工登记、手动计时，全程机器智能把控，高效又省心。最贴合民生的是一站式便捷停车体验，未来市民出门不用盲目的找车位，线上平台就能实时查询，空余泊位，一键导航直达目的地，离场更是实现无感自动扣费，省去排队扫码、手动缴费的繁琐步骤，大大节约了出行时间。同时，新增的400多处公共充电设施分布在停车场和路侧泊位，完美解决新能源车主充电源、充电难的刚需，让电车出行更加后顾无忧。除此之外，这次改造还解决了不少行业顽疾，所有停车行为、停放时长全程留痕可追溯，收费标准公开透明，从根源杜绝计时不准、乱收费、随意加价等问题。不仅便民，还能辅助交警精准识别违停车辆，疏导早晚高峰车流，有效缓解城市道路拥堵，让城市交通运转更加顺畅、更有序。城市治理无小事，方寸泊位见民生。看似简单的停车升级，实则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体现。用科技赋能静态交通，盘活全城停车资源，既提升了城市管理效率，又实打实解决了百姓出行难题，让冰城出行更便捷、更智能、更暖心。这正是智能泊位解民忧，冰城出行少烦愁，无感停车提质效，便民利民暖街头。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 最近，哈尔滨道里区千新农业小龙虾育苗基地正式落户，并以南繁北育技术突破，将寒地虾苗下长7天成活率稳定在95%以上。这个消息看似是一项农业技术的局部突破，实则揭示了北方寒地农业转型升级的深层逻辑。当传统养殖的地理宿命被科技打破，黑土地上蕴藏的产业潜力便有了被重新定义的可能。长期以来，南苗北育成活率低，优质苗种稀缺，是制约北方小龙虾产业发展的死结。南方虾苗长途跋涉后水土不服，成活率不足10%，让无数农户望而却步。而道里区此次引入的龙江红虾苗，通过本土化驯化、水质调控、病害防控等系统化技术，实现了7天成活率超95%的跨越。这不仅是数字的提升，更意味着北方寒地小龙虾养殖从靠天赌运气迈入了科学可控的新阶段。更值得关注的是，道虾共作模式带来的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5%的完沟面积换来的是农药化肥的显著减少、土壤结构的改良以及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的复合收益。小龙虾成为稻田的生态哨兵，它存在的本身就是绿色有机的活广告。这种模式不仅让农户每亩收益增长数倍，更在无形中推动了农业从高投入、高污染向生态友好、品牌溢价转型。王丽娜从试试看到追着定的故事，正是这一模式从实验场走向市场的生动注脚。而寒地小龙虾独有的错峰上市策略更体现了市场思维的成熟。南方产区夏季高温停产时，哈尔滨的虾恰好肉质饱满，集中上市，填补市场空窗，依托南北价差实现利润最大化。这告诉我们，寒地农业的劣势并非不可逆转，只要找准时间差、品质差，就能变短板为长板。从一尾虾到一串产业，道里区的探索为北方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科技是核心驱动力，生态是可持续根基，市场是最终检验标尺。当农业不再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融合了生物技术、无人机作业、冷链物流、农文旅 IP 等现代要素，黑土地上的每一滴水、每一寸土都能长出金疙瘩。这正是龙江红苗落道里，稻虾共生创双赢，错峰上市虾肥美，寒地也能养出金。
0: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 新华社7月8日连发3篇评论文章，第一篇题目是防汛救灾必须守好人撤离的底线，第二篇是复制粘贴的防汛预案防不住风雨，第三篇是下个雨能多大的认知偏差比洪水危险。接下来我们捞干货和大家分享一下防汛救灾必须守好人撤离的底线。这篇文章最后部分提到，人撤离这关是防汛救灾的底线之战，只有把每一个环节都抓细抓实，把每一项措施都落到实处，才能在暴雨洪水面前守住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线。第二篇评论，复制粘贴的防汛预案防不住风雨。文章说，近年来极端暴雨日益增多增强，防汛工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地方作为防汛工作指导性文件的防汛预案却时不时暴露出各种问题，有的东拼西凑照搬往年，甚至是异地模板，城市街道的预案却带有水库决堤、农村基层这类与本地风马牛不相及的字眼，有的为了应付检查敷衍了事，演练总结套话连篇，个别甚至还暴露出 AI 代写的痕迹，有的还适时照搬老黄历，划定风险区只看历史风险，不考虑现实变化等等。雨情汛情在变化，防汛预案也必须因时而变，预案不能一次编制多年不变，要根据气候变化的新特点和灾害应对的新经验定期修订动态优化，把活的预案攥在手里，才能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未雨绸缪方能临危不乱。防汛预案也要以动真碰硬的心态实施升级，只有把功夫下在平时，把基础打牢打实，才能在暴雨洪水面前拿出有力有效的应对措施，守护好万家灯火的安宁。新华社的这第三篇评论，下个雨能多大的认知偏差比洪水危险。文章说，中央政治局日前召开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防汛工作的内容就是落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要求，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事件，以100%的努力应对1%的可能，切莫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成拼运气，只有拿更高标准考量，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天气不等人，唯有以全新的认知和姿态迎接防汛大考，方能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在风雨来临时从容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有态度， 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 现在很多人网购下单前都爱先刷一圈测评视频，说句实在话，专业测评确实能帮助我们避坑省钱。可您想过吗？那些看似铁面无私的博主，背地里可能早就收了品牌方的钱，谁给钱就夸谁，这样的测评你还敢信吗？央视最近的一则调查揭开了测评圈的真面目。母婴博主拿奶粉做实验，其实是精心设计的品牌代言。几十块的紫外线手电被包装成高大上的农残检测仪，手机厂商和测评博主更是默契配合，把数据美化的天衣无缝。说到底，这哪是测评啊，分明是披着科普外衣的带货生意。您会发现，这类操作专挑咱们的软肋下手，新手爸妈焦虑孩子成长，普通人对于食品安全心有余悸，数码产品的技术门槛又太高，博主们正好利用信息差甩出一堆专业的术语，弄几个看似严谨的实验对比，就把广告伪装成了公益科普，效果呢比直接叫卖好得多。评论区里真直观太专业的留言一刷，信任感瞬间拉满。可这种以商养色，以色养商的套路，坑的是消费者的钱包和健康。好在监管已经出手了，前不久国家网信办还有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画出了硬杠杠，涉及到性能检测必须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按标准来，有利害关系的必须显著提示，纯主观感受也要标明，仅供参考。这些规定就是把测和评分开，把广告和科普要划清界限。但是新规落地，光靠文件不够，平台得对虚假测评、恶意拉踩零容忍，建好黑名单。检测机构和行业协会也要尽快补齐标准短板，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而测评博主们更该清醒，真实客观才是立身之本，被短期的恰饭带偏了方向。说到底，测评的初心是帮消费者降低决策成本，而不是给挖坑设局。只有守好科学与噱头、公益与牟利的边界，网络测评才能真正成为服务民生的正能量。监管利剑已出，治理不能松劲儿。我们每一位消费者要擦亮眼睛，看到强烈推荐，不妨多问一句：这测评到底是真功夫还是真广告？这正是测评本位避坑行，收钱夸赞昧良心，科学边界需守住，真假分明眼要明。
0: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

0: 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

0: 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 0.7%。 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3: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4: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5: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3: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6: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3: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5: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3: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 1.4 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7: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8: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9: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 6个小时。
8: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

0: 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建成超 1.2 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1: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三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2: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1: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3: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4: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7: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6: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7: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6: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 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

0: 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多个省区市。
1: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2: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3: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4: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3: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万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5: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6: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7: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3: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0: 来，
11: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4: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这位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1: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2: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1: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3: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1: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4: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

0: 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2: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2: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

劳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6: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7: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丽君。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小雨转阵雨，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夜间阵雨，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会收听到。东安动力持续深耕智能制造领域，全力推进新能源发动机智能工厂升级建设，实现生产运营全方位提质增效。聚焦创新赛道，哈尔滨市文化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昨晚东北超比赛，沈阳队主场对阵哈尔滨队，本台多路记者直击赛前盛况。打造多元冰场景，哈尔滨市清凉经济火热升温。
8: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7: 近年来，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持续深耕智能制造领域，全力推进新能源发动机智能工厂升级建设。企业以数字化建模加仿真分析加协同管控为核心发展路径，搭建多系统集成的智能化生产管理体系，实现生产运营全方位提质增效。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段英林的报道。
9: 东安动力总经理助理陈立维，
10: 这三套机器人系统的使用，从整个一个生产线规划的一个占地面积缩减大概50%，另外从工序上优化上，实际上由原先的6到7个工位，现在已经简化到了3个工位就可以完成。总体。

0: 然后人力应该是减少了6到7人，效率提升相当于是提升了50%。
1: 智能机器人的高效赋能，只是东安动力新能源发动机智能工厂智能制造升级的缩影。工厂围绕新能源动力产品机械加工、装配、测试、物流等关键环节，全面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建成装备自动化、数据实时化、系统集成化、管理精益化的现代制造体系。按照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标准指引，工厂完成关键工序数控化改造，生产设备联网、核心信息系统部署及工业网络建设，实现从研发设计、工艺规划、生产执行、质量管控、仓储配送到设备运维、能源管理、安全作业的全流程数字化管控。记者段英林。
2: 您看我手中的这个小工具啊，您可不要小看它，它呢就是我们东安动力的工作人员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呢，他们生产中呢所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无线的智能视觉识别系统，它是做什么的呢？您看我们身旁的这个机器上，它有很多的条码，那以前呢都需要人工用眼睛来凑近呢来进行识别，那就容易出错，同时呢效率也不是很高。那有了这个识别系统之后呢，您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屏幕上，它就可以自动的呢拍摄和识别这些条形码了。
1: 东安动力变速器厂作业长李世新。
3: 这个外观都是 3D 打印的，里边是用的智能摄像机和一些 WiFi 模块，我们自主设计这样的一个产品，主要就是为了我们产品的一个质量可控。通过我们使用这个智能装置之后，我们完全100%的可以拦截住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条码或者是装配状态的一个错误。
1: 记者段英林。
2: 今天啊，在东安的车间里呢，我看到了很多张像这样的海报。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就可以看到啊，这个海报呢，就是说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这个项目呢是由这个小组来负责提质增效的一些改造的。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像我身后的这个机器人，那这个机器人呢就是一个旧物的重新利用，它是从清洗机里面拆卸下来的机器人，然后经过我们东安动力员工们的研发和改造之后呢，又投入到了生产。
1: 东安动力机加二厂值班工长沈红。
4: 这个机器人闲置了，咱们想方设法的把这个机器人利用上，主要是把生产线清洗机洗出的件放到那个气密机进行气密机检测。这个改造主要是节省了一名操作者，而且在质量上能保证这个设备的那个平稳运行。
1: 持续的智能化升级和技术创新，让东安动力智能工厂核心竞争力稳步提升，产品矩阵持续优化完善。企业自主研发的多系列新能源发动机融合高效燃烧、智能电控等前沿技术，拥有多项自主核心知识产权，产品动力性、经济性、可靠性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可全面适配新能源增程、传统动力多元应用场景。目前企业已与多家主流车企、头部新能源造车企业达成批量合作，规模化量产落地，产业经济效益持续释放。一系列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实施后，推动工厂生产运营各项指标全面优化，稳步提升。数据显示，工厂整体生产效率提高19%，研发周期缩短12.5%，设备综合利用率由98.33%提升至98.83%。东安动力总经理助理陈立维。
0: 目前呢，我们智能工厂年产是30万台，到目前整体生产效率提升了19%，研发周期呢是缩短了12.5%。订单的交付率目前达到了99.3%，设备综合利用率呢是99.8%，一次合格率提升到98.3%。
1: 智能制造升级不仅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更有力带动区域产业协同合作。据了解，东安动力智能工厂依托自身数字化建设，带动省内12家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同步开展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有力推动区域汽车产业集群发展。
5: 7月10号，百度云智大会 AI 漫剧专场暨智云龙江 AI 内容创作伙伴计划发布大会在哈尔滨举办。 大会聚焦 AIGC 内容创作新赛道，依托百度智能云核心 AI 技术优势，深耕 AI 漫剧、短视频等新领域，为黑龙江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注入了强

0: 强劲科技动能。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李耿纯的报道。
1: AI 漫剧是依托 AIGC 技术打造的动态漫画短剧，当 AI 开始写剧本、画分镜、生成角色和场景，被改变的已经不只是短剧的制作速度。大会正式发布智云龙江 AI 内容创作伙伴计划，该计划将深度结合黑龙江冰雪、民俗、黑土等特色文化资源，搭建集 AI 技术赋能、创作者孵化、产业生态构建于一体的本地化内容创作赋能体系。数智龙江计划也同步落地，旨在打通人工智能与本地视听文化产业融合壁垒，降低文创创作门槛，助力本土创作者、新媒体从业者和文创企业实现智能化、高效化内容生产，吸引更多人才与机构扎根哈尔滨，深耕龙江文创市场。
2: 百度智能云副总裁、百度智能云泛科技业务部总经理张伟。
3: 回到哈尔滨呢，其实我们提供的是陪跑到底的支持，从技术、版权、资金、流量、人才、基地六个维度的支持，让创作者呢能够做出来，能被看到，能赚到钱。
1: 活动现场，黑龙江 AI 智影内容生产基地正式授牌落地哈尔滨。该基地是百度智能云深耕龙江漫剧产业的核心合作载体，将整合技术、流量、IP 优质资源与地方政策等优势，为从业者提供全链条一站式服务，全方位助力 AI 漫剧产业急剧发展。
2: 黑龙江文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栾威。
4: 百度这样的技术平台解决技术硬不硬，那我们基地的小伙伴创作团队他解决的是内容火不火，高校我们需要解决的是人才够不够，那我们国企方需要解决的是生态稳不稳，资源多不多，政策落实的够不够实，形成一个四方一体各司其职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1: 据介绍，此次活动落地哈尔滨是人工智能技术与龙江文化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关键实践，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战略合作，深挖龙江特色文化 IP， 大力培育 AI 漫剧、数字文创等新业态、新赛道，加速本地文化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全力推动龙江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国家工信部公布精细化工关键产品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入围接榜单位名单，包含中间体原料、重点材料和关键装备等三类攻关产品。其中，哈尔滨工程大学作为黑龙江唯一入选单位，入选攻关产品名称为联苯四甲酸二苷等高端聚酰亚胺原料。入围接榜单位将会按照攻关内容抓紧推进，确保接榜任务按期保质完成。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依托国家产融合作平台，加强对入围项目的投融资支持，支持承担接榜任务的企业纳入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5: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昨晚，东北超迎来第四轮备受瞩目的焦点战，沈阳队主场对阵哈尔滨队。这不仅是辽黑两省省会球队的直接对话，更是两座东北兄弟城市足球底蕴与热情的激情碰撞。赛事启幕前夕，赛场内外早已氛围拉满，彩排演练、文旅商贸互动活动轮番上演。比赛前，本台多路记者分别直击群星彩排盛况以及场外文旅展演、老字号商贸展台筹备亮点，全景解锁赛前盛况。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孙佳音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内场，距离开赛还有五个小时。我们看，暖场演出正在全套带妆演排。沈阳主持人大兵与哈尔滨文旅体育团左右哥默契配合。说唱版，咱们工人有力量。巨星 Tifo 一入场，现场气氛那叫给劲儿。
2: 冰城左右哥，
7: 东北滚烫是我在年初的时候现 给来到避雨大街的热心观众的。然后如

0: 我又把他带到了炎炎热情的沈阳。我非常荣幸，我曾经是哈飞的一员，是我的体内永远流着工人的血。哈尔滨沈阳，沈阳哈尔滨，排名不分先后，永远拥有着大国重器，也永远用最热情的这份滚烫继承了这个国家的责任。
1: 沈阳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大兵，兵城左右歌。
2: 老铁加把劲，东北振兴都有份儿。
3: 和沈腾同志在一起去排练去表演，就是心里也是十分亢奋的。这个事儿就大家也特别开心，东北这片土地上，一片黑色的沃土，应该都是一家亲的。无论是哪面营，就是都是东北营嘛。
1: 记者李立秀。
4: 赛场外的哈尔滨文旅专属展区现场已经搭建完毕，焕然一新。冰城夏季文旅资源精品游玩线路惠民政策集中亮相，今天这里格外亮眼。沈阳、哈尔滨两大交响乐团在此带来双城联合文艺展演，让赛场外同样奏响双城交融的动听乐章。
1: 哈尔滨音乐学院流行声乐副教授傅晓婷。
5: 那这次我带来了一首新歌，叫做《热辣尔滨》，然后也希望我们今天晚上的所有的运动健儿们能够加油加油。
1: 记者孙思佳。
6: 紧邻文旅区，哈尔滨老字号特色展台人气满满，布置的氛围感爆棚。
7: 借着足球赛事的火热流量，哈尔滨地道风味，本土优质产业，全方位走进沈阳。
1: 哈尔滨市商务局副局长王红。
8: 我们精心准备了哈尔滨有代表性的特色美食，包括马迭尔的冰棍、格瓦斯的饮料、李道斯红肠，这些都是哈尔滨有代表性的多少年的老字号。大家在赛事期间到哈尔滨实地走走看看。
9: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部，哈尔滨加油。
10: 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温情涌动，跨越山海的双城情谊更在一趟专属球迷专列上持续升温。昨天下午，500多名来自哈尔滨各行各业的球迷搭乘优享龙江球迷专列从哈尔滨站启程，开启一场热血满满的跨城助威之旅。来听新闻中心记者魏卓然的报道。
11: 我现在呢就在哈尔滨开往沈阳的优享龙江球迷专列的车厢里，在我身后呢500多名来自哈尔滨各行各业的球迷们即将一同奔赴沈阳，开始今天激情的观赛之旅。
9: 哈尔滨加油！
12: 球迷苗继宇。
13: 在这个整个列车中感到了大家的一起的这个热情。俗话说东北一家亲嘛，我们是只是想让我们那个双方的球队，希望他们都能展现出自己的风采，然后踢出自己的风格，然后还是就是用我们的热情，然后来也去感染主场的一个球迷。
12: 球迷徐东岩。
14: 努力的为我家乡球队加油，也希望跟沈阳球迷们积极的互动，加强我们两个城市之间人民的友谊吧。
12: 为了让球迷轻松出征、畅快助威，铁路部门精心打造足球主题车厢，车厢两端悬挂“魅力东北超”“激燃沈哈情”横幅，车窗上贴满了足球与东北超 logo 组合的贴纸。在球迷能量补给站，整齐摆放着饼干和润喉糖供旅客自取。列车启动后，魅力东北超、燃情京哈线互动联欢活动火热上演，足球趣味知识问答、 KTV 大合唱轮番登场，车厢变成热闹非凡的移动主场。国铁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牡丹江客运段动车车队副队长魏杰。
15: 我们首先从这个车厢的布置上做了一些改变，首先是横幅，然后其次呢是这个球迷他们这个手里的道具，另外呢还有我们这个能量供给站，另外我们现场上呢还准备了一些跟球迷的互动，让我们的旅客朋友们带着饱满的热情奔赴现场。
12: 据了解，在500余名球迷中有很多是劳模工匠和一线产业工人代表。今晚的比赛不仅是绿茵场上的较量，更是红色工业基因的共振。这场绿茵相会既是情同手足的双向奔赴，更是心意相通的友谊之约。
10: 足球用双脚演绎热情与坚韧，芭蕾舞用足尖展现优雅与

0: 浪漫。除了火热的球迷助威团，哈尔滨芭蕾舞团百人啦啦队也倾情助阵，为赛事增添独特的浪漫。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李耿纯的报道。
1: 为了呈现最佳的舞台效果，从7月8号开始，百人啦啦队就已经在丁香剧场开启密集合练。不同于传统啦啦队的动感模式，最美啦啦队将经典芭蕾艺术搬上体育赛场。他们将天鹅湖的经典舞姿融入助威表演，以足尖为媒，以舞步为语，让极致浪漫的芭蕾艺术邂逅热血澎湃的足球体育。哈尔滨芭蕾舞团演员修纯子：
2: 因为我们平时呢都是在剧场铺着地胶，是非常安全的一个环境，但这次呢我们需要在观众席上面表演，位置的距离啊我们都需要做出调整，所以这次呢大部分的舞蹈是由上身的舞姿进行展示，我们也有十足的信心能够呈现出完美的效果。
1: 哈尔滨芭蕾舞团党委书记王晓峰：
3: 这次哈尔滨足球队和哈尔滨芭蕾舞队一柔一刚共同奔赴沈阳绿茵赛场，我们希望在赛场上用足球展示中国的体育精神，用芭蕾舞演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优雅与浪漫。
4: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0: 7月11号，沈阳铁西体育场，主持人嘉伟和哈广电十人媒体团带着对两座城市同等深重的眷恋，替所有怀揣足球热爱的东北人共同见证了这场独属于我们的绿茵相逢。娓娓道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5: 盛夏的哈尔滨，手里攥着奔赴沈阳的高铁票，身旁是提前动身前往客场熟悉场地的东北超哈尔滨队队员，身后是我们哈广电十人的摄制团队，此次奔赴只为了东北超巅峰德比哈尔滨对阵沈阳。如今双城的距离早就已经被轨道压缩得极短，仅仅2个小时就能从一座东北城抵达另一座，但是于我而言，这短短一程铁轨心里却像铺了漫漫长路。这既是一场专业赛事的跟拍报道，也是时隔多年重回我青春始发的旧地。
6: 刚刚东北超哈尔滨全员已经抵达了沈阳北站，沈阳的兄弟们是到站台上来迎接的，尽显了东北这两座城市的情谊。现在我们已经都出站了，迎面扑来的是沈阳温热的夏风，还是记忆里的味道，丝毫没有变化。一面是久别重逢的欣喜，眼前的高楼热闹的街巷是这座城市这些年稳步向前的模样，而一面是扑面而来的怀念，风里好像还飘着当年下班路上的烟火气，还看得见20出头独自打拼的自己。我以前是经常往返沈阳和哈尔滨这两座城市的，哎，我怎么感觉好像那个时候路程要比现在要远呢？我毕业以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在沈阳广播电视台作为沈阳新闻的主播，可以说感谢信任吧，因为那个时候正值是栏目从录播转为直播的关键阶段。我也总说我在这里是吃百家饭的，在这座城市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包容和温暖。作为一个城市新闻的记录者，我可以说那几年在沈阳走遍了大街小巷，见证了青年大街、金廊沿线高楼逐年的崛起，这个城市飞速的蜕变。我曾经开玩笑，我说我在康平插过秧，在沈河炸过楼。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年呢，在这个青年大街和文艺路的交叉口有一个原辽宁省科技馆，它是在2011年4月28号凌晨完成了爆破拆除，而我恰恰在那几年的时候见证了这个历史事件。大家看，如今它这里已经是高楼林立了，它的旧址呢，据说要建起388米的沈阳中心大厦，未来呢还有望成为东北第一高楼。真的是这几年间，在沈阳积攒了不少温暖的回忆，但是心底始终牵挂着松花江畔的家乡。
5: 循着故土的召唤，当年我告别沈阳回到哈尔滨，但是之后每每刷到沈阳向好发展的喜讯，心底总会生出由衷的欢喜。这次回沈阳，站在这里回望我的家乡哈尔滨，这十余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经空旷的群里哈溪，如今是配套完善的成熟新区。马家沟、何家沟完成生态治理，沿岸建成连

0: 年滨水利廊，老城街区修旧如旧，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活化更新，四季客流不断。从前哈尔滨可能只有冬日冰雪初迁，但如今丁香花卉、开江节山、灵秋游轮番登场，四季文旅蓬勃发展。可以说这两座城市啊，一直牵动着我的心。
1: 比赛就是要有胜负之分的，但是对于我而言，这90分钟藏着的可能是我一整段完整的人生脉络。一边是青春始发地赠予我勇气和热爱，一边是此生归处安放我的岁月和心安。两种热爱其实并不相悖，两种归属感在这片看台我想也温柔地相拥了。7月11号，我想场上一定是双城球队奋力奔跑的较量，而场下也一定是两地球迷不分你我的呐喊。而我就坐在这里，我既是冰城的记录者，也是沈阳旧时光的亲历者。那些散落在两座城市的细碎的故事、年少的心事、多年的期许，终于在铁西体育场这片草坪上全部的重逢了。无关输赢，只关乎一段青春、两座城、一整片热气腾腾、整装向前的东北。7月11号，沈阳铁西体育场，我和哈广电的诗人媒体团将带着独一份的双城记忆，带着对两座城市同等深重的眷恋，替所有怀揣着足球热爱的东北人共同见证这场独属于我们的绿茵相逢。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进入盛夏，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哈尔滨凭借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和反季节冰雪特色，创新打造多元冰系消费场景，清凉经济持续火热。室内冰雪场馆客流爆满，老字号创意冰品出圈，避暑夜游升温，冷热碰撞的独特体验让哈尔滨的夏日文旅消费热度一度走高。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宋宇的报道。
3: 进入零下十多度的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寒意扑面而来，一秒隔绝酷暑。作为全球最大的室内冰雪乐园，馆内全年保留完整冰雕、超长冰滑梯、动态飘雪白桦林景观，成为游客避暑热门打卡地。北京游客陈先生：
4: 外边还出汗呢，那进来就冷了都。在北京是见过冰，但是像这个滑梯什么的，我们那边其实是没有的。然后我也来滑了好几回，我觉得挺好玩的。之前想来过，冬季冰雪大世界人又太多，现在有室内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3: 全市各大室内雪场也同步迎来客流高峰，不少市民游客在周末体验盛夏滑雪的独特乐趣。舌尖上的清凉同样精彩纷呈，南极冷饮厅、马迭尔、老顶峰等老字号集中上新文创冰品，大雪人、小企鹅造型雪糕、牛乳手工冰淇淋，颜值吸睛，刷屏社交平台，成为市民游客必尝美食。南极冷饮产品总监张冰岩：
5: 推出了一些更具特色的冰棍，包括我们的一些企鹅冰棍啊，包括我们的巧克力脆皮，还有抹茶风味和草莓风味的，包括我们不加一滴水的冰激凌产品，有鲜奶的、朗姆的，还有巧克力的。
3: 白天玩冰雪品冰品，夜晚在松花江沿线啤酒节园区夜市同样热闹。在啤酒节现场，市民喝啤酒品美食，惬意度过休闲夏日时光。文旅部门数据显示，今年七月飞往哈尔滨的机票预订量同比上涨15%，反季节冰雪体验成为拉动客流的核心亮点。市民赵云萌：
6: 哈尔滨的夏天真是太舒服了，晚上吹着晚风，在啤酒节喝点冰啤酒，吃着小食，温度适宜不闷热，特别惬意。
2: 暑假生活即将开始，假日里走进博物馆，沉浸式研学成为了很多家庭亲子度假的新选择。日前，乐趣学识成长博物馆里过暑假系列活动在哈尔滨市博物馆拉开帷幕。依托优质的文博资源，我市为广大青少年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文化课堂，让孩子们在研学探索中增长学识，在体验中收获成长。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7: 6月17日，北京市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将4月28日，也就是哈尔滨解放80周年纪念日所升挂的国旗正式赠予哈尔滨市。
8: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师生和家长参观国旗映冰城、赤心咏传承、天安门广场国旗展主题展，大家认真聆听国旗的故事，了解国泰民安来之不易的奋斗历程。学生刘信：
9: 这面国旗非常的大，颜色也很鲜艳。当我得知这面国旗的来历之后，我感觉非常骄傲。我是占林小学的一名学生，同时我们学校也是红军小学。平时老师在课堂上也会给我们讲红色历史。
8: 通过文物实物、场景复原、多媒体互动等丰富形式， 大家深入了解哈尔滨的历史和特色文化。据介绍，作为博物馆里过暑假活动的重要站点，市博物馆将持续推出文脉传红、管校共建红色讲堂、青少年专题读书会、小小讲解员、红色打卡、手绘寻踪研学等系列活动，打造集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于一体的暑期文化第二课堂。家长徐海燕：
10: 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是拓展了他们在课堂里学不到的，或者是更富有实践性的这个见识和成长，而对于家长来说，也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带领他们接受红色教育和爱国、爱自己的城市、爱家乡的这个教育的一些非常好的基地和去处。
8: 据了解，全省博物馆里过暑假活动持续至八月底，各地博物馆将陆续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丰富广大青少年的假期文化生活。
2: 暑假开启，哈尔滨科学宫焕新升级，一批前沿科技互动展品集中亮相，冰城科普地图同时上线，47家科普场馆一键查询，让冰城青少年乐享科技暑假。来听新闻中心记者魏卓然的报道。
11: 在哈尔滨科学宫一层的数智科普厅，机器狗灵活跳跃，机器人互动展演引得孩子们驻足围观。升级后的科学宫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国家重大科技方向，将高精尖成果转化为可看、可玩、可学的沉浸式科普体验。江燕小学一年级学生齐洛轩：
12: 我今天看到了机器狗和机器人，心情呢非常的开心。我是第一次看，那个机器狗非常的有意思，它还能跳跃，所以我长大要去了解一些关于机器狗的一些知识。
11: 江燕小学校二年级学生于以墨：
13: 今天的参观让我大开眼界，收获满满，今后我会好好学习，勇于思考，勇于探索，长大以后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国家。
11: 场馆升级的同时，哈尔滨市科协创新推出冰城科普地图数字化服务平台，首期统筹整合47家科普教育基地、高校科创平台、企业研学点位，家长和孩子通过小程序即可查询场馆信息，科普资源一键直达。哈尔滨科学宫党支部书记主任徐阳春：
14: 市科协呢开发打造的这个科普地图上线以来呢，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通过小程序进行搜索查找，介绍的非常的详细，未来也会有更多的升级，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场馆基地加入这个行列。
11: 从科学宫的焕新升级到科普地图的全域覆盖，哈尔滨以数字化手段推动科普资源普惠共享，让青少年在互动体验中点燃科学梦想。
2: 接下来请听一周新闻盘点。

0: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伟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共伟。近日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建设教育强国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教育部负责人介绍了规划出台的背景和重要意义。“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教育强国建设叙事突破、系统跃升的重要时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即在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中部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又在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提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更加凸显了教育既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又关乎民生、关乎民心的重要地位。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既对教育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国际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围绕高素质人才和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从国内看，面向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条件和增长模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知识、技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牵引作用明显增强，迫切需要教育发挥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作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人口结构变化给教育发展提出新课题，学龄人口呈现梯次变动、错位达峰、区域分化趋势，城镇化快速发展、城乡融合加速，对教育资源配置、政策供给、治理方式等提出了全新要求。教育要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有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有力支撑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实现由大到强的系统跃升。规划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五项重大任务、优化教育布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进行了系统部署，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规划的主要特点，一是把准规划定位，加强了对标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对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进行了系统部署。2025年印发的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明确了开局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规划在全面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基础上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加强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的对标衔接，确保了教育强国建设近中远期目标协调一致，路径衔接递进，任务环环相扣。二是坚持服务大局，支撑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此，规划坚持跳出教育看教育，紧紧围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深刻把握“十五五”时期人口变化、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对教育提出的新使命、新任务、新要求，

0: 加强教育资源前瞻性布局，教育体系结构性优化，推动教育发展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着力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三是注重务实管用，确保能落地见效。规划坚持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结合，把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作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抓手，聚焦教育强国，建设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谋划提出五方面战略任务、六方面改革举措，特别是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提出了15个重大项目，有力支撑15-5教育改革发展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规划的结构和主要内容，规划总体按照以主要目标为牵引，以战略任务为统领，以规划布局为统筹，以综合改革为突破，以重大项目为支撑的思路谋篇布局，共5部分。第一部分为总体要求，明确了15-5时期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第二部分为落实战略任务，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部署的5项重大任务为纲，进一步突出重点，深化实施，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部署23项重点任务。第三部分为加强规划布局，这是首次在教育5年规划中对规划布局进行专章部署，主要考虑是积极回应15-5时期人口形势深刻变化，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等对教育提出的重大现实需求，在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针对性部署。第四部分为深化综合改革，在保持与党的20届三中全会和3年行动计划改革任务一致性、连续性基础上，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创新突破，提出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强化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协同，优化教育管理运行机制，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完善教育战略性投入机制和法治保障等6方面改革任务。第五部分为强化组织实施，对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有力有效推进规划实施等提出要求。此外，为推动规划目标任务落地见效，设置了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国家关键领域战略人才培养计划、国家数字教育大平台提质升级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近日，新版教育发展15-5规划正式官宣，给未来5年的教育发展画好了清晰蓝图。作为衔接中长期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方案，这份规划不玩虚套路，精准拿捏了当下人口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的时代痛点，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人才培养到资源调配，全方位升级，堪称普通家庭和学子的求学利好大礼包。很多家长最头疼的教育难题，这次规划都给出了针对性解法。以往大家总觉得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升学压力大，城乡和区域教育差距明显，而本次规划立足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目标，布局了5大方向、23项重点任务、15个重大工程项目，从教

0: 工农医类优质专业。这意味着优质本科名额更多，学子的升学赛道更宽，不再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职业教育也迎来全面升级，新双高建设百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同步布局，稳步扩招职业本科，升级高职专业群，彻底扭转了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偏见，深耕技能赛道，贴合产业需求，让技术人才也能拥有广阔发展前景，实现学历与技能双向赋能。针对基础教育的民生痛点，规划更是精准发力。面对学龄人口流动、学位紧缺、大班额等问题，国家持续增加高中学位供给，推进县域高中振兴，教育资源重点向人口大省中西部和民族地区倾斜，同时盘活闲置校舍，推动师资轮岗调配，有序推行小班化教学，让课堂教学更精细，孩子受关注度更高，有效缩小城乡校际教育差距。纵观整套规划，核心就是提质、扩容、均衡三大关键词，不盲目追求规模，而是精准适配时代发展和民生需求，既靠顶尖高校夯实科技人才底座，又靠普惠教育守护普通学子的求学权利，让教育不再是内卷博弈，而是人人可成才、处处有机会的良性生态。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7月1日，哈尔滨城市原点广场正式开放，这一南岗区少年宫片区的城市更新项目，以微更新的轻盈姿态撬动了沉睡的历史文脉。它不追求大拆大建的推倒重来，而是用院落开放、步道连通、功能复合的巧思，将封闭的百年欧式建筑群转化为开放共享的城市客厅。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更新思路，为老城区的活化利用提供了一个绝佳范本。长期以来，许多历史街区陷入保护性闲置的尴尬，老建筑被围挡圈禁，市民只能远观而无法亲近。而城市原点广场的改造精准地打破了这一僵局，拆除围挡，打通步道，增设休憩节点，让原本孤立的历史碎片融入城市慢行系统，串联起商圈、学府与街巷。更值得称道的是，项目坚守修旧如旧、以用促保的理念，在保留建筑原始风貌的同时，注入文创市集、非遗展示、亲子体验等现代功能，让历史建筑从静态遗产蜕变为可感可触的生活场景。紫色丁香主题彩绘、提琴造型景观、便民市集，这些轻介入不仅激活了空间，更唤醒了市民对城市记忆的情感共鸣。这一案例启示我们，城市更新并非只有大手术一条路，微更新是对城市肌理的细腻缝补，是对历史资源的智慧唤醒。它通过低成本、低影响的改造，实现高效益、高认同的社会回报。当百年建筑不再养在深闺人未识，当市民在散步赏景中触摸城市年轮，文化自信与幸福感便在这日常烟火中悄然生长。期待更多城市能以城市原点为参照，用好微更新这把钥匙，让历史与现代共生，让老城焕发持久活力。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近日，哈尔滨道里区千新农业小龙虾育苗基地正式

0: 落户，并以南繁北育技术突破，将寒地虾苗夏塘七天成活率稳定在 95% 以上。这一新闻看似是一项农业技术的局部突破，实则揭示了北方寒地农业转型升级的深层逻辑。当传统养殖的地理宿命被科技打破，黑土地上蕴藏的产业潜力便有了被重新定义的可能。长期以来，南苗北运成活率低、优质苗种稀缺是制约北方小龙虾产业发展的死结。南方虾苗长途跋涉后水土不服，成活率不足 10%， 让无数农户望而却步。而道里区此次引入的龙江红虾苗，通过本土化驯化、水质调控、病害防控等系统化技术，实现了七天成活率超 95% 的跨越。这不仅是数字的提升，更意味着北方寒地小龙虾养殖从靠天赌运气迈入了科学可控的新阶段。更值得关注的是稻虾共作模式带来的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 5% 的环沟面积换来的是农药化肥的显著减少、土壤结构的改良以及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的复合收益。小龙虾成为稻田的生态哨兵，其存在本身就是绿色有机的活广告。这种模式不仅让农户每亩收益增长数倍，更在无形中推动了农业从高投入、高污染向生态友好、品牌溢价转型。王丽娜从试试看到追着定的故事，正是这一模式从实验场走向市场的生动注脚。而寒地小龙虾独有的错峰上市策略，更体现了市场思维的成熟。南方产区夏季高温停产时，哈尔滨的虾恰好肉质饱满，集中上市，填补市场空窗，依托南北价差实现利润最大化。这告诉我们，寒地农业的劣势并非不可逆转，只要找准时间差、品质差，就能变短板为长板。从一尾虾到一串产业，到里区的探索，为北方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科技是核心驱动力，生态是可持续根基，市场是最终检验标尺。当农业不再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融合了生物技术、无人机作业、冷链物流、农文旅 IP 等现代要素，黑土地上的每一滴水、每一寸土都能长出金疙瘩。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开车的朋友都懂一个痛，出门十分钟，停车半小时，找车位、绕圈、停车、扫码麻烦，新能源车充电难，偶遇乱收费，这些日常出行的糟心事终于要有系统性解决方案了。近日，哈尔滨市静态交通管理智能化提升项目即将启动招标，超50000个公共泊位装上智慧大脑，精准拿捏市民停车痛点，堪称滨城车主的专属福音。这次升级可不是小打小闹的简单改造，而是覆盖全城的全方位提质升级。项目由哈尔滨城投集团落地，拿下近 5.1 万个停车泊位、473个充电设施、20年经营权，统一智能化升级。资源覆盖范围特别全面，不管是封闭停车场、主次干道泊位，还是小区、商圈、街边小巷的停车资源全部统筹规整，告别以往停车资源分散、管理混乱的乱象。整套智慧设备配置拉满，科技感十足。近2000套高点监控实时巡查车位状态，28000多个地磁感应器精准记录车辆停放信息，自动计时计费，300套智能道闸实现停车场无人值守， 简单来说，以后

0: 行车彻底告别，人工登记，手动计时，全程机器智能把控，高效又省心。最贴合民生的是一站式便捷停车体验，未来市民出门不用盲目找车位，线上平台就能实时查询空余泊位，一键导航直达目的地。离场更是实现无感自动扣费，省去排队扫码手动缴费的繁琐步骤，大大节约出行时间。同时新增的400多处公共充电设施分布在停车场和路侧泊位，完美解决新能源车主充电远充电难的刚需，让电车出行更无后顾之忧。除此之外，这次改造还解决了不少行业顽疾，所有停车行为停放时长全程留痕可追溯，收费标准公开透明，从根源杜绝计时不准、乱收费、随意加价等问题，不仅便民，还能辅助交警精准识别违停车辆，疏导早晚高峰车流，有效缓解城市道路拥堵，让城市交通运转更顺畅、更有序。城市治理无小事，方寸泊位见民生，看似简单的停车升级，实则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体现。用科技赋能静态交通，盘活全城停车资源，既提升了城市管理效率，又实打实解决了百姓出行难题，让冰城出行更便捷、更智能、更暖心。好嘞，说到这儿，本期一周新闻盘点和大家说声再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丽君代表编辑方涵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